0: 分组轮流值班，赵健，你和海棠一组，王丹娜，你和曾城一组。丑话我可说前头了，谁要是疏忽了，我送他去南京军法处。
1: 我偏叫他活着。也只有您能想出这种馊主意，让我倒是来养伤。
2: 隔几个小时就得给你换一次药，这么多带血的纱布，在外面很不方便。这个地方虽然污浊了一点，但是肯定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3: 阿贵，
2: 啊，
3: 邵文光已经被转移到郊外了。
2: 周方怀命令我们几个分组对他进行守护，我跟梁海棠分在一组。医生说，邵文光很可能这几天就会苏醒，所以我决定在我当值的那天找机会下手。
1: 不行，你不能贸然行动。如果你暴露了，那对组织的损失太大了。
2: 可是没有更好的办法。疗养所那边的警戒比医院要严密很多。 而且周方怀已经接受了梁海棠的建议，请军方支援。到那个时候，想要攻进去实在是太难了。与其等着邵文光苏醒过来，还不如铤而走险。阿奎，既然还是由你们来行动，我还是希望按照我之前说的那个计划来做。可是。
4: 如果万一，
5: 这是最有效的办法。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0: 三民主义，好书啊！嘿嘿，想当年我都倒背如流了。哦，那我倒想今天见识见识。哎，隐言，
1: 隐言，
0: 隐言也可以。
1: 想当年，想当年。

0: 不吃，您要不喝点？
1: 曾科长，
2: 我们来这是执行公务的，不是大吃大喝、享受清福的。总署第十一条之规定，所有人员在工作时间之内，除外事接待等重要公务活动之外，不得饮酒。如果违反，要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理。曾科长，这白纸黑字的规矩，不会不知道吧？啊？
0: 谢谢太傅提醒。哎，
3: 大门口有两个守卫，楼梯口有四个，屋顶上应该也布置了两个狙击手。房间里面有四个，到时候梁海棠会在里面，我也会在。他们守卫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4: 不过这次行动一旦成功的话，你暴露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3: 我想过了，要想洗脱我的嫌疑，只有一个办法。
4: 什么办法？
3: 向我开枪。
4: 不行，绝对不行。
3: 老龟，我知道这很危险，但是这是洗脱我嫌疑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必须搏一把。邵文广一旦醒过来，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至于打哪儿最安全，你应该比我在行。老鬼，我相信你的枪法，搏一把。
5: 您回去吧，我在这守着。
2: 哎，陈秘书呢？
5: 不知道，我在这就行了。
2: 哼，顾军还没起来呢，跟他一样好吃懒做之徒。
4: 把他叫起来。
5: 醒醒。起来了。
0: 哎，海棠呢？哎呀，好的。少杰呢？啊，可能又熬了一夜呀，没起来呢。
5: 说什么呢？
0: 啊，昨天晚上我路过宴席楼的时候啊，少杰在里边。哎呦，
5: 死了！够了，你赶紧回去吧。

0: 哎呀，能想到你个臭小子，那早上还能起来哈？怎么样？昨天晚上够你忙活了吧？
1: 哎，我怎么发现你那么爱打听呢？
0: 我就没你潇洒。
1: 我看你这样啊，不是一宿没睡
0: 啊，
1: 是睡了一宿吧？
0: 哎呀，你还是你了解我。你说你看姓谭那副臭脸，我就犯困。拿本书，装什么孙？
1: 哎，要吃自个儿买去。

0: 我想问你，
1: 你说共党为什么要杀邵文光？
2: 我怎么知道？
1: 我记得以前你好像说过，你在离开东北的时候，他特意为你举办了一场酒会，这说明你们关系不错。可为什么现在你却摆出一副事不关己莫不关心的样子呢？
2: 我倒是想关心的，你让吗？梁队长，我倒想问你一个问题。
1: 你问。
2: 你说你为什么老是摆出一副自作聪明的样子呢？啊？
1: 我是不是自作聪明？等邵文光醒了，自会见分晓。
2: 行，等着。
0: 陈律师，
1: 我记得你在1940年的时候，参加过南京的一个特训班，和曾科长还是同学。
2: 对。怎么呢？想调查我，还暗中看我的资料？
1: 是的。我还想看那张合影。
2: 丢了。
1: 这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怎么会丢呢？
2: 东北都快丢了，更何况他妈一张照片呢？你什么意思啊你？

邵文光苏醒了，他翕动的嘴唇里似乎在叫着陈少杰的名字，轻松之谜就快揭开了。可就在这时，窗外突然响起了令梁海棠措手不及的枪声。

0: 处长，伤况怎么样？
1: 少杰呢？还在抢救。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替我挡了一枪。
2: 天哪！怎么会这样？

0: 刘科长，
1: 到，
0: 把所有知道这个地点的人全部控制起来。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与外面联系。
2: 周方怀很清楚，邵文光的死，说明内部一定不干净。这个内鬼敢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除掉邵文光，着实猖狂得很。这个人会是谁呢？
3: 进来，处长，少爷怎么样？好可怕哦！大夫说子弹打中他的左胸，离心脏就差那么一点点哦。但是现在已经 OK 了。本来我把少杰弄到身边。
0: 是为了保他周全，没想到差点让他搭上命啊！
3: 安军，你对邵文光的死怎么看？从现场分析来看，共党一定是有备而来。
0: 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
3: 我觉得嫌疑最大的人是陈秘书，
0: 少杰。

0: 第一呢，陈秘书是新来的，刚来不久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第二，共党杀害邵文光一定是有原因的，那处理跟邵文光曾经有过交集的只有陈秘书一人，而且关系还不错哦。那共党杀害邵文光的原因，陈秘书总应该知道一些，但是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这第三，那就是陈秘书今天受伤了。 而且差一点致命，我觉得这很有苦肉计的嫌疑哦。好了好了，我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啊，也有可能别人只是利用陈秘书身上的这些疑点，故意将矛头引向陈秘书的身上，勾结共党杀害赵文光，这也是有可能的哦。
1: 请曾长说一下，在知道邵文光被转移到新的保护地点以后，和什么人接触过，去过什么地方，做过什么事情？
2: 好像，去了一次东北菜馆。
1: 什么好像？去还是没去啊？
2: 去了，给谭副处长买吃的。
1: 然后呢？

0: 阴沉对老子撒谎，我就一枪毙了。
1: 严先生，我真是第一次去，我进去我什么都没干，我下次再不干了，是的。

0: 老柯科长居然带头灌老子啊！刚才我那枪就该让你脑袋开花。不管你是不是内鬼，邵文光的死与你脱不了干系。
1: 处长，我错了，我再不敢灌药了。处长，但是我绝对不是内鬼。处长，陈少杰也灌药了，我在夜行楼看到他，还在那里过夜了，搂好几个。
0: 我靠！
2: 陈秘书中枪之后，形势陷入了被动。
3: 你看见邵杰向空档开枪了？
2: 看见了。
4: 我一直在西南军部联络抽调人手的事情，那边有我的出入记录，可以请他们送过来。
3: 老谭呢？说邵文光这件事情，谁的嫌疑最大？
4: 我觉得曾诚嫌疑最大。我和他值班那天，他回来得很晚，我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
3: 怎么样？好点吗？
5: 好什么呀？这是，疼得我要是成宿都睡不着觉，当时还不如一枪打死我得了。
3: 瞎说。这疼啊是难免的，毕竟是枪伤。你放心，陈太医生啊，我给医院里面安排的是最好的医生给你治疗，你就安心养伤。
6: 周叔，哎，给根烟抽呗。
3: 看见没有，这小子就任性啊！伤这么重还能抽烟呢？
7: 秘书，感觉怎么样？
8: 啊，对了，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克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精钢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

0: 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两把呀更省钱。
2: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0: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

0: 两把带回家，只要99块钱，一把捡生鲜，一把捡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

进舒适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呢、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0: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3: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

0: 好用，退货退款。
1: 啊，对了，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2: 陈少杰知道周芳怀会怀疑到自己，他也料到周芳怀一定会到病房来询问自己。

0: 都会引来别人的怀疑。
1: 当时我要不是进来和他挡了那一枪，是共党的人也不可能得手，老少他也就……妈的，这梁亚堂真他妈够笨的。
2: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得亏梁海棠一直护着你呀，要不然共党再给你补一枪啊，你就真的没命了。
1: 那倒好了，这样一来的话，我也可以早点下去见我爹妈了。
2: 别乱想啊。
3: 范振，刚才少杰所说的，你觉得有破绽吗？
4: 有好多，他说的话是真是假，是有是无。一开始听，感觉有好多疑点，但是听着听着，又好像没有疑点了。也许他说的就是真的吧，因为事实往往都是说不清楚的。处长，少杰很有可能是一个极端高明的危险人物，但也可能是一个有勇有谋的栋梁之才。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很好，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5: 哟，曾科长，
6: 彭参谋，哎呦，好久不见了啊。
5: 哎呀，你这红光满面的，是不是升官了？
6: 什么屁！
5: 怎么，姓谭的那小子还压着你一头呢？
6: 哎，别提了。哎，对了，咱表妹近来可好？
5: 你在外面风流快活够了，可害苦了我妹子了。
6: 哎，不好意思，这段时间太忙了。这样，跟咱表妹说，下半年我就娶了。啊，
5: 你也别惦记了，嫁人了。
6: 这谁呀？哪个孙子乘虚而入啊？
5: 二厅的。啊，结婚那天你们局长都来了。
6: 二厅的，哟，二厅的好，那咱们妹子吃不了亏。哎呦，哎，这个咱妹夫在二厅当什么差呀？
5: 稽查处，回去。哦，也是老黄埔，算得上是嫡系了。
6: 这么有来头，谁呀？
5: 商明硕。
6: 老尚。
5: 啊，你认识？
6: 哎呦，老熟人了。40年的时候，我们在南京一起参加特训班啊，老同学。
5: 真的假的？
6: 那我们处里还有个叫陈少杰的，我们都是同学。你说呢啊？老同学混成那样，这上哪说理去？这样，跟咱妹夫约一下，我们老同学聚聚，好不？啊，那
5: 行，
6: 那我请你。
5: 哎，不，赶时间，赶时间，你忙。
7: 好久没看见你了，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啊！
8: 谢谢夫人夸奖。
7: 哎呀，你们处里啊，就你这么一个女人，你又长得漂亮，得有多少男人惦记啊？你咳嗽什么呀？我说的不对呀。海棠啊，咱们女人这一辈子啊，最重要的就是找个好男人。就拿我来说吧，你们周处长对我真的是很好，一心一意的，别的女人啊看着都羡慕。打个比方来说啊，他知道我喜欢好的布料，他看到好的布料就给我买。后来我又喜欢镯子了，他是看到一个就给我买一个。现在我那镯子多的。
9: 行了，夫人呐，就别炫耀了。
7: 我是显摆吗？我是跟海棠投缘，我愿意跟他说。
8: 一会儿跟我到楼上选一个喜欢的带走啊。
10: 用不着夫人，这些我戴不惯。
7: 哎，戴不惯也要戴，咱们女人啊是需要这些首饰来帮衬的。哎，老周，你发现没有啊，他们俩有夫妻相。哎，看见没有，鼻子像不像？还有眼睛，哎，很般配的呀。像啊，
10: 像了，是不是啊？
7: 哎，少杰，我听我们家老周说，你们俩以前在东北的时候就认识啊，多不容易呀，这就叫缘分。现在又在一个单位，前一阵子又在枪林弹雨里互相帮衬着，少杰，这就叫缘分，修来的。哎，敬上海棠一杯。

0: 沈子，您是不知道啊，要不是我替他挡那一枪，我就不会受这个伤。那个老少赵文光肯定就不会死，对吧？
1: 赵金，你怎么这样？要不是我把你送到医院去抢救，恐怕你现在早就去见阎王爷了吧？
0: 杨大队长，您什么意思？我还得谢谢您，是不是？
2: 你别忘了，我这伤势怎么受的啊？你这怎么这么忘恩负义？
3: 我怎么了？
4: 吵架吵到我们家里来了。别吵，吃完了，来来来，吃吃。
2: 梁海棠奉周太太之命送陈少杰回家。 自枪击事件后，这是两人第一次单独相处。在狭窄的空间内，两人都选择了沉默不语。陈少杰知道，自己舍身相救的苦肉计远远不足以打消梁海棠对自己的怀疑。接下来，在与梁海棠的相处中，他绝不能掉以轻心。
4: 怎么了？
0: 怎么了？疼呗！怎么了？

梁海棠送陈少杰回家的一幕落入了恰好经过的曾诚眼里。曾诚对梁海棠一直怀有觊觎之心，以至于当他看到陈少杰与梁海棠之间的亲密举动时，不禁对陈少杰怨上心头。

0: 陈少杰，难怪你要英雄救美。姓谭的给我抢处长，你他妈的就给我抢女人。你看我好欺负是吧？别闹！
1: 曾诚想起了与陈少杰认识的一幕幕，原本被他忽略的细节，此刻都在脑海中被一一的放大。突然，曾诚想到了那张失踪的照片，
2: 我看看。
3: 这些年啊，这儿搬到那儿，那儿又搬到这儿，早丢了。
2: 没关系，我那张还留着呢，哪天我给你拿过来，咱们好好叙叙旧。
3: 曾科长，您住哪儿啊？
2: 我住的离这儿不远，那个海滨路的56号。

0: 是个冒牌货。
1: 哎，商明树，
2: 老尚，
1: 你认识？
2: 40年的时候，我们在南京一起参加特训班啊，老同学。我们处里还有个叫陈少杰的，我们都是同学。
3: 陈少杰，今天要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虫子。

0: 进来。
1: 曾科长，有什么事吗？
2: 想你了，来看看。
1: 曾科长，我在工作，没事的话请你出去。
2: 没事也轮不到我呀。

0: 你要不出去的话，我找人请你出去。你干什么？
1: 妹子，我要说，我有个秘密想告诉你，想不想听啊？
0: 不想听。
1: 我要说这个秘密跟陈秘书有关的。觉得这个陈秘书是个假的。
0: 你觉得陈秘书是假的？
2: 对。
0: 处长和陈秘书的关系你不是不知道，如果他是假的，处长能不知道？
1: 处长和陈少杰20年没见，而且我亲自听处长说，陈少杰和小时候一点都不一样。
0: 你就凭这个就怀疑他是假的？
1: 海棠妹子，你总是不看好我。不管怎么说，我在保密局也干了那么多年，经验还是有的。
0: 好，那你就说说看。
1: 以我的推断，南京特训班就是陈少杰的软肋。那天在他家，他知道了我手里还有特训班的合影的时候，他立刻就问我，我家在哪？他说要登门去拜访。其实啊，他就想偷我那张照片，因为那张照片上有真正的陈少杰。他害怕露马脚，在我跟他说的第二天，就偷偷地潜入我家，偷走了那张照片。当然，这只是个推断。还记得那天早晨，我已经出门了，突然想起照片这档子事，我就回家去取，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了。更加玄妙的是，我还清晰地记得，在陈少杰来西南区的前几天，我还看过这个相册，照片就在相册里。
0: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说？
1: 邵文光的死足以说明我们内部是有问题的，这前后一结合，就有了现在这个推断。
0: 走，赵处长。
1: 哎呀，海棠妹子，你也太急脾气了，咱们要到处长那儿就没退路了。
0: 都到这份上了，还要什么退路？难道这些都是你编的？哎呀，
1: 怎么是我编的呢？你也太单纯了，现在处长处处护着少杰，啊？你说，万一我们说的话人家不信呢？倒打一耙呢？那当然，你没事，那到时候我就惨了。
0: 孙科长，陈秘书身上有疑点，处长自会明察。干嘛这么瞻前顾后的？
1: 这怎么是瞻前顾后？这叫谨慎。处长跟陈少杰关系那么好，如果我们找不到确凿的证据，只是推断，那处长是会很为难的。属下不能做让长官为难的事。如果我们找到板上钉钉的证据，那时候拿给处长，一切都解决了吗？
0: 局座早就有过指示，有嫌疑的人抓了再说，处长不会有异议的。
1: 是不会有异议，那他心里肯定不舒服啊。那日后觉得不舒服，给你找双小鞋，你倒是穿不穿啊？
0: 真是麻烦。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哎，就在那说，这屋子又没别人。
1: 咱们得去见一个人，真假立刻可辨。

0: 进来。叔叔，
1: 少杰，来来来，坐坐。少杰啊，以后别周叔叔、周叔叔的叫了啊，改改口。在处里面呢，你就叫我处长。
0: 是，处长。
1: 老金，来西南不少日子了啊，一直没给你具体安排工作，主要是让你新鲜新鲜。那总这样下去，那可不行啊。给叔叔信了。
0: 啊，叔叔，有什么任务，您就安排吧。
1: 嗯嗯。前几天呢，委员长在南京官邸召开了高级将领会议，对下一步啊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咱们西南军区的陆上将也参加这个会议，所以我想过两天呢，把陆上将请到我们处里来，啊，两家人在一起坐一坐，把委员长的意思啊给我念叨念叨。因为这念叨完了，总要请人家吃一顿吧，所以这顿饭就由你安排。
0: 嗨，我还以为是什么任务呢，不就吃顿饭吗？您让下面人安排不就完了吗？
1: 哎，这个就不同了，这顿饭不一般，要够档次。你小子这方面心眼活啊，就由你安排了。
0: 行，不就花钱吗？简单。
1: 哎，臭小子，处理的钱可不是大风刮来的啊，你给我省点花。
0: 小叔。

0: 孙哥，
1: 小金，伤好利索了？
2: 没事了。
1: 啊，哎，哪天上你那去喝酒吧？哎呀，你那洋酒啊，真有点馋了。
2: 行，管够。
1: 啊，
2: 这是，
1: 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2: 行，你忙你的。
1: 啊。海棠妹子。

0: 陈少杰看到曾诚和梁海棠离开，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梁海棠从来看不惯曾诚的做派，究竟是什么事能让两个南辕北辙的人扯到一块儿去呢？
1: 这什么呀？
2: 老同学见面，怎么说也得带点礼物啊。人家现在是耳听的人。这就是人情世故，哎，这里的学问可大了。哎呀，我觉得这次这礼物小点，下次啊带个大一点的。
1: 哎，曾科长，
2: 你觉得是不是小的？你要看一看啊。
1: 我们还没到啊，开快点。

0: 尚专员，难得您能在百忙中见我这个老同学，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
1: 哦，曾
0: 成，
1: 曾成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一点小意思，不生气。
1: 哎呦，老同学还这么客气，那我就笑纳了。这位小姐是
0: 啊，我。

0: 我们处的梁队长啊，就要您的大名，知道我今天要来拜访您，非要跟着来。
1: 张正远，我今天来主要是想向你了解一件事情。
2: 啊，好，好，好，那咱们坐下聊啊，请，请，请。
1: 张专员，听说40年的时候，您和曾科长一起参加过南京的一个特训班，没错吧？
2: 特训班，没错。
1: 当时你们班上还有一个叫陈少杰的，你有印象吗？
2: 陈少杰，
1: 对，
2: 太有印象了，我跟他关系还不一般呢，同吃同住，关系好着呢。哎呀，一晃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哎，他出什么事了吗？
1: 那倒没有，前不久他也调来了西南，现在在我们西南总署做机要秘书。
2: 哦，那好啊，哎，改天我来安排一下，咱们老同学聚聚会。
1: 商专员，您和陈少杰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您要再看见他，能认得出来吗？
2: 哎，认得出来。不瞒你说啊，如果你问我，哎，你有个老同学叫曾诚，你还记得吗？我说不定真想不起来，但你要说陈少杰，那忘不了，华成辉都认识。
0: 是是是，当时我没完成特训，我就离开了。您对我的印象肯定是不深。
2: 哎呀，这一晃，许多年喽。想想那个时候，那真是意气风发呀！啊，讲政治，学军事，虽然说时间不长，那受益匪浅。
1: 哎，商专员，听说当时你们特训班的时候好像有张合影，不知道您还保留着吗？
2: 哎，这么珍贵的东西啊，我是一直带在身边。那年蒋委员长让我去孟良崮，一颗炮弹不偏不斜，正好落在我的军部，可惜了。
3: 当然是飞机运了，这些食材讲究的就是新鲜。你要是用大卡车拉过来，到了西南早臭了。对呀，我管你想什么办法，反正到时候金条一根都不少你，不就完了吗？废话，我什么都办了，要你们干什么？那就找国防部开条子嘛。
4: 小燕。
5: 怎么那么晚才出来？
4: 没有了，你不要生气，我已经很快就下来了。啊，小燕，你来看我啊。
5: 手怎么样了？
4: 啊，小燕，你能问我，我真是太感动了。我的手早就好了。哎，小燕，你不知道，那天好巧，哎，不光是我，还有曾科长、陈秘书，我们的手都受伤了。哎，如果不是都受伤，梁队长会把我枪毙。哎，
5: 这么严重啊？啊，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我们听你说。
5: 哎，今天会有什么人要来吗？
4: 没有听说啊。哎呀，管他什么。
3: 我丑话说在前面啊，这些东西到了西南，我可是要开仓验货的。如果有一样东西不新鲜，你们就别他妈混了。数量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照我那个单子上面来两份，双份，女孩红两箱，两箱怎么能够喝呢？起码得四箱。对，四箱，没错。路边，路边是好东西。给我来一麻袋。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拿驴鞭马鞭糊弄我，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我可饶不了你啊。好好好好好，不跟你聊了，你赶紧照我说的去办，越快越好。好啊，什么事儿啊，梁队长？
1: 我想让你见一个人。
3: 老子没时间。
1: 这个人你必须。

0: 哎呀，梁队长，都这么久了，你还不了解我？别说是你了，就是周处长，也不会这么跟我说话。
1: 陈秘书，别总拿你的周师傅做挡箭牌。我知道你不会去见那个人的，不过没关系。我让他来见你总行吧？
2: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了。
3: 那这个梁海棠也太武断了吧？
2: 啊，就是嘛。不过还好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家都是一场误会。

0: 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吗？我告诉你吧，是你南京培训班的同学
1: 商明硕。

0: 陈少杰脑中快速搜索着这个名字，商明硕。国民党军官陈少杰参加的那期南京特训班里确实有这么一个人。此时的陈少杰恍然明白，梁海棠怀疑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一切都是梁海棠精心布置的局，而且是个死局。这个突如其来的危险将陈少杰逼上了绝境。即将出现在门口的商明说自己并没有见过他，必定会揭露自己不是陈少杰的谎言。梁海棠对这个结果一定做了充分的准备，要不要现在就拔枪拼死一搏呢？必须尽快地想出对策。巨大的危机并没有让陈少杰慌乱，经过短暂的思考，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不等商明硕揭穿自己，自己先提出这个商明硕是假的，这样一来混淆视听也许还能赢得升级。
1: 晚上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2: 晚上我已经跟舅舅约好了。既然你没什么事了，那我就先走了。
1: 小叶，那明天一起去好不好？
2: 明天再说吧。
1: 我送你啊。

0: 小杰，你猜我把谁给你请来了？
1: 谁呀？
0: 南京特训班咱们的老同学商明硕。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温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温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温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0: 这下好了，有了温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温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温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5: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0: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7: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6: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

0: 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
3: 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就吃深海鱼，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这下好了，有了威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威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威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5: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

0: 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7: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陈少杰同学，没想到你身手还是这么年轻。程明硕同学，没想到你的身手还是不减当年啊！彼此彼此。老僧，我妈你说啊，当年我俩好的同穿一条裤子，哎，没事上那个酒糟坊偷酒糟吃，是不是？
1: 这个不要脸的，他吃完了还得偷我的。哎，你还都记得吗？
2: 记得，来来来，老师，走走走走走走。哎，
1: 杨队长，你这是？啊，没事儿没事儿，来，我们俩呀，见面不打手痒，
2: 不管他们，来，
1: 放。没事儿没事儿。
3: 哎呀，
1: 老沙，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没想到还能在这儿见上，
3: 不是我说你啊，你都到了我的地盘了，你就不知道来拜会一下老同学啊？
1: 我这不是刚调来吗？我要是早知道你在这儿，我肯定第一时间找你去喝上几杯，对不对？哎，你还别说啊，今天咱们俩能见上，得多多感谢我的两位同事，曾科长和梁队长啊。
0: 对对对，要不然我俩还不知道呢。就是要给老同学一个惊喜。
1: 对对对对对，很大的一个惊喜。
4: 怎么样，少奇，成家了吗？
1: 没有。
0: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当年特训班的时候，那女孩可全都围着你啊！真的，我这心里这个嫉妒啊！我真想跟那些女孩说，这个陈少杰那就是驴粪蛋子，表面光，那脚臭的可以熏死一头驴。
1: 你别在我的新同事面前编排我，胡说八道吧，你这不是？
0: 我编排你，我实话实说，你睡下铺，我睡上铺，你脚那个臭气飘上去，哎呀，熏得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啊！

0: 没告诉我，您过来，我也是刚才知道。哎呀，您看看，这实在是怠慢您了，请务必留下来用个晚饭，否则我这实在是过意不去。
1: 是，尚主任，还是吃过饭再走吧。
2: 都是自己人，不用那么客套了。老周啊，哎，少杰，那可是个人才啊。
3: 太慢了，我相信你会知人善用的。哦，您放心，您放心，少杰是我看着他长大的，亏待不了他。那
0: 我这老同学可就交给你了。
2: 好，好，好，好。
0: 我有事儿先走了，没事经常走动走动。
2: 好，找时间我们好好喝一杯，叙叙旧。
3: 啊，对，老同学以后要多来往，我倒请你去看您。
2: 好好，
0: 来来，
4: 老邱。
2: 老邵，这次还真是要好好感谢你啊！有什么好谢的？相互配合都是工作需要。可是我奇怪的是，你本来不应该知道我身份的呀。
4: 我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
2: 曾城、梁海棠来找我的时候，我立即向组织上做了汇报。
5: 情报，我已经向组织上汇报过了。
2: 怎么说？还没有得到回馈。奇怪呀，这次怎么这么久呢？
5: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2: 应该不会。行了，回吧。
3: 如果得到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2: 因为我也担心，他们会不会是对我的身份进行甄别？可是没想到，没等我接到上级指示，曾城就来接我。
3: 尚中元。

0: 才知道，你这个陈少杰，就是我党大名鼎鼎的青松同志。否则的话，我很可能一见面就把你给消灭了。
1: 那还真是得好好感谢你这个下线了，否则我们俩啊，肯定又是一场血拼呐。哎，老张，你说我们俩要是同时拔枪，倒下的会是谁啊？
0: 要么试试。行啊，我的情况，回头老葵会告诉你的。
1: 你小心一点啊。
0: 你的任务非常艰巨，解放大西南，你的情报对组织上来说很重要，我们会全力配合的。
1: 保重。你也是。

0: 上面说是组织安排阿婷的内线，本来是想等你开展工作以后遇到危险的事情才启用他，没想到现在就启用了老张，西南总署的特务，真是太狡猾了。我觉得这次应该不是梁亚当的主意。
1: 那是谁？
0: 曾正。
1: 老鬼啊，说实话，我以前一直没把这个人当回事儿，没想到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人，差点让我陷入绝境。少杰呀，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西南总署就是个狼窝，再不起眼也是只狼。邵文光的事情，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
0: 他们应该没有怀疑我，不过。
1: 邵文光的事情没有结论，我想周芳怀一定是在等待机会。好，一定要处处小心。这段时间组织上没你们安排什么工作，主要是想你在处理站稳脚跟。总之上，看重是你的未来，明白吗？
0: 我明白，我会小心的。
1: 好。

0: 这荔枝还真他妈甜。
1: 长官，这荔枝甜不好吗？
0: 凑合。哎，货都齐了吗？
1: 都齐了，您清点一下。
0: 我上次跟你说的，给我备两箱上好的花椒酒，备好了吗？
1: 您放心，全部都给您备好了，而且是年份长久的。
0: 好，现在拿钱吧。哎，
2: 诸位，我这次从南京回来，收获良多。现在东北的形势远没有传说的那么糟糕。在委员长的眼里，共产党想攻占东北，那简直是痴人说梦。现在委员长已经亲自电告东北各部，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3: 有委员长的英明决断，东北必然成为共匪的葬身之地。
4: 卢上将，东北一战在所难免，不知道国防部那边是否已经搞清楚了共党要选择在哪里作为首战？
2: 这关系倒不大，请你不要忘记，

0: 东北的部队都是蒋委员长的精锐部队，如果共产党想攻打东北，那是他们自讨苦吃。
1: 朱少将说的没错，

0: 好像局面并没有这么乐观。我听说东北各部并不团结，小团体作风十分明显。党国的派系纷争从黄埔时期就没有断过，谁是嫡系，谁是杂牌，就真的这么重要吗？内部的明争暗斗，只会加速共党壮大的步伐。
1: 老谭，党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2: 这种玩笑话，以后就不要再说了。
1: 周处长，这次南京给我们的任务是稳固发展大西南的后方，以备不时之需。老陆，你放心，我们西南总署全力配合。具体的工作我交给于汉群、于科长来负责。老陆。 我们合作这么多年了，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摆在桌面上商量着解决。
2: 好，
1: 这是我准备的西南总署和我们军界联合防备方案，请你过目一下。老陆，最近地下党活动猖獗啊，我觉得。 这份维稳方案，最好是能够加入全城戒备的部署。啊，只有真正消灭了地下党，我们西南区才能真正的维稳。
3: 嗯，
1: 河北站。
4: 周处长说得好。
1: 我看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希望各部回去尽快做好准备。朱少将。
3: 有周门人做东，
1: 岂是别怕？
3: 饭就不用吃了。
1: 哎呦，既然来了，就别客气。少杰，饭菜准备好了吗？
5: 都准备好了。
1: 周处长，这位是？
3: 啊，这是处理新来的机要秘书陈少杰。少杰，见过陆少将。
1: 陆少将，饭菜都准备好了，就等您入席了。
3: 嗯，
1: 小伙子前途无量啊！
3: 谢谢陆少将。
1: 要不要把你的外甥女嫁给你叫上？好，你安排一下。我去见小爷爷。啊，老谭呐，我这说你什么好呢？啊，行，自便吧。
6: 小燕，我觉得你好神奇啊！真的，我觉得你穿什么衣服都好漂亮的。然后，哎呀，嗨，陈秘书，
7: 你好，金会长。哎，你好，
6: 陈秘书，我们又见面了。
7: 幸会，小小姐。啊，请吧，他们已经等急了。
6: 乔燕的出现令陈少杰有些不安。这个女人。 知道自己抵达西南区的真正时间，他如果将这个信息吐露给周芳怀、于汉群他们任何一个人，自己都将陷入被动。陈少杰决定随机应变，如果出现危机，就必须干掉这个女人。

0: 嗯，这绝对是绍兴的女儿红。好，好，好，起码得30年以上。陆上将还真是行家呀！哎，
1: 这都是少杰亲手置办的。啊，
2: 少杰，
1: 敬下陆上将。
2: 是。
1: 陆上将，敬您，我干了您随意。
3: 好。
4: 给您备了一箱女儿红，已经放到您车上了。老周啊，你这陈秘书很对我的胃口啊！你满意就好。
5: 等一下，
4: 谢谢。
5: 你跟我客气什么啊？
1: 于科长还真是挺细心的。
4: 汉群呐，是嫌什么都脏。

0: 就是不嫌弃乔燕。
1: 哪里有？
2: 那是那是，陆上将，您可能还不知道吧？我们这个于科长啊，那是我们处里最有名的秦种了。
1: 要说秦种啊，还得是陈秘书你。我跟大家说一个秘密，上一次我和小燕看见陈秘书和梁队长在西餐厅里面约会哦。哦，陈秘书为了梁队长，差点把命都丢掉了。
0: 好啊，好啊，陈秘书，患难之交就是最难得的。
2: 好，陆上将，您别误会，我跟梁海棠可不是一对啊。
3: 陈秘书真是口是心非啊。
2: 乔小姐很了解我吗？
3: 你说呢？朱叔叔，我想学打枪，你能不能找个人教我打枪啊？
0: 哎，一个女孩子学打枪干什么？
3: 防身呢，不然又像上一次一样，都快把我吓死了。
0: 哎，偶尔玩玩枪也好。阿全呐，
1: 哎，
0: 明天是周末，
4: 你呢陪着乔小姐到郊区射击场去，那环境不错。
1: OK，
0: 小姐，明天也去玩玩。
2: 是，
0: 来来来来，咱们大家敬一下陆上将。来来来，嗯。

0: 请。好，少杰，送送陆上将。好。安全。哎。对待新路的，切记不可掉以轻心呐。军心的稳定是上峰最看重的。 咱们西南区的根基不能有一点闪失。嗯，像他这样手握兵权的，更要多加提防。
1: 处长，你放心啦，安插在他身边的外能特工，随时都可以启用。
2: 陈秘书，那天你和梁队长吃完饭去了哪里呀？
3: 回家了，
2: 回家？你们是不是？哎，于科长，嗯，你跟乔小姐是不是认识很长时间了？哦，认识好久。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小女生，第一次看见她，我就觉得好漂亮哦。后来她上学，我等她，她留洋也是我送的，反正只要她高兴，我就高兴了。
3: 这么说，你们俩是青梅竹马了。
2: 那还不赶紧把喜事儿给办了？哎，还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哎呀，什么愿意不愿意的？男女之间那点事儿没那么复杂，直接生米煮成熟饭。陈秘书，你好粗俗。在西方，爱情这种事情是要慢慢来的哦。
3: 西方，
2: 刘院长，您在美国学的什么呀？
3: 学的是心理分析，
2: 哇，真是够高深的。哪里有，其实好枯燥的。
3: 你既然学的心理分析，还能分析不出来乔小姐喜不喜欢你，愿不愿意跟你结婚？
2: 哪有医生给自己看病的道理？分析一个人，首先要对这个人没有任何感情。
3: 可是，我对小燕就只剩下感情了。

0: 哎，
1: 徐会长，该你了。
2: 我不行的，我不喜欢打打杀杀。
3: 那我来试试。
1: 行，好危险的。
3: 哎，你别走啊，你还没教我呢。

0: 乔小姐从小在军营长大，应该对开枪不陌生吧？就
1: 该我舅舅，从来都不让我练。
0: 陆上将就是怕你危险啊，小念那边有一个马场，我们去那里安好不好？
1: 哎呀，我又不会引弹自杀，有什么危险不危险的？陈秘书，你教我。
0: 我不太合适吧？还是让于科长教你吧。
1: 就他那枪法，哪能教得了我的？走。

0: 我看，陈秘书是那天到的西南区。
1: 乔小姐的手没有描在一条直线上。
0: 我是不是帮了陈秘书一个大忙？
1: 陆上将和余科长知不知道乔小姐有异装出勤的癖好？乔小姐虽然是在军营长大，但是看来对打枪确实没什么天赋。按照动作要领慢慢练吧，我去准备。

陈少杰看到了乔燕精准的枪法，他知道这是乔燕故意向自己传递的信号。除了是陆上将的外甥女，乔燕还有别的身份，如果有，会是什么呢？

0: 百忙之中抽下闲暇的时间到我府上来，我深表感谢。
1: 都不敢当。哎呦！
0: 哎呀！周处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2: 李老板，今天是个大吉大利的日子。嗯，你新公司开业，一定会大展宏图啊！
0: 托您的福，托您的福啊！
2: 这于老板呐，做生意是眼光独到啊。这新公司开张，做的是粮食生意。这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
3: 于老板，是时候为西南区百姓的口粮尽份力喽。
0: 哪里哪里哪里，能为国君和百姓尽绵薄之力，也是我于某人的荣幸啊。
2: 于老板，不成敬意。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太客气。我们之间，你看就没必要了吧？
4: 李老板，公司开业就跟娶老婆嫁闺女一样，都是喜事儿，让我们也沾沾喜气儿。
0: 那好，那好，那我就归零了。
5: 谢谢。
0: 来来，周先生，请请请请。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
4: 于老板在西南区的声势果然了得，看看今天来的这些，哪个不是有头有脸的？哎，现在是战备维稳的时候，多么紧张的时刻呀！于老板的生意这么红火，
6: 于老板那夫人。

0: 够年轻的。
1: 你于老板的势力啊，找什么样找不到啊？啊？估计也不是原配。
2: 让我们共同举杯，来
3: 来，祝贺祝贺！恭喜恭喜恭喜！
1: 我敢打赌，以我的经验，这公司的股份肯定有处长一份。
4: 哎呀，夫人还是光彩照人呐！恭喜发财，
5: 恭喜发财！
4: 来，老爹，来，
6: 请。
7: 老爷，吉时已到。
8: 好，
9: 各位宾客，盛华贸易公司董事长做开业致辞，大家欢迎。
10: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盛华贸易公司开业的日子，可以说也是我于某人大吉大利大利的日子。为此，请允许我在这里代表盛华贸易公司的全体致使同仁，向所有在座的来宾和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与诚挚的敬意。创业艰辛，守业更难。盛华贸易公司百尺竿头。俗话说，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从今天开始，我于某人就要做老百姓饭碗里的生意了。当然，生意是小，百姓为大。盛华贸易公司为百姓造福，为战场上的国军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下面我非常有幸地请到了西南总署的周芳怀处长，跟我共同为盛华贸易公司揭匾，大家热烈欢迎！

0: 什么？才分给咱们30%？
1: 啊！
0: 哎呀，他们是怎么想的呀？如果没有你的话，他们那个什么盛华公司做狗屁生意呀！
1: 要是没有于老板，咱也没这么厚的家底。
0: 哎呀，你真好意思说，咱们这个家底有什么呀？啊，这也算厚啊！你再看看人家徐老板家里，人家跟你资历相当，你看看人家那个家底。我整天真是为这个家操碎了心呢，你听我的话吗？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告诉过你，如果创建这个盛华公司的话，不要让那个于老板来，让我弟弟来，好歹是一家人嘛，肥水不流外人田。你听吗？我的话，你又走了是吧？我发现每次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躲着我。我告诉你啊，今天你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非得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给我。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3: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3: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2: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3: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2: 那它是什么呢？
3: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3: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2: 走。
4: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

0: 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营养更全面。
1: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
1: 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

0: 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3: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营养更全面。
1: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3: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 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3: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在这些学生真是越来越猖狂，游行都游到总署门口。
1: 大学生嘛，好个热闹，只要有个带头的，那就能拉出一队人马呀。
2: 大多数人呢都是盲从，溜达一天呢，这嗓子也喊哑了，没几个人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
1: 这时候他们闹起来，倒是个好。

0: 机会就看我们怎么利用。您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趁着这次混乱，咱们好好利用，进行秘密的暗插地下党。按理说，我们跟共党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
1: 哪次学生运动背后没有共党支持？咱们好好利用这次机会。要是有所斩获的话，那么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内鬼，那就可以信手拈来了。
2: 明白了，我这就去安排。
0: 哎，海涛，等等，就这急脾气，我话还没说完呢。
3: 我的意思呢，这次行动啊是秘密进行，不要告诉别人。你直接向我汇报，并且我想让邵杰也加入进来。嗯，他在明，你在暗，你们俩相互配合，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2: 您让我跟他配合？
0: 怎么了？我觉得你们俩已经关系缓和了，最起码见面不吵架了。
4: 不要吵架，啊！这个窝里斗啊，那不算本事。你们俩应该把这劲儿都往正地方使。
0: 处
4: 长，这陈秘书整天游手好闲的，让我跟他配合，还不如我自己一个人呢。海棠啊，你呢，别把那个少杰啊说的没一文不值啊！啊，他就是那脾气，吊儿郎当的。 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即使我了解他，他是有能力的，啊！再说了，你的暗查呀，才是我最看重的。他是明察，他想怎么搞就让他怎么搞去。我现在就打电话叫他，
2: 他还没来呢。
4: 你怎么知道？
2: 要是来了，办公室的门一定是开着的。现在办公室门关着，就证明他一定没来。

0: 都说完了。
1: 梁队长，插一句啊，你这茶叶太差了。哎呀，不就是学生游行吗？这算多大的事儿啊？啊？联系警备司令部，让他们在主要的路段设关卡、设岗哨，让巡警呢24小时轮流的巡街，再抓几个带头闹事的学生，这不就行了吗？
2: 陈秘书，照你这么做的话，恐怕更会激化矛盾。现在学生的情绪很高涨，我觉得恰恰应该冷处理。不但不要设岗设卡，反而要将原先的巡警都撤掉，制造内紧外松的氛围，混淆视听。对那些闹事的学生代表，我们要暗中盯梢，秘密逮捕。这样没有带头的人，学生自然就散去了。
3: 队长，您这招真高啊！
1: 你就会拍马屁。
2: 不知道陈秘书觉得如何呢？
0: 你们都这么明白了，还问我干什么？
4: 下回别让我到你办公室来谈这种破事儿。

0: 在楼内的205房间。
1: 现在他们都在房间吗？
0: 都在，正开会呢。
1: 好，等他们坐踏实了就开始行动。
0: 是，
1: 记着要抓几个学生代表给我利索点。
0: 明白，一个都少不了。

0: 学生哦。
1: 这件事谁在负责？
0: 听说是陈秘书和蓝队长。
1: 他们俩真的是一对吗？
0: 可能吧。你为什么这么关心陈秘书呢？
1: 因为我喜欢他呗。
2: 不是了吧？
1: 行嘛，骗你的，我就随口一问不行啊？
2: 吓死我！

0: 梁大队长抓学生抓累了，想到我这儿来歇歇。
1: 陈秘书，处长的要求是你我配合共同对付学生运动，可你呢，什么行动也不参加，成天在办公室里躲清闲。将来处长要是问起来，别怪我实话实说。梁大队长这么能干的一个人。 还需要我配合吗？处长之所以这么安排，就是想让我清闲清闲，这不正好也合你意吗？我当一片绿叶，你做一朵红花，我一定会有玩命的配合。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合我的心意？你陈大少爷什么时候当过别人的绿叶呀？
1: 哎，别装了，你不就是怕别人抢了你的风头吗？放心吧，啊，我是个明白人。
0: 陈少杰，你这就是倒打一耙！大家都是为党国效力，有什么正不正的？
1: 等会儿。

0: 拿去。
1: 这怎么样？
0: 经过我的暗查，这个生活旅馆不干净，里面经常有学生的头目在里面掩护集会，这次学生运动的幕后推手就是他们。梁队长要是感兴趣，可以去查一查。
1: 就在你给我提供的情报？
0: 不是给你，是给党国。我只是想告诉梁队长，坐在办公室里同样也可以为党国效力。
1: 这情报的准确性，
0: 你要是怀疑别人抢你的风头，你可以认为他是假的。

0: 队长，有一个叫杨远的人，经常在那家旅馆出入，而且行踪非常可疑，时不时就有一些学生模样的人到那里去找他。
1: 能肯定吗？
0: 错不了。
2: 想不到这个陈少杰还真有两把刷子。
3: 通知所有人，明天早上8点在总署集合，抓捕杨远。
1: 是。
3: 哦，对了。

0: 通知陈秘书了吗？通知了，科长，估计他还没有起床呢。
1: 坐等他，出发。

0: 直接抓人，都给我麻利点。是。
1: 狗屁，教主，下午谁来？赶紧滚！

0: 小妞长得还挺不赖啊。
1: 带回去。
2: 是。
0: 你竟敢打打我！
2: 放开我！放开我！
3: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啊？
0: 敢审我？我让你们几个吃不了兜着走。
1: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学生运动里到底还有些什么人？
3: 是什么狗屁运动？
0: 老子不知道。
3: 哟
0: 哟，这真敢给我上刑啊！
1: 这间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当年日本人留下的，你要是再死一个到底，我就让你多尝一
3: 口。臭娘子，我告诉你，你要是现在乖乖的把我放了，我兴许还可以给你一条活路。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我让你死得很惨。
1: 休息。
0: 交代，现在就给我一个交代。
3: 那肯定的，是。
0: 有，周欢欢，你是有点为难啊。没关系啊，我。给我二哥打电话，让他亲自跟你说啊！
3: 别，杨先生，我们自己人得误会，何必？

0: 杨长官的啊。哎呦，你想想起来啊，来拿。杨先生道歉。
1: 对不起，杨先生。
2: 是什么？
3: 他说是什么？我听不见。
0: 让大爷上来。
1: 对不起。
4: 消气儿，
0: 哎，到办公室去，我给您沏壶好茶压压惊啊。
4: 行行行，
5: 这周方怀，你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啊？他当着我的面就他妈护犊子，
6: 你想怎么着啊你？
5: 不服是吧？
4: 不服
5: 是吧？
0: 放他！怎么跟杨先生说话呢？啊！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
7: 杨先生，您呢？
0: 别跟女人一般见识啊！大人大量，到办公室去坐坐啊！走走走，少杰，请杨先生到办公室去。
8: 是，杨先生，这边请。

0: 跟这种泼皮无赖拼命，值了啊！
1: 你回办公室去。

0: 海棠妹子，海棠妹子，吃口东西吧。你已经快一天没吃饭了，这样身体受不了啊。海棠妹子，是我，你曾哥哥有什么委屈啊，开开门告诉我，你说出来你心里就痛快了。海棠妹子，人是铁，饭是钢，
1: 一顿不吃饿得慌。
2: 别瞎搞滋润的啊，我站了一下午都快，哎呀脚都酸了。
3: 哎呀，
1: 来一根。

0: 怎么回事啊？啊，谁把海棠妹子气成这样？
1: 没什么事儿。
0: 什么没什么事儿？不告诉我是吧？
1: 真没什么事儿，她自己想不开，别人有什么办法？
0: 看处长也黑着个脸呢，他们俩会不会？
1: 连这个你都看出来了，怎么？你这是够敏感的。
0: 他们俩还真……

0: 我们要跑为后边的武力镇压找出正当的理由。现在外面的学生的情绪很激动，局面肯定要失控吧？
1: 学生们根本就不知道其中的厉害，这样下去怎么办呢？老鬼，
0: 啊，
1: 咱们是不是得采取行动呢？
2: 同胞们，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向这个不作为的西南政府提出严厉的声讨。我们要求解除戒严，发放粮食，停止内战。
3: 停止内战！
4: 停止内战！
2: 同胞们，整个西南区现在正被饥饿、内战、独裁、霸权所笼罩。我们有权保护自己。我们今天在这里，组成了我们的学生团体。 就是为了把大家团结起来，与这个不作为的政府进行斗争。我们要求解放西南，就是我们自己的斗争，这是民族和独立的斗争。让我们团结起来，打倒霸权！
5: 霸权！
2: 同胞们，惨无人道的镇压不能阻止我们的热血。让我们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富强，站起来吧！
5: 站起来！
2: 给我冲啊！

0: 同学，来喝点水。
1: 哎，
0: 还疼不疼？
1: 没事，不疼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救了我。日后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0: 报答什么？我们只是路过，举手之劳，不用客气。哦，现在县的军警已经撤退了，抓紧时间回学校啊！
1: 哼，我才不怕他们！就算他们把我抓住了，我也绝不会屈服的。
2: 同学，你很有胆量，但是光有胆量是不够的，要学会保护自己，这样才能同国民党的爪牙做斗争。记住，遇事要冷静，不要冲动，这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明白吗？
1: 你们是共产党？
2: 哦，不是不是，普通百姓而已，我们只是路过，看到西南区民不聊生，你们学生带头为百姓呐喊，我们很激动。
1: 我是西南大学党支部的学生，我叫宝成。我们支部内自发印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共产党宣言、八一宣言以及火线，还有好多党组织的刊物。我们一直都希望能够和真正的共产党员学习交流啊。
2: 这个时候读这些进步刊物是很危险的。
1: 我们不怕，我们有决心。我看过斯诺同志拍的《陕北风光》的电影，还看过《西行漫记》。我虽然没有去过陕北，但是看到电影中那些乐观高大的红军战士，我的心都要从胸膛中跳出来了。我很想去那里看看，
0: 那里的人

0: 那你的精神一定能够引领我走上一条光明大道的，同志。我求求你，你帮帮我，我一定要踏上那片土地。我要去丰富我自己啊，同志。
1: 同学，时候不早了，抓紧时间回学校吧，啊。

0: 我们还能再见到你吗？
1: 好，说不准。哎，注意伤口，千万别感染了啊！
0: 好，那再见了，
1: 再见。

0: 援增援，
1: 又是增援
0: 啊！我告诉你，我的兵是用来打仗的，不是用来镇压学生的。你们有本事屯粮，就应该有本事善后。
2: 舅舅，喝杯茶消消气。您就这样回了市长，不太合适吧？
3: 有什么不合适的？
2: 您是在同情那些学生吗？
3: 就算是吧，他能把我怎么样？
4: 是直接回的学校，中途没有去别的地方。
5: 嗯，好。现在倒像是1938年的上海，当时苏浙皖甘有批进步学生投入大后方，这批学生有文化、有知识，又受过良好的教育，到了延安过后稍加训练，很快投入到战士岗位上，也算是为党储备了人才。
4: 那咱们要不要把宝成吸收进来，加以培养？
5: 西南大学学生只为党支部，我知道这些学生很有热情，
6: 但是他们现在思想上还不够成熟，
5: 就像一只白纸一样，染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也有可能被我们争取，也有可能被敌人利用，所以当我。

0: 害不伤手，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植物酵素洗衣液，七种植物酵素成分，亲肤无刺激，洗棉衣、羽绒服、呢子衣服、婴幼儿衣服，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免费！草本汇饮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袋，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你的是15袋，您退我们13袋，打开的免费给您用。现在订购5袋，再送5袋。等等，还没完，前30名打进电话，我们再送您5袋，一共15大袋，足足2年用量，只要99元，只要99元，全部带回家。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草本汇饮清洁大比拼。
2: 对，
1: 一说到清洁工作呀，洗衣液是我们每家每户必备的。那我们今天的草本汇饮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2: 我俩来做一个比赛。
1: 好，
2: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块脏的抹布，你可以来看这个抹布。很多朋友说这个抹布是啥颜色？
1: 对，
2: 看不清。
1: 绿色。
2: 你帮我搭把手来。
1: 好好好。
2: 我现场用剪刀从中间把这个抹布啊，把它剪开，一分为二。我们俩各来清洁一半。你用你的普通的洗衣粉和洗衣液。
1: 嗯。
2: 我用我的草本汇饮，你先洗。
1: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清�洁大 PK 啊。
2: 我来等
1: 你。我们来看一下，放3大勺的洗衣粉。
2: 1勺。
1: 好。
2: 2勺。3勺，我觉得足够多了。
1: 好，现在来给大家洗一下。
2: 3勺洗衣粉，好来，我这边大家看清楚，草本汇饮的洗衣液不要多，记得哦，1到2滴就足够了。溶解一下哦，这个布是一块布，放到水缸当中来搓来揉。观众朋友，我们俩清洗一块毛巾，同样的清洗方式和清洗时间，
1: 我
2: 这边见证奇迹的时刻，瞬间洁白如雪。

0: 干干净净，那我用洗衣粉没洗干净啊，我能不能给它洗成白色的？
1: 你用力搓，大力去搓，捏起了很多泡沫。
0: 是，
1: 但是我认为你这块毛巾好像和我比还差得很多。
0: 我来看看，
1: 你要不要来比一下？
0: 哇，
1: 我这边是白的很白，而且彩色的很鲜艳。
0: 对，
1: 你看你那个颜色，你搓了这么半天，
0: 还是脏的。
1: 你交给我啊，我来帮你。我告诉你哦。
0: 现在零手再巧，没有好的洗衣液，你什么都干不了。你有了我们的草本绘油，你只要轻轻松松搓一搓、揉一揉，我能够让你家里的衣物白得更加洁白，踩得更加鲜艳，成年的老油老垢我都可以轻松来去除。哎，
1: 太棒了！
0: 所以说，平时我们在家里面买这个洗衣液啊，真的是要好好的挑选，好好的去购买，一定要买到咱们的这个草本绘植物酵素洗衣液，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对。
2: 7块不伤手，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植物酵素洗衣液，7种植物酵素成分，亲肤无刺激，洗棉衣、羽绒服、呢子衣服、婴幼儿衣服，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草本绘饮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袋，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你的是15袋，您退我们13袋，打开的免费给您用，现在订购5袋再送5袋。
0: 等等，还没完，
2: 前30瓶打新电话，我们再送顶5袋，一共15大袋，足足2年用量。只要99元，只要99元，全部带回家。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你刚刚洗的这些衣服呀，都是我们夏天的薄衣服、小衣服。
1: 对。
0: 那要冬天我们的大衣、棉袄、羽绒服这些厚衣服能洗干净吗？
1: 当然可以了。你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海绵的厚度比你家里边的羊毛。
0: 大衣、羽绒服比你的棉袄还要厚吧？
1: 是，我们直接把它放到这个屋子当中，你看一下，整个海绵从里到外全部都浸脏了。冬天用到我们草本绘影，不要多，把海绵放进去，你看，轻松按压2到3下，整个海绵瞬间从里到外变得干干净净。所以你家里边有羽绒服、有羊毛大衣、有棉袄、有床单、被罩、枕套，哪怕是地毯，都可以清洁的深层干干净净。
0: 咱们今天这一款草本绘影植物酵素洗衣液的清洁效果这么的好，那它的价格？
1: 到底是多少呢？我们在专柜当中，你买5袋的价格是199.88。
0: 哦，198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也是很合理的。
1: 但是今天我们做新品首发，首次直降直接砍半，拿到手5袋只需要99块钱。
0: 哇，你确定啊？
1: 我确定，
0: 对半砍。
1: 对半砍。
0: 哇，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能今天做到这么大力度的优惠。
1: 但是还没结束，我们今天不为赚钱，只为广告做宣传，所以我们今天再送大家来。
0: 再送给大家，
1: 一袋儿，两袋儿，还没结束，再来三袋儿，再送大家5大袋儿。哇！我们今天组合再次翻倍，再送大家5大袋儿，升级为是总共10袋，10斤99，还是99，买5袋送5袋，一共是10袋，10斤99块钱。对，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今天还有奖励，再送大家。
3: 再送大家5大袋，只限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今天再送5大袋，总共是15袋，10袋，10斤，还是99，
4: 还是99，
3: 两年的用量，
4: 买5袋送5袋，
3: 再送5大袋，
1: 但是这5袋只限前30位订购的朋友才送。
3: 明白了，前30位的朋友啊，您就可以再多得5袋，而且还开放2袋给大家来进行免费的试用。
1: 对，
3: 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我们的节目时间啊，加油来抢购！
2: 95块不伤手，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植物酵素洗衣液，7种植物酵素成分，亲肤无刺激，洗棉衣、羽绒服、呢子衣服、婴幼儿衣服，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草本绘影，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袋，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

0: 面白陈旧的毛衣大衣啊，洗出来特别的柔顺，还有自然的花香味儿。这小孙子上个美术班，你不知道那衣服上墨水印儿、彩笔印儿，就这么搓洗几下，干干净净。再看看这个围裙，买的时候啊就图它个素净，现在你看看，黑点儿、黄点儿，脏的都没法看了。现在我洗洗你看看，这要搁以前呢根本没法比。现在你看，一洗一冲，干干净净。你用了你才知道，这草本汇影植物酵素洗衣液，你们家也赶快用上吧！
1: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袋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你的是15袋，您退我们13袋，打开的免费给您用，现在订个5袋再送5袋，等等，还没完，前30名打进电话，我们再送您5袋，一共15大袋，足足2年用量，只要99。只要99元，全部带回家。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真的啊，太给力了！以前的衬衣、外套，还有这个床单、被罩，发旧发黄。用了这个草本汇影植物酵素以后，这衣服啊，洗的是白白净净的。平时啊，洗羽绒服都是用这个刷子，用手一点一点的去刷去揉，可还是感觉发黄陈旧。现在有了这个草本汇影植物酵素洗衣液，同样洗羽绒服，你不用怕刷不净了。洗完陈年老旧的衣服，感觉一下子焕然一新了。不愧是新产品，草本汇影植物酵素洗衣液，买5袋，人家还送你10袋，才99块钱。现在趁工厂做活动，我一下子买了2大组，3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现在的东西啊，就和这草本汇影植物酵素一样，越来越好用了，顺手。你要是用上这么一次，你也会喜欢上草本汇影植物酵素洗衣液，
1: 一共15大袋，足足2年用量，只要99元，只要99元，全部带回家。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一定要加速来抢购啊！因为有了我们的草本汇影植物酵素洗衣液，不管是我们夏天的这些纯白的衣物，
4: 都可以；
3: 彩色的衣物，
4: 没问题；
3: 纯棉的织物，我们都可以用它来清洗，还原白的纯洁，还原我们彩色的鲜艳。而且无论是我们秋冬季节的毛衣和我们的一些织物，包括到我们大冬天的一些羽绒服和棉袄，它都是可以帮您来轻松瓦解污渍的。
4: 对，
3: 效果呀，只要是用过的人，没有一个人说不好的，
4: 还真是。
3: 所以你也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它抢购回家了。
1: 去无害不伤手，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植物酵素洗衣液，7种植物酵素成分，亲肤无刺激，洗棉衣、羽绒服、呢子衣服、婴幼儿衣物，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袋，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你的是15袋，您退我们13袋，打开的免费给您用，现在订个5袋再送5袋。等等，还没完，前30名打进电话，我们再送您5袋，一共15大袋，足足2年用量，只要99元，只要99元，全部带回家。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那我们今天的草本汇影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4: 我俩来做一个比赛。
3: 好，
4: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块脏的抹布，你可以来看这个抹布。很多朋友说这个抹布是啥颜色？
3: 对，
4: 看不清。你帮我搭把手来。
3: 好好好，
4: 我现场用剪刀从中间把这个抹布啊，把它剪开，一分为二。我们俩各来清洁一半，你用你的普通的洗衣粉和洗衣液，我用我的草本汇影，你先洗。
3: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清洁大 PK 啊。
4: 我来等
3: 你哦。我们来看一下，放3大勺的洗衣粉，
4: 1勺。
3: 好，
4: 2勺。3勺，我觉得足够多了。
3: 好，现在来给大家洗一下。
4: 3勺洗衣粉，好来，我这边大家看清楚，草本汇影的洗衣液不要多，记得哦，1到2滴就足够了。溶解一下哦，这个布是一块布，放到水缸当中来搓来揉。观众朋友，我们俩清洗一块毛巾，同样的清洗方式和清洗时间，
3: 我这边
4: 见证奇迹的时刻，瞬间洁白如雪，
3: 它是白色的，
4: 干干净净。
3: 那我用洗衣粉没洗干净啊，我能不能给它洗成白色的？
4: 你用力搓，大力去搓。 掀起了很多泡沫。
3: 是，
4: 但是我认为你这块毛巾好像和我比还差得很多。
3: 哇，我来看看，
4: 你要不要来比一下？
3: 哇，
4: 我这边是白的，很白，而且彩色的很鲜艳。
3: 对，
4: 你看你那个颜色，你搓了这么半天
3: 还是脏的。
4: 你交给我
3: 啊，
4: 我来帮你。我告诉你哦，心在灵，手在巧，没有好的洗衣液，你什么都干不了。你有了我们的草本会友，你只要轻轻松松搓一搓，揉一揉，我能够让你家里的衣物白得更加洁白，彩得更加鲜艳。成年的老油老垢，我都可以轻松来去除。哎，太棒了！
3: 所以说，平时我们在家里面买这个洗衣液啊，真的是要好好的挑选，好好的去购买，一定要买到咱们的这个草本会友植物酵素洗衣液，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4: 对。
1: 去无害不伤手，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植物酵素洗衣液，七种植物酵素成分，亲肤无刺激，洗棉衣、羽绒服、呢子衣服、婴幼儿衣服，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袋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你的是15袋，您退我们13袋，打开的免费给您用，现在订购5袋，再送5袋。等等，还没完，前30名打进电话，我们再送顶5袋，一共15大袋，足足2年用量，只要99元，只要99元，全部带回家。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你刚刚洗的这些衣服呀、都是我们夏天的薄衣服小衣服。
4: 对，
3: 那要冬天我们的大衣棉袄羽绒服这些厚衣服能洗干净吗？
4: 当然可以了、
3: 啊、
4: 你可以来看一下。
3: 好，
4: 我们这个海绵的厚度比你家里边的羊毛大衣、羽绒服比你的棉袄还要厚吗？
3: 是，
4: 我们直接把它放到这个屋子当中、你看一下，整个海绵从里到外全部都浸脏了。天，用到我们草本会影不要多、把海绵放进去，你看，轻松按压2到3下、整个海绵瞬间从里到外变得干干净净。所以你家里边有羽绒服、有羊毛大衣、有棉袄、有床单、被罩、枕套，哪怕是地毯、都可以清洁的深层干干净净。
3: 咱们今天这一款草本会影植物酵素洗衣液的清洁效果这么的好、那它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
4: 我们在专柜当中，你买5袋的价格是198。
3: 198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也是很合理的。
4: 但是今天我们做新品首发，首次直降，直接砍半，拿到手5袋只需要99块钱。
3: 哇，你确定啊？
4: 我确定，
3: 对半砍，
4: 对半砍。
3: 哇，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能今天做到这么大力度的优惠、
4: 但是还没结束，我们今天不为赚钱，只为广告做宣传。所以我们今天再送大家来。再送给大家1袋、2袋、还没结束，再来3袋、4袋，再送大家5大袋。
3: 哇，
4: 我们今天组合再次翻倍，再送大家5大袋，升级为是总共10袋，
3: 10斤99，
4: 还是99。
3: 买5袋送5袋，一共是10袋，10斤，99块钱。
4: 对，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今天还有奖励，再送大家5大袋，只限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今天再送5大袋，总共是15袋，
3: 15斤，多少钱？
4: 还是99，
3: 还是99，
4: 2年的用量，
3: 买5袋送5袋，
4: 再送5大袋，
3: 再送5袋，
4: 但是这5袋只限前30位订购的朋友才送。
3: 啊，明白了，前30位的朋友啊，您就可以再多得5袋，而且还开放2袋给大家来进行免费的试用。
4: 对，
3: 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我们的节目时间啊，加油来抢购！
1: 去无害不伤手，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植物酵素洗衣液，七种植物酵素成分，亲肤无刺激，洗棉衣、羽绒服、呢子衣服、婴幼儿衣服，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袋，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你的是15袋，您退我们13袋，打开的免费给您用，现在订购5袋，再送5袋。等等，还没完，前30名打进电话，我们再送顶5袋，一共15大袋，足足2年用量，只要99元，只要99元，全部带回家。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我老姐家用的就是酵素，这俩人一起买的衣服啊，她就是比我穿的久，这心里也老羡慕了。我也想用啊，这一打听1袋就要100多，没想到今天这15大袋就才要99块钱，而且还是草本会影植物酵素，比他家的还要好。这送到家啊，我就迫不及待地用上了。你看这发黄的床单被罩能变白， 陈旧的毛衣大衣啊，洗出来特别的柔顺，还有自然的花香味儿。这小孙子上个美术班，你不知道那衣服上墨水印儿、彩笔印儿，就这么搓洗几下，干干净净。再看看这个围裙，买的时候啊就图它个素净，现在你看看，黑点儿、黄点儿，脏的都没法看了。现在我洗洗你看看，这要搁以前呢根本没法比。现在你看，一洗一冲，干干净净。你用了你才知道。

0: 这草本慧影植物酵素洗衣液，你们家也赶快用上吧！
1: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袋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你的是15袋，您退我们13袋，打开的免费给您用，现在订个5袋再送5袋，等等，还没完，前30名打进电话，我们再送您5袋，一共15大袋，足足2年用量，只要99元，只要99元，全部带回家。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真的啊，太给力了！以前的衬衣、外套，还有这个床单被罩，发旧发黄，用了这个草本慧影植物酵素以后，这衣服啊，洗的是白白净净的。平时啊，洗羽绒服都是用这个刷子，用手一点一点的去刷去揉，可还是感觉发黄陈旧。现在有了这个草本慧影植物酵素洗衣液，同样洗羽绒服，你不用怕刷不净了。洗完陈年老旧的衣服，感觉一下子焕然一新了。不愧是新产品，草本慧影植物酵素洗衣液，买5袋，人家还送你10袋，才99块钱。现在趁工厂做活动，我一下子买了2大组，3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现在的东西啊，就和这草本慧影植物酵素一样，越来越好用了，顺手。你要是用上这么一次，你也会喜欢上草本慧影植物酵素洗衣液，
1: 一共15大袋，足足2年用量，只要99元，只要99元，全部带回家。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一定要加速来抢购啊！因为有了我们的草本慧影植物酵素洗衣液，不管是我们夏天的这些纯白的衣物，
4: 都可以；
3: 彩色的衣物，
4: 没问题；
3: 纯棉的织物，我们都可以用它来清洗，还原白的纯洁，还原我们彩色的鲜艳。而且无论是我们秋冬季节的毛衣和我们的一些织物，包括到我们大冬天的一些羽绒服和棉袄，它都是可以帮您来轻松瓦解污渍的。
4: 对，
3: 效果呀，只要是用过的人，没有一个人说不好的，
4: 还真是。
3: 所以你也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它抢购回家了。
1: 去无害不伤手，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植物酵素洗衣液，7种植物酵素成分，亲肤无刺激，洗棉衣、羽绒服、呢子衣服、婴幼儿衣服，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袋，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你的是15袋，您退我们13袋，打开的免费给您用，现在订个5袋再送5袋，等等，还没完，前30名打进电话，我们再送您5袋，一共15大袋，足足2年用量，只要99元，只要99元，全部带回家。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大家好，我叫张鹏飞，今年28岁，家是河北衡水的。
1: 张鹏飞说，这20几年来，他的身份是亲生儿子的替代品，他的使命是来这个家里做亲生儿子的，而他却不知道亲生儿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今天我来到这里是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因为我在养家这20多年始终就是没有找着做亲生儿子的那种就是温暖。
2: 大家好，宁平老师好。
3: 你好孩子，坐这儿。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2: 我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3: 是被拐的？
2: 对，是被拐的。
3: 这个拐的过程你记得吗？
2: 反正就是一男一女。嗯，当时他拿了一个玩具，当时就逗了我。嗯，逗了我，就把玩具给我，给了我之后，嗯，抱着我就走了。
3: 抱上哪儿了？
2: 我睡着了。嗯，但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就是说在露天地里。哦，
3: 露天的地里。
2: 对，在地里，但是周围没有灯火，也没有灯光。
3: 他们后来抱着你上火车还上汽车了？
2: 我记不清，但是我睡醒之后就已经走到一家就是小旅馆，应该是我感冒了，耽误了2天在那个地儿。待两天到我好了，应该是再醒来的时候已经在火车上了。哦，应该这个路程的话，离火车站应该是走了有2天到3天左右，我估计是。哦，就记得一直。

0: 一直在睡觉，
1: 他们可能给你点药吃了哈，
0: 还是做梦梦到哥哥了。
1: 啊、哦，梦到哥哥了。你实际上有哥哥吗？
0: 我记忆中应该是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但不知道是不是亲生。
1: 那这两口子把你弄哪儿去了？
0: 但我下了火车以后，我再醒的时候就在炕上睡觉呢。
1: 哦，
0: 那个我现在一想，那个时候炕已经到北方了。
1: 嗯，
0: 就满屋子有很多人在炕上都睡满了。我感觉应该是他们就是人贩子的一个聚集点吧。
1: 嗯，
0: 到了又转到第二家，又转了一家，那一家也是有一个两个小男孩，我在那边和他们就是待了有一天左右，就是我养父母这边就开了一个小三轮过来把我接过去的，
1: 就现在的养父母。
0: 对，到了养家的时候，嗯，我那时候还是很小，就是还是记得他们说的话，他们给我起名字。嗯，那时候我迷迷糊糊的，反正在床上就是乱爬，也能听得到。嗯，有起什么来福啊，这个那个的。到六岁左右的时候，我才真正知道我叫张鹏飞。你家里有爷爷有奶奶，就是父母叫什么，姐姐叫什么。家是河北省固城县建国镇巩光村。
1: 他家里有姐姐有哥哥。
0: 有三个姐姐，
1: 三个姐姐，没有哥哥也没弟弟，
0: 没有，就是那时候
1: 你到他们家等于传宗接代的那意思。
0: 对，我的使命应该就是来这家做儿子的。
1: 他们待你像儿子一样吗？嗯，
0: 就是我在养家，他们对我好的时候也有，对我不好的时候也有，但是就是好的时候，自己始终就认为我是这个家的亲生儿子的替代品，说。不好的时候我还是能认明到我不是亲生的。比如说就是在我七岁的时候，养父母他们结婚的两块表，上海牌的，我不懂事我就给他卸了，卸了很多次，但最后一次我真的是上不了了，就修不好了，放不回去了里边零件。嗯，但是也自己心里非常害怕，因为那个时候自己感觉就是犯错误了，那时候好像就是我就又放回原处，我在哪拿的我放哪了。过了一段时间，养父母知道了，他们就打了我，就拿这个手掌在我屁股上打了几下。从那个时候，就是说我心里都想我什么时候能见着自己亲生父母，但那时候太小，我不知道怎么去找。十四五的时候，家里人就感觉我挺调皮的，就是直接送你去部队吧，就是让你去部队锻炼锻炼，让你改一下自己身上这些臭毛病。后来我去了部队两年，首先我到部队有两点，第一点就感觉非常温暖，第二点我就感觉非常伤心。温暖的那一点就是因为我们部队人太多了，我们天天摸爬滚打吃饭干什么都在一起，我感觉非常温暖非常温馨。第二个伤心就是我的生日，那时候因为我的战友他们就是说每个人都会过生日，但是人家就是过生日我都会避讳，因为我的生日对于我来讲它不是真实的，不是我真正实际的生日。这个八月十六因为是我到养家的那天给我定的。
1: 你在部队待了几年？
0: 待了两年，
1: 然后就转业回来了。
0: 对，
1: 回来在哪工作？
0: 之后我就去了福建。
1: 嗯，福建干嘛去？
0: 福建做印刷。
1: 嗯，
0: 我去福建的意思就是也自己就是很明确
1: 老家。
0: 对，因为那边云贵川的人比较多，我就是想就是到那边多打听一下自己就是说自己家里那些事儿。但是通过那边八年我真的是还是一无所获吧。
1: 你又回到你养父母家了？
0: 没有，就是前四年就是我也挺伤心的一件事，就是说那时候我真的很想学厨师，因为这个是我很大的梦想，真的很大的梦想。
1: 喜欢炒菜？
0: 对，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做饭。那时候吧，我就是说给父亲说了，因为要交一万多到两万学厨师，后来父亲因为钱的事就是推辞了，就是说你还是过几年再去吧。
1: 现在没当上厨师？
0: 没有，到现在我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遗憾。
1: 做厨师这个愿望还是能实现。
0: 嗯，因为我
1: 先从小饭店做起。
0: 不是，倪明老师，我主要是去想学厨师，我还有别的目的。
1: 啊，什么目的？
0: 就是因为我选的厨师地儿是成都。
1: 哦，找父母。
0: 对，因为成都，我通过以前聊过网友，就是说，他说也许很有可能性是在成都呢，你家。我那时候就想到，刚好我一边学厨师，我还能一边就是说。
1: 问题是什么信息都没有，你拿什么找啊？
0: 因为我对我家里记忆中那个印象，还有那个方言我都记得很多呀。我在家做饭第一次炒菜，就是炒那个番瓜，就是长得这么长的那个，有这么粗。我闻到那个味道之后，就想起我小时候我母亲给我做过的南瓜花。因为我小时候我吃过我母亲做过的南瓜花，但是不知道什么味儿吧，但反正非常香。
1: 那养父母对你的好，你一点都不记得？
0: 他们对我也有好的时候，
1: 比如说什么事儿对你好？
0: 我在部队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退完伍以后，基本上就要到结婚的年龄了，他们就给我置办了新房。但是那时候吧，置办新房，我还是有想法的，
2: 因为那时候条件也是有限吧。我父亲就是把这么多年的心血和积蓄都拿出来给我置办了新房。也许是我个人原因，就是想的可能多，但是他们的心情就是想真正的对亲生儿子一样，刚好一下看是什么心情，体验一下吧。我始终就是替代着他的亲儿子在过这个生活。
0: 应该是他们付出了，我可能是我个人原因吧，因为我毕竟丢失这么多年，始终老是牵挂着自己的亲生父母。
1: 你跟你养父母在一块那么多年，他们就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让你感动的事儿？
0: 做过，在我那个去福建的前四年的时候，棉花商那个小贩子，他们就拉了棉花去那个棉花厂卖。但是他们卖的时候，他们自己不想卸车，就需要就是雇人卸车。我养父母，还有几个就是邻居，他们几个就是直接承担就是卸车，一天就是多的时候也就是说100多块钱，但是他们坚持了三四年，用一个这么大的就是那种书包那么宽的。大概有这么大吧，这么，他用那书包把钱全部装满了，一分不花。我回去的时候，他们把钱倒出来了，就是他们本来就是买东西，不是故意给我看的。我看了，我心里真的特别的难受。从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想过，就是说，既然确实是对我真心的付出，他们真的很不容易，我就停止了脚步，就是说我想停一下，暂时先不找我的亲生父母，就是
1: 为了安慰他们。
0: 对，
1: 后来因为什么原因又是你开始决定要找父母了？
0: 就是在我后四年吧，在福建后四年、
1: 福建的后四年，
0: 对，最后的末尾家里就是催我就是找老婆。后来就在太原那边，就是跟我老婆就是挺投缘的，我们两个，我们谈了一段时间，就后来我们就结婚了。我老婆后来生了我儿子之后，因为我三姐在河南回我家的时候带了一箱土鸡蛋，就因为我儿子吃了两个土鸡蛋。但是我养母就是说我姐，她说你要这样吃的话，你家有多少钱买这鸡蛋呀？当时我没有在家，是我老婆后来给我打电话，我老婆打电话都哭了。她说你看你儿子吃两个鸡蛋，你妈都不同意，都不愿意了，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是亲生的不是亲生的。他们所有的描述都指向了我个人，就感觉我不是亲生的。从这儿我就是必须我要找我亲生父母了，所以说我今天就是来的我们节目。
1: 纠结这么久了，你看也做了父亲，结了婚，面对养父母和寻找亲生父母，你的选择是什么？
0: 我在养家这么多年了，20多年，其实真的我就感觉好像就是为这个养育之恩被绑架了吧，就始终就是得不到真正想要的那种自由。因为我在这个家20多年，我始终做着一个双面人，没有就是说为我自己真正的就是活过一次吧，始终就是好像在替别人活着。现在如果见到我的亲生父母，我现在真的是想和他们一起回去，和他们一起生活。
1: 回家哈，来，站到这儿，看看我们树东他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树东。
3: 张鹏飞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报名寻人求助呢，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也帮你梳理了相关的线索展开寻找。那我们来看看当时您给我们提供的都有哪些重要的信息，包括您记得失踪的时候你大概是3岁左右，应该是那一年的秋天被拐的。记忆中呢你的家乡是四川，记得家周边呢有竹林有橘子有桑叶等等等等。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也是立

0: 联系了四川区域的警方，包括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一起帮你展开寻找。我们来看看他们寻找的过程。
1: 张木斌在宝贝回家寻子网登记后，向我们提供了一张凭借他对家乡的记忆所绘制的实景图。通过我们对宝贝回家寻子网的搜索，发现一个正在寻找失踪孩子的帖子。这个帖子上发布了一张照片，照片的内容和张红梅手绘的实景图非常像。
2: 根据寻亲人谭思泉的描述，他寻找的弟弟唐佑后小明二娃子是在五岁左右失踪的，这跟张红梅记忆中他是三岁左右被拐的是有些出入。
3: 我们和顺云警方对谭思泉的父母以及张红梅三人进行了采寻，并在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进行比对，看看张鹏飞是不是谭思泉失散多年的兄弟。
4: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这么多年了，我对自己的父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想念。我亲生父母，我始终都没有放弃过找他们。
0: 你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0: 好，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家乡呢是
1: 对四川
0: 遂宁。
1: 遂宁
0: 离成都其实没有多远
1: 啊。来坐这儿。
0: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他巡回家呢，很多的志愿者也出了很多的力，包括我们
1: 四川警察，
0: 对警方。我们今天那个四川省资阳市公安局打拐办的张英警官来给大家念一下我们比对 DNA 的结果，科学的认证，让你们踏踏实实的放下心来。 好，
1: 张警官请。
0: 请张警官。
2: 通过 DNA 的亲缘关系比对，确认四川省的唐春才和袁志英夫妇是张鹏飞的生物学父母亲。
1: 科学的对比了，你是他们的亲儿子。妈妈记得当时孩子是怎么被拐走的吗？
3: 我记得他爸之前买包谷通过粮，他爸前头担起包谷子去上街嘛，他在后头晓不得几毛事去，他爸爸包谷子卖回来回家，他都问我，他说二娃子啊，我说二娃子跟着你来了做啊，那他才发觉谁了。
0: 爸爸妈妈两个人都误会了，一个以为他在，一个是以为那个人在看着，一下就错过了。但是鹏飞啊，现在其实不应该叫你鹏飞了，你姓谭，你姓谭。
4: 姓谭啊。
1: 你问问妈妈，你到底是哪年出生的？什么时辰？
4: 是，
1: 在部队的话，
4: 我是多大了？我今年，
5: 我要不我说吗？
4: 是八九年吗？
5: 你是88年。
4: 88年。
1: 88年几月几号？
5: 8月25。
1: 8月25。
5: 对。
1: 知道了吧？以后每年这个时候好好的过一个生日，是吧？
0: 听说今天哥哥还给弟弟带了个礼物。跟他说说是什么？
1: 这是个什么？
5: 这是我们小时候一起玩的铃铛。
4: 哎，我真的忘了哥。
0: 你哥这20多年一直给你记着呢。
4: 谢谢哥。因为我从家离开家以后，我什么都不记得，我只记得就是说小时候有一个哥哥经常在一起玩，我只记得这些。还有、就是、
0: 能记得有个哥哥。
4: 对。
1: 爸爸呢？
5: 爸爸去年过世。
1: 去年过世了。
5: 对。
1: 哎呦，
0: 这些年
1: 也比较遗憾，
0: 也一直在念叨儿子
1: 啊。
0: 爸爸过世的时候还跟妈妈在念叨这事儿哈。
1: 念叨这个
5: 爸爸损失都是严重的，所以说在过好久没看到二娃子，
0: 没看到二娃的最后一面。
1: 姐姐怎么今天没来？
5: 姐姐那边有小娃娃
1: 啊。有小娃娃小哈。来跟我说说，找到妈妈，找到哥哥了，找到家了，什么心情啊？
4: 说实话老师，我现在真的非常开心，因为我见到自己的妈妈哥哥，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对他们牵挂，我终于实现了。我现在对妈妈真的想说，你放心，以后我肯定会照顾你们。还想说就是，既然我们丢20多年，就是以后我感觉永远都丢不了了，永远不会再丢了。
6: 首先恭喜你找到了这个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你真正的家，真的恭喜你。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担心，可能你回到家里面，你在节目当中说的有些话，周围的人也许会说，哎，你怎么不知道感恩呢，或者是什么。所以说我觉得你可能你要说明白，第一，你心里觉得痛，因为你是被拐来的，所以我跟你们不一样，是因为我觉得难受，因为我们恨人贩子，然后我们也不愿意再有这样的鹏飞出现。但是另外一点，可能你今后的人生当中会面临着两个相处，一个是跟亲生的这个家庭的关系的弥合，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养父母，毕竟你生活了那么几十年的那种环境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风言风语，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1: 妻子和儿子也来了，今天
4: 来了，老师
1: 一块来见见吧。
0: 好像才不到一岁吧，几个月是不是？
4: 亲孙子，
0: 让这个应该是奶奶哈，
1: 奶奶
0: 看看那个
1: 奶奶和大伯。 睡着了。
4: 来给妈看一下，
0: 看看看看就。
1: 奶奶抱抱，
0: 哎、抱抱奶奶抱抱。
1: 哇塞，睡的。
0: 大孙子。
7: 哎呀，睡得真累。
1: 好，你抱着回家吧，回到你们的幸福之家。请。
0: 好。
7: 谢谢，
1: 不谢不谢。祝福这一家人。
8: 这一刻，在母亲和哥哥面前，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做亲生儿子的温暖，做回了真正的自己。
4: 我们一家人团圆在一起，我感觉真的很幸福，很开心。
9: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0: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9: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1: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9: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2: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3: 欢迎欢迎。
9: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3: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5: Hello 大家好，
13: 那您就是瘦身，
1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13: 看出来了。
1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3: 哪位老师又来了？
12: 哎，你还真认识，
13: 是不是？
1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6: 大家好。
1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2: 那是有点夸张。
1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3: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1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6: 非常好，保持住了。
14: 对，
16: 好的。
9: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3: 加法。
1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3: 怎么个加法？
12: 对，
7: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2: 哦，
7: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9: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7: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4: 为什么呢？
7: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2: 这个听说过。
7: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2: 对着十二时辰。
7: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3: 这才有效果。
7: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3: 是。
7: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2: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2: 尽量早睡。
1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7: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3: 湿热。
7: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 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2: 出汗，
7: 对，
13: 汗味
7: 啊，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9: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7: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3: 对，我得喝。
7: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3: 来了，在这儿，我得
7: 喝它。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2: 你是吗？关键。
1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7: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7: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3: 山楂喝出来了。
7: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7: 还有小的是什么？
7: 还有枳实。
13: 枳实，
7: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3: 不知道，
12: 真不知道，没听过。
7: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2: 是的，
7: 对，
18: 就是每

0: 天晚上睡觉之前，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每。

0: 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0: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140，身高呢？
4: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0: 啊，
1: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0: 啊，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

0: 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着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之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

0: 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1: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1: 大家，
2: 再见。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琪，一起关注新闻。创新是发展的重要动力，各地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立足区域资源禀赋，深耕产业升级，科创突破与项目攻坚，因地制宜出台务实举措，持续激活产业内生动力。
1: 不久前，天津滨海中关村未来产业创新中心在北塘湾数字经济产业园挂牌成立。该中心位于天津经开区，旨在加快融入服务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积极链接优质科创资源，推动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构建类中关村创新生态。
2: 我们也是导入北京中关村的一个优势产业资源，也是希望能把中关村的像未来产业，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啊等等这些高科技硬科技这些产业呢，能导入到我们北塘湾数字经济产业园，然后呢，来增加园区内的产业聚集。
1: 天津滨海中关村未来产业创新中心总面积约1.3万平方米，重点聚焦人工智能等前沿赛道，围绕产业链补链、沿链、强链，着力引进掌握核心技术的硬科技项目，构建专业化未来产业创新微生态。
3: 我们作为产业对接的一个桥梁中间体，我们把一些好的产业，让我们优秀的企业能够找到最适合它发展的园区的政策和园区的环境。同时，我们也发挥中关村的优势，让我们属地园区的政府能够更好的去链接到我们所需要的创新企业。
1: 天津滨海中关村未来产业创新中心所在的北塘湾数字经济产业园是天津首个规模化新型产业用地园区，自2026年初建成投用以来，已落地天津科技大学生物基纤维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

0: 新能源与高性能制造实验室等多个创新项目，创新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1: 未来我们觉得这个区域的产业升级也是要紧紧围绕未来产业这个导向。中关村呢有其自己的特点的这个先天的优势，包括在载体方面，在服务方面，在品牌方面，我们也是希望借助自身的优势加快的聚集这种未来产业，成更好的服务区域的这个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0: 以科创园区为载体，天津持续推动创新资源向产业端转化。近期天津首条百万片级体全息光波导自动化产线在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科技园正式投产，为支持该企业自主研发的关键设备与核心新材料进一步赋能区域信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天津滨海高新区将继续提供精准服务。
2: 所以我们呢现在也会跟很多的这个智能穿戴和智能眼镜的这个厂商呢进行相关的这个对接，一个呢是为它拓展一个客源，第二个呢也是希望这些企业能到高新区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园区或者产业链，形成一个上下游的一个配套。
0: 近日第二届高新技术创新发展大会在天津举行，大会以高新筑基智创未来为主题，汇聚院士、专家学者以及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等数百人，共话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推动高新技术创新发展，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发展，壮大新动能，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
4: 天津大学坚持交叉融合的发展理念，我们希望借国内外同行之力，借优势学科之力，借行业之力，借企业之力，还有。

0: 会同期举办“十四五”高新技术重点成果展示，以及制造、材料、信息领域20个专题交流活动。大会现场还发布“科产融通天津倡议”，共谋高新技术未来发展。
1: 我们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把科研跟产业融通。科产融通天津倡议的其实是由不同的这种专家学者还有企业家来共同发布的，就提到怎么样把技术研究跟未来技术攻关这个结合起来，然后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贯穿到科技攻关的各个阶段，然后包括我们怎么样从实验室走到生产线，把我们现在的一些科研的东西更多去走向产业化。
0: 近日，湖南多地早稻陆续成熟，农户们积极开镰收割。在益阳市鹤山区全椒河镇魁星村的省级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6台收割机在田间往来穿梭，一株株饱满的稻穗被卷入机舱，收割、脱粒、穗杆装车一气呵成，空气中弥漫着新稻的清香。当地市区两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专家来到示范片核心区开展早稻测产，经过测算，该片区早稻亩产达638.25公斤。
2: 全区早稻平均亩产预计在424公斤左右。我们将密切监测天气变化，抢抓晴好窗口期，统筹调度全区任意机械，提升机收机横作业率。
0: 今年，益阳市通过全面推广落实水稻6增2控关键技术，让粮食平均亩产增加2至3公斤左右，将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水稻收获损失率控制在2%以内。以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技融合，推动早稻生产提质增产增效。
3: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强化中稻培管，利用晴好天气抢收抢插，做好插口衔接，确保晚稻在9月15日前安全持穗。
0: 在湘潭市湘潭县石潭镇，早稻田里的稻穗颗粒饱满，收割机与旋耕机同时作业，实现早稻进仓与晚稻插秧的无缝对接。
4: 由于今年雨水比较充沛，加上我们的种植结构也调整了一下，比去年的亩产要多20多公斤。我们请来一个服务队帮我收割，收割机一天大概收到50亩，仅仅之内可能要节省一点成本。
0: 湘潭县推行早专晚优种植模式，当地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

0: 下沉，全程提供田间管理服务。七月以来，面对连日高温，河南重点项目优化施工方案，合理调配人力机械，保障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近日，在漯河市舞阳县，随着最后一孔32米箱梁顺利完成混凝土浇筑，由中铁五局承建的平洛州高铁站前四标799孔箱梁预制施工圆满收官，成为全县首个完成全部质量任务的施工标段。平洛州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联络通道，线路全长199.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1: 接下来，我们将加快剩余箱梁架设，重点推进后续无渣轨道及全线铺轨施工，全力推动平洛州高铁整体建设提质提速。
0: 在开封人才创新产教融合基地一期建设现场，1600多名建设者顶着烈日奋战在工地一线。为确保9月顺利交付，施工单位增配人力机械，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全力加快施工进度，确保重点项目按期推进。项目建成后，将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产业平台，有力推动区域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2: 错峰施工，正午高温时段停止室外作业，现场持续供应降温饮品、防暑药品，全方位守护一线工人身体健康与施工安全。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今天上午举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延长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至2026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按年发放。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观众朋友，下一时段再见。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5: 注意看，
6: 正天发字牌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这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3: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3: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5: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1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9: 对，
1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9: 是的，
14: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轻轻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9: 对，
1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9: 对，捏酥了。
1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9: 是的，
1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3: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16: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0: 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1: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2: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6: 是
5: 天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6: 是
5: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7: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
4: 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5: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8: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5: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5: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0: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1: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2: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威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6: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6: 是
5: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威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0: 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7: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陈天放，我一直都以为你跟我一样是一个真正的武士，是我这辈子最难得的对手。可惜你在乎的事情太多了，这都影响了你的冷静和判断，所以
1: 那边快有人。
0: 你走吧，我不想让我唯一的对手就这么窝窝囊囊的死了。走吧，相信我，他还活着。
2: 记住，他要有事你会死得很惨。
0: 求之不得。
3: 陈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0: 没什么。
3: 站队，站住戒备。

0: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1: 一宿没睡吧？
2: 是。
1: 你看看吧。委员长怒视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命令我们撤回所有的监控人员。
2: 司令，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回旋余地了吗？
1: 怎么回旋？委员长现在的处境也是背痛不堪。
3: 可是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个圈套。
1: 好了，马上把所有的人员都给我撤回来，马上。
2: 是。
4: 你们看这儿啊，房少明剧院遭袭，
5: 府内惊现监听器，这真是小人行径啊！啊，小人行径显露无遗。我说这老蒋这回他算是本脸都丢尽了，
6: 他这是咎由自取。申谷先生，有劳了。
7: 现在。
8: 方先生还担心我没有能力送你出狱吗？
6: 房某人眼拙，请神谷先生见谅。
7: 无妨，只要先生信我就好。
6: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这回我们是不是该真走了？
7: 正是。
5: 哎，那个女人，咱们是不是应该把她？
7: 不，留着她。我还有用。
9: 之前配合我们行动的队员已经奉命撤回了。
2: 我知道。
10: 也不知道随红姐现在怎么样了。
11: 要不然咱们今天晚上直接闯进去，我就不信凭咱们几个还救不出她。
2: 都不许轻举妄动。
10: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继续监控。
4: 王先生，
2: 请。

0: 蒋介石明天要飞往陕西武功出席个工作会议，他要我他不在的时候全面主持重庆的工作。
1: 恭喜方先生，
2: 是时候了。
0: 什么时候？

0: 就累了，那也倒不是事儿。再这样等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快了，
0: 快了！
1: 我判断房很可能就会有所动作了，都打起精神。
2: 陈队长在吗？陈队长，这是军座给你的。
3: 辛苦了，兄弟。军座说啥了？明天委员长要去陕西武工开会。
1: 强子、柱子，你们两个人明天在房公馆外围继续蹲守。我跟疯子两个人随时待命进行跟踪。
4: 是，
1: 菲儿，
5: 在。
1: 回慈安会馆通知圆圆他们做好准备，记住，把枪带上。
5: 等了这么久，终于要行动了。

0: 情况怎么样？在楼上。有其他的情况吗？他们今天行为举止有些异常，感觉像在故意躲着我们。
1: 你们三个人在原地警戒，你跟我走。

0: 让你们失望了吧？
1: 干掉他们！我先回防空馆。
2: 好。
3: 怎么了？
1: 马上回防空馆，我们中计了！快，
3: 他妈！

0: 沈国军，这次多谢了。房先生，我们已经派人沿路保护了，请你放心。多谢沈国军，南京见。不必了，送你出鱼，只是完成任务。那就请转告禁卫手下，
1: 我房某之前的承诺，绝不会食言。
2: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0: 小伙子，前边右转，快！
1: 王先生。

0: 我想起来了，我还有点事，就不奉陪。
1: 爹妈，你快走！
2: 猴子，快！
3: 兵分两路，一个南门，一个西门。
2: 走，快，
1: 快，快走！
2: 别动！
1: 别管我，快走！
2: 别动！

0: 别紧张，陈天放，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是安全的。
1: 放开他。
0: 可以啊，不过你要在一分钟之内拆除他身上的这个炸弹，他才能真正安全。
1: 真是个混蛋！

0: 毛少明出逃越南河内，并向日方发布唁电谄媚。于此举国抗战之大局下，防卖国之举令全体国人唾弃。
1: 更令人愤慨，

0: 天放有负党国和司令的重托，请司令责罚。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姓房的想叛逃，谁想拦也拦不住。天放，你没有任何责任。再说，姓房的叛逃，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好事。
1: 由于姓房的叛逃，也下定了委员长的决心。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好了好了，现在有一个其他的任务交给你。
1: 天放定不辱使命，
0: 你马上到杜岩办公室，具体任务由他来安排。

0: 宮野先生、梅さんです。通しなさい、どうぞ。
1: あ、梅先生。梅先生别来无恙了。
2: 哎呀，工业君还是怎么关心我。
3: 不知房先生进来一切可好啊？哦，
2: 他一切都好。房先生正在积极地谋划新政府成立事宜，此次房先生能够顺利出山，多亏贵国政府鼎力协助啊。房先生说了，日后有机会定当涌泉相报。
1: 我们相信只要房先生和我们大日本政府坦诚携手，一定会开创大东亚共荣的新局面。
2: 是是是，请工业军放心，房先生和在下一定不会辜负众望。
1: 新政府筹备百废待兴，近卫首相为了
3: 帮助房先生
1: 早日达成理想，特批了一笔筹建金，一共是1000公斤黄金，希望你们能够妥善运用，不要辜负了近卫首相的一番好意啊。
2: 一定一定，谢谢近卫首相，多谢工业君。

0: 这个是近卫手下亲自签署的授权书，凭着它可以直接到日和银行提取黄金。
1: 东平明白。
0: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我会安排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协助你运输黄金。
1: 多谢工业军。去上海？
2: 是，日本人已经决定拥立
3: 房少明，
2: 另立政府，与委员长分庭抗礼。为此，日方向
3: 房少明秘密资助了1吨黄金，
2: 作为筹办伪政府的经费。目前，梅东平已经秘密抵达了上海，准备接受这笔黄金。你的任务，夺取这笔黄金。
4: 是。我什么时候行动？
2: 明天。军统局上海分站会配合你们这次行动，为了便于协调，孟随红将跟随你们一同前往。
4: 他跟我一起去啊？
2: 嗯，他是兼具军统局特战部双重身份，是最合适的人选。怎么？
4: 这是命令吗？
2: 这是司令点了名的。
4: 好吧。
2: 嗯，另外呢，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4: 你说。
2: 我想把你最近训练的那批女孩子吸收到我们特战部来，你看可行吗？
4: 可以。
2: 那我就立刻履行程序喽。
4: 如果这样的话，这次我去上海，希望可以把他们都带上。
2: 我看可行。
5: 尊敬的工野先生，尊敬的松下领事，
6: 我代表房主席感谢贵国政府的鼎力支持啊！
5: 为了我们下一步的良好合作，干杯！
0: 为了大东亚，共荣！
7: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是失礼。
8: 不晚不晚，你能赏脸光顾是我松下的荣幸。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享誉上海滩的卢兰小姐，这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特使宫野卫先生。
7: 宫野君好。
0: 哦，卢小姐好。
8: 这位是梅东平梅先生。
7: 梅先生好。
8: 快请坐。
7: 那既然我来晚了，我先帮各位把酒倒上吧。

0: 谢谢。
1: 在我们举杯庆贺共谋大业的时候，卢小姐能赏光，令梅某三生有幸啊。
2: 来，我敬二位贵客一杯。
1: 我给卢小姐摆上，
2: 谢谢。
3: 师傅，再快一点，10点钟前务必赶到新亚罗酒店。
0: 是。
1: 哎，卢小姐，你得多吃菜啊。
2: 谢谢。
1: 哎，龚义军，松下领事。我是不是应该敬卢小姐一杯啊？
0: 敬。
1: 来来来来，卢小姐。哎呀，卢小姐绝代风华，令人眼目啊。
2: 哪里哪里。
1: 哎，我早就听说过卢小姐的芳名，今日有幸一睹芳容，令东平心惊腰荡啊。怎么样，今晚能否赏光到我的住处一叙啊？
2: 梅先生府上在哪？
1: 吉尔菲斯路72号。
2: 就自己在？

0: 除了我之外还有一群保镖，
1: 不过
0: 陆小姐，你就只管当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2: 梅先生盛情，小女子不胜感激，不过今天没有时间了，下次吧。不好意思，我后面还有个约会要先走一步了。松下君、宫野君，梅先生失陪了。
0: 怎么罗小姐这么晚了还有应酬啊？
2: 是啊，有什么不可以吗？
0: 啊，不不不，东平不是那个意思，东平是想说卢小姐你要注意身体健康啊。
3: 梅先生，既然卢小姐还有钥匙在身，那我们就不要强留了。卢小姐再见。
4: 卢小姐请
0: 慢走。卢小姐啊，
2: 安德烈，今天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5: 我包场了。
2: 哦，
5: 你现在能答应我了吗？
2: 答应你什么？
5: 嫁给我。
2: 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5: 还考虑？你都考虑了一年了，
2: 能不能嫁给你还要看你的诚意啊。
5: 难道我还没诚意吗？只要你让我做的，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是吗？好啊，那我就来考验考验你。
5: 怎么考验？
2: 我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以后再说吧。来，
6: 我们终于到了。

0: 宮野先生、カラスの最新情報です。
1: 急げ、急げ。開けろ、門を開けろ。
2: 梅先生在吗？
3: 在在在，大君，你们这是？
4: 怎么，你是说陈天放来上海了？
2: 是。梅先生不必紧张，有我在，一定会保证您的安全。
4: 啊，那是，那就有劳了，有劳了。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

0: 哎，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1: 这些农村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桶，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7: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
5: 18斤，
6: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 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小姐是在等陈先生吗？
1: 是啊。
0: 陈先生让我告诉你，他有事来不了了。
2: 来不了了？是不敢来吧？
0: 我来不是一样吗？
2: 你就是那个狐狸精。
0: 上海站，刘兰。
2: 孟穗红。
3: 梅先生，有我们宪兵队在这里专门保护你，请你不必紧张。
4: 但是这次来的可是陈天放啊，是陈天放啊。
3: 那又怎么样？
4: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陈天放。就以你卫队长目前这个心态，我真的很担心啊。
3: 是吗？
4: 不行，事不宜迟。我想明天就去银行提取一些黄金，我要尽快的离开上海，离开这个地方。
3: 随你。
0: 梅东平应该是已经拿到了获取黄金的授权书，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随时都可以拿走黄金离开上海，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迫。
5: 那不正好，等他把黄金提出来，咱们在半路上给他劫了。
0: 梅东平提取黄金的时候，一定会有宪兵负责押运，并且日和银行是属于日战区，离军备司令部不远，就算我们成功劫取了，也不可能带着黄金撤离。
6: 可你不等他提出来，咱们也见不着那批黄金啊。
0: 半路拦截就等于是自杀。
7: 等等，那我们直接去银行不就完了吗？
0: 我说陈天放，你就不能带些长脑子的人来吗？
7: 你什么意思？
6: 主子，真当自己傻子呀？
8: 主子，
1: 关键在那份授权书。
9: 对，接近梅东平，盗取授权书，这样才可以劫持这批黄金。梅东平住在哪儿？
0: 基尔菲斯路72号。
10: 你们两个那边看看。

0: 怎么有这么多宪兵？
1: 奇怪，昨天还没有。
0: 看来我到上海的行迹已经暴露了。
1: 你确定？
0: 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1: 你们来上海是高度机密，上海站除了站长，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0: 所以我是一直在怀疑我们的特战部有奸细，我才这么判断的。我们这次的行动很可能已经被日本人察觉了。
2: 怎么可能？这次行动可是高度机密的。
0: 所以我一直怀疑很可能是重庆方面泄的密。
2: 那怎么办？
0: 任务继续。
1: 可现在梅东平住所周边戒备森严，要想接近他并且挟持他几乎不可能。
3: 以咱们现在的实力，解决掉宪兵队不是问题。
1: 不行，梅东平现在的住所是日本人所控制的核心范围之内，一旦交火，其他街区的宪兵就会立刻赶来支援。到时候，就算我们潜入了梅东平的住所，想要脱身是十分困难，这几乎不可能。
0: 冯导，把青青叫过来。
4: 是。
2: 是不是有办法了？
0: 让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盗取授权书。
1: 穆青青，
0: 穆青青是日本人，由他潜入，应该不会引起日本宪兵的怀疑。
2: 让穆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0: 是很冒险，但这目前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2: 还是我去吧。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青青是最合适的人选。

0: 梅先生，我们可以走了吗？
1: 可以走了。
2: 小心。

0: 先生，怎么了？别动！出去！
1: 梅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
0: 你们就是这么保证我的安全的吗？啊！要不是老子，我法医快，我怎么早在黄泉路上了？
1: 这次是我们的疏忽，请梅先生原谅。
2: 我命都没了，我怎么原谅你？
1: 请梅先生放心，我确保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0: 请问梅先生，什么时候准备再去日和银行？
2: 我不去，我绝对不去了。 我告诉你，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我不离开这别墅半步，我绝对不离开。

0: 凌晨两点之前，不管怎么样都必须要撤离。如果在这个规定时间内他没有撤离的话，疯子，我们俩潜入进去，把他救出来。
1: 如果青青没有成功盗取到授权书的话，那无论是他自己出来，还是您把他救出来，都会打草惊蛇的。
0: 他这条蛇还需要惊吗？
2: 我不同意你跟疯子一起进去。一旦青青身份被暴露的话，那这个别墅无疑就是一个陷阱。
3: 是啊，你们俩这样太危险了。要救青青，不如咱们一起去。
0: 都服从命令，你们待在原地继续警戒。疯子，

0: 梅先生，
1: 你出去。
0: 梅先生，你还没吃晚饭呢。
1: 叫你出去，我叫你出去。你去告诉山本，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任何人不要来打扰我。滚！
0: 是，
1: 滚！

0: 你是谁？
1: 我是谁你心里明白。
0: 陈天放的人
1: 知道就好。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0: 你说你说，
1: 死或者用黄金换命。
0: 什么黄金？我要命，我要命。
2: 授权书在保险箱里。

0: 钥匙。密码。
1: 4598。
0: 要是撒谎，你知道后果。

0: 晶晶，晶晶，
1: 天放哥，
0: 哥爸没事吧？
1: 没事，这是授权书。
0: 太好了，梅东平呢？
1: 死了，他想暗算我，被我杀了。
0: 你把他杀了？
2: 再杀？
3: 梅东平一死，势必会打草惊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份授权书，很难再提取到黄金了。
4: 那怎么办？
3: 再想其他的办法吧。晶晶，撤。
1: 天王哥，还有办法。梅东平像惊弓之鸟一样，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让任何人去打扰他。所以，只要我还留在别墅，日本宪兵就不会发现破绽。
3: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 我不怕危险，都已经到这一步了，要是现在放弃，就太可惜了。你就让我试试吧，天王哥，我好不容易能帮你做点事儿。

0: 但是必须要注意安全。
1: 天望哥。

0: 已经拿到授权书了，太好了。菲尔西霍，明天一早我会带着疯子他们去日和银行，你们就带着紫英、圆圆他们，继续在别墅附近潜伏，随时准备接应他们。
1: 是。
0: 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参与行动的人员有多少？三万五个。好，带上他们，明早一起行动。
1: 是。
0: 走，撤。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事吗？
0: 请你们的经理来见我。
2: 请问找我们经理有何事？
0: 你就说是宫野卫先生让我们来的，他自然会明白的。
2: 好，请稍等。
3: 请进。
2: 经理先生，外面有一个人要见你，说是宫野先生叫来的。

梅さん。梅さん。バカ。どういうことだ。梅さん。梅さん。

0: 梅先生，合作愉快。
1: 林君，把准备好的黄金抬到院里。对，梅先生，这边请。
2: 誰か！こっちの命令だ。全員集合だ。
3: はい。

0: もしもし、日和銀行ですか。
1: 下ろして。
0: 恵子さん、君がやったのか。
1: そうです。
0: 日本人って嘘つき。
1: いいえ。
0: だったらなぜ裏切り者になるのか。
1: ある中国人のため。
0: 中国人。
2: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上上之品，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4: 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面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吉镇。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啊，整整八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全部让您带回去。
3: 哎，真的是八大包哈，
4: 是
3: 非常足量，
4: 八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哈。
3: 不止，
4: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3: 加两包，
4: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3: 我
4: 一包一包的送。
3: 好，
4: 一包，
3: 哇，
4: 两包，
3: 三包。
4: 四包，
3: 五包，
4: 拿不了了。
3: 六包，
4: 接着哈，7包，8包，
3: 哎呦，拿不了了，哎呦，
4: 太多了，
3: 把它放下来，太多了。
4: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一分钱
3: 啊，
4: 100位，只要是前100位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3: 这个组合我很16包了，
4: 很多了吧？
3: 对，
4: 而且
3: 还没有结束，
4: 你还没结束，
3: 还
4: 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吃了很多，
3: 对啊，
4: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3: 加一块钱，多一包，
4: 数一数，
3: 数一数，好，
4: 一包。
3: 两包，
4: 加1块钱啊！
3: 哎呦，
4: 三包，
3: 4包，
4: 还加
3: 5包，
4: 6包，
3: 7包，
4: 8包。
3: 好，大家看，
4: 加1块钱，加8包。
3: 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我都拿不了，手里抱着的还有看呢。一共多少包啊？
4: 一共24。
3: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4: 钱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
3: 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
4: 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
3: 啊，
4: 给你来做试吃。
3: 您开试吃啊？
4: 我开试吃，
3: 这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4: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我们节目上有。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
3: 啊，
4: 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3: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啊，
4: 24包。
3: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 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3: 现在呢又是全线满线了，
4: 谢谢。
3: 你看果然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内了、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集镇的，
4: 对，
3: 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4: 对对对、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朋友才会有、
3: 只有前100名，
4: 前100名才有。
3: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200位呢？
4: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3: 抱歉啊。
4: 因为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3: 对，
4: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
3: 也就是组合了，
4: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3: 是
4: 我们搞活动
3: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4: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3: 对，
4: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
3: 啊，
4: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块钱、原本8包，
3: 8包，
4: 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再8包。
3: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订
4: 阅的，
3: 你就是16包。
4: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1块钱
3: 给8包，
4: 再给你8包。
3: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4: 对，
3: 而不是加199元。
4: 是，而且还有试吃
3: 啊，
4: 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得到的。
3: 哎，真的，这年头你去专柜啊去哪儿他能给你试吃吧？
4: 这么
3: 一大包，
4: 对，
3: 就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集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5: 这是我们2000亩的陈集山药种植基地，返回款山药粉条全部是用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药制作而成的。
6: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集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3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7: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8: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比外面的还要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

0: 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1: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2: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1: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3: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圣上之品，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2: 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面
0: 买。
2: 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吉镇。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啊，整整8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全部让您带回去。
0: 哎，真的是8大包哈，
2: 是
0: 非常足量，
2: 8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哈，
0: 不止。
2: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0: 加2包，
2: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0: 我
2: 一包一包的送。
0: 好，
2: 一包，
0: 哇，
2: 两包，
0: 三包。
2: 4包，
0: 5包，
2: 拿不了了，
0: 6包，
2: 接着哈，7包，8包，
0: 哎呦，拿不了了，哎呦，
2: 太多了，
0: 把它放下来，太多了。
2: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1分钱啊，100位，只要是前100位啊，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0: 这个组合我16包了，
2: 16包了啊，很多了吧？
0: 对。
2: 而且还没有结束，
0: 你还没结束，
2: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吃了很多，
0: 对啊，
2: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0: 加1块钱，多1包，
2: 数一数，
0: 数一数，好，
2: 1包，2包，
0: 两包，
2: 加1块钱啊，哎呦，
0: 3包，
2: 4包，还加5包，
0: 6包，
2: 7包。钱加8包，
0: 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我都拿不了，手里抱着的还有多少？一共多少包啊？
2: 1共24。
0: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2: 钱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
0: 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
2: 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啊，给你来做试吃。
0: 你开试吃啊？
2: 我开试吃，
0: 现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2: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我们节目上有，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0: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儿，
2: 24包，
0: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3: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 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

0: 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现在呢又是全线满线了，
2: 谢谢。
1: 你看果然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内了，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集镇的，
2: 对，
1: 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2: 对对对啊。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朋友才会有，
1: 只有前100名，
2: 前100名才有。
1: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200位呢？
2: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1: 抱歉啊，
2: 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1: 对，
2: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
1: 八包组合了，
2: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1: 是
2: 我们搞活动
1: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2: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1: 对，
2: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
1: 啊，
2: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元，原本8包，
1: 8包，
2: 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啊、
2: 再8包。
1: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16包，你就是16包。
2: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
1: 啊、
2: 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
1: 啊、
2: 加1块钱
1: 给8包，
2: 再给你8包。
1: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2: 对，
1: 而不是加199元。
2: 是，而且还有试吃
1: 啊，
2: 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独到的。
1: 哎，真的，这年头你去专柜啊，去哪儿他能给你试吃吧？
2: 可能
1: 这么一大包，
2: 对，
1: 就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集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0: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3: 这是我们2000亩的陈集山药种植基地，反味牌山药粉条全部是用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药制作而成的。
4: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3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5: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6: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比外面的还要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7: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8: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9: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8: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0: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

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0: 大日本帝国の裏切り者、君は卑しい女だ。彼女を連れてけ。
1: はい、はい。

0: もしもし、日和銀行につなげ。
1: 金山先生、多谢了。
2: 客气。
3: 平山さん、お電話です。
2: 梅先生，实在抱歉，我处理一点事情。
1: 好，请便。

0: 君ら二人、ここで警備。他の人、日和銀行について来い。
1: はい。
0: 行け。

0: 糟了，青青可能会有危险，
1: 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救人。
1: 就我们几个啊？
2: 走。
0: 别冲动。
2: 都什么时候了，还等什么呀？
0: 我们这个时候贸然进去，万一青青会有危险怎么办？
2: 那你说怎么办？
0: 咱们得学学卢兰。
3: 手开的不错。
4: 赵大人，
3: 我们的先行地点在哪？
4: 法租界。

0: 哎，老板，说日本人那边怎么了？
1: 怪不得，只要子弹不往咱这边打，那边就是人脑子打成狗脑子，跟咱都没什么关系。
0: 是这么个理儿。什么事？
1: 好像是汽车。
0: 不好！
2: 不好了！
0: 停车！
1: 停车！
0: 干得不错！快去报告总站长！
1: 快去！
3: 是。
4: 别逼三个呢。

0: 梅先生在家吗？
1: 你们有什么事？
0: 是梅先生让我们来的，这才几天功夫啊，梅先生就架子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哼！
1: 哦，原来你们和梅先生……
0: 这位太君，说话别这么露骨嘛。
1: 好，请跟我来。

0: 哎呀，菲儿，干得好！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儿，可别找我。姓卢的小妖精那一套，我可学不来。
1: 走，找青青，走。
2: 待着。
0: 姐，子音，天放哥呢？
3: 让你失望了，天放哥没来。
0: 干得好！
3: 痛！
0: 哦，咱们走。
4: 对不起，这里是法租界。

0: 刚刚有一伙歹徒进入你们法租界，我们需要进入立即逮捕。
1: 哈，您放心，他们跑不了，我们会调动整个法租界的所有警力全力抓捕，只要抓住他们一定严加惩处。
0: 就凭你们？我再说一遍，让开。
1: 别开枪，我也得通报一声，是不是？
2: 不必了，这里是法兰西共和国管辖的区域，各位是想不顾公约悍然入侵吗？
0: 你是
2: 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
0: 在下日本宪兵队山本秀吉，刚刚有一伙歹徒劫持了我日和银行的黄金，进入了法租界，我们需要贵方配合，让我们进入法租界。
2: 这就是你们请求配合的态度吗？
0: 方向枪，现在可以了吗？
2: 多谢山本队长配合，既然歹徒进了法租界，就该由我全权处置。山本队长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搜捕闯进法租界的歹徒，一抓到后第一时间遣送给贵方。
0: 八嘎，你
2: 山本队长出言不逊，是藐视我们对法租界的控制权吗？马上传我的命令，租界警戒进入战备状态，有敢侵入者严惩不贷。
3: 破译するんだ、怪しい人間を一切逃がすな。
0: 这里不是法租界的辖区，安德烈先生现在满意了吧？
2: 随便你，只要山本队长不给在下惹麻烦，在你们的地盘里我无权干涉。石培，

0: 边，你拿着跟我来。
1: 是是是。
2: 日本人一直对租界虎视眈眈，要是真的翻了脸，对谁都没有好处。马上调集所有的巡捕，全力追捕闯进租界的歹徒。
3: 是，总探长。
2: 这个烫手的山芋，越早送出去越好。
3: 属下明白。
4: 还有多远？
5: 快了，不过咱们得先甩掉后面的尾巴。
6: 兔子，拦住后面的尾巴！
7: 明白。
5: 都是生化人，别想死守。
7: 用不着你叫。

去哪儿？说了，讲不变。

0: 我们现在就去办公考场。你确定就停在这儿？对。你对这个安德烈把握有多大？100%。走吧。
1: 什么？车冲进黄浦江了？属下亲眼所见，千真万确，马上叫人打捞。是。喂。是。是。卑职明白，我会全力配合那些日本人，办妥这件事。
2: 报告总探长，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了。知道，让他进来吧。山本队长，请。请坐。
3: 不必了，这里是法租界，我还是不久留的好。
2: 我来这里，只是想问问总探长，答应我的事处理的怎么样了？
3: 歹徒劫持的卡车已经锁定了。哦。
2: 在哪里？
1: 黄浦江里。

0: 报告总参长。
1: 怎么样了？
0: 车上的东西已经打捞上来了。
1: 太好了，带我过去。
0: 这东西已经找到了，可是……
1: 可是什么？
0: 这箱子捞上来了，但是这箱子里装的就是一些破铜烂铁。
1: 什么？下去吧。
2: 总探长，这就是你所说的给我一个交代吗？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从现在开始，这件事我会自行处理。

0: 你对安德烈真的就那么有把握？他很爱我，说可以为我赴汤蹈火。
1: 这种许诺不能轻易相信。
0: 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1: 一定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
1: 那你留下来继续等安德烈，我就跟疯子他们会合。

0: 头跟疯子怎么还没来？
1: 咱把盛海滩弄了个天翻地覆的，你还真以为那帮巡捕房只是干饭的？先等着吧。
0: 哎，水路和公路都给封了，咱们还真能把皇军运出去？
1: 这哪是你管得着的事儿啊！想不明白的，别费脑子了。

0: 就到这儿吧。
1: 金先生，你去哪儿？
0: 我得去跟兄弟们会合了。你们呢？
1: 我们一仓。
0: 辛苦。那就此别过。
1: 有什么需要的话，尽快吩咐。
0: 保重。
1: 我们走。
2: 走走。

0: 国家都快被小日本霸占完了，他们倒好，还有闲心在这儿莺歌燕舞。
1: 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血战沙场。
0: 为什么不能？抗战本来就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事儿。卢兰那小妖精成天混迹于这种地方，你可得小心点，别让陈天放着了他的道。咱们去哪儿啊？现在
1: 陈天放说一旦抢到黄金就会从水路运出上海。去码头。
0: 好。

0: 头，头，帮你藏好了。暂时藏好了，你们怎么样？
1: 弄了艘船，怎么运啊？这个你们不用操心了，回头我来想办法吧。疯子呢？其他人呢？
2: 散了，人多太扎眼。
3: 哎，灯红酒绿夜总会，都累了一天了，进去喝两杯。
4: 这合适吗？
5: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走吧，
3: 走
4: 走。
6: 这个不错啊。
7: 先生，您喝呀。
6: 来来来
7: 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好久没看你们来了。
6: 哪里哪里。
8: 先生需要点什么？
3: 最好的红酒，拿来一瓶。
8: 请稍等。

0: 卢兰，
1: 安德烈，你干什么？
0: 你怎么在我这里啊？
1: 怎么，你不高兴啊？那我走了。
0: 我当然高兴了，我太高兴了。
1: 真的？
0: 千真万确。
1: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考验你一下吗？
0: 是啊。
1: 坐下。现在时候到了，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很简单。
0: 好，你说。
1: 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
0: 在我的车库？是给我的吗？
1: 不是，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就是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
0: 是什么？能告诉我一下吗？
1: 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
1: 好，我相信你。但是你记住，如果你违背了诺言，你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我。不要让我失望。
0: 卢兰，不能留下吗？
1: 等你过了这一关以后再说吧。
2: 黄金藏在法租界总探长的家里。
3: 对，
4: 卢兰这女人还真有手腕啊，连洋鬼子都玩得团团转。
3: 这也正是我担心的地方。
4: 担心什么？
3: 信守诺言的，
1: 那就好，我走了。
3: 好。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黄金目前藏在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的家里，卢兰想让他帮忙把黄金运到码头来，到时候我们从水路走。
1: 还真是个小妖精，连洋鬼子都能勾搭上。
2: 菲儿，
3: 本来就是嘛。
0: 行了，现在卢兰的处境比我们谁都危险，以后我再也不想听到这种诋毁自己战友的言语了。 既然你参加了这支队伍，就不要再恃宠而骄了。
2: 陈天放，
0: 柱子强子，你们两个人继续留在码头，随时准备接应我。其他人，跟我回酒店。
2: 好，走。

0: 这地方好吧？
1: 好地方啊！
0: 台上那唱歌女孩挺漂亮，漂亮。
2: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米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鲜香迸发。甄选长白山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你懂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4: 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5: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吃着呀也放心。
2: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刨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
6: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传统老工艺制作，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是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你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2: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想告吧，
1: 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接下来就是调味料的准备与配比了。我们根据传统膳食配方和现代口味的需求，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还用高温提取法。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需灌装阶段了。
0: 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优选鲁西黄牛之乡的优良品种，牛群自由放养，吃天然牧草长大，肉质鲜嫩多汁，还自带淡淡肉香，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油六成熟，牛骨高汤再熬八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搭配十余种天然植物香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百搭食用的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好吃营养，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设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肉粒过瘾。
3: 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4: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我老伴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你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1: 为什么我们的人参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牛肉，而我们倪总厨只选用全国5大2种黄牛，鲁西黄牛，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生长的牧草，喝山泉水，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而且现在我们不仅要吃好，更要吃得健康。不过说实话，酱好也怕巷子深，就是不甘心品质这么好的酱因为销售渠道而不被大家认可。所以即使您开箱打开吃了2瓶觉得不满意，依然给您全额包退，这点信心还是有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

0: 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出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2: 这味道调制的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3: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0: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倪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鲜香迸发，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倪总厨，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的人参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2: 倪总厨家的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牛肉颗粒特别多，好吃呢还不贵，我们家呀都已经吃了10几瓶了。
1: 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3: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 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呀，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5: 抹上大酱啊，再搁上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啊，特别的香。这牛肉的热量啊还特别低，特别适合我。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米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米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鲜香迸发，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的人参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米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2: 米总厨家的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牛肉颗粒特别多，好吃呢还不贵，我们家呀都已经吃了10几瓶了。
1: 这米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3: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米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5: 抹上大酱啊，再搁上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啊，特别的香。这牛肉的热量啊还特别低，特别适合我。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米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 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

一送出厂家再送两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琪，一起关注新闻。连日来，5.3万余名202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继续奔赴西部地区开展志愿服务。
1: 在北京，来自10所高校的志愿者代表庄严宣誓，正式踏上前往西部的征程。今年北京市共招募1100余名志愿者。
2: 我即将前往新疆和田的一所学校进行支教服务，我希望到了那边将新疆的农牧业发展与我的数学专业结合起来，让孩子们在生活中感受到数学的魅力，
3: 将我学到的专业知识带到西部基层去，帮助当地在治胃病、中医宣传、健康知识科普起到一定的作用，更好地帮助当地医疗水平的发展。
1: 连日来，在上海、浙江、重庆、福建、山东等地，各高校新招募的志愿者经过资格审核和理论学习、业务素养等方面的集中培训后，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
4: 到岗之后，我会多跟老百姓沟通交流，踏踏实实干好手里的每一件小事，用实际行动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强国有我的责任担当。
1: 据介绍，今年全国在岗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已达10.8万人。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是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组织实施的重要人才工程。项目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余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地区基层发展。在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兴边富民和稳边固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0: 为什么要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如何吸引和培养拔尖人才投身基础研究？在第6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上，专家学者从培养理念、课程体系、实践教学、智能赋能等不同角度，分享了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经验和实践思考。
1: 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事关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专家认为，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5: 一方面，它可以培养我们一流的科学家，它可以引领我们整个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呢，基础学科呢，其实它也是在培养我们重要的战略的后备力量。
1: 专家表示，基础研究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拔尖人才培养更非一日之功。高校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的交汇点，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进一步提升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能力和水平，构建适应时代需要的培养体系和培养模式。
6: 在我们的教学方面，多引入这个思政课程，以我们的先进科学家的事例为引导，激发同学们对基础学科的兴趣，
7: 给学生真问题，让他做真的科研、真的探索，把自己所学所思真正应用到这个解决实际问题上，运用最先进的这种人工智能啊等等这种手段，来不断的提升我们课程的对学生的吸引力、课程的质量。
0: 如何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近日，智慧高水校农业绿色发展学术研讨会暨第7届石洋河论坛在甘肃武威举行。
8: 研讨会上，来自全国水利、农业、生态领域的院士专家、科研骨干200余人齐聚一堂，围绕智慧高水校农业和资源高效利用进行学术交流。据了解，我国西北内陆干旱地区面积占全国的35%，但水资源量仅占全国的4.6%。水资源过度开发导致了土地沙化和绿洲萎缩等严峻的生态

0: 环境问题。专家认为，尽管近年来伴随全球气候变化，我国北方有暖湿化趋势，但整体形势仍不容乐观。
1: 研究表明，过去呢大概是每十年增加5.7毫米，那么未来100年急速增加下去的话，也就是增加57毫米。所以总体上来说，它仍然不能这个摆脱水资源紧缺的这样一个状况。我们仍然要发展高水效农业，不仅仅是节水，而且要让它高产高效，这样才能行。
0: 与会专家交流分享了智慧高水效农业和资源高效利用的前沿研究成果，其中中国农业大学石洋河实验站成功攻克了多项卡脖子技术瓶颈，形成的系列节水模式已广泛应用于生产实践，为破解旱区农业水资源利用困境提供了经验和方案，树立了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典范。
2: 我们由原来的这个丰水高产，然后呢把它发展到了这个节水优质高效。面向未来啊，我们首先是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去提升我们的观测手段。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由单一的节水灌溉发展到多学科交叉，不但要解决生产问题，还要解决生态问题。
3: 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智慧设计普及北京选拔赛在北京市陈经纶中学举行。
4: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在作品搭建、代码调试、 AI 创意打磨等环节中专注投入，创意组反复优化程序参数，精磨创意细节，算法组冷静拆解复杂任务，梳理逻辑框架。 AI 赛道选手融合创意与智能工具，呈现多元化科创成果。
5: 今天来到这里和这么多同学一起交流切磋，我觉得不仅能找到我自己的漏洞，也能会各种算法以及 AI 有更深的理解。
4: 本次北京选拔赛依据小学、初中学段学生认知特点，搭建分层梯度竞赛体系，涵盖零基础启蒙、代码算法进阶及 AI 前沿创新等完整培养链条，共设置创意挑战赛、算法应用赛、AI 应用赛三大标准化特色赛项，兼顾趣味性、专业性与前沿性，推动区域编程教育、机器人科普和人工智能普及教育提质增效。
6: 围绕着我们的这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环境的治理这个主题来进行自我编程创作，不同的学龄段的学生把自己脑中的想法跟创意通过拖拽式的动画以及就是我们的代码通过不同的形式来进行呈现出来。
7: 承办这样一个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呢，是让学校的科技教育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以赛代练，以赛促教，为我们的这个教育未来的发展开拓更多的途径和更多的路径。
3: 为推动数字技术赋能阅读推广，近日 AI 赋能加校社协同共建全民阅读新生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0: 研讨会涵盖理论分享、实践交流和专题讨论等多个环节，专家学者围绕数字统筹区域资源、书香校园建设、阅读素养培育等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专家表示，阅读是儿童成长的精神密码，亲子共读的本质是情感陪伴，要通过做书、写书、演书等方式，让儿童成长过程被看见、被记录。
8: 通过阅读，通过耳濡目染，通过呢，家长带孩子身临其境的一些亲子教育，引领和升华孩子爱家爱国的家国情怀。所以书香呢，伴家庭，书香伴人生，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0: 会上发布了153个家校社协同赋能共筑全民阅读新生态案例，展现了各地各校特色鲜明的育人范式。现场，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发布了《家庭教育阅读系列课题申报指南》，中国妇女出版社发布了《中国家庭阅读指数调查报告2026》，家校社协同构筑全民阅读新生态实践路出版计划。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知遇而上未来少年培养行动也同步启动。
9: 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的阅读指导可以更加的精准，学生可以通过我们的伴读的一些系统，让身边随时都能够得到我们系统对他的一些阅读指导，教师可以通过学生的这样阅读的这样一个结果对他进行有针对性的一个指导。
10: 在社会层面呢，我们打造了100余个社会的这种书屋的这样一个建设，然后呢再结合我们的红色场馆、红色研学、社会的图书馆、社区书屋等社会资源来共同的参与到我们青少年的阅读行动中。
3: 继续关注新闻。

0: 草原保护利用十五规划今天向社会公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我独来。
1: 好一个千金散尽呐、啊！今天过瘾呐、啊！
2: 是啊，咱们进驻上海这些年，净看着小日本横行霸道，今儿个可算出口恶气，痛快！
1: 痛快！
3: 为了痛快，干杯！
1: 干干干干干！
3: 来，道上。
2: 什么事？
4: 黄金在哪？
3: 走，退后！哎哎哎哎

0: 报告总探长，死了六个，手里都有枪。
1: 查清楚身份了吗？
0: 身份不明。
1: 多数是什么人？
0: 也不清楚。
1: 一群蠢材。
0: 不过，据俱乐部老板说，杀人那几名歹徒临走的时候说的都是日语。
1: 日本人？
0: 很有可能。
1: 果然是他们，真是欺人太甚。
2: 哎，卢小姐，
3: 这怎么了？
2: 发生了命案，死了好几个。
3: 命案？
2: 哎，卢小姐，您可不能进去，里边正执行公务呢。
3: 放肆！你不知道我和你总探长的关系吗？
2: 我知道，您跟我们总探长那是朋友。可是卑职在执行公务，您可别为难我。再说这尸体还在里边呢，您可别沾晦气。
3: 这用不着你担心。安德烈在不在？让他来救我。
2: 那您容我通禀一声。
1: 卢兰，卢兰，你怎么来了？
3: 里面是不是死人了？我要进去看看。安德烈，你陪我。
1: 卢兰，里面太血腥了。
3: 晚上我有朋友在里面聚会，我担心。
1: 这不应该是你的朋友吧？
3: 不看怎么知道呢？
1: 好，你跟我来，但等会儿你别埋怨我。走。你真要看？卢兰，你没事吧？
3: 我有点害怕。
1: 别怕，有我在。早说过不让你看吧。这不是你朋友吧？
3: 不是。
1: 那边还有几个，去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朋友。
3: 不用了，安德烈，谢谢。
1: 那咱们出去吧。

0: 卢兰，你没事吧？没事啊。那几个死者，你真不认识？你认为我应该认识吗？不，
1: 我只是很担心你。 卢兰，不请我上去坐坐吗？
0: 下次吧。
1: 行。晚安。
0: 晚安。

0: 出什么事了？和我一起参与这次行动的上海站特工，全都死了。什么人干的？日本特工。
1: 安排你撤离上海。不行，我这个时候撤离的话，陈天放他们会前功尽弃的。
0: 即使是前功尽弃，我也必须首先保证你的安全，我必须对党组织负责。
1: 我知道我们的责任。
0: 那就马上撤离啊！
1: 我理解你的决定，但我还是请求组织上让我完成这次行动。虽然这是军统局的行动，但它关系到国家的利益。
0: 好吧，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
1: 暂时不用，陈天放他们的能力很强。
0: 那一定要小心谨慎。
1: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0: 好。

0: 哥，
1: 疯子，随红姐，菲儿。哎，天放哥呢？
2: 天放哥呢？
3: 青青。
2: 天放哥。
3: 回来了，没事吧？
2: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3: 傻丫头，怎么会呢？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你救出来的。你可比黄丁重要多了。这次，你可是立大功了啊！
2: 真的。嗯。
4: 我还是对放在安德烈家的黄金不放心的。
3: 卢兰的紧急联络方式是什么？
5: 直接去他住所。

0: 惨死了。
1: 是，上海站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员。
2: 你已经暴露了，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马上撤离。
3: 不行，我撤离的话，放在安德烈家里的黄金怎么办？
2: 我来想办法。
1: 如果我不在，一旦安德烈发现了运金车，就完全没有了回转余地，而且安德烈一定会全力围捕你们，再加上日本特务，你们的处境会很被动。还是我先留下，设法稳住安德烈，等你们把黄金运走之后，我再撤离。
0: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
1: 放心吧，完成任务是我的使命。
2: 如兰，我问你，如果安德烈知道你参与了这件事情，他还会再帮你吗？
1: 不知道。
2: 那好，我命令你必须要停止一切没有把握的行动，我们会想办法把黄金安全的转移。
1: 你没有办法将黄金转移到比安德烈家更安全的地方，相信我，我保证在你们行动之前，这批黄金在安德烈家是安全的。
4: 凭什么？
1: 凭什么？这样的话是不信任才说的吧。
4: 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应该明白。
1: 我必须明白。

0: 好了，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只管去做。需要我怎么配合，我责无旁贷。
1: 好，我同意。你现在继续关注安德烈，等我们明天把黄金运出上岸之后，你跟随我们一起撤离。我会派人保护你，记住，一旦有任何危险，你必须要保证自身安全，全身而退。
0: 谢谢，
2: 小心。
3: 彼女一人だけか。
4: はい。
3: まさか監視に気づかれたかも。
4: だったらどうします？
3: 監視を続けろ。こんな状況になったらできるのは彼女を引き出すのだ。
5: 宋探长，日本宪兵队的山本队长一大早就来了。
6: 他来干什么？
5: 不知道。
6: 好。
7: 总探长早。
6: 山本队长，这么早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7: 总探长日理万机，如果没有什么事，在下怎么敢来打扰呢？
6: 直说。
7: 听说卢兰小姐和总探长关系甚密。
6: 你什么意思？
7: 看起来总探长和卢兰小姐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啊。一提到卢兰小姐，总探长就关心则乱。
6: 山本队长，我工作方面很忙的，真的没时间和你斗嘴。如果你没有其他事，请先回吧。
7: 总探长，我说过，如果没有非常重要的事，绝对不敢来打扰探长。我得到消息，昨晚贵族界法国俱乐部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6: 没错，这件事情的原委我正想问山本队长呢。
7: 总探长，法租界是你的辖区，在下实在鞭长莫及。
6: 少装糊涂，我问过现场的目击者，杀人者当时在现场用日语交流。
7: 恐怕总探长被道听途说扰乱了视听吧。我得到的消息有所不同，其实那伙人就是劫持我日本国日和银行黄金的匪徒。那起枪案就是因为匪徒内部分赃不均的火拼。
6: 山本队长，你把我当傻瓜了吗？
7: 岂敢岂敢。不过此事与我日本国日和银行的劫案密切相关，不由我不关心。而且我得到确切情报，策划此次劫案的幕后始作俑者正是卢兰小姐。
6: 山本队长，你今天反复挑衅，是想试探我的底线吗？
7: 总探长，怎么会呢？在下前来只是想总探长与我方联合破案，捉拿嫌疑人卢兰。
6: 对不起，按照我们法兰西的法律，没有任何的证据，你不能限制公民的自由权。
7: 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劳烦总探长了。麻烦总探长您告诉我卢兰的住址，其余的事我自行处理。
6: 放肆！山本队长，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横行无忌，可你别忘了，这是法租界。来人，送客。
8: 山本先生，请。
0: 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
1: 目前日本人已经很清楚，卢兰与安德烈交往密切。如果卢兰一旦暴露，我相信日本人会通过安德烈很容易找到他。而且，一旦安德烈知道了事实的真相，我想，我们很难再去面对他做出的任何反应。
9: 你就直接说怎么办吧。
1: 我会带疯子随红埋伏在安德烈住所，一旦安德烈食言，我们就一定要尽快赶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把黄金运走。
9: 那我们呢？
1: 你们负责保护卢兰，这里是法租界，即使卢兰真的暴露了，我相信安德烈也不会对他实施直接拘捕，所以你们现在要放

0: 这次行动是日本特务。明白。青青，日本人已经见过你，所以为了避免再次暴露，你去码头与强子柱子他们会合，配合接应。
1: 是。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
0: 记住，无论这次的行动成败，都必须要在今晚8点之前准时到码头集合。
1: 明白。
2: 哎，来了！哎，小姐您请。小姐，您去哪里？
3: 巡捕房。
2: 好嘞。

0: 很有可能是日本特务的。
1: 那到底跟不跟呢？
2: 用什么跟？用脚跟啊。
0: 算了，陈天放说咱们的任务是保护那个小妖精，听他的。
1: 嗯，明白。

0: 看到小的，
1: 您好，卢小姐，您是来找总探长？是啊，
0: 总探长刚出去，您来晚了一步。刚走，说去哪儿了吗？不太清楚，总探长去哪儿，我们这些做手下的也不太好问。谢谢啊，不用谢。
2: 要走了。

0: 这回有好戏看，走，
1: 在这儿等我，
2: 好。

0: 站住！陆小姐冒犯了。
1: 的确是，胆子不小。
0: 陆小姐是上海名人，知书达理。你只要说出黄金在哪里，我们绝对不会为难陆小姐。
1: 你觉得这话我会信吗？
0: 陆小姐，我劝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1: 随便。
2: 楚菲儿，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可不给你留了啊！

0: 今どこ行くのか。アンドレアの自宅だ。
1: 马上封锁现场。

0: 这回真有事，我们肯定第一时间赶到。
1: 散开。
2: 罗兰达，
3: 動け。逮捕だ。いいか。アンドレアに気づかれるな。
2: はい。待って。
3: 山本隊長。
2: 物はアンドレアの家に隠されてるはずだ。だから今、大事なのは逮捕ではない。金を探すことだ。
3: しかし、ここは疎開で。しかも、彼は局長ですが。
2: 潜入しろ。金を見つけた後、彼もロランも殺せ。
3: はい。
2: 君待機だ。今なら私の出番しかないんだ。
3: はい。
4: アンドレア、アンドレア、你在家吗？
5: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
6: 海带冬瓜汤，
5: 海带排骨汤，
7: 海带炖豆腐。
8: 海洋天赐的美味，鲜、脆、爽，自然之脉压缩海带丝，真空保鲜，新鲜海带烘干压缩，一小包能泡出一大盘，百变吃法，健康美味，方便又过瘾。
5: 这海带可以多吃，可以经常吃。早上凉拌海带配粥，中午啊海带炖豆腐、海带砂锅，晚上再做个海带冬瓜汤，好吃又营养，变着法吃。
9: 你看啊，这配料表多干净啊！只有新鲜的海带，吃的就是安全。你看啊，这么一包，很快就能泡出这么大一盘啊！这要是在饭店啊，至少也得十几块钱呢。早上起来给孩子做个海带鸡蛋饼，再做一个海带虾仁汤，这多有营养啊！
8: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带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吃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为了让天然好海带走进千家万户，自然之脉压缩海带丝，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足够吃一顿。现在邀您来品尝，请您亲口来体验，十包整整能泡十大盘的天然好海带，只要29.9。没错，能泡十大盘只要29.9，一盘不到3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9: 海带，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要吃就吃正宗的新鲜的海带。没错，我们来到了中国海带之乡福建霞浦，从源头上把控品质，让千家万户吃上方便、安全、健康、新鲜的海带。
1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一片海域中，海带我们这里啊，家家户户天天吃，顿顿吃，变着花样吃。您不远千里啊来到这里，让我们这儿的老奶奶给你露一手，尝尝鲜，
9: 真的是家里人的福气。奶奶，就是这个海带就这么一小片儿吗？
5: 对呀，这一小片儿把它放在水里边，很快呀就能泡出来一大盘儿。
9: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小小一包呀，真的是泡出满满当当的一盘。
5: 煮一下，放点葱蒜，一点点盐，一点点油，拌一下，这就好了。
9: 来尝尝，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尝。
5: 好吃吧，好吃吧，
11: 鲜，真的是太鲜了，好好吃呀！
9: 我也不顾什么形象了，我要多吃几口。
11: 入口呢，就是又鲜又嫩，而且非常的 Q 弹，嚼起来有那种脆脆的感觉，满嘴的海洋的味道呀，真的是太满足了，太爽了！谢谢奶奶，谢谢您，先休息一下。
5: 好好好，
11: 朋友们，极力推荐，太美味了。
10: 这个海带啊，主要吃的就是一个新鲜。像我们这里啊，每年4到5月份是海带收获的季节，为了保留海带的鲜味，不放冷库里，就用现在的烘干脱水技术，把海带里的腥味和水分去掉，直接压缩成饼。这样做既保留了海带自然的鲜味，又不破坏啊海带的营养，真空保存不变质，想吃了就拿一包，又方便又有营养。
9: 那季老师，价格这么的便宜，品质能有保证吗？
10: 那是肯定的，我们这里啊什么不多，就是海带多，没有必要弄虚作假。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只有新鲜海带，我可以当着大家伙的面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我们寄到您家里的保证是一模一样的。你只要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我们快递送到你家，你亲自看一看，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们承担，要是您满意了

0: 别留下，和家人一起慢慢品尝。即使你开袋吃了，觉得不好吃，不喜欢，没有关系，我们退货退款。只要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退货退款。我们土生土长的老渔民，踏实本分一辈子。
1: 走进海泰恒星产区，产地直供，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障。自然之脉压缩海带丝，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足够吃一顿。现在邀您来品尝，请您亲口来体验，十包整整的泡十大盘的天然好海带，只要29.9。没错，能泡十大盘，只要29.9，一盘不到3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你看啊，就这一包啊，能泡这么大一盘呢。这么大一盘新鲜的海带啊，现在呀，咱才花上一盘不到3块钱呀。这没事的时候多泡上几包，和全家人一起吃个火锅，真好吃，还又实惠。
3: 这海带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中午晚上炖个海带豆腐汤。
1: 他是本分的老渔民，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不好吃可以退，不喜欢可以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自然之脉压缩海带丝，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足够吃一顿。现在邀您来品尝，请您亲口来体验，十包整整的泡十大盘的天然好海带，只要29.9。没错，能泡十大盘，只要29.9，一盘不到3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这个海带有两大特点，一是鲜味十足，海带第二大特点就是营养丰富。
2: 它鲜嫩脆爽，尤其是海带特有的鲜味儿，给孩子们做个海带鸡蛋饼、虾仁海带汤、排骨海带汤。咱们的老年人也是，海带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在家里当个下酒菜。老两口在家做饭太麻烦了，不知道做什么。那现在有了自然之脉压缩海带丝，
1: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带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吃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自然之脉压缩海带丝，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足够吃一顿。现在邀您来品尝，请您亲口来体验，十包整整的泡十大盘的天然好海带，只要29.9。没错，能泡十大盘，只要29.9，一盘不到3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这一包啊，能泡一大盘，够实惠，用的是新鲜海带。
5: 这一包啊，能泡一大盘，真材实料的新鲜海带，鲜嫩脆爽，吃着鲜美，吃着过瘾。
3: 一包能泡一大盘，价格公道，品质很好，买的不亏，吃着过瘾。
1: 为了让天然好海带走进千家万户，自然之脉压缩海带丝，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足够吃一顿。现在邀您来品尝，请您亲口来体验，十包整整的泡十大盘的天然好海带，只要29.9。没错，能泡十大盘，只要29.9，一盘不到3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
4: 海带冬瓜汤、
5: 海带排骨汤、
6: 海带炖豆腐，
1: 海洋天赐的美味，鲜嫩脆爽，自然之脉压缩海带丝。真空保鲜，新鲜海带烘干压缩，一小包能泡出一大盘，百变吃法，健康美味，方便又过瘾。
5: 这海带可以多吃，可以经常吃，早上凉拌海带配粥，中午啊海带炖豆腐、海带砂锅，晚上再做个海带冬瓜汤，好吃又营养，变着法儿吃。
2: 你看啊，这配料表多干净啊，只有新鲜的海带，吃的就是安全。你看啊，这么一包很快就能泡出这么大一盘啊，这要是在饭店啊，至少也得10几块钱呢。早上起来给孩子做个海带鸡蛋饼，再做一个海带虾仁汤，这多有营养啊。
1: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带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吃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为了让天然好海带走进千家万户，自然之脉压缩海带丝，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足够吃一顿。现在邀您来品尝，请您亲口来体验，十包整整的泡十大盘的天然好海带，只要29.9。没错，能泡十大盘，只要29.9，一盘不到3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海带，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要吃就吃正宗的新鲜的海带。没错，我们来到了中国海带之乡福建霞浦，从源头上把控品质，让千家万户吃上方便、安全。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安德烈太让我失望。
1: 卢兰，你听我解释，
2: 还需要解释吗？
1: 如何银行黄金的劫案，真是你做的？是我。卢兰，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交给日本人？不，卢兰，相信我，我永远不会做伤害你的事。
2: 我那么相信，可你
1: 不一样。卢兰，我打开了车库，我只想确认一下，你放心，我会全力保证你的安全。
3: 卢兰小姐，是鬼子，动手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开枪。如果现在我们想运走黄金，必须要靠安德烈帮忙。一旦惊动了邹姐的巡捕，这事情就变得复杂了。是你让他们来的？
4: 怎么会？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总团长，别太自以为是啊！
1: 今天恐怕连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熄掉他们的枪。
3: 你就在这个位置掩护我们。
4: 好，
3: 我来。
5: 小心！
3: 放肆！这里是法租界，你们太无法无天了。总团长说的没错，所以我们不会逗留太久，进去看看。

0: きました。
1: 堂堂法租界总探长，竟然包庇歹徒，窝藏黄金。安德烈先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2: 做个交易，怎么样？你们把黄金运走，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放过他。
1: 总探长，你还真是怜香惜玉啊。不过，你以为我真的会答应你吗？
3: 动手！陆兰，小心！
4: 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
5: 马上背他回房间。

0: 走，去把那几个碍眼的家伙给解决了。走。
1: 川上さん、何も聞こえませんでしたよね。
2: 見に行こうか。
1: はい。

0: 卢兰，安德烈，我在呢。卢兰，我错了，我向你食言了。我原谅你了，你不要说了啊。不过，你相信我，我这样做是担心你。我知道。
1: 我知道，你接近我，是因为我有利用价值。安德烈，是我不好。不，能被你利用，我很高兴。是我不好，安德烈。卢兰。
2: 我在呢，
3: 把电话给我。什么？卢兰，这是上帝他对我的惩罚。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你。电话，给我接巡捕房。
2: 巡捕房，
3: 老孙吗？
2: 总探长。
3: 是，卑职孙大勇。
2: 你马上带几名巡捕来我住处。
3: 是，卑职马上带人出发。
0: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一会儿巡捕到了，你们扮成他们，赶快离开。卢兰，你好好活着，我。
1: 安德烈。

0: 总探长在里面等你们。
1: 那这车
0: 开进去吧。
1: 好的。

0: 刘小姐，总探长叫我们来，
1: 让你们过来是想请你们帮我个忙。
0: 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哎，
2: 都别动！
1: 我是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衣服和车。
2: 各位兄弟，对不住了，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0: 安德烈的事儿，对不起了。
1: 他是个善良的人。

0: 天放哥不会有事吧？放心吧，能让你天放哥有事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1: 哎，过来了。
2: 时间不多了，赶紧把轮胎卸了，快！
3: 快！
2: 飞儿、圆圆、紫燕，你们分10点、12点、2点3个方向向外延伸50米警戒，快！
4: 是。

0: 两个码头接受检查，对面的船只停个码头接受检查。
1: 前面都被鬼子挡住了，
2: 看见了，大家都见机行事了。

长剑。

0: 報告します、発見なしです
1: 報告します、発見なしです。
2: 早く
1: 通行だ。

0: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1: 是啊，所以再留在上海也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只有回重庆复命了。
2: 干得好，扬我军威，壮我士气，请坐。现在也让那新房的知道知道，做那些摇尾乞怜的狗，那必然是人人喊打，到了吃剩饭的机会都没那么容易了。
3: 君座，您这比喻恰当。
2: 那还用说，狗这个东西就是欺软怕硬，尤其是这个狗的主子，咱们推了这么久，也该长长咱们的志气，杀杀小鬼子威风的时候了。
3: 司令，您的意思是前线？
2: 对，前线。委员长已经下令，我101集团军将奔赴第五战区，前往鄂北、豫南，协同作战。一寸山河，一寸血。从现在开始，我们绝不会再退半步。
4: 是。
2: 我集团军主力不是将集结前往汉水前线，但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当地守军已经慌了手脚，随时可能后撤。将汉水之滨、鄂北重镇城阳拱手相让，所以我决定在开发之前派一支特遣团赶赴城阳，了解日军真实的部署，振作守军与日寇死战之决心。吴岩、田发，此事由你们两位全权负责。
4: 是是。
2: 田发，此次上海行动，你那些女孩子还真是出手不凡，杜岩都跟我说了，建议把他们编入特战部，跟你一块去汉水前线，你不会舍不得吧？
3: 天放求之不得。
2: 好，俗话说得好，名不正言不顺，既然是一支骑兵，那就应该有个响亮的名字。天放，这个名字就由你来取吧。
3: 那不如就叫苍狼。
2: 好名字，坚定执着，百折不挠，打鬼子就得有点狼性。就这么定了。另外，顾岩将调到集团军任参谋长，今后特战部部长由天放来担任。
4: 是是。
5: 二，你是国之利刃，由你来统帅特战部，才算是物尽其用。
3: 多谢杜参谋长的夸奖。
6: 请进。
1: 军统处上海站卢兰报告。
7: 卢兰，来来来，咱们这边坐。
1: 因属下疏忽，导致上海站被破坏，卢兰有负上峰栽培，请处长责罚。
6: 责罚什么呀？我要是敢责罚你，那戴局长会第一个跟我过意不去的。卢兰，
8: 上海站虽然损失惨重，但是你能在危难之中立下奇功，不愧为我党的巾帼英雄啊。
6: 戴局长已经来过电话了，他嘱咐我不但对你不能训斥，反而要给予嘉奖。

0: 谢戴局长，谢处长。
1: 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0: 属下身份暴露，已经无法再执行潜伏任务。下一步，但求浴血沙场，抗击敌寇。
1: 好，浴血沙场，抗击敌寇。有胆色啊，敢担当啊！不过你刚刚回来，还是先好好休息一下。至于你的去向嘛，待我向戴局长请示之后再做定夺。
0: 谢处长。
1: 我们党国要是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奇女子，何愁倭寇不灭，党国不兴啊！

0: 神谷，你这家伙怎么会是你？
1: 你这个混蛋，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朋友？

0: 看来唤醒你这个酒鬼的办法也就只有这家乡稻田的威士忌了。怎么，酒可是用来喝的？
1: 不杀了陈天放，我不会再喝酒。
2: 小姐，这次你们去上海为什么不带我？
3: 因为这边里里外外更需要你。
2: 骗人！小姐，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3: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来来，别哭啊，别哭，别哭，快！
2: 都是因为陈天放，自从他来到重庆以后，你什么都听他的，也不带我。
3: 你别瞎说！
2: 你不带我，我就说。我要去问问那个姓陈的，是不是他在后面给你出的主意？
3: 哎，何欢，下次行吗？
2: 真的，
3: 真的，
2: 这还差不多。
3: 姑奶奶，我肯定是上辈子欠你的。
4: 我给大家倒水。
5: 疯子，通知所有人到院子里集合。
6: 是。
5: 强子，
7: 哎，
5: 拿着衣服进去。
7: 是。
5: 我们走。

0: 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被正式批准加入国民革命军101集团军编入特战部。特战部将正式组建苍狼别动队，队长由秦峰担任，
1: 是，
0: 副队长由刘坚强担任，
2: 是，
0: 而你们都将成为苍狼别动队的一员，明天将跟随集团军。
3: 前往抗战前线。是。
4: 发军装。
5: 是。
6: 哎呀，让我看一下，
7: 哎，
6: 给我留点缝。
7: 让开，让开，师傅，我看看。啊，太好看了，这军装。
6: 帽子吧，嘿，起来，嗯，这现在好看了，哎，对，高点高点，这高点高点，哎，别动，就这里，哎，一起敬礼，预备，敬礼，小姐，你能不能跟陈天放说说？
7: 让我也加入苍狼。这，子清姐，圆圆，晶晶，
6: 要不，
7: 去试试？
6: 试试。
7: 嗯，那好吧，回头跟陈天放说说看。
6: 谢谢姐。嗯。
7: 松手，松手，别弄皱我的军装。啊哈哈。

0: 谁？
1: 是我。
0: 有事吗？坐吧。
1: 这支突击队为什么叫苍狼啊？
0: 因为狼果敢、团结、永不退缩，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
1: 没有别的了。
0: 什么意思？

0: 看看，可以吗？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第三，体验升级，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
1: 3餐4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既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除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 鸭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鸭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鸭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第三，体验升级，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

0: 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剂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除派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 天然物理不粘，

0: 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除派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第三，体验升级，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既陶土微压锅，

0: 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厨派继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厨派继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壮丽的青春。
4: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8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5: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6: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7: 绿飕飕。
8: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9: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10: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11: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2: 第8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3: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4: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5: 我来了，
16: 我们来了，
17: 我们来了。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琪，一起关注新闻。7月22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在云南昆明举行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启动仪式。主题采访组织记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文化足迹，深刻感悟习近平文化思想。

0: 在基层凝心铸魂的生动景象，通过蹲点式、调研式采访，多彩呈现文明中国万千气象，充分彰显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可喜局面。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人民丰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
1: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1922年9月在江西萍乡安源爆发的工人运动，也是中国共产党首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这幅创作于1976年的油画《毛泽东和安源矿工》，表现了青年毛泽东与安源矿工在煤矿坑道中畅谈的场景。作品通过领导者与聆听者的身份，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事实。
2: 侯一鸣先生他创作的这个《毛泽东与安源矿工》，他去了安源那边，他去实地去感受了这样一个过程，他们里面有人民、有党的这样一个身份角色在里面的。
1: 而这座名为《儿童团圆》的雕塑，则采用写实主义创作手法，还原了革命战争时期少年儿童站岗放哨、坚毅勇敢的精神面貌。作品呼应了抗战时期数百万少年儿童加入抗日儿童团的历史背景，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
3: 我们将这些展品的高度呢降到了大家可以平视甚至说是微微仰视的一个状态，这样得到一个很好的观看距离，这是首次将这些雕塑拉到了跟观众接近于零距离的这么一个状态。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奋斗铸就的历史丰碑上，人民二字重若千钧。展览精选国家博物馆馆藏革命历史题材经典绘画作品20幅、雕塑作品33件套，生动呈现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奋斗史诗，展现党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夺取革命胜利、建设新中国、迈向新时代的恢宏画卷。
2: 我们想通过人民这样一个主题呢，去重新去重温当时那一个烽火年代下，那么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带领着我们的中国人民去革命，然后去建设这样一个伟大的新中国这么一个过程。
0: 艺术无国界，为增进中外青少年友谊，近日由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主办的2026中外青少年乐团艺术周举行。
1: 艺术周以一场跨越国界、风格多元的音乐会拉开序幕，来自中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墨西哥等6个国家的青少年乐团带来了各具特色的代表音乐，优雅的古典小夜曲、张力十足的格鲁克歌剧、浓郁巴尔干风情的保加利亚组曲、婉转动听的巴厘岛民歌，大家以音乐为桥，奏响文明互鉴的青春乐章。
4: This orchestra came is a combination of community orchestras, and the youngest of our youth orchestra, and we are very, very happy to bring them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know all these musicians from China and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to be exposed to this level of musicianship and culture and artistry.
5: A big emotion for being in other country that we don't know about so much history. But now, we are so happy.
1: 艺术周期间还举行了国际乐团工作坊、音乐名师讲座、乐团测评、交流参访以及交流音乐会等系列活动。各国青少年在交流中增进音乐理解，深化彼此友谊。
6: 结交更多中外的一些新的朋友吧，跟着一些大师来学习一些关于音乐的知识，然后还可以提升一些自己的音乐素养吧。
7: 我的见识增长了，和对音乐的理解也增长，提升我们的合作，也让我们的合作更有默契。
0: 炎炎夏日，要说哪个地方最适合避暑，黑龙江绝对是热门地。最近一段时间啊，全国各地很多游客都来到黑龙江游玩，不少人还选择乘坐旅游专列出行。
8: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黑龙江省平均气温仅22摄氏度，是不少游客向往的避暑胜地。近日，北京、天津两地270名老年人来到哈尔滨，乘坐优享龙江银旅

0: 号旅游列车奔赴齐齐哈尔、漠河、伊春、抚远等地，开启为期九天的畅游之旅。这是黑龙江开行的首趟铁旅融合清凉龙江主题旅游专列，开创了跨省铁旅融合合作新模式。
1: 一直很希望能到东北来体验一下，看是到底有多美，圆了一个来到大东北的梦。
0: 为充分释放萧夏旅游潜力，国铁哈尔滨局、国铁北京局依托铁路网络化运营优势，深入挖掘黑龙江省优质文旅资源，共同策划推出清凉龙江主题旅游线路。在九天的旅行中，游客们将依次解锁哈尔滨太阳岛、齐齐哈尔扎龙自然保护区、五大连池火山地貌、小兴安岭原始森林等龙江大地最具代表性的景致。
2: 列车上为旅客准备的一些餐食，这个是图石雕刻的作品，名字叫做鹤舞龙江，这个是农历的特色炖鱼，这边是野菜盒子，然后放肉和菜丸、鱼丸、哈尔滨红肠和熏酱拼盘。
0: 游客中年龄最大的84岁，最小的45岁，以中老年为主。这些旅客白天下车游览北国风光，夜间登车休憩，既不浪费时间，也省去了频繁换乘的奔波。车厢内还设置了迷你唱吧、阅读角和按摩区，不定时开展红歌小剧场、才艺互动小游戏，让休闲度假时光一路随行。
3: 我们这趟车银发旅客较多，所以我们车型根据适老化服务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房间内呢，设置每个床铺有独立的 USB 插口以及阅读的小夜灯，房间内还有独立的紧急呼叫按钮。车体还配备了健康问询检查屋，可以对身体24小时进行健康监测。
0: 据介绍，这趟清凉龙江主题旅游专列在8月还将加开2趟班次，进一步提升出行服务体验，激活龙江夏季文旅消费活力。
4: 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当地时间7月21号，国际中学生体育联合会2026年换届会员大会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举行。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副秘书长、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副主席滕连帅当选新一届国际中体联副主席，实现了中国在该职务上的连任，有力巩固了我国参与国际中学生体育治理的话语权。本次会员大会共有来自81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学生体育组织代表参会，会议选举产生2026至2030年新一届执行委员会中的22个席位。近日，图灵杯全国青少年编程及人工智能挑战活动总评阶段举办。本次总评活动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13座城市同步开展，多所高校专家和学者共同参与命题和评审。活动跳出单一理论答题模式，所有题目均取材于真实场景，重点检验青少年灵活运用编程、人工智能技术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5: 近日，北京市学习科学学会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协同共进融创未来教育协同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举行。据介绍，专业委员会将聚焦文化产业、教育事业、科学普及、健康促进等核心事业板块，全面致力于构建区域联动、双向赋能、深度融合、协同共进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4: 继续关注新闻。财政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

0: 倪老师好。
1: 你好。
0: 大家好。
1: 来，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呀？
0: 我是从河南安阳。我这次要来找的是我的爸爸妈妈和姐姐。其实我原。

0: 原本我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家里边每年过年的时候，爸爸也会给我们买一些好吃的，而且小的时候呢，爸爸呢也会教我写我自己的名字。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范涛，那是从我4、5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1: 范
0: 那个名字。
1: 涛，
0: 对，
1: 你什么时候离开他们的？
0: 从小的时候5岁左右，刚上那个学前班，然后呢。我妈妈吩咐姐姐说："你带着你弟弟去上学。"结果就是我们上学，再走到离家有大约有500米左右的那个地方，我跟我姐姐说："我说我肚子疼，我想回家。"我姐说："那我快迟到了，要不你就自己回去吧。"就当时反正就是因为就这样一个动作一个想法，我姐姐就往前走，我往回走。往回走的时候，就是离家大约就看着看着就只有几百米的路就要到家了。结果从山坡上突然下来两个非常高大的两个男人，然后一把就勒住我的脖子，直接勒住我脖子，然后呢拿一块白布，然后捂着鼻子和嘴巴，拖着把我拖到了山坡上。当时真的我就那种上不来气的那种感觉，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活下来，一定要活下来。我也不敢给他们做太多的反抗，只是一直喊着，就你们放开我，我跟你们走，放开我，我跟你们走。可是怎么说也不管用，没过多久就什么也不记得了。第二次醒来的时候，就到了一个就类似于水库大坝的地方。我一睁开眼睛，发现了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这里边也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这个时候就意识到我可能是被别人然后呢拐骗过来了，所以说我当时就下意识的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想办法回家，然后开始就记着周围的一切。在那边的话是有一个中年的一个妇女，她在照顾着我，还有那中年妇女呢带了有一个小姑娘，那个小姑娘呢每天也就陪我玩耍。谢谢倪老师，她每天带着我玩耍，但是呢，我就在那，不管怎么样，我就一直记着周围的一切，那个大坝都望不到边。我经常性的就是想着，就是多走一点，走远一点，走远一点呢，然后能更记住这些地方，让自己就是记住家的这个样子。但是走得太远的话，然后那个女的也会喊我们两个回去。有1星期左右，拐骗我的那两个男的，经常性到了晚上也会过来。我就想着，更多的就是通过他们的谈话当中呢，记一些家里面的一些线索，将来就是为将来做一些准备，能找到回家的这条路。可是真的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1星期左右以后呢，来了一辆面包车。上车的时候呢，他们也给了我许多好吃的。但是呢，我这个时候我就想着，就这条路我不能忘，我不能忘。如果忘了，就是这下就真的就完了。心里面想着，透过那个车窗，我一直往外边看，看外边的那些。当时那条路真的非常的泥泞不堪，途中经过一个非常大的石头，那块大的石头，就那块大的石头，就是到现在为止我记得都非常的清晰。后来开着面包车走了好久，到了一个村子里面，到这个村子里面，非常的破，也非常的连路灯也没有。往这边一拐弯，就是见到了一户人家，然后从屋里面来了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来接我们。他们站在那就说话："这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我就一听他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我说我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我为什么我要喊这家人叫爸爸妈妈？我也没吭声，就站在那儿。
1: 你养父母家什么时候给你起的这个新名字？
0: 他给我起了两个，刚到那边的时候，刚到就是养母家的时候呢，起了一个名字叫乖乖，就是一个小名。我当时我一听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反感，我心里面就想，我有我的名字，我叫范涛，我不叫乖乖。我也有我自己的家庭，我也不要当你们的乖孩子。在我就是上学的时候，又给我起了个名字，就是现在的这个名字叫申军峰。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心里面也是想的，就是我叫范涛，我不叫申军峰。我有我自己的名字，对这个记忆是非常的清楚的。我也曾经试探着，我能不能就是把我送回我的亲生父母的身边，想着，但是一直都不敢说，因为我当时害怕，他们也像就是那两个坏人一样，捂着我，勒着我的脖子，拖着我来回走，然后呢，一点也上不来气，我就特别的害怕，特别的担心，也不敢问。7岁左右的时候，在外边跟小朋友玩耍，我们那个时候是用纸叠的那个叫面包那个东西，还有玩那些水晶球。

0: 赢了他们以后呢，他们就恨我，他们就直接就嘲讽我，就说我是被买来的啥的。可是这个时候，然后呢，我带着我哭着，也带着那种劲，那股冲动，带着我直接就回到了家，我就问我的妈妈，我说妈妈，别人怎么说我是买来的孩子呀？我妈直接就说，谁说的？我去找他去，怎么可能？我跟他说，我说妈，我记得就是我原来我家里面白色瓷砖的房子，也记得我家里面有卡车，我还有我的亲生爸爸妈妈，我记得家里面的这个样子。我妈就说，小的时候我跟你爸上班比较忙，把你送到你三姨家，然后住了一段时间，你怎么就是买了孩子呢？后来我跟他说，我说妈，我记得我的名字，我连我的名字都记得，我叫范涛，我也不叫你们给我起的这些名字。我妈说，你可记得，你肯定是记错了。从那是我第一次就是问我的父母就关于我这个身世的问题，也是到现在为止最后一次。
1: 他们知不知道你来找家？
0: 他们现在是不知道的，从他们这边就是我肯定找不到回家的一些信息，没办法，我只能就是靠自己的努力。在我到了13岁的时候有能力了，我开始了第一次我就是回家的路，只想着就是快点离开，让他们找不到我，我自己然后呢好在自己强大以后呢再去找我的亲生父母。去的时候是拿了就是连锅碗瓢盆带自己的被褥什么都拿了，当时是从家里面是拿了有50块钱，如果去青岛的话需要35块钱，所以说我没有去那边，我27块钱我想着到了濮阳以后剩下的钱我在那边还能生活两天。当天就是一下车以后我就开始在那边去找工作，将近有20家吧，就是从一家一家的挨家的，从大饭店到小饭店，我说我来给你们这边工作，这20家没有一家录用我，他们就给的理由就是给的条件就很简单，因为你没有身份证，我们这边都不收童工。两天以后我就又拿着我的这些到了这个车站，到车站以后这边的乘务员呢也非常的好，都是好心人。后来他们呢然后呢打了就是当地的这个救助站救助中心，待了有3天左右呢，他们就把我送到了养父的家里。14岁左右吧，我们那个村里面然后呢山上有那个蝎子，然后拿那个蝎子呢可以去卖钱，就同龄人，然后我叫我的同龄人去，没有小伙伴跟我一块去，就是抓那个蝎子都是大人去的，需要就是晚上，然后拿一个工具，光那个灯就那个工具，然后呢就有5斤左右的就是沉重。当时我那小身板，我就背着那个5斤重的灯，没有我一个人，然后呢就到那深山老林里面。到那深山老林里面，见到的就是各种恐怖的那个，就有的时候你一不小心趟到马蜂窝，然后呢就会扎得满头都是那个。见到那些蛇的时候我也是非常，包括现在我对其实我对蛇然后都非常的恐怖，是非常的感觉到害怕，就山里面，但是为了赚钱我还是一个人就是跑到那山里边，有的时候从那山上然后呢一脚你要是踩不好的话，然后呢就会从那山尖上呼呼就会滚下去，但就是几乎有的时候身体上都是遍体鳞伤。支撑我的就是我要赚钱，赚了更多的钱以后呢将来就是一定把这些钱攒起来去找我的父母。好像当时就是一个夏天左右吧，我比那些大人就是赚的钱都多，一个夏天左右差不多就是卖那个鞋子就能卖个3-4千左右。16岁的时候呢接触了互联网，真的我也无数次的就幻想着然后通过网络呢能跟我的父母能相遇，开始搜索就是有没有人在找范涛这个孩子呀，而搜索了也没有，也是让我失望的。很多人呢也愿意帮助我，可是呢就是当别人问到就是那你的家的这个地址在哪里啊，就是我说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开始就开始难受，就是随着年龄的一直长大吧，在我特别想他们的时候呢，写自己的名字呀，包括画就是我途中经历的那个水库大坝，还有路上这些土路和石头，就是潜意识告诉我，我不要忘记这些东西。我无数次的就想过我的爸妈他们找我的那种情形，所以说我不能让就是在拼了命找我的人让他们等太久。在18岁的时候遇到了我的妻子，我们两个在一起有次的这个谈话就是吃饭聊天当中，他说你长得不像我们北方人，你像南方人。我说其实我不是这边父母亲生的，我有我的名字，我叫范涛。他说一定要就是加快你的自己的这个脚步去找自己的父母。我一直就是在加快自己的步伐，然后呢早一点寻找父母，快点让自己长大。现在就是感觉到自己强大了，现在自己也开了网络公司，然后呢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吧也买了车买了房，今年过完年然后我们两个就结婚了。
1: 有孩子了吗？
0: 怀孕7个月了。
1: 哦，怀孕还没生。
0: 结婚以后呢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就又梦见了我的爸爸妈妈在找我，他们跟我他们

0: 梦就是在梦里面模模糊糊的喊着我的名字，说范涛范涛，我一下子我哭着我就醒了，哭着醒了以后，我老婆，然后她就说你是不是又做噩梦了？我跟她讲，我说我又梦见爸爸妈妈在找我了，心里面就特别的难受。
1: 事实上，我们看到她为了回家，她把自己武装到了牙齿，你看她的每一步，都是试图以最完美的一个状态去迎接她的亲生父母。我相信我们身边可能还有像这样的孩子，为了回家做好了所有的一个准备。那么这样的好孩子才是那种向上的力量。
2: 我们会要求河南当地公安机关对当年这个被拐的案件重新开展调查，并且对买主也都要进行调查，要依法追究人贩子和买主的刑事责任。
3: 范涛，我们那个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就迅速帮你展开了调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寻找的结果。来，请站到这儿来。来，树东。
4: 范涛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收到了您登记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哈，有些细节我们来分析。比如说你记得你爸爸教你写的名字就是范涛两个字，当时呢家里的成员包括有爸爸有妈妈有姐姐，你还记得家里有一辆大卡车。小的时候呢，你们家里管鞋子叫孩子，管斧头叫榔头，你是在5岁上学的路上被两个人给拐走的。那根据以上信息以上细节呢，我们也是初步推断你的亲生父母家可能是在我国的西南地区。我们也是委托了警方还有相关的志愿者一起携手帮你展开了查询。
5: 我立刻在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查找和比对，结果找到一个贵州失踪的范涛涛寻人帖子，发现范涛涛是1990年出生，1995年失踪，和你2000年离家有很大的时间出入。
6: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警方进行 DNA 数据比对，但是遗憾的是，你与范涛涛父母的基因比对没有成功，你们之间不存在血缘关系。就在我们查找继续时，一个同样来自贵州的名字叫范涛的孩子寻人信息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3: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从丢那天起，我就策划回家，策划了18年。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在哪？贵州找到的，
1: 贵阳市。
0: 贵阳，来坐。范涛，我问你高兴吗？
2: 不高兴，不高兴。我能，我不敢，我不敢想象我爸妈这些年经历了什么。
0: 爸爸妈妈肯定是一直在找你啊，是吗，姐姐？
2: 你真的找啊，我都给疯了呀！
0: 找疯了。哭一哭吧，
1: 你给妈妈擦擦。
0: 这二十年，
1: 快给妈妈擦。
0: 妈妈过的不是人的日子。
2: 妈妈都疯了。
3: 孩子现在长大了，我现在不怕，我现在也变得强大了，你别担心。
0: 儿子变得很强大了，
3: 而且今天你看儿媳妇也来了，
0: 儿媳妇来，我们上来见一见，来。慢点，七个月的身孕了，慢点。
1: 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这个儿媳妇现在怀着宝宝呢，啊，不能太激动。我们听听爸爸讲讲吧，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孩子丢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4: 9月17号的那一天下午，吉吉都回来了，凡涛没有回来。我说怎么回事嘛？我说他肯定和吉吉一路的。那时候我家哥就，我就开我那个三轮车，我就开始上街去找。几十个人都去找，找遍天下都找不到。哎呦！
1: 他可能是被人们拐走的时候，可能对他的思想啊、记忆有点冲击。包括你记得家里的大卡车，其实不是大卡车，是一个柴油的三轮车。你记得是姐姐。家里还有一个小弟弟，你还记得吗？以后你可以改回名字了，樊涛。好不好？
2: 好。
1: 团圆的日子我们就一起，请姐姐。
0: 好，姐姐
1: 来。
5: 对不起啊，姐姐把你带丢了。
2: 没有关系，我就怕你有阴影，所以我一直在找他，我不敢停呀，我一直在努力。
5: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这是给弟弟带的东西，
5: 就他小时候的照片啊。
0: 这是在家的时候照的吧？这张。
5: 对，
6: 差不多两岁左右。
0: 啊，两岁左右。
2: 我一直找我小的时候照片，我到这边真的，我最早的照片就是我六年级毕业照的毕业照，小的时候这边一张照片都没有。
5: 回来就好了，爸爸妈妈，你。晚上3、4点钟都会在哭，都说你怎么不回家？是不是我们不想你？我们想你的。
0: 樊涛带着爸爸妈妈、老婆、姐姐回家吧。
2: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7: 我们希望所有与家失联的孩子们都能加快寻家的速度。早日回家，路在前方，更在脚下。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6: 对，
4: 汗味儿。
6: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6: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6: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了。来了，在这儿。
6: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3: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呢。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嗯，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着20斤长吧？
7: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它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5: 我们来尝一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 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5: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嗯，然后这里面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
2: 好了。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

0: 站着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5: 排挤小松退，各就各位。

0: 解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鹤驼。
4: 干脆雨林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一，这里大约有3000种不同种类的植物。
5: 哇，那么有多少种鸟类呢？
6: 鸟类大约有300种，我敢说我们至少能看到其中一种。
5: 坦克会在我们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教我观鸟，我要去发现一只海底小纵队从来都没有见过的鸟。
6: 我把我们观鸟时需要用到的物品全都带来了。
5: 祝我好运吧，妈妈。
4: 祝你好运，派里克。现在来查看一下热带雨林。啊，我上次来这片森林的时候，它看起来还很健康的，这里发生了什么？
6: 我带了一个野鸟喂食器，还给我们带了零食。你观察到鸟了吗，派里克？
5: 还没看到，只看到那只巨型鸡。
6: 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没有巨型鸡，说不定你看到的是点斑圆钉鸟或者是巨果鸠。嗯，我的香蕉哪去了？
5: 哦，被巨型鸡吃掉了。
4: 坦克，派里克，我们遇到问题了，有什么东西在践踏植物，还吃掉了所有的灌木丛。哇，
6: 我和派里克太专注于观察树上的鸟了，都没注意到脚下发生了什么。会是什么动物干的呢？
5: 说不定就是巨型鸡干的。
6: 那不是什么巨型鸡，那可是一只鹤驼。
5: 哦，不好意思，我称呼你为巨型鸡了。你别害怕，我的名字叫派里克，这位是坦克，这是我妈妈珍珠，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就是来帮忙的。啊，
7: 那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你们是危险的入侵者，我得保护好我的孩子。
6: 这真是难以置信，能够看到鹤驼是极其不易的，就连我都没有见到过。
5: 真的吗？那么我确实发现了一只海底小纵队从来没见过的鸟。
6: 你可真是厉害啊，派里克，我最好记录下来。
5: 坦克，通常不都是由妈妈来照顾孩子吗？
6: 只能说大多数鸟类是这样的，但并非所有鸟类。
7: 没错，朋友，我们鹤驼是由爸爸来照顾孩子的，只不过最近森林遭到了一些破坏，照顾孩子变得更加困难了。
4: 我注意到了，你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7: 知道，不过你们可惹不起他们。啊，快点躲起来。
6: 躲起来？躲什么？
8: 快点闪开！野猪驾到，撕毁草皮，并且占领这片雨林。
4: 那些野猪正在狂奔乱跑，搞破坏。我们快找个安全的地方。
6: 好吧，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了是谁毁掉了所有的植物。
4: 没错，而且我们需要帮手来对付这些吵闹的野猪。我们最好启动降雨警报。
3: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9: 巴克队长，我们现在正在澳大利亚的丹翠雨林，不过准确地说，我们3个目前在丹翠雨林的树顶上。
6: 一些野猪把我们追赶到了这里。
5: 在那之前，他们还吓跑了巨型鸡一家，不对，应该说鹤驼一家。
10: 野猪应该算是一种入侵物种，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丹翠雨林的原生物种，所以它们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尤其是如果它们迫使鹤驼离开的话。
11: 说的没错，鹤驼们吃水果，而且它们会在雨林中传播不同植物的种子，这使得新植物得以生长，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被称作关键种。
9: 没错，关键种在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方面做出了贡献。
10: 所以如果没有鹤驼的话，那么很多雨林可能就会消失了。
12: 这都是因为那些野猪霸占了所有的食物。
9: 现在他们走开了，不过他们肯定还会回来。
11: 在这段时间，也许我们可以帮助鹤驼们去找一些水果吃。
10: 这可能有点困难，鹤驼很害羞，而且还很难被追踪到。
5: 别担心，谢灵通舅舅，既然我们找到过一次，那一定会再找到的。
3: 我非常欣赏你的自信，派里克，你们去寻找鹤驼，我们会想个办法把那几头野猪赶出这片雨林的。
12: 我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把那些野猪引开。
3: 既然这样，海底小纵队前往丹翠雨林吧。
5: 坦克，我觉得我看到了鹤驼。
7: 啊，你们为什么跟踪我们？
6: 我们知道你现在找不到食物，所以想来帮忙。
5: 给你吃吧。
7: 谢谢，但是太晚了，朋友。这片雨林没食物可以给我们吃了，我想我们该去找一个新家了。
5: 可是这片雨林需要你们，这里一定还有没被那些野猪找到的果树。
7: 你这么说，或许还真有一棵。
4: 哦，谢谢你们赶来，我希望你的计划能成功，呱唧。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安置那些野猪。
12: 你就放心吧，伙计，勇士宝藏之路的把戏绝对万无一失，我们只需要留下嘎吱脆饼干就能把他们引出这片雨林。快来吧，小野猪们，快来拿你们的食物吧。我真不敢相信他们那么能吃。
4: 送出更多的嘎吱脆饼干。
12: 没问题。嘿，你们不要独占嘎吱脆饼干。
8: 你说完了，
5: 全都吃光了。
8: 再见。
12: 哎，等等，快回来。
3: 很遗憾，呱唧，看样子这些野猪不会听我们的。
4: 没错，但是说不定他们会听同伴的话。坦克，你还保留着你用你的章鱼手表录下的野猪叫声吗？
11: 留了，珍珠。怎么了吗？
4: 不用担心，我晚点再跟你解释。
7: 有一种水果大多数动物吃了会生病，但对我们来说却是美味的食物，那就是多花海芒果。
5: 多花海芒果，这里竟然还有这样的水果。
7: 当然了，我来给你描述一下，它是美味的蓝色的蛋形的水果。
5: 一种蓝色的蛋形的水果。他们在那里，多花海芒果。
6: 你眼神真好，派里克。
4: 许多动物，其中包括猪，它们都对同类的叫声有反应，所以如果我们播放坦克的录音，
5: 什么声音？
8: 听起来像是更多的野猪。嘿，也许他们也找到食物。
12: 小心，我的伙计们，他们来了。
3: 你的计划成功了，珍珠。野猪循着他们自己的叫声跟过来了。
4: 前面是坦克和派里克，看起来他们已经为赫陀找到了一些食物。
3: 遗憾的是，野猪们也发现了那些食物。
5: 别理会那些野猪了，那里就有食物吃。
7: 野猪们来了。
6: 等等，这些水果不是给你们吃的。
8: 所有的食物都是给我们的。
5: 但是这些食物会让你们生病的。
13: 生病？瞎说，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可能让我们
14: 知道吗？我突然感觉不舒服了。
6: 我们需要一名医生，我来呼叫皮医生。谢谢你这么快就赶过来，皮医生。
15: 不用客气，坦克。听好，那些多花海芒果会让你们的肚子疼上一段时间，不过之后你们就会好起来。现在你们需要喝一点水。
14: 谢谢。
8: 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吃点水果就会让我们生病的地方。
4: 看来也许你们是时候离开这片雨林了。
3: 我们可以带你们去没有多花海芒果的地方，
15: 而且肚子也不会不舒服。
8: 哦，真的吗？嘿，你觉得呢？
16: 那我们就出发吧。
12: 对，走这边，快点，跟我们来。
8: 我来了。
4: 谢谢队长，谢谢呱唧。
5: 野猪们都走了，现在你们可以出来了。
7: 我们总算是可以心平气和地享受雨林的水果了。
4: 现在野猪们都走了，你们可以散播各种水果的种子了，帮忙种植很多新植物。
5: 妈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拯救了雨林呢？
4: 是啊，派里克，我们确实帮上忙了。
5: 太好了，我想要发现更多的鸟了。
6: 你觉得自己能比我发现更多的鸟吗？
5: 我发现了赫陀，难道不是吗？
6: 确实是，看来我必须想办法赶上你了。快看， 在那边。
5: 哦，我也看到了。
6: 我又看到一只。
5: 可是我先看到的。
6: 在那棵树上。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赫陀。

0: 这里。
1: 赫陀，
2: 任务已完成，小组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贝加尔海豹幼崽，
4: 这可真是太神奇了，帕尼。我习惯了在公海上航行，但驾驶舰艇穿过结冰的湖面可不是每天都有。
5: 贝加尔湖这个地方非常特别，呱唧，其他的湖泊结冰后看上去脏脏的，然而这里的冰几乎是透明的，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4: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看到它的底部，湖中的宝库就建在那个地方。
5: 啊，你说宝库？
4: 没错，我听说在这些水域之下有一个宝库，在那个地方泥土可以变成钻石，问题是它被一个叫做贝加尔湖野兽的可怕怪物守卫着。
5: 贝加尔湖是这个世界上最大最深的湖泊之一，但是我从没听说过有宝库或有野兽潜伏在。小心，
4: 抓紧，做完了。我故意这么做的。
5: 这里的冰面怎么可能会裂开呢？天气这么冷，冰层应该足够厚，都可以开车过去了。嗯，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是海豹的叫声吗？
6: 来人呐，妈妈，有人吗？救救我！
4: 嗨，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帕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帮助大家是我们的职责。
6: 我是贝加尔海豹，我叫库本。
4: 贝加尔海豹。
5: 贝加尔海豹是生活在贝加尔湖的海豹，事实上它们是唯一生活在淡水中的海豹。
6: 我还没有去淡水中生活，因为我不会游泳，而我所在的浮冰正在融化。
4: 我还从没听说过海豹不会游泳的。
6: 我只是现在还不会，我还不够强壮，所以妈妈才会让我待在这块浮冰上，而她自己去找吃的了，但现在我就快没有容身的地方了。
5: 你妈妈离开多长时间了？
6: 也就几个星期吧。
4: 几个星期？
6: 是啊，所有的贝加尔海豹妈妈都要花几周时间觅食，但是只要我在冰面上就很安全，不用担心海岸上的东西会伤害我。只不过现在我不再安全了。
4: 我们来帮你，小家伙。
6: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5: 你在这里会很安全，
4: 待在融化的冰上等妈妈回来可不安全。不过你不用担心，库本，我们会帮你找到她的。
5: 但是想要在巨大的湖中找到一只贝加尔海豹幼崽的妈妈，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呱唧和帕尼请汇报情况。
8: 达西西，这是库本，他是一只贝加尔海豹幼崽，正在浮冰上等待外出觅食的妈妈回来，但是他的冰块融化了。
9: 我们想帮忙找到他的妈妈，可贝加尔湖实在是太大了。
7: 确实是，帕尼，从我的地图上看，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水量第二多的湖泊。
10: 库本怎么没有跟着他的妈妈一起去觅食呢？
8: 这个小家伙暂时还不够强壮，没法游泳。
10: 你好，库本，我是哈拉卡，听起来我这个生物教练又有事可做了。
6: 请问什么是生物教练？
11: 生物教练是来帮助你自食其力的，通过让你进行一系列锻炼，从而获得游泳时所需要的力量以及信心。我们就从这个动作开始练起吧，我称它为齐流。
10: 跟着我做，上一二，下一二，
6: 看起来很好玩。一二上，一二下，一二，
4: 我们周围的冰全都裂开了，我们必须得下潜了。
7: 明白，你们在水下会更安全，而且可以在那里寻找库本的妈妈。哈拉卡和我会驾驶飞鱼艇去帮你们。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做好了，伙计们，水流实在太汹涌了。
5: 不只是汹涌，还很温暖，这下面一定有海底热泉。怪不得冰会融化呢，海底热泉会从地球深处释放出热水，而这些热水同时也会激起非常强劲的水流。
4: 我的老天爷呀，是贝加尔湖野兽。
12: 我们才不是野兽，我们是海绵。
5: 好神奇，我不知道海绵竟然可以生活在淡水中。
10: 那是因为我们并不是普通的海绵，我们可是贝加尔湖特有的淡水海绵。
13: 我们分布在这整个湖水里，所以这里发生什么事我们都知道。
6: 你们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吗？
12: 这个我不知道，你见过她妈妈吗？
10: 我没见过。
14: 你呢？
0: 你见过他吗？
1: 我没见过。你见过吗？
7: 你呢？你见过吗？
1: 我没见过。
14: 没有，
15: 我也没见过。
16: 我也没见过。
17: 我们把这个消息在这个湖里传开了。
6: 谢谢你。
17: 他说了谢谢你。
0: 他说谢谢你。
14: 他说了谢谢你。
18: 他说谢谢你。
0: 他说谢谢你。
17: 我想我知道为什么贝加尔湖的湖水会这么清澈了。海水透过海绵的时候，海绵会过滤和清洁海水，所以这些贝加尔湖海绵一定是过滤了这里的淡水，让它变得更加清澈。
4: 哎，说得很对，没错，
17: 在贝加尔湖的底部确实是存在一个宝库，一个巨大的有生命的过滤系统。它可能不会把泥土变成钻石，但它确实能把水变得非常清澈。快看，
4: 我的老天爷呀，是贝加尔湖野兽。
17: 那只是一群贝加尔海豹。
6: 你们有谁见过我妈妈吗？
13: 没见过，不过我们要去海边，我们很多同伴都在那里，说不定她也在。跟我们来吧。
11: 嗨，帕尼，小游泳运动员训练的怎么样了？
6: 我觉得我把齐溜这个动作练得很好了，哈拉卡。
11: 非常好，现在你要开始练习这个新动作了，就是海豹起坐、起身、停留、仰卧。起身，停留，仰卧，做得非常好，库本。
6: 我看不出来这个动作和游泳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很喜欢进行锻炼。起身，停留，仰卧，起身，停留，仰卧。
7: 帕尼和呱唧就是在这里找到库本的。我看到那里有一只贝加尔海豹，
0: 说不定是库本的妈妈。
19: 库本，库本，你在哪里？这里有爪印，库本是落入水中了吗？可他还不会游泳。
0: 哦，糟了！
6: 我到处找都找不到我的妈妈。
11: 帕尼，我们发现库本的妈妈了，但我们还没来得及跟她说话，她就潜入水里了。
6: 糟了，这下我们怎么找到她呢？
11: 不用担心，我们会找到你妈妈的。在那之前，我这里还有一个动作需要你来练习。那就是摆尾，上一二，下一二，上
6: 一
11: 二，
6: 下
11: 一二，
6: 上一二，下一二。对不起，看来我需要去空间更大的地方练习这个动作。
4: 在岸上有足够大的空间，而且还有很多同伴可以一起练习。
17: 这里有这么多贝加尔海豹，应该很安全，但保险起见，我会陪着你。
4: 你们在这里等着，我继续去寻找你的妈妈。
6: 太好了，我会继续在这里练习这些动作，真的很好玩。上一二，下一二。发生什么事了？
17: 有一头熊。
9: 呱唧，有一头熊朝我们这边走来了，我们需要你到岸边来。
4: 我这就过去，呱唧。
17: 你能行的，库本，快点，呱唧。
4: 我在往回赶了，伙计，但有很多贝加尔海豹挡着路。
7: 岸上的岩石太多了，没办法降落。
0: 那就尽量靠近库本，让他能听到我说话。
13: 哦，一只不会游泳的贝加尔海豹。这不就是专门给我准备的美餐吗？
17: 你要不来吃点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不吃也行。
0: 库本，下水！
6: 可是我根本不会游泳。
19: 库本，你在哪里？什么？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0: 我教你练习的那三个动作，你都学会了对吧，库本？
6: 是的。
0: 连起来，那就是你游泳时需要用到的所有动作。
19: 库本，我找到你了。
6: 妈妈，我来了，我一定能行的。
19: 不行，库本，你不会游泳。
0: 帕尼，抓紧了，我拉你上来。
6: 动作齐流，海豹起坐，摆尾。动作齐流，海豹起坐。
19: 等等，你会游泳了？既然这样的话，游吧，库本，游吧！
4: 他学会游泳了，
13: 到嘴的食物都游走了。哦，看呐，一块饼干。哈哈，
19: 库本，你是怎么学会游泳的？
6: 新朋友们帮我学会的，尤其是我的生物教练哈拉卡。
0: 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库本。
20: 不好意思，请问你是库本的妈妈吗？
4: 等一下，谁在说话？
19: 都是的。我作为这位湖中新游泳健将的妈妈感到非常的自豪。
12: 哦，真好，嘿，他们找到他了。
14: 找到他了。
15: 找到他了。
16: 找到他了。
15: 找到他了。
4: 得传一阵子了。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贝加尔湖。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教育公平奠定基石，哺育并举涵养未来，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交出亮眼成绩单。上新两个赛道吸引全国13.8万名教师参与，第六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全国现场赛开赛，如何撬动高等教育课堂革命？暑期研学正当时，各地精心打造多元沉浸式研学项目，让孩子们在行走中开阔眼界，在体验中收获成长。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建设教育强国征途上，基础教育作用至关重要。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立足新起点，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暑期里，四川广元利州区范家小学扩建工程项目正加快推进，施工团队紧盯9月1号开学投用目标，倒排工期精细施工，在严守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抢抓建设进度。
2: 现已完成主体阶段施工，目前正在进行装饰装修和墙垛的安装工作，预计在8月中旬完成所有装修和设备安装工作，确保开学前一切准备就绪。
1: 利州区范家小学此次扩建工程总投资3300万元，将新增研学区、运动场、宿舍区、稻田观景等基础设施，打造集教育教学、户外研学、劳动实践于一体的乡村教育新场景，进一步拓展乡村小学的办学功能。
3: 新的校区呢，它是按照班家文化的理念和村落文化的相结合来设计的，外观形状呢，就是像一个村落，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深度学习、自主学习这样一个环境，持续的去完善我们的乡土课程体系，能够为我们的孩子的成长提供滋养。
1: 这所乡村学校的发展正是我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生动注脚。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近年来各地打通校内校外育人场景，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生态。这个暑期， 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在贵州遵义，大批中小学生走进革命旧址，行走的思政课堂常态化开展。在浙江杭州，同学们走进田野，在农耕实操中感受粒粒皆辛苦。在北京，各类科普活动也同步火热开展。
4: 我的家乡没有这类的科技馆，而且我对航天事业非常感兴趣，把我在这里看到的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在未来创新。
5: 机器人、机械狗和 AI 设备最感兴趣，因为科技能给我们的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加方便。
1: 近年来，各地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学生体质健康总体优良率不断提升。前不久，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
6: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一方面守牢公平这个底线，另一方面抓住质量这个关键，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0: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过程当中，基础教育何为？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各地在探索家校社协同育人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先来看一看上海。上海控江二村小学通过打造家校社协同科创课堂，三方联手为少年科创梦想搭建成长的平台。亲子家庭呢，可以一起参与四个科创基地的打卡，还能够和现场的专家导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目前呢，学校是已经集结医疗、工程、软件等行业的50多名家长，组建了一个亲备课堂讲师团。家长不仅能够参与到孩子的学习当中，而且还可以担任孩子们的科技讲师。第二站，我们再来看一看内蒙古。今年春季学期以来呢，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扎实开展覆盖各学段的家校共育的活动。那累计呢，也是举办了主题家长沙龙15期，初步构建起了医教结合、专家引领、家长参与闭环管理这样的一个工作新格局。每期活动设置互动答疑环节，家长可以和专业人员面对面的来进行交流，交流一些像育儿困惑，并且呢，建立1:1的长效沟通机制，保障家长日常育儿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及时获得专业的支持和解答。第三站，我们再来看一看福建。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用10多年时间织就了家校社共育的星河，形成了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支持、学校组织、家长参与为特色的全县域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成立家庭教育中心，所有的学校呢都是建立了学校、年级、班级这样的3级家庭教育指导委员会，而全县各社区村呢也是建立了108个家长学校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10个家庭教育研究基地。从2012年以来呢，先后共开设了家庭教育讲座活动超过了6500场，60万人次从中受益。持续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改革，不断的提升育人质量，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能够注入持久的动能。
7: 今天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导、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的第6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全国现场赛在江苏南京开赛，全国2694位教师入围现场比拼，展示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的最新成果。
1: 据介绍，本届大赛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任务同频共振，共设置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基础课程、课程思政、产教融合等不同赛道，共吸引13.8万名教师参加校赛。经过层层选拔，最终2694位教师入围全国现场赛。参赛教师围绕教学痛点剖析、创新理念构建、教学模式设计、技术融合应用等方面展示最新教学成果。
8: 通过这次比赛呢，我的教学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我清晰地学习到了教学的模式，回去以后呢，我也可以把我的这个教学模式呢去指导我们的这个年轻教师，也让他们教学的能力能得到提升。
9: 把我所有的做的以前比较琐碎的人工智能赛道的点点滴滴进行一下融合，也给我的课程增加了一系列的创新点，以及对我自己的能力的提高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10: 对教学的推动必须有这种赛事的打磨，形成一个系统性的育人的方法，更有效的更系统性的去帮学生提供知识能力和素养。
1: 据介绍，本届大赛新增人工智能实验教学两个赛道，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创新中的赋能作用，助力构建新型实验教学体系，持续提升教师分类分层多元化的教学创新能力。
11: 人工智能赛道呢，它跟其他赛道不同，它的核心主要是探索以数字化赋能来实现大规模的因材施教，探索创新性的教学的这种有效途径，通过 AI 来真正的服务教学的目标、教学的过程，

0: 和育人成效。实验教学赛道则着重考察教师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如何实现学生创造性的思维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和科学素养为核心目标，致力构建新型实验教学体系。
1: 好，继续今天的科技之光系列报道。煤炭是支撑我国能源需求的重要力量，然而长期的开采利用却留下了大量采煤沉陷区，引发耕地破坏、基础设施受损、城市发展受限等一系列问题。山东科技大学陈少杰团队联合国内顶尖团队，经过多年攻关，研发出采煤沉陷区高质建设利用关键技术，建成大型建筑、交通、水利、集约型社区四类示范工程。该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 当前，随着我国高质量发展进入快车道，城市建设正在不断向周边扩展，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采煤沉陷区。山东科技大学陈少杰教授介绍，想要在这些区域上方进行工程建设，传统治理方式并不适用。
3: 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情况，原来的时候呢，我们认为在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江苏普遍存在，但是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发现在东北、在西北、在新疆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2: 面对采煤沉陷区治理形势日益严峻，陈少杰教授与团队成员下沉一线，对一些老采矿区的地下岩层进行考察、监测、修复、巩固。他们以矿为家，顶严寒、冒酷暑、下矿井、穿巷道，把采矿场作为理论研究的战场。
3: 我们团队聚焦采矿之后沉陷区塌陷地的地层治理，以及在沉陷区的上方进行高质量的工程建设的利用，聚焦煤层开采之后地层长期运动的规律和状态，聚焦开采之后的地层的治理的关键技术，以及治理之后如何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再然后呢进行治理，治理之后进行大型工程建设利用。
2: 经过多年攻关，陈少杰团队首创了采煤沉陷区高质建设利用理论技术体系，找到了采矿区保持稳定性的最佳方案，让原本隐患重重的废旧采矿区变废为宝，成为城市发展、百姓安居的新空间。
3: 实际上呢，我们在前期科研的过程当中已经和相关的企业以及地方政府在进行工程治理。我们这个奖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呢，就是进行了工程示范。
2: 陈少杰团队的成功是山东科技大学深耕硬核科研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学校始终立足行业前沿，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坚持开展有组织科研，深耕工程一线，科研成果不断涌现。
3: 这次获奖呢，是山东科技大学多少年来一直坚守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直坚守到祖国大地的工程现场去进行科研，一直坚守把科研成果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的一个充分的体现。
1: 今年九月，四川大学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本科专业——半导体工艺与装备，这是国内首个针对半导体领域专门开设的本科专业。在没有相关培养经验参考的情况下，川大如何为该专业设置课程？怎样完成新专业的人才培养？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四川大学，一起去了解这个新专业。
4: 氧化层就会影响我们这个芯片跟引脚的键合，所以说在做芯片和引脚的键合之前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引线框架把它清理干净。
5: 在实训基地，四川大学电子信息学院院长杨洋正在为博士生讲授芯片清洗的相关知识，而这样面对博士生开设的课程，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在川大新开设的本科专业半导体工艺与装备的日常教学当中。
4: 针对我们现在国家急需的半导体装备这个行业，我们需要去做这么一个专业培养，既懂电路设计，同时又懂这个基础的一些化学的知识啊，物理的知识， 包括我们等离子体的知识，包括我们材料的一些相关的知识，这样的话就培养出来的同学，他的综合素质很好，他非常能够适合我们半导体装备

0: 这个领域的一个发展，也适合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发展的一些这个规划和布局。
1: 半导体装备被誉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涉及物理、化学、机械、材料、电路等多学科深度交叉。长期以来，我国半导体装备领域的从业人员多来自单一学科背景，现有的从业者在面对综合性极强的装备研发时，往往暴露出知识盲区。这样的行业痛点促使四川大学整合校内化学、材料、物理、电子等优势学科力量，正式申报设立半导体工艺与装备专业，对标产业发展需求。学校分四个阶段完成人才培养，设置了工科通识基础课、半导体专业基础课、半导体工艺与装备核心课程以及企业实训。
2: 它涉及到的领域非常多，包括我们的物理、我们的电子啊、机械、材料，是吧？那么它对这个工科的基础知识的要求就相对比较高。那么我们想呢，就是在大一的阶段呢，我们纳入大类的一个培养。那么这一个是要补充他们的这个数理电路理论，还有我们的编程等等多个方面的一个通识的基础，也考虑到给同学们留够足够的时间，让他们更好的了解我们这一个半导体工艺装备这个行业它的一个特点。那么有了这一个准备之后，能够更好的为后续的就是我们大二这个分流之后针对性的学习做好铺垫，实现一个循序渐进保障我们培养的一个质量。
1: 据了解，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学校在专业考核中提升了针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比重，并与国内半导体领域的龙头企业签署产教合作协议。该专业学生将会在学习期间进入企业参与真实项目的科研实践。同时，川大也将结合自身的科研优势，聚焦半导体特色设备、光通信芯片和半导体激光器三大专业领域，力求在细分赛道实现突破，为半导体装备制造国产化攻坚输送急需人才。
0: 作为国家的一个战略备份现在这个很多的高端产业也在往这边来转移，特别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半导体行业，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装备行业，还有甚至更超前的一些行业，所以这个区域它对人才的一个需求会急剧增加。我们培养的人才呢，主要就是面向这样的一个人才缺口，那么我们来把它补齐。
3: 暑假里，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依托丰富的自然生态与文化资源，精心打造多元沉浸式研学项目，让孩子们在行走中开阔眼界，在体验中收获成长。
4: 暑期文博热持续升温，扬州博物馆创新打造科普启智红色铸魂融合平台，惊起深蓝特展。走进展厅，72件海洋脊椎标本完整涵盖海洋哺乳、爬行、软骨鱼、硬骨鱼四大门类，还原生灵从陆地奔赴沧海的一年迁徙之旅。展览汇聚鲸豚、古鲨、千年海龟与各式鱿鱼。
5: 须鲸呢，它们其实是滤食性的一个动物在吃饭的时候呢，就张开大嘴猛灌一口海水，然后呢嘴巴闭紧，把海水排出之后呢它里面的这些磷虾呀，包括小鱼之类的，就会留在通过这个筛子状的这个须留在它的身体里面提到一个补充养分的效果。
4: 巨型骨骼标本视觉震撼，实景展陈打破课本局限，让青少年近距离领略海洋生灵的独特魅力。
6: 感觉特别的新奇，就是有这么大的这种鲨鱼，还有这种大的鲸鱼啊，10米多长，就是这鱼类还是挺多的，就各式各样的，不同大小的。
4: 这个暑假，商洛学院组织定点包福村的31名留守儿童走进市区，开展沉浸式研学体验活动，让乡村孩子走出大山，开拓眼界，点亮梦想。活动首站，孩子们走进商洛市体育馆，现场观摩精彩的排球赛事。
7: 这是我第一次看大规模的排球比赛，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也要学习他们这种团结互助、勇于拼搏的精神。
4: 随后，研学队伍走进秦岭博物馆，在讲解员的细致讲解下，孩子们系统了解了秦岭独特的地质地貌、丰富的珍稀动植物资源以及源远流长的人文历史，深刻认识到绿水青山的珍贵。
8: 文物很多，如夏代的月牙章、
7: 红桃人头湖。通过这次了解，让我知道了我以后要好好学习，爱护秦岭山水，争做保护家乡的好少年。
4: 迎学最后一站，孩子们走进商洛学院，近距离观摩校园植物标本、智能机器人实验室、秦岭矿产资源标本陈列室等，学习丰富的知识，直观感受科技的力量。
8: 筑梦青春校园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进一步激发勤学奋进、崇尚科学、筑梦成才的内生动力。

0: 今年暑期，一些地方依托校园主阵地全面铺开公益暑期托管服务。当托管超越单纯的看护，便能成了拓展教育服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好帮手。一起去看看。
1: 近日，青岛市崂山区合肥路小学游泳馆内热闹非凡。虽然已经放了暑假，仍有不少学生报名参加游泳社团。
2: 我从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在这里游泳了。一直游到了现在，这里我觉得环境也好，教练也会给我们的动作进行指导，我非常的荣幸能在这里游泳。
1: 面对暑期看护压力，崂山区合肥路小学以根绘校本课程、立根润心德育体系为支撑，打造以体育为核心特色的托管服务，跳出单校服务局限，推行跨校资源共享模式，将优质托管辐射周边多所小学。泳池内专业教练逐一对学生泳姿纠错指导，足球场上少年组队对抗训练，跳绳方阵整齐律动，体育课堂成为校园托管最亮眼的风景线。不少学生连续多年报名参与，养成长期运动的好习惯。
3: 这个暑假我来参加足球队的训练营，我很开心在假期里可以和我的同学们一起踢球。
1: 在青岛53中小学部，同学们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进行体适能训练，训练完之后大家又回到教室，两两组队下起了围棋。
4: 今天我们上了体适能课、国画还有国际象棋课，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托管班我可以认识很多新朋友。
1: 依托成熟的繁星素养训练营体系，青岛第53中学基础学部自假期首日全面启动暑期托管，形成上午研学答疑、下午美育健体、每日户外护眼的标准化一日流程。
5: 我们每天都会进行这种户外的课间操、户外的亮眼操，同时呢我们加上了一些体适能课、一些飞盘课等等。那么到了下午，因为天气比较炎热了，主要是进行一些室内的，你像阅读课、棋类啊、绘画等等。
1: 近年来，青岛校内暑期托管以校园为主阵地，依托各校成熟校本课程打造差异化特色，这套一校一品、供需适配、五育融合的托管模式，真正实现了托有保障、管有质量、学有收获。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

0: 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

0: 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 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 7%。 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 9.4 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 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1: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

0: 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1: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3: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4: 光是嘴上讲不丢，一定要收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干。
3: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5: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3: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

0: 聚绒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1: 怎么种，种多顺，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0: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2: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4: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3: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点半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5: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挂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3: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6: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这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3: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7: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3: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 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8: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3: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 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9: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企盼。

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4: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5: 终于成功了，
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4: 共建同一个家园。
7: 读中国，
8: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全球中心。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5: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六方有形，静驻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 40.6 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太屏共九种，宋金成进套屏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屏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屏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现在我们的生活每时每刻都被各类信息包裹，网络头条上的民生热点，短视频里的优质纪实，电视上播放的政策解读，报纸上写的深度文章，这背后都离不开新闻学专业。今天的专业秀之这个专业不简单，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玩转信息传播的专业——新闻学。新闻学专业是什么？新闻学到底是什么呢？通俗来说，就是做信息的筛选者，真相的传递者。尤其是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它的核心就是教会你在海量繁杂的信息里分辨真假，提炼重点，用清晰通俗易懂的方式把靠谱有价值的内容传递给社会大众。简单来说，

0: 别人只会吃瓜看热闹，而新闻学的同学们就要懂逻辑，会拆解，能输出。新闻学专业学什么？这个专业呀，真的能让你的大学生活充满了新鲜与挑战。除了新闻传播史论、文学史论等基础课外，更多的是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影等等实践课程，直接解锁全能技能包。稿件撰写、拍照修图、视频剪辑、新媒体运营、直播策划，全都不在话下。别人的大学生活是教室、图书馆、实验室，而新闻学专业同学们的日常是在路上。这四年，妥妥地练好你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成为一个六边形战士。目前，全国有300余所高校开设了新闻学专业，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综合实力顶尖。同时呢，同学们还可以关注政法类院校、财经类院校、科技类院校等学校开设的法治新闻、财经新闻、科技新闻等等特色方向。新闻学专业做什么？最后呢，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就业话题。传统赛道呢，你可以去报社、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做编辑记者，欢迎你将来成为我们的同行或者同事，实现自己的新闻理想。而在新媒体赛道，各大互联网公司、广告公关公司、文案策划运营都是对口的岗位。同时，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行各业都需要宣传人才。新闻学专业的同学们不愁没有用武之地。如果你善于观察，热爱表达，愿意深耕内容创作和信息传播，新闻学专业不会辜负你的选择。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
5: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18岁以当地文科最高分考入北大，20岁担任千万元融资的 AI 初创公司 CMO， 21岁出任徽州人工智能研究院人文科技创新实验室主任，22岁跑通蓝海品类电商闭环，在北京拿下第一家线下门店。在北大的4年本科里，这位来自中国西南边境芒市的哈尼族女孩张琪琪不断折腾，看似是标准好学生模板成长的她，却选择了一条不被定义的创业路。
1: 琪琪，你是2022级的本科生对吗？
2: 对，是的。
1: 那就等于说其实今年6月才刚刚毕业。
2: 我7月2号刚刚参加完我的毕业典礼。
1: 哦，太好了，祝贺你啊，拿到了北大的双学位，对不对？
2: 对，是的。
1: 但是在2年前就等于是大二暑假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创业了。
2: 对，是的。
1: 为什么会有这个创业的想法？怎么开始的？
2: 那其实创业这个想法一直都在我的脑海里面，但是我没有一个机会去推动我把它落地。那在我大二的时候呢，其实我是一个超级卷王吧，可以说就是希望拿到非常好的课程的绩点。然后当时就选创业课程，它其实是让我们去做一个项目计划书。嗯，那我当时就想，我说我都写项目计划书了，为什么不能去尝试做一下呢？那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契机，就正式去开始来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创业。
1: 嗯，所以是把课程上的纸面创业变成了真正的创业。
2: 对，是的。
1: 但创业是要做一个好的项目计划的啊，选了做值得吃饵丝品牌。
2: 对，
1: 这又是为什么？
2: 这是因为我自己是云南人，我当时大一来到北京上学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在家一天能够吃4顿的主食啊，我在北京好像一顿都吃不到，我当时非常的苦恼。饵丝呢，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曾经以为它是属于全国都普及的一种主食啊，但是来到北京真正待了一年之后，我发现好难找啊，根本就找不到，而且网上它的形态是非常不方便，就一人食，特别是在宿舍里面想要吃到是很难的，那线下餐厅也是没有。然后当时我们就发现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小众，但是它是有一个蓝海这样的品类机会，那就借着我的课程，然后就找到了我的创业的小伙伴们，然后大家就决定走上这样的一条创业道路。
1: 那你刚才也讲了说你之前是爱吃饵丝，但是真的去做的时候你发现了什么问题吗？有没有什么之前你没有想到过的挑战是不好解决的？
2: 其实挑战是非常多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它虽然有自己一定的产业基础啊，但是毕竟它在生产端，就是它的消费端，它的这个需求的窗口吧，可以说是没有被完全打开的。那我们想要去做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创新的事情，因为可能在我们之前的话很少有人知道这样一个品类，也很少有人把这样的一个品类会是说我们想要去把它做成一个速食，然后去做成一个一人食。所以就其实从生产端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事情。我曾经聊过的其中一位前辈，他对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太深刻了。他跟我说，他说有人给你投10亿的钱吗？我说没有。他说没有10亿，你怎么敢去做这个品类赛道呢？因为当时他们都会觉得哇，这太小众了，没有人知道，你不可能做起来的。而且当时他们会对就是整个去做营销投放，他们的一个观念会觉得非常的烧钱啊。但是因为我自己就是学广告学的嘛，所以就其实我们还是比较知道，就是通过专业的学习，怎么样能够把流量去做起来，咱们要通过流量实现我们的转化和获客。
1: 那你会不会现在太有成就感了？你用很少的成本做到了一个原本需要投10亿才能做成的产业。
2: 对，我觉得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而且其实我们自己也非常的自豪，因为可以说有很多朋友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件事儿，所以知道了饵丝，然后知道了德宏，知道了芒市，知道了我的家乡。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直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的家乡它其实处于中缅边境上，那其实大家会对它的有一种印象，可能就会觉得说会不会不安全呀，就之类的。但是我们可以以美食为媒介，让大家真正看到就中国边境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它是非常的平安，非常的繁荣，也非常的幸福。就我其实非常喜欢我的家乡，然后我也非常自豪能够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和别人介绍我的家乡。
0: 在 AI 大模型席卷全球之际，张琪琪选择躬身入局。作为北京大学创新学社推荐项目代表，他携联合创始的 AI 项目亮相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今他又开启了第三次创业，担任徽州人工智能研究院人文科技创新实验室创始主任，将非遗文化与智能体技术结合，让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更现代更从容的姿态飞入寻常百姓家。
1: 这个项目相对比较成熟之后，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做了 AI 初创公司的 CMO， 就是首席营销官，对不对？
2: 对。
1: 这个事情听起来很跨界呀，你是怎么跨过去的？
2: 我自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文科生，但是我对于技术呢，其实我有一个非常狂热的追求吧，因为我非常喜欢去学习新知识，我不希望自己能够去被时代淘汰或者是去落伍。我当时就在想，我要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能够让自己时刻去保持对技术前沿敏锐的捕捉。那当时想到的就是去和创业团队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啊。那当时非常凑巧的呢，就是有技术非常厉害的创始人朋友啊，那他有非常好的产品的基础，有非常好的技术，但是呢就是没有去负责运营，没有去负责宣传的小伙伴，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加入到了团队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做海外市场的营销。
1: 这里其实也有一个话题，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火起来之后，应用的非常广泛之后，大家就开始担心说是不是很多的工作岗位就会被替代了，特别是文科类的岗位就会被替代了。但你当时完全没想过这件事情，你觉得这是一个机遇，文科生可以在中间发挥我的作用。
2: 对，是的，其实我觉得技术的进步它始终都是一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必然的趋势，那我们没有办法去选择时代，也没有办法说是去逃避。那其实我觉得就不管大家是学文科或者理科的，就要有一种全然的心态，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融入到时代的大潮当中。而且其实我觉得文科生的话，就是他可能会对世界天然有一种观察的好奇心，那大家有这样一种好奇心之后，他会很希望有非常强烈的表达欲，然后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他也会去想怎么样去说才能够抓住大家的注意力。
1: 现在还有一个身份是徽州人工智能研究院的叫人文科技创新实验室的主任啊，这个是做人工智能加非遗的，这一步又是怎么加上去的？
2: 就当时

那其实有一些，就比如大家比较火的 AI 的手链呀、AI 的戒指呀，然后包括就是 AI 的对话玩具等等。那当时就想，我说那它的外形或者它的文化元素能不能是从咱们的非遗文化当中去做一个提取呢？那它的知识库能不能是来源于我们的非遗传统的书籍？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在线下景区，我们去上线过不同的 AI 的手环。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去做了一套自己。

0: 这样的一本非常厚的就文字的积累的内容，然后我们再交给就是我们去做智能体处理的小伙伴们，由他们去做 REC 训练。那其实像硬件的话，它是偏向于做一个文化的，可以说是创意的创新的开发。那我们当时是选取了在黄山它当地的叫做鱼灯，王满田鱼灯这样的一个非遗，它属于一个省级的非遗。那就是我们去选取把它的外观去改为了一条手链，然后像这个手链的话是用了 3D 打印的技术，然后我们再通过就 NFT 的芯片，然后把我们这样一个互动智能体嵌到里边来完成这样的一个组合。它会结合就是在西安医学古典当中古人的智慧去告诉大家说就是怎么样去养生，但是它这是作为一个康养的建议，它会去就是抓取我们给它喂进去的一些古籍的资料，然后来告诉大家你应该怎么做。
1: 多样发展的张琪琪是大家眼中的六边形战士，那些看似挤不出缝隙的日程在他的规划里被安排得井井有条。学习、学工、社会实践、创业、做自媒体，在日复一日的多线程运转里练出了他不慌不乱的节奏，也攒下了一路跨界闯关的底气。
2: 四年里做了这么多的时间，除了超强的学习能力、学习意愿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要有很好的时间管理能力，多线程多任务同时运行的能力。你觉得你对你的提升有多大？
0: 我觉得提升可以说非常大，因为我当时就是我需要去完成我的课程作业嘛，而且感觉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然后我写作业也非常的认真，然后我当时还担任了学校里边非常多就是部门在学生端的负责人，然后当时有十多项负责人，然后我在一个学期可能就会在四五个不同的组织里边去负责相应的工作，那除此之外就是还要去做自己的创业的项目。其实整个日程我觉得是排得非常满的，但是它非常锻炼人，因为就是它会让我在面对很多多线程的事情的时候都不会崩溃。
2: 你是怎么做的？你具体的方法是什么？
0: 我一般我的手机备忘录里边我都会去写一下我今天要做哪几件事情，然后我写的顺序呢就是他们的一个重要性的顺序然后我从早上开始我就按照那顺序去做，我做完了一件之后打开备忘录把它删了，我就看一下我今天能够删就是几个日程。其实我觉得就是手机备忘录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就我随时随地我都能够去提醒我自己我下一步要做什么，下一步要做什么，就其实每天它的规划每个小时的规划都非常清晰。
1: 作为一名广告学专业的学生，张琪琪并没有将自己局限在文科范畴，本科四年期间三次跨界创业，他用亲身经历打破了大家对文科生的刻板印象，走出了一条人文加科技的硬核创业路，也诠释了零零后创业者的文化自觉与时代担当。
2: 你是零四年出生的，对不对？
0: 对，是的，
2: 零零后青年人创业，一方面是要赚钱，但绝对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赚钱，其实身上是有一些社会责任的。对于更多的零零后这些创业者来说，你觉得这份社会责任是什么呢？
0: 其实我觉得是你要能够用自己的所学真正的把你在学校里边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社会当中实际的某一项具体的工作，然后这项工作呢它能够去推动社会的发展。就这样说可能比较空，但是我们来举一个例子的话，就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学的广告学和管理学在我的创业方面都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它能够帮助我非常好的去作为一个文化的桥梁来实现不同文化的转移。其实三段看上去就是跨度非常大的创业啊，但我自己的理解始终都是一个文化传播者和转移者这样的一个身份定位。那同时呢就是在我去传播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经济效应，这份经济效应它是真正的能够去带动我们的税收，能够去带动我们的就业。其实像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去做餐饮方面确实就是能够去把我们在老家当地的一些非常有智慧的我们的朋友们大家能够带到我们的首都北京。首先第一个就是他的薪资其实是非常正式的提高了，第二个就是他能够其实获得在老家来说的话更好的一个视野和认知收获。那其实对于青年人来讲呢，就可能我们在做的无论这个事情它是大是小，但是它只要是能够去对小的个人或者说甚至对一群人有正向价值的产生那我觉得这它都是知识在发挥作用的一个非常具象化的体现。
2: 但创业这个事情一方面我们要仰望星空同时还要脚踏实地
0: 对，是的，
2: 中间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就是对于创业者来说永远都有新的问题，永远都在不断的解决。那这些现实层面有什么提醒吗？
0: 其实首先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就是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的开端一定是你能够去快速触达到的事情，就大家可以有一个非常宏大的愿景和梦想。其实对于我自己的愿景和梦想来说，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我是真的希望能够去带动家乡的发展，能够用我所学的知识去为中国边境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但这个是我非常宏大的一个梦想。

0: 响。那其实落实到就具体来说的话，其实像目前啊，就是我们去做餐饮之外，就是我自己也在去做玉石珠宝这样的一个行业的赛道。比如说珠宝设计啊，或者说是就去做相应的珠宝设计快递电商相关的，这些都是有的。因为就是可能很多人没有坚持下来，或者说是我有一个梦想没有去落地，我觉得非常关键的原因是他想的太高远了，就他会觉得说这个目标太大太远了，没有办法去实现。但是我觉得人其实只要处于一种正向的循环当中的话，他是能够稳步的向前走的。因为其实我自己是觉得不管往哪里走，他至少都是向前走嘛。然后其实我觉得像第二个的话，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要能够算清楚账。因为其实大家就是像您说的，就我们需要仰望星空，但是也需要就是去脚踏实地。那对于脚踏实地的话，就是因为得有自己去做整个盈利经济效益反馈收获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才能够去更好的去推动你的梦想。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梦想它也是需要有不同的资金，然后不同资源的投入的。然后其实像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会觉得说在整个团队当中大家的使命愿景要做一致的对齐。那其实对齐完了之后呢，其实是不用每天都和大家去强调这些事情，而是应该在每一个细节当中发现问题就去解决每一个具体细小的问题。
1: 下一阶段的小目标和大目标分别是什么？
0: 其实像下一阶段的小目标的话，就是我希望我在做的每一个项目大家都能够去实现一个稳定的盈利，然后能够去吸纳更多的小伙伴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来。那其实我们对于一个大的愿景的话，就是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做一家比较稳健的企业，然后这企业呢它能够去真实的去实现我想要去带动就是家乡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梦想。我其实有看到就一家企业它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的能量，它其实对地方的发展是有一个非常坚实的这样的一个促进推动作用的。尤其是像德宏州的话，就其实像我们前几年它的整个 GDP 大概是在600多亿左右，但其实可能一家就是企业啊，它可能一年的营收大概就会有800多亿、1000多亿，甚至就是现在几千亿的企业大家都是有的。所以其实我是非常坚信就一家好的企业它对于一个地方产业发展带动的力量的。那对于未来更大的目标呢，我希望能够去做咱们中国文化的坚定的全球传播者，能够不仅是把我们云南的特色文化带向全世界，同样呢也能够去把我们中国的商品带向全世界。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的是评论员王健，欢迎。
1: 任杰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无感通关成为常态，跨境电商买卖全球，开局答卷掉包，造谣者被依法刑拘，捏造谣言为流量，高考焦虑岂能当生意？主打女性视角恋爱养成，未成年人缘和沉迷乙女游戏。今日关注：实名认证形同虚设，谁来守住乙游沉迷那道门？
0: 好的，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今日头条。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来看一看。
2: 海关总署署长孙维军表示，十四五时期我国贸易强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特别是过去一年面对风高浪急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顶压前行，稳中向好，展现出强大韧性和强劲活力。我国货物贸易规模稳居世界第一，贸易伙伴遍布全球，通关效率国际领先，国门安全屏障更加牢固，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了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了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可以说起势有力，增势强劲，开局良好。
2: 孙维军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实现风险防控体系化、

0: 监管模式智慧化，跨境贸易便利化，协同共治机制化，系统性提升海关现代化水平，抓好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以更高安全水平为国把关、为民把关，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互利共赢，以更严打私维护良好的法治环境，这几个方面的重点工作，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的工作新局面。
1: 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让监管服务无处不在又无事不扰，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同时在今天的发布会上，相关的负责人还就跨境电商发展、智慧海关建设等回答了记者提问。
0: 十四五时期，我国跨境电商发展十分迅速，成为外贸增长的一大动力源。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介绍，十四五期间，海关先后推出了全程线上通关、税款电子支付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促进跨境电商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简化申报、取消纸质单证等创新举措，推动市场采购出口屡创新高。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创新监管，优化服务，
3: 通关提速，优化跨境电商退货监管流程，完善海外仓退运便利措施，实现电商小包裹通关加速度，退货零障碍，助力企业买全球卖全球，畅通物流。我们将支持跨境公路运输电商出口一次申报，一证到底，一车直达。
0: 海关既是国门安全的守护者，也是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的促进者。孙梅军在发布会上介绍，目前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未来海关总署将做好高水平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提升开放平台创新引领发展功能，推动自主开放、单边开放各项政策落地见效和推进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四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1: 我们还将落实好高水平经贸协定，加强海关程序检验检疫、原产地规则的对接衔接，助力扩大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0: 在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持续提升口岸整体监管效能方面，王军介绍，近年来海关总署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对海关业务流程开展系统性重塑，智慧海关建设目前已经实现了总装集成、基本成型，下一步将强化数字赋能、升级智能装备、优化作业流程，持续深化智慧海关建设。
3: 我们在旅客通关环节将把体温监测、核辐射探测、行李监管前后贯通，把后台的智能研判和现场的执法作业有机联动，航空口岸的托运行李在提取前就完成了机器检查，在精准拦截风险的同时，让广大的进出境合法旅客无感通关。
2: 我们知道海关是一个国家等于说进出口的一个规则，同时也是机遇啊。王健，你看，首先我们是看到“十四五”的这个成绩单，你觉得成绩单的成色几何呢？
4: 其实通过刚才的这个记者会呢、发布会呢，事实上我们能够看出，“十四五”期间，中国在贸易强国建设上不断的向前发展，跟我们海关的这种服务的提升啊，这个管理水平的提升，智能化程度的提高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远的不说，就说今年上半年啊，上周国家统计局公布了这个半年经济的这个半年报。
2: 对，
4: 在国家统计局公布这个半年报的前一天，是海关先公布了我们的进出口数据。今年上半年我们进出口这个同比增长是16.9%。这个数据确实是非常喜人的，尤其是我们这个贸易进出口增长16.9%是在怎样的国际环境背景下？大家看看今年的这个全球贸易的这种格局啊，能够取得这样的

0: 的进步，我觉得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刚才我们发布会其实讲到了很多的地方，其实都是中国在这个高水平对外开放层面，尤其是这个打开国门层面，我们的亮点哈。你比如说刚才讲到有63个国家中国实施零关税，全球一共不过1-2百个国家，63个国家零关税，既造福了这个，既让我们国内的这个消费者能够更便利的这个购买到国外的这种商品和廉价的这种商品，同时也助力了我们的企业啊，这个更好的打开市场啊，在对等的这种关系下，这个高水平对外开放。又比如说刚才智慧化的这种通关，我记得我去年曾经跟天津港的这个朋友有过交流哈，现在我们的这种智慧化程度已经真的超乎大家的想象。比如说我们的港口会通过人工智能的这个手段，先去根据船只到港的这个时间，大概有的船只可能还在海上飘着呢，我们就已经计算进去了，它到港之后大概需要多少吊车，需要什么样的地面交通，把它的货物在多长的时间内尽快的实现运输。那你想想一些生鲜的产品的话，如果在这种便利化的这种程度下，就能很快到老百姓的这种餐桌上。所以我想这个14-5期间我们取得的这个成绩是喜人的。在15-5期间，如果我们继续在这个贸易的这种便利化，在开放的这种程度上啊，在我们智慧化的这个水平上再下手段的话，我相信我们的这个贸易强国建设会一定取得更大的进展。
1: 我们经常说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等于说规则和机遇是共享的。国之大门连通世界，这扇门守护的是安全与规则，连通的是机遇和未来。它向世界宣告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中国，正以创新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宾，拥抱全球浪潮。好的，来关注一下要闻。
2: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规划设定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等5项主要发展指标。22号，据最高检消息，2026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虚假诉讼3186件，同比下降18.6%，虚假诉讼高发态势得到一定程度遏制。财政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收入实现平稳增长，累计增幅逐月提高。其中，全国税收收入97,865亿元，同比增长5.3%。记者从22号举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交通运输部22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1: 好的，艺术界精彩继续，来关注零碳工厂。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今天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正式发布，我国将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来看看具体内容。
2: 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通知明确，国家级零碳工厂申报要求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择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从评估指标来看，设置单位能耗碳排放、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物理认定量占比3个核心指标。申报单位应满足核心指标的基本要求，并在建设期内不晚于2030年承诺达到核心指标的目标要求。同时，设置过程脱碳、协同降碳、智能控碳、碳抵消和信息披露4类8项引导指标。通知还明确了建设过程，零碳工厂建设工作重技术、重建设、重实效，而非一次性评价认定。 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内的单位，应对照建设方案确定的年度目标和重点任务开展自我评估，并定期报送。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名单内单位的指导和监督，建立常态化跟踪机制。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不定期对建设单位开展抽查核验，并按照成熟一批验收一批的原则组织验收，通过验收评估的正式成为国家级零碳工厂。
1: 其实对于零碳工厂、零碳园区并不是新的概念，之前就有。王健，你看这一次出台的是建设国家级的零碳工厂，在你看来的话，是比如说是因为我们双碳的这个目标要求紧了，还是说市场有这个需求，还是外部有什么样的压力吗？
0: 我觉得确实这个中国的这个制度优势和体制优势非常明显的哈，我们都知道我们提出了双碳的目标，
1: 对，
0: 但事实上呢，双碳目标要一步一步的来，我觉得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层面呢，事实上我们要给全国打一个样啊，因为这个首先国家有一个标准，我们建设一个零碳工厂，然后呢大家看看这个零碳工厂是怎么运行的，对于后续的推广实施更广泛的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双碳建设的目标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我们的这个工厂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大家传统意义上，我估计这个70后80后90后对工厂都形成固定的模式了，一去高高的烟囱啊，这个很大的这种厂房，那跟零碳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在现代产业体系当中呢，事实上这零碳工厂已经是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了，是一个高标准的这种建设哈。如果在一个工厂的层面能够实现零碳，当然不是零，是趋近于零哈，它能够会对我们的这个社会、对我们的环境、对我们的资源，其实产生更积极的这种效应。那我想在这个建设双碳的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呢，零碳工厂是必不可少的。那除了零碳工厂之外，还有零碳园区。
1: 对，
0: 当一些工厂聚集在一个产业区内，大家都是零碳的话，这个产业区就会相对这个低排放的这种指标会比较高哈。那除此之外还有这个零碳的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啊，过去我们都知道终端产品可能是零碳的，你一双袜子可能运输到这个货架上，它可能本身排放并不一定多啊，尤其是新能源汽车运送到这个终端的消费者的这个货架上，但是你前端的生产其实是耗费了很多的能源资源的，那怎么样使整个链条都趋于零碳，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高标准。总之呢，我们现在提出的这些目标啊，让人感觉确实中国的发展已经这个日新月异，我们在抢占新的产业制高点的这个层面当中，我们一步一步啊，这个脚步坚实的向前迈进啊。大家说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我们的光伏、我们的方方面面啊，这种都在绿色发展的层面取得了很多的成绩。我想零碳工厂未来啊，这个外国的朋友到中国来，可能去看看零碳工厂，
1: 对，
0: 也会震撼于中国这个能够把梦想变成现实啊，能够让人类在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当中啊，进一步的塑造更多的标杆。
1: 对，确实国家级的零碳工厂它有一个标杆在那，可能有新的技术因为迭代了，同时这一次还把算力加入其中。那接下来咱们就到河北去看一看，因为河北正在推进三个国家级的零碳园区以及省级的园区哈。那么看看这个能源到底从哪来，怎么管，来看一看。
2: 在河北沧东经济开发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要求，沧东经济开发区到2027年要实现单位能耗碳排放小于等于0.2吨每吨标煤，建成全国领先的零碳产业高地。
3: 在零碳园区的建设过程中呢，科学布局了总投资194.01亿元的25个重点项目。我们目标是到2027年底，所有项目全部建设完成。
2: 王小瑞告诉记者，园区在全国首创风光清安储充放6位一体能源模式，打通新能源生产储存转化消纳全链条。为解决风光发电的波动性问题，园区引入清安作为常识储能介质，并配套建设大规模电化学储能系统。
4: 我们的企业的产品大多是出口的，出口的产品呢，尤其到欧盟，它有明确的这个碳关税、碳壁垒和关于碳足迹的一些政策，那么我们就可以打破这些政策的壁垒，助力我们的产品能更好地向海外出口。通过这种绿色能源的供给啊，它也能去降低我们的整个制造的成本。
2: 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正酣，河北省级零碳园区也在多点布局，梯次落地。走进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虚拟电厂数字调控室，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各种能源数据。
5: 我们围绕着零碳园区，目前呢，我们正在推动虚拟电厂的建设。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接入了142兆瓦的总容量。通过虚拟电厂以后，我们去增加整个清洁能源的使用效率。
2: 虚拟电厂并非实体电厂，而是一个聚合智能管控平台。通过聚合分散在园区各处的企业负荷、分布式光伏、储能设备以及充电桩等资源，实现分散能源化零为整。通过对企业用电量进行柔性调节，让每一度清洁电力都发挥最大效益。
5: 我身后是一个厂区的工业绿色微电网的一个能源示范图，光伏车棚来发的电呢，用于企业的宿舍呀、餐厅啊使用，啊，同时呢，剩余的电呢，要电动汽车可以充电使用，最后的电用不完呢，会流到储能，剩余部分的电量我们可以并入电网，同时呢，也可以给周边的企业来进行使用。
2: 当前，虚拟电厂接入省级管理平台的工作正在全速推进。接入后，通过参与虚拟电厂调节，企业用电成本预计降低8%至15%，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0余吨。
1: 可以看得出各地都在积极的推进哈。那么对于零碳工厂，马上来连线的是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碳中和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二级研究员谭显春。谭主任你好。这个零碳工厂刚刚我们看到是方向，但是大家也会有一种担心，就是这种零碳工厂它会不会成为一种营销标签。另外这一次大家还关注到是把这个零碳的算力设施也单独的纳入，它和以往的路径有何不同呢？谭主任。
6: 你好主持人。漂绿风险是一直存在的，这个担忧也是很有道理。零碳工厂要防止漂绿，核心是要坚持先减排后抵消的原则，优先通过绿电替代、工艺改造等方式减少自身排放。那么本次通知呢，设置了单位能耗、碳排放等三个核心指标，本身就反映出对减排的重视。不过碳抵消仍然是零碳工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那么因为现阶段的技术尚无法实现绝对零排放，但对碳抵消的使用应当画出红线。一是严格设定碳抵消上限比例，而且这个比例呢应该随时间而递减。二是提高碳信用质量门槛，要严把碳信用质量关，确保其真实、额外、可追溯、可核查，防止重复计算、重复出售。此外呢，零碳不是拿到一张证书挂上一个牌子就结束了，它本质上是一项动态的持续性的管理工作。工厂的产能会变化，设备会更新，去年达标不代表今年还能自动维持，所以需要建立长期的碳管理体系、核查体系。那么这次呢，也将算力设施纳入到零碳工厂建设，体现了我国对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能耗问题的主动把握。那么与普通制造型企业相比，零碳算力设施呢，关键是把稳定供算以灵活调节统筹起来，使算力从单纯的使用用电负荷成为支撑新能源消纳的灵活资源。一呢，是要做好稳定供应，算力中心需要24小时不间断运行，不能因风光粗粒波动而中断，对供电的稳定性要求极高，因此需要关注供电绿电供给的波动性与实际用电在时间上的匹配，并通过储能、备用保障等方式兼顾零碳与可靠运行。二呢，是需要强化灵活调节，充分地利用部分算力负荷是具有可调节可迁移的特点，因此在运行阶段还要通过低碳算力产品差异化价格和这个调度的这个机制，引导用户将可调任务更多的安排在风光出力充足的时段。此外呢，算力设施还应关注服务器、芯片等设备制造和更新带来的隐含碳排放以及冷却用水等问题。总体上来看呢，零碳算力不是一个简单的采购绿电，而是要形成高效算力、清洁电力、灵活调度、全生命周期管理相结合的减碳路径。
1: 好的，谢谢谭主任哈。正如刚刚谭主任所说的，零碳工厂的建设不是挂一块牌子，或者说发一张证书就大功告成了，而是一场从能源结构到生产工艺的系统性变革，更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助力。接下来来关注高考。眼下各省正在进行高考的录取工作，其实每年到高考期间，总有一些谣言试图浑水摸鱼。今年借助 AI 工具编造的涉考谣言更是花样百出，有的甚至是离谱到家。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陈慧。陈慧，
7: 好的，进入到今天的新闻广角。的确啊，最近呢就有一起四川绵阳市公安局联合教育网信等多部门查处的一起利用这个 AI 编造高考考生答卷被调包的网络谣言案件，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是怎么回事。
8: 近期一篇题为高考估分715差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网络文章在短视频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引发大量网民关注、转发和热议。该文章细节逼真，情节猎奇，刻意虚构四川绵阳考生周某和的各科高考成绩，凭空杜撰考生查分前后分数悬殊、申请调阅电子答卷、核对笔记发现自己不符等虚假情节。该谣言不仅误导了广大网民，还恶意抹黑国家教育招生考试的公信力，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9: 接到相关的线索和群众举报后，我们迅速联合四委网信办、市教体局、省教育考试院开展了全面的排查，在经过对本地考生的数据库和成绩符合流程进行了逐一比对，我们很快就确认了，我们绵阳根本不存在周某和这名考生。网传的极端分数差和笔记不符的情节，全部与官方高考管理制度严重不符，这篇帖文纯属人为编造的谣言。
8: 为彻底查清谣言来源，斩断造谣传播链条，办案民警根据发帖账号和发布轨迹层层溯源，最终锁定在外省的造谣者周某。经查，周某并非四川绵阳本地人，他瞄准高考热点流量，为赚取平台稿费、博取流量收益，动起了歪心思。造谣者周某因故意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
7: 高考呢，承载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是全社会高度敏感、高度关切的民生议题。守护高考公平，净化清朗网络环境，既需要监管部门来持续的加大整治的力度，同时也离不开每一名网民主动的参与监督。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任杰。
1: 好的，谢谢陈慧。那么对于这样的谣言，大家为什么会信呢？马上请进一位嘉宾，连线的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北京市网络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四新。王教授你好。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王教授，首先请教您哈，从这个心理学的或者说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这种答卷调包这种剧情特别具有杀伤力？它抓住了大家的什么心理呢？
10: 答卷调包啊，本身它这个事情就是亿万人民都很关注的嘛，因为它涉及到就是普通人对于教育公平的这种期待啊，对于我正常付出正常回报的这种期待啊，还有就是说对于就是这个基本的这种就是升迁渠道的这种期待，因为高考毕竟是人生很重要的这种事情嘛。
1: 对，
10: 那这个绘声绘色的这个故事啊，它编的细节都很到位啊，各方面的要素都很齐全，所以它就很容易把人们这几种的心理啊同时给它对标，同时给它一一的这种击穿，那就很容易引起大范围大面积的这种传播。因为它这个也非常就是贴合普通人的一些日常期盼、日常的这种心理，所以呢，他就再加上 AI 给他修一修啊、补一补啊，让他很完美，故事性很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主持人，
1: 对，刚刚其实里面说到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哈，一个是 AI， 一个是平台。首先我们要说的，只要这个流量能够变现的话，造谣它就有持续的这个动力。先来问您，平台在这条灰色的产业链上，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10: 平台肯定是核心啊、中枢啊。还有它的这个作用最重要，因为它这个故事它的这个传播完全是需要平台，变现也需要平台，所以在这个平台的这个作用无论怎么高估都不为过。
1: 另外一个角度，刚刚您也说了 AI 进行润色之后更让大家去相信，也抓住了心理。如果说平台对这种 AI 生成的内容添加

0: 比如说醒目的标识、不可删除的标识，以及事先的审核，是不是它就能够掐断这种变现的路线呢？
1: 很难说。如果从整体上来看的话，它就是，很难给它斩尽杀绝，但是它可以起到一定的减缓，或者说个别的，它可以给它堵回去。但你要是说从根本上完全把它斩尽杀绝，我觉得这个期待、这个期望有点高。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立足于控制它到一定的规模，立足于把我们的措施采取的更有针对性。像这个案件，我认为公安最后上来可以把罪犯抓起来，然后对他惩罚，对全社会进行警示，这个效果我觉得就非常好。主持人，
0: 好，谢谢王教授。那接下来请教一下王健哈，两个很关键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以往造谣是人去想的，现在 AI 的话，它通过大数据造出来谣，是不是更可怕了？
2: 我觉得虽然是 AI 啊，运用了 AI 的手段和工具，但背后还是人的贪念在起作用啊。我们都能够看得出来，造这样一个谣，事实上要的就是流量。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流量变现、流量为王的这种时代啊，确实让很多人铤而走险啊。这个尤其是借用了 AI 的手段之后，确实有的时候让真假难辨。你看整个这个造的这个谣言，是精准地抓住了国人的神经啊。第一，高考是大家高度关注的话题，
0: 对，
2: 高考考分是关注当中的关注，考了715分，最后查预估了715分，最后查出来的分是299分，触动了大家对于高考公平、教育公平的这根神经。然后呢，就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把这样的一个通过 AI 造假的新闻投放在平台上，投放在网络中间，它所带来的流量是巨大的。那我觉得背后就是一种贪念在作怪。我其实特别不理解哈，有几点。第一，刚才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明显是这个谣言的，或者是需要你甄别之后才能传播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为什么在我们平台上不胫而走？这是第一。第二，其实刚才我们新闻视频的这个画面当中，大家都看到了一些网络媒体也在转载这样一个新闻。
0: 对，
2: 谁去甄别核实？我们都知道新闻是这个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啊。这个过去我们的传统媒体、主流媒体都会认真的甄别一个新闻的真假之后才做二次传播。但是现在谁在甄别？有没有人甄别？我们的一些网络的这个平台啊，新闻的这个平台有没有在甄别的基础上再去传播这样一个新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不是一个环节，比如说人的贪念啊，造谣者贪念失手，而是中间有几个环节，若干环节都值得我们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我觉得对于杜绝类似的这个 AI 造假的新闻在网络上不胫而走，去消费大家的情感，消费大家的关注度，我觉得势必要踩一脚刹车啊，需要更大的努力。
0: 对，我们经常说，当真相还在穿鞋的时候，谣言跑遍了整个世界哈。当然，这样的一个谣言也给我们诸多的反思。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高考更容不下流量的炒作 ，AI 绝不能沦为造谣的工具。各方应该极力抵制，才能守住高考公平的底线。而这份对于公平的守护呢，同样要延伸到对于未成年人网络生活保护当中。眼下暑期一到，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的问题又成为家长的头等大事了。近年来走红的乙女游戏，靠着情感陪伴的属性，吸引了不少孩子绕过了限制偷偷登录。那么什么是乙女游戏？为何游戏的年龄门槛形同虚设？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3: 乙女一词源自日语，意为少女。乙女游戏简单来说，就是以女性玩家为第一视角，主打恋爱养成与情感互动的成人游戏，简称乙游。核心卖点是让女性玩家成为叙事主体，拥有情感与视觉的主导权。2025年9月，宁波市民吴女士13岁的女儿在刷短视频时，被一款乙女游戏的推广内容所吸引。由于该游戏仅限18岁以上用户注册，女孩便偷偷冒用吴女士的身份证完成了账号注册。
4: 身份证我放在包包里面，那放在家里，你不可能把身份证以为孩子会偷拿身份证，你没有想到这一层面，你不会想到孩子会拿身份证去偷偷注册。
3: 冒用家长身份成为接下来一系列问题的开端。从2025年9月到12月，短短3个月内，女孩就在游戏内累计充值7000多元。吴女士发现后控制了这个账号，可孩子并未就此罢手。今年1月底，她又在网络上购买她。

0: 他人注册的成品号继续玩这款游戏。
1: 在四月份的时候，他又在消费，也是炼狱升空，应该是他又消费了大概有10000块。
0: 目前多数乙女游戏都明确标注18周岁以上成人专属，并设置实名认证环节，以此阻挡未成年人进入，但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层层监管防线为何频频失守？记者调查发现，多个电商平台都有乙女游戏成品账号售卖。所谓成品号，就是已完成实名认证、拥有一定游戏进度和稀有级别的账号，价格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记者以买家身份咨询多个平台的商家，对方不仅有大量游戏账号售卖，还声称秒换绑定，如果账号被找回或封禁，还承诺包赔。当记者询问未成年人是否可以使用时，有的商家并未正面回答，而是声称由他们负责换绑账号身份，有的商家干脆直接回答不会验证年龄。记者发现，一方面游戏的用户协议通常禁止账号买卖，但另一方面电商平台上的交易行为又难以被有效规制，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游戏企业设置了年龄门槛，但账号交易却在源源不断地向未成年人供货，让实名认证形同虚设。
2: 确实，精致虚幻的人设、暧昧的剧情内容牢牢抓住了未成年人，不少孩子为此是大把的氪金。那么这类消费模式暗藏了哪些风险，又会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造成什么误导呢？我们接着看。
0: 据记者了解，不同于传统游戏以闯关竞技为核心目标，乙女游戏的核心吸引力在于通过剧情、画面、互动设计，为女性玩家构建完整的虚拟恋爱体验。在游戏中，为了获取心仪的虚拟人物卡牌，不少玩家会参与游戏充值抽卡，也就是玩家口中的氪金之一。对于已成年的玩家来说，氪金抽卡承载着玩家对虚拟伴侣的情感投射，成年人通常能够理性对待，但这套消费机制对未成年人却有着极强的诱惑力。
3: 抽卡它靠的就是这个不确定的奖励，的确会上瘾，那么机制上和赌博非常相似。那么限时限量啊，利用的就是错失恐慌，再加上攀比心理、沉没成本啊，这些等等都是我们人性当中的一些特点。而青少年呢，未成年人呢，他是在这方面是最脆弱的，他的大脑负责自我控制的部分呢还没有成熟，他的金钱观念也是有限的。
0: 除了抽卡之外，乙女游戏衍生出的手办、谷子、联名周边等产品也形成了庞大的消费链条，这些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同样容易陷入盲目氪金的误区。
1: 炼狱升空里面有四个男生嘛，那个奇遇和晴澈可能是喜欢的人、喜欢的女孩子最多的，很多女孩子喜欢他们，然后他们的生日我女儿都知道，她买了那个炼狱升空的娃娃，买了都2000-3000这样子买一箱，那小娃娃就这么大一个，这么大一个 一箱里面大概有8-9个。
0: 专家认为，如果长期接触花钱就能解锁情感、解锁内容的逻辑，容易让未成年人形成错误的价值观，甚至滋生拜金思想。另外，未成年人没有独立经济来源，为了满足消费欲望，还可能出现盗取家人资金，甚至网络借贷等情况。
2: 好的，对于未成年人沉迷乙游，来连线的是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
2: 目前我们看到大多数的这种乙女游戏都标注了说18周岁以上的成人专属，但是实际我们看到层层的监管防线却是失守了，为何？同时另外一个，就是这样的一种我们看到无序的交易会带来哪些问题呢？
4: 首先呢，对于未成年人防沉迷这项规定也好，或者是制度也好，从这些年来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通过检察院的一些相应的这种检查监督的职能，其实一直在去强化和加强。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新的样态啊，可能他面对的不是未成年人，但是呢，由于他的监管没有去完全的落实下去，或者说从游戏的商家他们并没有把这个监管去执行下去， 而是变着法儿的去找到一些渠道或者方式，帮助我们的玩家去破解啊，当然是打双引号的啊，破解这样的一个实名监管的一个这个要求。所以呢，导致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未成年人防沉迷的这个制度，其实并没有得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理想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将来还会出现类似的这样各种各样的游戏。那么这种游戏如果说没有把这个关口，也就是这个监管的这个大门把好的话，那么接下来可能对于未成年人面临的不光是说他的价值观，或者说他的这种消费观，那么对于他对于这种情感的认识啊，对于一些擦边的接触，甚至说对于这种打卡甚至盲目的消费形成一些不良的这种嗜好，或者是这种攀比，其实对于未成年人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主持人，
2: 你看当初啊，包括就设置这个十八周岁以上可以使用的原因，就在于说它是精准瞄准了这种成年女性的情感需求，所以怎么样确保这个未成年人他不被误伤？另外，我们经常说孝家社怎么去协同，因为每个角色对于孩子的成长守护都非常的重要。
4: 是的。首先呢，我觉得还是要强化我们监管的这个技术手段，那么从监管的源头去杜绝和防范这种机构也好，或者是平台也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啊，然后呢让未成年人参与到其中。第二个呢，我觉得孝家社这种联动特别重要哈，也是我们在未成年人治理这个协同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首先呢，我想第一监护人作为家长应当对于未成年人有一个良好的教育和指导，同时呢应当把自己的这个账号也好，或者是相关的资金也好，进行妥善的保管。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和未成年人达成一致，进行沟通，了解他们的这个动向和情况，那么及时的去了解他们的一些想法或者一些消费的观念。那其次呢，可能对于我们的学校啊，现在也看到学校也在去加强对于未成年人在消费方面也好，或者网游方面也好啊，或者是日常使用手机或者是电子设备的这样的一些引导和这个管控。我想呢，这个呢也是在当前可能未成年人过分的过多的使用这个电子设备情景之下，那么学校也是一个不得已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呢，我觉得学校和家长的这种联动尤为重要。那第三个呢，可能就是从我们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公众上，一方面呢是要强化经营者和平台守法经营的这个理念，那么对于违法违规的这种情况呢要进行严厉的打击。其次呢，要通过这个司法的手段去震慑这样的行为。那么如果说有这个法律规定的禁止性的行为，那么要通过司法的，不管是民事的还是刑事的，去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主体。主持人，
2: 好，谢谢卢主任所带来的分析哈。王健，你看小小的一个游戏，但是所带来的思考是很多的。你看这个青少年要防沉迷系统，但十八周岁以上他可能就没有了，包括他还会对他的恋爱观、价值观、人生观、金钱观都产生影响。
5: 对，我觉得首先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防沉迷的系统啊，首先这个防火墙一定要非常牢固。
2: 对，
5: 你现在孩子很多孩子都知道父母的身份证号啊，那事实上如果你把他身份证号输进去，点几下，可能这道系统本来是防沉迷的就陷于无形了，这孩子可以长驱直入，想怎么玩怎么玩。其实要想封住很简单啊，你比如说刷脸识别，你光输入这个账号不行，你必须成年人的脸来刷。我觉得这个恐怕就让这个防火墙就更高了一步，对吧？
2: 对。
5: 那我们其实在互联网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要想构筑这样一个这个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其实并不难啊。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关键是游戏的商家愿意做还是不愿意做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的关键。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刚才那个视频当中，说实话，那个宁波的那位女士，那位母亲啊，她的心情我特别特别理解哈，就看着自己女儿深陷这样的乙游当中，跟吸毒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你拦都拦不住了一种状态。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像刚才主持人跟专家探讨的一样，单靠家庭可能已经很难起到完全的这种作用了。那怎么样这个家校社协同起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这孩子为什么会在这个系统当中去寻找自己的爱情，寻找自己的这个梦中的男朋友，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现实生活的枯燥和乏味可能也是一个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短道速滑是起跑时的离弦之箭，是弯道时的压刃之弦。短道速滑是超越时的瞬息之变，是冲刺时的冰火之间。你知道2022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的首枚金牌来自什么项目吗？
2: 短道速滑，短道速滑接力。
3: 短道速滑。
1: 你对短道速滑的印象是什么？
3: 比较危险。
2: 快，
4: 很燃。
1: 你知道当时夺冠的成员都有谁吗？
4: 吴大靖、
2: 范可新、张雨婷、
3: 任子威、屈春雨。
1: 屈春雨，中国女子短道速滑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中国短道速滑队史上首位世青赛全能冠军。
5: 我为自己是一名运动员而骄傲，为自己能为国而战骄傲。在职场还是在生活，带给你们的任何考验都要记住，别怕低谷，也别怕吃苦。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短道速滑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屈春雨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述热爱与梦想的冠军故事。
6: 聚体育力量，祝青春韶华，欢迎大家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是课代表黄金灿。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短道速滑奥运冠军屈春雨老师作为主讲人来到我们的课堂，请屈老师精彩开课。
5: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屈春雨。首先呢，很高兴来到我们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的公开课。今天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讲，然后我现在就是像我第一次站到冰场上一样，有一些兴奋，然后又有一些紧张。我的老师曾经练过滑冰，他是我整个站到冰场上

0: 的引路人，他也是把我带到了北安市的体校，交给了当时的教练，然后我才开始了我的这个滑冰的生涯。当时在第一次试滑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基础的，就是感觉特别的好玩，我会听到就是有风声在耳边呼啸的那种感觉，比较自由的一个声音，第一次就爱上了这个项目。在开始的初期，肯定就是每天要面临很多次的摔倒，在那个时候我就每天摔倒了再爬起来，然后再摔倒了再爬起来，不断的这样重复，每天衣服都摔得硬硬的，就满身都是血，就是像雪人一样，每天摔完。只要我爸爸有时间，他都会来冰场陪我。我在里面滑，他就在外面跑，因为他不会滑冰，他只能在外面跟着我跑。
1: 春雨加油！
0: 当时我们在室外滑冰的时候，温度是在零下30度以上，所以就特别冷。但是，即使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吧，也还是特别喜欢滑冰的这个感受和这个项目。用现在的话说，我可能当时就是人菜瘾大。就在我训练没有几个月的时候呢，当时是黑河市体校的老师来我们这块冰场选队员，我就很有幸的被选上了。当时我还分不清什么是短道速滑，什么是速度滑冰。我第一次到哈尔滨，见到这个滑冰馆的时候，我有点惊呆了，因为之前是在室外滑冰，我在那个时候，我突然认识到，我说原来滑冰可以在室内，可以在这么温暖的地方滑，一点儿也没有寒风，而且它冰的质量特别好，没有坑坑洼洼的那些，所以就是让我特别的兴奋。但是上冰了呢，我就意识到了竞技体育它是一定要靠实力说话的。用什么来举例子呢？就用那个时候我们上冰的冰石来举例子，像上午9点到12点。下午3点到5点这样的冰石呢，我们都是留给省队的运动员的。像我这个业余队的队员呢，只能上晚上10点到12点，或者是说早上4点半到6点半这样一个冰石。我们因为要提前1个小时去冰场做准备活动，所以我们3点半就要起床了，就是魂儿还在梦里呢，但是人已经被拉到了冰场上。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吧，也是没有消减我对短道速滑的热爱。在4年之后，2008年，我进入到了省青年的集训队。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让我感觉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之前我在黑河队训练的时候，旁边都是大队员，就是我们这些小孩跟不上大队员，那个时候才是常态，所以没有感觉到那么大的压力。但是到了省青年集训队呢，我们所有人都是同龄人。你没有任何借口，你跟不上就是你的能力不行。所以在那个时期，想在青年队拔尖儿，就是成为了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心的力量。在2010年，索契冬奥会结束，国家队举办了一个集训队。那个时候我也非常幸运的，然后参加到了这个集训队。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见到奥运团队，第一次见到我的偶像，冬奥会冠军周洋姐，也是第一次见到了改变短道速滑历史的女人，李岩教练。那个时候我也是在集训队里，几乎是最小的运动员。我现在就是觉着我那个时候是表现平平无奇，感觉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后来的结果就是我被淘汰了，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带着这种失落的心情回到了黑龙江省队。我那个时候在回省里练了2、3个月的时间后，我收到了通知，说让我去昆明跟国家队集训。那个消息对我来说简直是太好了，仅仅2个月我就可以能再回到国家队了。在我非常兴致勃勃地到了昆明之后，我被吓到了。无论是更加严肃的训练氛围，还有魔鬼训练的内容，当时都是我真的是闻所未闻的。在那个时候，我每天要练4次。我们正常的训练是早上8点开始，8点1个小时的准备活动，然后上冰，冰上我们要滑2个小时的内容， 然后从冰上下来呢，我们要立刻再做陆地的专项训练或者是自行车训练，刺激自己的有氧。我们专项的训练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静蹲的姿势，我们只要一蹲下就要

0: 点出去到一点才能回房间，而且都是一直都是在不停的在训练。然后在下午我们经过午休之后呢，四点会再去训练，那个时候就只做陆地，会做一些力量啊或者爆发力的一个训练，就是那样的一个月的魔鬼训练。那个时候对我来说真的挺难的。我们从昆明结束之后回到了北京，在回到北京之后，冰上的训练内容就变得更加重要更加多了，就看到了我的差距，也暴露出更多问题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就是跟也跟不上，对细节也没有办法把控的一个状况出现了。教练组们就决定先把我放在国青队去多加历练，但是我却没有想到这一次差点让我再也回不去国家队。
1: 再次回到省队的屈春雨并未气馁，然而因为伤病等原因，屈春雨接连在数次重要比赛中错失良机。在连续整整两个赛季的默默无闻后，他第一次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0: 我度过了两个默默无闻的赛季，就是完全是不上不下，但是对于竞技体育来说，不进步就相当于退步，那种卡在原地的感觉也让我慢慢的对自己失去了很大的信心。我给自己下了一个通告，我就是说今年如果我再不能进国家队，我可能真就不练了，不是可能，是我真的就不练了。因为当时我也18岁了，我要为我自己的所有选择负责。那年正好赶上徐英南老师从国青队回到了国家队，在那个时候他的训练就感觉特别的适合我，当时就是一个孤注一掷的心态，就是完全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没有其他任何的机会。在那样的心态之下吧，我对整个夏天所有的训练都是比较热情的，完成度也相对高。然后我们紧接着就要开始第一站的全国比赛，我当时给我父母打了个电话，我说你们来看我比赛吧，我说这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看我比赛了。比赛的第一天是9圈达标赛，我没有想到的是那次9圈我滑到了1分29秒的一个成绩。我的队医很高兴，他当时找到我的父母说，上一次在这块冰场上滑出这个成绩的人是王萌，萌姐。
1: 2015年在第一站全国赛的开门红后，屈春雨以锐不可当的气势接连夺冠，带着为了梦想孤注一掷的心情，他终于为自己迎来了一个等了4年的机会，重返国家队。
0: 这次在国家队的旅途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我也不再是那个小孩，我也不再是那个吊车尾，我也把是否要退役这个想法都扔掉了。国家队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地方，每一个运动员每一个选手他们都参加过世界大赛，我更多的带着学习的心态站到了那个训练场上。练了一个多月之后呢，我就随队参加了上海站的世界杯，在经历了3天的比赛后，最后站在了500米第3名的这个领奖台上。在2016年初呢，我又参加了世青赛的比赛，那次我比赛成绩很好，我获得了女子全能冠军，是中国23年的第一个女子全能世青赛冠军，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也还是唯一一个。紧接着是当年最大的比赛世锦赛，还可以，我也拿到了第3名的一个成绩，站到了世锦赛的领奖台上，是个人单项的一个成绩。在这儿我想说，我真的是通过了这2次世界比赛，完全的从质疑自己的心态当中挣脱出来，然后也想感谢一下徐英南老师，是他带着我从孤注一掷的心态中走出来，站到了世界的比赛场上，回到了国家队，也找到了我的下一个目标，奥运冠军。
1: 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赛场上，初次参加奥运会的屈春雨发挥出色， 然而让人

0: 始料未及的是，以第二名冲线的中国队赛后被判犯规成绩作废，东道主韩国队最终夺冠。这次判罚不但让中国队与金牌失之交臂，更让曲春雨陷入了低谷。
1: 那是我第一次离奥运冠军的领奖台那么近，却又变得无限遥远。其实现在回想那一段，真的是我滑冰生涯的一个至暗时刻。我们知道比赛就是比赛，并不能在现在改变比赛结果。如果我们想拿到女子接力冠军，我们就只能再等四年。可能是因为平昌的挫败，让我有些看不清前面的路，但是其实我的脚步却向着北京冬奥会启程了。四年的备战，它不是从最后一个赛季才变得艰难，它是层层加码，一年更比一年难。这将是我运动生涯最艰难的一次战役。如果说平昌周期是高开低走，北京周期就是步步险阻。平昌冬奥会后，虽然我的情绪非常的压抑，但是北京周期也是让我慢慢的认识到了，在青少年那个时期，我拿到的每一个成绩都算数，那些成绩也给我带来了每一个从低谷爬出来的勇气，让我在任何的状态下都能不放弃。
0: 在北京奥运会的备战周期里，曲春雨经历了自我质疑的痛苦与减重训练的煎熬，但曾经的汗水与成绩让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拥有走出低谷的勇气与力量。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0: 2022年2月5日，在团队的一声声加油声中，曲春雨和他的队友站上了北京冬奥会的赛场。
1: 2022年2月5日是短道速滑第一个比赛日，也是第一个奖牌日。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是我们作为主场的新增项目，也是当天中国队备受瞩目的夺金项目。出发后我们处于第三位，第一棒是范可欣，然后我滑第二棒。当我从范可欣手里接到棒时，意大利队和加拿大队都在我们前面，而我前面的加拿大选手也是他们的名将金步廷。我跟在他后面，我一直在观察他，观察他的路线，我们是否要领滑，应该要跟在什么位置，我身后的对手在做什么。每一秒的时间好像都被放慢了一样，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赛场上我们飞掠而过，分配到我们每一个人手里只有20到30秒的时间，在短短的几十秒里，就是我们在冰上拼搏数十年的答案。在复杂的比赛中，我们也没有犹豫的时间，超越的机会也就是转瞬即逝，抓住了才有赢的可能。我抓住了机会，顺利的超越了加拿大选手，排到了第二。
9: 我们来看曲春雨上两刀，好的，完成了对加拿大队的超越。
1: 我一边滑的时候，我一边在想，为什么他们不滑得再快一些呢？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感受到我们当时的速度是多少，我甚至觉着他有一点慢。但赛后我的教练告诉我，那个时候我滑的是我的绝对速度是8秒4，我在这个成绩上做了一个超越。
9: 给到了任子威，任子威这棒继续往前超越，完成了对意大利队的反超。
1: 第三棒是任子威，我们一起用力，当时是站到了第一位。因为按照赛前的安排呢，最后两圈我是要在内圈保护武大靖的，越到后面冰的质量也会越来越不好，我们就是为了要以防所有的意外发生，我们都要去做一些准备方案，然后我就是在里面保护最后两圈的那个角色。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我做这个保护，我要在武大靖的身后，所以导致我没有看到准确的看到这个冲刺的情景。
9: 请看啊，武大靖最后一个冲刺，
1: 我看到了，我的队友们都举起了双手，那一刻我才知道啊，我们赢了，我真的站到了这个奥运冠军的领奖台上。
0: 2022年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决赛 武大靖率先撞线，2分37秒348，中国队拿下了该项目的历史首金，也是中国代表团本届冬奥会的首枚金牌。
1: 我们几个运动员拥抱在一起，并和我们的团队一一拥抱，去分享这一份喜悦。我们做到了，看着五星红旗在我面前飘扬，那一刻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为中国体育事业付出的人骄傲，我为自己是一名运动员而骄傲，为自己能为国而战骄傲。我们把金牌挂在脖子上，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也仿佛在观众席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4年前我在观众席里看着武大靖在领奖台上升国旗奏国歌，当时我也是默默地跟自己许下了这一份愿望，下一个4年我也要站在这里。然后当时我在领奖台上也在跟着4年前的自己说，我们做到了。那天的颁奖路上有来自各个高校的志愿者们，他们在路边为我们唱着歌唱祖国，听到那一首歌我们都红了眼眶。

0: 其实他们的歌声一直让我记忆犹新。我们可以为国家做出贡献，我们可以为国家付出一切。对于我来说，这枚奥运会金牌真的是得来不易的，它是异常的珍贵的，但是它不完全是我个人的成就。我想如果成功是有底色的，它的底色永远是他人对我的爱与付出。回顾这一路，我十分感谢自己遇到的每一个人，我感恩我的国家，感恩我的团队，我的教练，我的队友，我的队医，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成就这枚奥运金牌的人。可能少了其中任何一个人，我都无法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当然我还有一个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和家人。北京冬奥会夺冠后，我半夜12点多给他们打电话，我才知道他们因为看我比赛太紧张，到那个时候都没有好好吃饭。其实我也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紧张，不仅仅是因为我终于圆梦，我觉得他们也可能是想到，如果当时没能给孩子买那个冰刀，现在我是不是就无法站在这个最高的领奖台上。其实我的父母都不会滑冰，在这条路上他们除了给予我关心以外，不能帮助我更多。我有一次需要换新的冰刀，那个冰刀要4500块钱，但是在当时他们两个人一个月两个人只能挣500块钱啊，就是他们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钱的。我不知道他们面对这4500块钱的巨款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但是在最后呢，是我的大爷对我们提出了帮助，给我买了这一双冰刀。他们在赛场外陪我从北安市体校一路走到省队、国家队、奥运会冠军的领奖台，他们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也是我最可爱的观众，更是我最特别的队友。
1: 2026年2月10日，曲春雨宣布退役。
2: 在这里，我也想给我自己的这个运动生涯画上一个句号。
1: 他说，这段旅程有过无人问津的低谷，也有过身披荣光的时刻，汗水、伤病、坚持与热爱，都已化作人生最珍贵的勋章。
0: 我的运动生涯是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的，今天的我在赛场之外，也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到更多的人，为中国冰雪培养优秀的新生力量，推广冰雪运动。我希望在自己未来的职场中，能像我的体育老师一样，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现在的我和大家一样是一名学生，我现在在北京体育大学就读体育教育教学专业方面的博士。在这里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两句话。第一句，如果你现在身处低谷，那么不管你怎么走都是向上。我不是常胜将军，我也是跌倒与挫败中一次次站起来的。生活就像个 V 字，有高开低走，有跌入低谷，也有触底反弹，但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勇气和毅力不断攀登。第二句，短时间让你快乐的东西最后有可能会让你受苦，但是长时间让你吃苦的东西最终可能会让你满载而归。在职场还是在生活带给你们的任何考验，都要记住，别怕低谷，也别怕吃苦。金牌不只属于冠军，也属于每一个勇敢的人。最后，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热爱的事儿，并在这份热爱中找到目标，找到梦想，找到放手一搏的理由。祝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骄傲。我是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曲春雨，谢谢。
3: 谢谢，谢谢曲春雨老师的发言。 其实，在刚刚的分享当中，看到您有几处哽咽，一点点情到深处了。但是在这里，我想恭喜您，恭喜您，即便在有这么多困难，依然一路走到了今天，在世界舞台上挂上了咱们的中国国旗，也让现场的同学们遇到了现在的、今天的更好的屈春雨。
4: 谢谢。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的器材，这个是我们的冰鞋和冰刀，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个鞋的这个袋子上绣上我们自己喜欢的图案，然后我们大部分的运动员都会选择五环，然后我在另一只脚上呢选择绣上了我自己的名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寓意。然后这个是我的冰刀，看起来还挺锋利的吧，它这个托是可以拆下来的，然后我们可以随意的调换它的位置，我们能看到这个刀是偏向内侧的，因为我们滑冰的角度比较大，所以这样的话它不会蹭到我们的鞋帮，如果鞋帮蹭到冰上会容易摔倒，所以我们这个角度一般会比较大。然后这个是头盔，大家都看到骑自行车的头盔也差不太多，我们的这个孔会比它小一些。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吧，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它是一个很小的东西，是我们解鞋带用的，因为我们的鞋带系得都很紧，而且这个鞋带上面是像有一层蜡似的那种东西，它会变得很涩，不让它不会轻易的松开，所以我们一般会用这个小东西去把鞋带解开。还有其实我们的连身它是从头到尾它都是防切割的，因为这个毕竟我们这个冰刀还是很锋利的，它会划破我们身上的皮肤，所以我们的连身是有要求的，必须要是全防切割。做一个直线的动作吧，好吗？我们一起蹲在这儿，我觉着怎么也应该教大家一个有动势的技术动作，这样蹲，把手背在后面，然后我们把左腿蹬出去，放到侧边，收回来，放下来，然后我们这次交换到左腿，同样的蹬出去，收回来，然后再收回来，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直线。谢谢你们，
3: 谢谢，也谢谢屈春雨老师的精彩互动。接下来我们进入提问环节。
5: 屈春雨老师，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克服这种想要东西太多然后很多事情都做不成的这种状态呢？
4: 其实我觉得爱好多并不是一个坏事儿，你可以做六边形战士，你可以分配自己的精力，你把其中你最想做的东西分配到大部分的精力，这样你会感觉到你虽然你的精神是分散的，但是你的负担不会那么大，但是一定要坚持住。
5: 谢谢秦老师。
6: 春雨姐您好，就是在听了您的讲述以后，我感觉您的训练时间都非常的忙碌，就是工作和生活这个平衡方面你是怎么做到的？
4: 在我训练的时期，我的生活就是晚上睡觉的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除此之外包括吃饭都是为了训练。
6: 好的，谢谢您。
7: 徐老师好，您是在那个危的那个低谷是怎么激励自己的？
4: 就是首先我是给了自己一个最后通牒，我就告诉我自己，如果这个我真不行，我可能真的我就要退了，就是逼了我自己的身体一把。在心里他是在跟我这句话对抗的，我心里想证明我还行，自己努力的同时一定要不断的给自己加油，只有一直肯定自己，你才会有更多的自信和动力，你才会发现自己进步了。谢谢。
3: 弘扬体育精神，感悟奋斗青春，也愿我们在人生的赛道上能够继续锋芒，在过弯之后遇见崭新的自己。再次谢谢屈春雨老师，谢谢。
8: 听完屈春雨老师的演讲，最令我感动的是屈春雨老师触底反弹的韧性，他一次次的站在放弃边缘，却从未否定自己。
9: 在很多的时候都会遇到挫折，但是我们只要坚持住就会获得成功。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不用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的，吃虾。
7: 对，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来。
12: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3: 不走了哈。
0: 爸，
14: 哎，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4: 喂，哎呀，弄死你，你走了了啊？
15: 妈妈，
16: 你爸来了。
17: Thank you.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

贵妇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专业秀之这个专业不简单。今天要聊的是一个名字很技术但底色很管理的专业，大数据管理与应用。首先，这个专业的人才要解决一个核心矛盾，企业数据这么多，怎么把它变成可信的资产？怎么用它帮老板做决策呢？这里我举个制造业的例子，也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心智生产力。假设一家智能工厂的生产线突然停机了，纯技术人员可能负责修复机器或者写算法去预测故障，但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的人才要干的事情更复杂。我们要分析停机带来的每分钟损失是多少，要不要紧急调整排产计划去保住大客户的订单。这个专业培养的是能通过数据统筹全局、降低损失、优化资源配置的管理者。这个专业是文理兼修的硬核学科，你得懂管理学、经济学、会计学，不然你看不懂业务，分析出来的东西是空中楼阁。同时，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这些是绕不开的，也是数据分析的地基。还要学数据库原理、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数据治理与数据合规。也就是说，你既要画得了流程图，又要写得了爬虫代码，还得设计得了一套企业数据管理规范。目前全国开设这个专业的院校超290所，像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院校都在这一交叉领域有着深厚的积淀，大家可以截图保存。现在的就业市场对这个专业的需求非常务实，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一是企事业单位的数据分析岗，比如去做

0: 业智能分析师、经营分析专员，帮公司算账、算人、算效益；二是数据治理与合规岗，特别是在银行、保险和大型集团，负责把数据管干净、管安全；三是数字化项目与产品岗，做数据产品经理或者数字化运营，连接技术和业务。特别想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这个专业不缺会跑工具的人，缺的是能把数据讲明白、能把业务痛点解决掉的人。所以除了技术，你的沟通能力和业务理解力才是未来升职加薪的关键。在这个数据爆炸的时代，谁掌握了数据管理的主动权，谁就掌握了未来。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现在哪里？
1: 审判，
5: 我都已经不见了，你这能不能吧？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说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仰望而求，心向主，复数心手。

0: 常往老祖老老祖师庇佑永久有些家下头的刘安奎，学业有成，演艺精通。刘朝刊评官生意兴隆。
1: 刘王生演的是这个《三国演义》。

0: 你这刚才不想说，不想说，怎么样？
1: 你们把调一下，我真的可真多。
2: 你这五斤是够吗？
1: 有几袋吧？
2: 有几袋？
3: 里面这盘是炒熟了。

0: 你把它放在里面，斜着，斜着，小碗里头放。
1: 我呢？
0: 把外边肉上搞倒开一点。

0: 青龙岛有个石锅，就把青龙岛就喝完烟，然后就可以喝了。
1: 这三个月又不是敲几百遍了。
2: 敲几百遍了，你再表演哪样行？

0: 你咋找着杜
1: 姐啊？胡志明呢，帮我带一封家书。我呢，儿子是在，在那王吉的徐家。
2: 岳王生演的是这个《三国演义》，是千里走单骑。千里走单骑呢，就是白马跑一马，又算是呢，这个关云长、关羽降韩不降曹，在曹操家，曹操呢对待恩高深厚，三天一小宴，七日一大宴，交代的恩高深厚。最后呢，在大坛着刘备在河北袁绍家，故事的骑了赤兔胭脂宝马，抱了甘梅二皇嫂，跨营封金，三次见曹操不见面。

0: 演绎的。
1: 东林关的打井，那是万台爷。
0: 啊！这

下一刷，你若是火把一刷一捏了。

0: 我们这个皮影那爷爷到我们刘家这村，就是中原的文化传统，传到这个汉文化的这习俗，到我们这一代是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渊源了。
1: 看车上
0: 了，
1: 鲜花。
0: 哎，以前成心叫了西班牙那位，
1: 是吧？西班
0: 牙。那就不行。
1: 嗯。我不是高保啊，是复制后来又重新搞好。老了，啊，这石头是岩石，我看到老了，
2: 东西我注意注意是
1: 岩石高了。
0: 啊，那深岩石岩呢？那生年十一啊，那一家生年，写错是七庚子年，把24就是的那生年十一，这代表着皮那就长袖半脸，有喜鸡这两句了，对，那半脸就是以前平西班那班长了，李老伯、张老阔这两个老艺人是第七代传人了。李老伯这个是叫李登言，张老阔是叫张国义。我是当时我们刘家镇的年轻人呢，这个偷的那么一两个头盔啊，一笼牲口偷来嘛，就在宅子里面嘛，就去搞牛皮来制作78角呢，有制作香水呢，有制作不水呢，大大小小连毛都没有挂可能皮子，只做七通八烂，那么就烟，烟嘛，当时呢，烟嘛，去搞那个水泡蒙的一家二户，也搞一那个羊皮蒙的一筋骨，其呢肉啊布啊这就比如用这个铜盆茶罐的油漆，也就表演，那个时候是点秋油的照明，因为上下老家呢就搞一首大油诗来讽刺刘家这人青年，说刘家好子弟点田没地学唱戏，敲的羊屁股唱的毛身狗气。最后呢，我曾祖父亲刘金斗呢在正式那去拜师学艺。我5、6岁就很喜爱皮影，见到父亲在上下老宅演皮影，他都要把我领了去，跟着父亲很念旧。我小小的就，从凭我母亲断了奶以后，我就凭父亲睡了，父亲很要紧，
2: 就感觉
0: 父亲肯拿点演戏呢，就把我背着去了。去到得演戏呢，我就站在我们靠席木那个边边，去我就在靠席木那凳子上坐了，就好好的，瞧了父亲表演。那个时候呢，就心领神会，就把父亲的这个口才、表演的方式各方面就记在心里。我博览群书了嘛，人家唱哪句我都可以唱，我完全在心头记得呢。这个以前是抽油灯，没有五叉灯、七灯特别，后来那么灯泡，现在我们用五音灯。在湖北啊、山西，那么对打是一个人拿一个皮人对打。我们是一只手拿一个，这种皮人70公分，千把一重，穿花了嘛，有3穿花、6穿花、9穿花、10穿花，得弄过来，又反手去跟来，又绕出灯后头，又我来，到6穿花、9穿花是捏马的前脚，是绕团了，
3: 枪挑刀砍要把分清了。弄我两下的，你把掌心烤了，弄我两下来，吞后一下，哎呦呦的。你压表用不表示说在外边跳用，你在耍火老师吞后一下，那又有的不累，在下边就跳抓身用。那最大的难度还是严风神的独角龙水壶，这还蛮传话还蛮多，听到对打了吧？你搞不拢的连指做事都跟动了，那就出
4: 做野菜
3: 啊，那就穿帮出洋相了。但是做事拿着口子不能给跟着赌，说这一赌就有了嘛，赌就龙水壶。特别热赌就龙水壶还蛮挑，如果你搞不拢连指手跟挑呢，那得是自己之脚。

念诗。俺跳了呢，下下跳呢，不是让别人接过来嘛，脑就跟出来了，不是，呀、yeah ，哎，脑就跟，我就翻身来了。你要翻过来呢，别人不就后头就把那一刀砍死了。那我时候老人你小人年轻人都喜欢。对、yeah ，到有了电影电视以后，这年轻人逐步逐步就不喜欢，这老人喜欢，对、yeah ，中年人喜欢，小人就逐步逐步的就不喜欢，就瞧着电视，对、yeah ，瞧着电影电视呢，的那思想跟着这新的社会人发展的就不喜爱了。现在嘛，就是点着了，点着一个村子，请我们一个。村子城头。

0: 今年。
1: 要找你们穿梯子内裤，
2: 梯子，
1: 你那个不会穿多少？
3: 年代。
1: 这个就要找哪？你刚才在一路在胡说呢？对啊。
4: 你叫外婆，我二外婆去嘛。老妈是大娘，多好叫的。
5: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胖爱情，鼓励胖会长，此言有理，一钱不值，值帝王亲立了三观，无人人手，至今有范仲淹老。

那现在我们呢，打包工有些不喜欢吃丰盛的，就盛食堂，不管白松杨家酱，不管分庄楼，不管万华楼，谁到那天就是这当地的爱好品系的来点，我们要盛那一盛席，最后这碗菜呢。成丰盛来接替，盛到第三碗上面，到洗碗们搞姜子牙出来烧烧台，弄就行。这个大包银的西餐也是有中年传到天中的，我们李家这一到这个。再往样大包间，就是说，再往样以后，那下去以后呢，就敲日子啊，敲了那天是双黄道、石河、大包间、

0: 但是这个大包子呢，总之就是围绕了一个，这个是一个是，五谷丰登、鲁秀兴旺，给财源广进、钱财的人寿平安，这个宗旨，就是老文化遗产的传统。弹琴呢是演皮呢，演皮呢是弹琴呢，故事是白日弹琴，晚上唱戏。为什么年年要唱上三万星戏？我们刘家寨唱上这三万星戏了以后呢，保佑了我们钱寨村里一年到头老的无灾无劫，身体健康，中年的出入四方，好人相逢，无人眼里，空手出门抱财一家，小的读书成绩名单名榜，考中高中大学。
1: 哎，玲珑塔这要完成十年啊！
2: 十八千五年那一就好
1: 了。一下成就把这五年十楼了。十楼了。
2: 超兄弟呀，真的。
1: 十八千五出来，什么空手空脚呢？就把十楼了。

是孙膑之死，尹蒙山、水帘洞、王道仙子，找到了太和殿。

0: 那你父亲跟那个时候家乡的那些历史书给烧得掉？
1: 那完全拿去烧毁，基本叫敲弹。当时我父亲们叫敲弹，是每一场戏呢，这个回目的人物有哪些，也只能把总的内容、主要内容按照了小说，这场基本上把以前安眠之书，起码一两百倍。又到五八年呢，大闹钢铁啊，有这些群众啊，说传统的不得成，我父亲又制作了红灯记、沙家浜、直起威虎山这新口子，到最后哪个烧了十多箱啊，哪个苏娘街这个货品苏娘街哪个烧了一天，中国可把皮人藏在我祖母的棺材里面来藏下首饰石龙。那我呢皮影哪靠是皮影呢，就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收藏了那个。那一次们他们云南民族博物馆来聘我买个50个皮人。那样子买500一个。你要现在5000我都不买，老皮啊，
2: 老皮，
1: 你要现在5万我都不买。
3: 制作曹行也是有多少讲义和学问，今天呢签学曹行呢签学临摹，一下教我大儿子刘安奎之后把形象画在黑板上，就拿了纸张笔就签学临摹。
4: 要什么把它绕技巧整好了啊，
5: 这故事得往住住了大葱，你把菜把姜了，你要来往住一个小爪子啊接过来，然后是来到这个呢二分之一划下来，这个呢二分之一得接过去，孩子是给这个是头孩子插在里头了嘛。
1: 我拿一弄你家你们看这就是写花了，我也可考察过山西华县都是那些做皮影的老艺人专家，有个是世界级的，写花嘛一出头搞不拢嘛，这我同时画成米字个球，我说咦到底等炼花四五回再把它研究出来，哦对，每一个三点给老头出要吃他的形象还有分改，这是挑了钢裂的，这是有眉毛有钢裂，而且鬼门男是眼眉毛眼睛是有顺和眼眉毛，属于是刀马旦象征金贵英雄一种章，有没有天仙有钢裂跟那曹行呢，比那河北唐山比那山西呢都不相似。

0: 因为唐山呢是陶朱笔，嘴是叫鸟嘴，跟那流派的草型。陕西、山西、甘肃的草型又是一个流派，笔字是四方笔，下巴也是四方的，凭我们的不同，我们呢就打，想象这个真实的一样，鼻子也是只一个半圆，下来嘴、下巴骨也是团的。故此我挑了湖广、四川的相似一点。
1: 那雕刻品来说了嘛，我们哎，你带人来呢，这个兰花指，自己都不能更改的这个兰花指啊，因为我的都是兰花指，甚至以我们招牌、广告上各方面呢，是一直收的兰花指。然后，我们毗邻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艺术就是侧面脸，有些时候是正面身子，侧面腰。那在美术的造型上来是不合乎，但是老祖宗的传下来的就是这种。
0: 我们的工艺是很简单，原来我父亲、祖父们都是请铁匠打，最后呢，我又改良到。那钢基片，钢基片呢，磕磕来来呢，又东莞、安徽们又发明了这个手术刀。唐山平常我们是都是用这种用蜡盘，都是刀口口朝一，转刀不转皮。涂颜色呢是我父亲手上就涂颜色了，但祖父平了曾祖父那个时候不涂颜色，都是黑的。哎呦，我父亲是光只用红、绿、春花、黑这几种颜色，到我的手上又加上了黄色，加上黄色，加上深蓝、浅蓝这几种。加上一个是这种桃红玫瑰色，
2: 刘永洲应该说是皮影的制作上，特别是他做的大胆的革新，在构图上，他可以根据一些文字资料，你比方说我们《封神演义》里面那些神兽，任何人都没有见过他们长什么样子，他就是根据那些文字描述，他把它制造出来。另外一个呢，他大胆的进行了一些尝试，包括让他呢。就是除了我们以往皮衣呢，一些可以动的部分，像我们传统皮衣眼睛是不能动的，但刘永洲呢，就个性呢可以给它动。过去传统皮衣一些颈是不能动的，但它可以动。

那无色弹簧我们拿来钉在百货的脖子上，又柔软，让我觉得疼的。得敲一敲起来，敲了就相当和软，倒不能一样。

我们这个殡仪馆是15年5月4日开业，我们这个是属于传统文化，只有这个产业化发展，按照这个做成产业这个路子走，这个思路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要有表演，我们这个馆要有现场制作，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卖这些烤子，还有收门票啊，这两方面。

战线的金鸡小野，这种从老古董袭击的表演方法，进入这种历史基金的这种新西兰编排的味道中，这种也有利于老戏的传承。

0: 真稀奇稀奇啊。
1: 真什么真？
2: 朕呐、啊，就是我的意思。哎，不对不对，朕就是他，万岁爷。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一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

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木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木结构。马王堆一号墓木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木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近年来，随着各类非遗项目频频出圈，国风文化热度持续攀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日渐走入大众视野。今天的专业秀知，这个专业不简单，就来聊聊这个宝藏专业。中华千年传承的戏曲技艺、民间手艺、乡土民俗、传统歌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极易流失失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的核心使命就是系统抢救、专业守护、创新活化这些珍贵的传统文化，培养的是专业的文化传承守护者与非遗运营从业者。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该专业2021年正式列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属于艺术学理论类专业。这个专业的课程体系兼顾理论与实践，实用性极强，涉及文化、历史、艺术、社会等诸多领域，覆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保护、传承与弘扬的各个环节。低年级主要完成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美术史论为中心的基础课，高年级进行民间美术、艺术设计学、文化人类学、中国建筑史、考古学概论、博物馆学概论、文物保护技术与专业课学习，并参加民间艺术、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考察实践。目前，全国有20余所高校开设了这个专业，比如中央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北京联合大学等等，感兴趣的同学们可以截图保存。最后，也是大家最关注的就业方向，如今非遗产业蓬勃发展，这个专业的同学发展路径也很多元。一方面，文旅局、非遗保护中心、博物馆、文化馆等机构常年招录相关人才，主要负责非遗普查、文化保护、场馆运营、文化推广等工作，岗位对口，发展稳定。另一方面，随着国潮文化崛起，文创企业、文化传媒行业人才缺口巨大，毕业生可以从事非遗 IP 打造、文创产品研发、文化内容宣传推广、文化遗产解说与导游等工作。整体来看，这个专业既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贴合当下国潮发展的市场趋势，兼具情怀与前景，对于热爱传统文化、想要深耕文化领域的同学来说，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优质专业。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骚骚。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5: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6: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7: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8: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1: 我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我们来了。
14: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5: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

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成

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宁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四五千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

0: 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他叫范金龙，此刻的他内心惴惴不安，紧张到全身发抖，因为在过去22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心心念念着一位给过他温暖怀抱的人，他迫切地希望今天能见到他，能再次回到他的身边。
1: 加油，
2: 有请。
3: 各位观众好，师兄老师好。
2: 你好，各位兄弟，手有点冰凉啊。
3: 嗯，有点冷。
2: 有点冷啊，穿少了。
3: 确实激动的。
2: 激动的，我们大家给他点热量。哎，
3: 谢谢，
2: 感受到了。好，坐。兄弟，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自己，叫什么名，从哪来的？
3: 大家好，我叫范金龙，今年29岁，我来自山东，我是来找奶奶的。
2: 金龙可以稍微大一点声，让大家都能听到你的故事，好吗？
3: 我也不开心。谢谢，不好意思。
2: 我现在跟大家说啊，我现在扶着金龙的这个身体，我能感觉到他在颤抖。
3: 来，真的不用，
2: 你听我的。好不好？来，你
3: 谢谢
2: 我的，
3: 真的不用。
2: 我比你穿的多。
3: 不用，真的不用。
2: 来，你听我的。
3: 我配上吧。
2: 来，穿上。
3: 我披上。
2: 听我的，你穿上。不冷了，你就会舒服了。坐。好点吧。我这是不是已经让我都捂暖和了？
3: 嗯。
2: 我待会儿要冷了，我跟你说，你再给我换回来。
3: 特别暖，尤其暖到心里面。
2: 来，慢慢讲。
3: 我记忆中是。我父母吵架，当时我还小，在那个门口那里，我就在那里哭的时候我喊了奶奶，我说奶奶，我害怕。随后我奶奶到了我父母的房间里，把我抱走了。把奶奶把我抱走了之后，我就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2: 很深刻的一个记忆。你记得那年你几岁吗？
3: 那年应该是6岁吧。就我从我记事的时候吧，就一直跟着奶奶。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奶奶领我去看冰雕，那个冰雕特别特别的大。当时一下车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很多好吃的好玩的，然后我跟奶奶说，我说奶奶，我想吃那个年糕，想吃那个瓜子做那个饼，然后奶奶就给我买了。走一步路我就看了一个面具，当时是那个孙悟空，
2: 戴在脸上那个、
3: 戴脸上那个拿着，然后拿一个那个就那个彩色的棒的那个
2: 金箍棒
3: 拿着，当时特别开心。然后走，我就说奶奶这是什么？奶奶说这是那个滑梯，
2: 冰滑梯是吗？
3: 对，冰滑梯，大概我现在想的话，应该是个20-30米长吧，对。
2: 哇，那够大的
3: 啊！当时是害怕嘛，第一次坐，然后奶奶抱着我坐在奶奶腿上，跟奶奶一起往下滑。当时我奶奶年龄已经很大，因为说冒着那么大的危险，你跟我一起坐那个东西，然后就奶奶就拿着一个毯子，就想走这个楼梯。现在回想一下奶奶当时走路那个情景吧，心还是挺酸的。奶奶就一步步的，我在上面喊奶奶，你快点，奶奶，奶奶来了，马上就来了。就看奶奶一步往前走。再就是跟奶奶一起去上山采蘑菇，不管去哪里，基本上都天天跟着奶奶。那时候感觉特别特别开心，也感觉特别的温暖。我记得奶奶为我做了很多事，就像那一年的冬天，我们那里特别特别的冷，就是你看那个房檐上就是那个冰，就是冰碴冻那个冰柱子，然后满地就是说，天黑了你都能看见外面的路，就像咱们这个地板似的，就能关上灯也能看见它那个亮度了。
2: 那就说明它冻上冰了。
3: 对，然后有雪，还有那年冬天也是晚上，然后我就特别想去上厕所，我奶奶就给我拿了件棉袄，给我披上了。当时下身是没穿裤子的，然后我就跑出来，那时候便秘就是。拉不出粑粑来，就是特别的难受，而且又冷，冻的呀，就感觉就是手指都快冻掉了那种感觉。当然冻了吧，就是两个脚就感觉跟不听使唤了似的。然后我就在那里哭，我说奶奶。后来我就看着奶奶就拿了一个壶，然后就把那个壶上就有油，好像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就告在自己的手上，后来就给我弄出来了。奶奶说走进屋吧，我说奶，我站不起来了，特别冷。然后奶奶就把我抱屋里去了，放到炕。当时我就想的话。奶奶当时真的很伟大， 根本就没有嫌弃，就是说都是那个样的情况，咱都说一说提到肉饼就哎很脏很脏什么的，奶奶没有去想那个。其实我之前不知道什么是温暖，直到后来我离开奶奶了，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温暖。
2: 什么是真正的温暖？
3: 有奶奶的地方都是温暖。反正不管奶奶去哪，只要奶奶一走远了，看不到奶奶了，心里就特别的慌，就一直找奶奶。
2: 那后来你为什么又跟奶奶分开了呢？
3: 然后了，就是说莫名其妙的就被一个人打。
2: 被一个人打？
3: 对。
2: 这是谁？
3: 不认识，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2: 是在家里打还是在家外面打？
3: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在哪里，当时特别的害怕，特别的想奶奶。我就想奶奶怎么还不来接我，你怎么还不来接我，就一直哭一直喊，直到睡着了。在醒来的时候，火车好像到了一个站，我就在那个车站上，我也不知道那是哪个车站，坐了多远，我就在那个车站一直等一直等，一边等一边想奶奶怎么还不来，一边等一边想奶奶怎么还不来。那个时候就特别想奶奶，而且还挺害怕的。我想如果奶奶在，我就不会这么害怕。我就一边哭一边喊，奶奶奶奶你在哪儿，奶奶我在这儿呢。到最后也没有出现，当时就感觉特别的失望。我说奶奶是不是不要我了，奶奶是不是不疼我。冬天的时候最难熬的时候，又冷又饿又渴，睡觉还睡不好，一直到了山东济宁。后来下火车了，就认到一个阿姨，她就给我找了第一个养父家。就我那个第一个养父就过来抱着，她说孩子以后这个是你的家了。当时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我就工作，直到有那个蒜干厂把那个毛须切了，然后把那个蒜切成片儿，然后放在烘干机上烘干，
2: 换成蒜干，
3: 对对对，
2: 蒜片儿，
3: 烘干它，然后装袋子里。哎呀，干那个是工作的时候是真的很累啊，100多斤、200斤，一天俺们两个要抬400多包，
2: 都要400多包，
3: 嗯。
2: 一包就是
3: 200斤，
2: 200斤，
3: 对，把那个袋子就是特别的软，把手抠进去，他不有那个就抓手的嘛，就往上抬。每天晚上下班之后往那一躺，手就特别的肿胀那种。然后我就想，我要不要坚持，要不要坚持？但是那时候他给的工资高，一个月2000多3000块钱呢，
2: 能攒钱，
3: 能攒下钱了，可以去找奶奶了。就这样一直干一直干，事不来了。就这次受了伤以后，我就开始想，我是不是要找奶奶？
2: 嗯，
3: 我应该怎么去找奶奶？我然后就跟老板说我要回家去找奶奶了。当时是发完钱之后，我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然后那个老板就领我去银行看了一下，当时看了是5万多，接近6万块钱，
2: 攒了5万多块钱，将近6万块钱。
3: 对，然后去了青岛市最有名的海鲜市场，买了一些海鲜，全是干货，大概有1000多块钱的海货吧。我就想，有时候我说我就想找到奶奶，奶奶一定很开心。
2: 这是给奶奶带的礼物。
3: 对，然后就这样就踏上了第一步。
2: 当时你的目的地是哪儿啊？
3: 就是去鹤岗市。
2: 鹤岗？
3: 对。
2: 你觉得在那儿一定能找着奶奶吗？
3: 因为我印象中就是那儿，我第一站就往鹤岗市去的。刚开始前三个月基本是步行找，就把鹤岗市就是有点音讯的地方都找了一遍。

0: 那光靠步行也不是个事儿啊，那后来怎么再继续找？
1: 后来就花了是5000多块钱买一辆摩托车，到处问，到处找，找了很多家都说没有奶奶的音讯，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人，不认识这个人。然后就是从这个村赶到下一个村的时候，天也黑了，也特别冷，摩托车再说那时候也有点困了嘛，骑摩托车一杆子就一头就直接钻在那个沟里面了，有柴火什么的，
0: 摔成什么样了？
1: 当时就是摔懵了，然后腿上这个位置就插了一个树干，插进去，插得挺深的还。那时候大马路上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那种感觉真的出现
0: 了。那怎么办呢？当时腿上插一个大树干，
1: 因为当时我醒来的时候一碰，这一个树干子这么长，然后插进去又这么深嘛，就感觉明显就从这块一块插出肉来了，已经碰到骨头那块了，就棉裤就明显的看那个棉花和那个一些东西都插进去了。
0: 那怎么办呢？
1: 走又走不了，喊嘛就在裤子蹲那里喊，也没人搭理我，也没有人。后来我就自己咬了咬牙，这个时候摁着腿，这样摁感觉不行还是疼，我就卡这个位置摁住这里，咬咬牙，当时想我就为了找奶奶，这些苦不算什么，一定能找到奶奶。拔一拔，拔出来的当时那个血就很明显，看着身上往上往外涌，我也没办法，就看那血了，就拿血往上呼，就继续再拿血呼，一直把这个腿这个血冻住，
0: 冻住的，
1: 对，真是冻住的。当时这个裤子和这个肉基本是分不开的了，肉皮和裤子都在冻在一起了。这块已经冻得也不行了，然后我就想办法把摩托车往上推，摩托车在这轱辘我得推上来才的，那腿一疼我扶不起来，我就往上拽，我就拽，拽了好几把拽不到，当时我就真的崩溃了那会儿，我当时就在想是不是要死了，是不是要死在这里，还能不能找到奶奶，然后我就在那喊，一直喊一直喊，我说有没有人帮帮我，我喊救命啊，奶奶你在哪儿？我当时特别想奶奶，我想回家，我想上炕睡觉，真累了。

0: 我喊了无数遍，真的是喊的就感觉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去喊了，我就咬咬牙使劲，好，你不起来，我今天非得把你推起来不行，我就用我的肩膀就一点点往上靠，一点点往上搓，一点往上搓，到最后还是搓上来了。搓完来之后呢，我就想办法把摩托车扶起来，我就一点点推，一点点推，一点点推，推到那个，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到了这个村庄的时候，要碰到这个大叔，后来说你这样不行啊，你找个地方去包扎一下。走走到了诊所，大叔就用那个，先是用冰，在呼啦呼啦，我说不行，疼，特别的疼，当时。后来大叔就拿那个手，你知道手抓血，你知道那个手冻成什么样吗？我说你不凉，他说没事，他说你这个比我这还严重。大叔就抓了一地上抓一把血，就
1: 拿血帮你搓，帮你化，
0: 帮我搓，帮我化。当时手也是冻黑的，脚也是冻黑的，鞋全湿透了。大叔说你这个地方已经黑了，已经烂了。后来没办法，大叔拿那个麻醉针给我打，打了一针，然后就拿那个小刀把那个里边那个烂肉，
1: 哎呦，
0: 就已经冻坏的肉全给我挖出来了。
1: 哎呀，
0: 挖出来之后就一个小窟窿。大叔说那不行啊，你这样走，你再走我走不了，然后已经在这住了十多天了，还没好利索。大叔给我拿那个猪皮，用好的猪皮，上面是那种一些东西药什么的，给我盖上。当时是拿布包起来的，后来又拿那个绳给我系上了。我说我没时间了，我得去找我奶奶。他说你这才刚好一点，你就要走？我说没事儿，就这样找啊找啊找啊找。我特别想找到我奶奶。那时候一心就想着一定要回家，一定要回家。只要想起来奶奶，我身上一点疼都没有了。
1: 这么辛苦的在东北骑着摩托找奶奶，你没担心过有一天出什么意外？
0: 有想过，我就想我一定要坚持，我一定要坚持，再难我也要坚持。我就算死，我要死在奶奶跟前。其实当时挺怕死的，也有过想死的感觉。
1: 你经历了过这么多痛苦，你觉得能支撑你一直走到现在的是什么？
0: 就是奶奶，曾经奶奶对我那些温暖，奶奶对我的好。
1: 这是你最大的一个目标。
0: 对，
1: 如果能见到奶奶，所有的这些痛苦都值得，
0: 都值得。有时候还想，我都这么大岁数，奶奶到底还在不在？我说一想到这块，心里就跟刀绞似的。其实我最害怕的就是奶奶不在了。这么多年，其实我一直想，一想奶奶要在的话该多好。万一奶奶不在了，我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2: 最值得我们感动的是，在他的心底的深处珍藏着一个非常温暖的记忆，就是奶奶的怀抱。奶奶的怀抱啊，可以让我们看见他五岁的时候那种撒娇，那种在奶奶怀抱里那种欢悦的那种形象，但是这个形象就定格在他五岁的时候。所以今天他如果能找到奶奶，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所以我想对这个金龙兄弟说的是什么呢？你刚一上来的时候，苏东给你披上了一件衣服，你要相信在这个社会上给你披衣服的人会是很多的。如果你将来有什么困难，你一定要相信有更多的人会给你披上御寒的衣服。祝福你今天能找到奶奶。
0: 谢谢，
1: 谢谢于老师。
0: 对，
1: 我们今天特别希望能把奶奶帮你找到，帮你带出来。如果真的见到了奶奶， 这么多年了憋在你心里的想说的或者想做的是什么？
0: 想抱抱奶奶。
1: 好好抱抱她。
0: 真想抱抱她。
1: 好好抱抱奶奶。
0: 我真的好想抱你。
1: 好想抱奶奶。不用多说什么，一个拥抱我觉得就是最温暖的。当年奶奶就是给了她温暖的拥抱。所以金龙加油，我们大家都用掌声鼓励你，祝福你好吗？希望这个温暖的拥抱能够待会儿在金龙兄弟身上呈现。加油金龙，来，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奶奶的。

0: 范金龙，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1986年的1月1号出生的，1993年的9月1号疑似从黑龙江省鹤岗市走失，失踪时身高是100厘米左右，左肩膀下有一个胎记。你还记得爸爸是叫范宝林，家里还有两个叔叔，一个叫范宝江，一个叫范宝和。父母在你走失之前就已经离异了。那么根据以上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范金龙的求助后，我搜集信息，发帖到宝贝回家论坛，并组织黑龙江省鹤岗市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
2: 我们在走访过程中核实到，叫范宝林的这个名字有好几位，但是符合年龄段的又曾经离异过的只有一位，但很可惜的是他已经过世了。但是我们

0: 没有放弃，我们继续在寻找其他的家人。
1: 那么志愿者能否为您找到其他家人呢？我们期待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加油，金总。加油。

0: 有时候还想，我都这么大岁数，奶奶到底还在不在？我说一想到这块，心里就跟刀绞似的。
1: 如果找到奶奶，我肯定回到奶奶身边。我一刻都不想再离开。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如果找到奶奶，我肯定回到奶奶身边，我一刻都不想再离开奶奶，我一定要把奶奶伺候得好好的，让她晚年之后能感觉到孙子的那种温暖，也能让我感觉到奶奶的温暖。

给咱老不管。

0: 奶奶都快哭了，
1: 咱们去那边聊吧。奶奶，
0: 这不找到了吗？
1: 走走走。
0: 奶奶身体还不错，
1: 很好的，
0: 还挺硬朗的。
1: 是。
0: 哎呀，哎呀，奶奶快坐，奶奶快坐。
2: 剪了。
3: 奶奶，
2: 我真是难受不了。奶奶，奶奶，奶奶这么好，奶奶等
1: 奶奶很好。

0: 不会有你了。你行吧，你不回哪，你不回了哪能走吗？我就看大夫路，还是看大夫路。
1: 我们是在鹤岗找到的奶奶。其实我们找到奶奶的家，就离鹤岗火车站只有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其实这20多年鹤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奶奶的家几度是拆迁搬迁，因为奶奶就要在那个地方等孙子回来，奶奶不走。
2: 奶奶，我问问您，当年这孙子怎么丢的，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3: 他跟那个上火车站，那么那就捡煤去嘛，我是龙湾灭去。
1: 一个邻居的奶奶看到了。
3: 我说你看没看俺家樊金龙？他说看着了。他说我看一个跟一个男的穿黄大衣，一个男的上车了。我上啥车？他说上火车了。
4: 在他奶奶抚养的期间啊，这个孩子出去玩耍，然后被人贩子拐走。这起案件呢，我们也会要求黑龙江鹤岗公安机关来开展侦查调查的工作，争取把人贩子绳之以法。
2: 金龙，刚才你也跟我说奶奶出来先给她一个拥抱，你抱着奶奶是什么感觉？
5: 特别温暖。
2: 那以后奶奶老了，
5: 我背着她，去哪儿我都背。
3: 别哭了，
5: 我其实一直在找你，
3: 我看着不敢了。
6: 金龙，别忘了把衣服还给叔叔。
2: 这都是小事，真不冷了。
1: 金龙，你抬头看看上面有没有你熟悉的人啊？你抬头看看观众里，看看那边是谁呀？
2: 谁啊？
1: 看看。
7: 爱叔，爱叔。
1: 走吧，咱们过去抱抱他们好不好？
2: 我要找。这才是大团圆。
5: 不客气，不找你。
2: 啊，这是老姑父。

22年，金龙终于回家了。这一刻，他和奶奶紧紧相拥了一次又一次。奶奶的怀抱永远是幸福的港湾，永远最温暖。祝福金龙今后的生活处处充满阳光，也祝福奶奶健康幸福。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

0: 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2: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 就你一

0: 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啊，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喝
0: 了。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

0: 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
1: 嗯，
0: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

0: 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她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2: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

0: 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朱记者上场。
1: 这一片片的竹林，青翠欲滴，生意盎然。对旁人而言，他们或许只是美景，然而对于范小玲而言，他们却有不同寻常的含义。那么这些竹子究竟对范小玲意味着什么？他又将会给我们讲述一段怎样的故事？
0: 有请。
2: 大家好。德东哥哥好。
0: 你好，这位妹妹你好，来请坐，请坐。怎么称呼你啊，妹妹？
2: 我叫范小玲。
0: 你从哪儿来啊？
2: 我从河北邢台。
0: 你今天是来找？
2: 我来找我的家。
0: 找家。
2: 对。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的时候生活过的那片竹林。
0: 老家的竹林。
2: 对，我离开家20多年了。
0: 20多年。
2: 我一直在寻找那片竹林。记得小的时候，对于爸爸妈妈没什么印象，那个时候年龄太小了，家里只有我和奶奶，家是在半山坡上。然后家的周围都是大片的竹林，我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跑到竹林里玩。然后我记得平时我会摘那个竹汁儿，我去耍着玩。然后也会就是挽着那个竹子去转圈儿。我记得那会儿我小嘛，然后竹子特别大，我就拿手去抱，我小手是抱不住的。
0: 抱不住的。那时候你大概多大岁数啊，小孩？
2: 那会儿大概3-4岁那样子吧。
0: 3-4岁。
2: 后来记着有一天奶奶让我拿着那个就是竹子做的那个扫把在扫院子，我就在那儿扫着扫着，草丛里出来一个人，一个男的。他说你不要说话，我带着那个糖特别好吃。我去接的时候，他就一把把我抱到怀里，然后就一个手抱着我，一个手捂着我的嘴，就沿着山坡往下跑。跑到山坡下坡的时候就天就黑了。
0: 害怕不害怕当时？
2: 那会儿有点害怕，然后就记着坐了2天的火车，就来到了现在我生活的村子，
0: 河北邢台这里。
2: 对，当时家里只有养父和奶奶，没有妈妈，因为养父也没有结过婚。那会儿对家的概念没什么，就是没有想着回家，那会儿还小。后来我记着到小学2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中午回家的时候看见了一个人，我就觉得他好眼熟，我就想着想着他好像就是抱着我来到这边的那个人，
0: 就是拐你的那个人。
2: 对，当时我就确定了我是被拐卖过来的，然后我就开始想家了，我就想我生活过的那片竹林。那会儿因为太小了也没有办法，后来我就一直在那儿坚持生活着。在养父家生活，养父对我也不好，他脾气特别大，然后他平时说话都是吼的，还经常无缘无故的打我。我记得有一次是放学回家嘛，我和一个同学快走到我家的时候，就是我这个同学就在那儿喊小玲没有妈妈，他就大吼好了，喊了好几声，他说有妈生没妈养。当时我就特别生气，我就在地上捡了一个小砖头块，我就扔过去。我当时我记着我看着的，我没有扔到他的脚上。然后这个时候养父就从家里出来了，他在扔东西，然后那个同学就快步走到他面前，他说你女儿那个拿石头砸我，砸得我可疼了。我当时我就想解释，可是养父没等我解释，他就到那儿给我一个耳光，打得我脸热乎乎的又疼， 而且那个耳朵都是响的。平时他打我也就算了，后面让我更伤心的事情是在我十来岁的时候。
0: 嗯，
2: 我记得当时因为夏天嘛，那小孩也不知道就穿睡衣什么的，没怎么穿衣服。我醒的时候，养父就他就在那儿瞪着眼看我，而且眼神也不对，就是笑容也是不对劲儿的。他说：“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我就过去了，过去，他就在那儿说着什么，我听不懂嘛，我就感觉不像一个爸爸应该出现的那种感觉，特别扭，我就特别害怕，然后我就跑了好久。我想要么我走了算了，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后来我想着不对，我要是再被人贩子卖了，这边的信息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没有机会再回去了。然后我就这样忍着，我就回去了。我记着我一晚上都没有睡，想着想着我就做梦了，想到我生活的那片竹林。做梦的时候我在一个火车上，我当时拿着一个本和笔，我想着用笔画下来家里的样子。
0: 嗯，
2: 然后我当时在那儿，我想画但是我画不出来，我在那儿发呆。火车上就上铺的一个小伙子就问我说：“你想画什么呀，小妹妹？”我就告诉他我想把竹林画出来，然后他告诉我我可以教给你怎么画。他跟我说着，然后我就在那儿画着，但是还没画完的时候，我一扭头他就不见了。当时我就特别伤心，我就开始哭，我说：“哥哥你去哪儿了？我还没有画出来家的样子，你不是说要教我吗？”然后就哭着哭着就哭醒了，我发现我在做梦。那会儿我就想，竹林在哪儿啊？我的家在哪儿？我想回家，可是那会儿小又没有办法。平时的话，因为我也不会就是去找同学去谈心，去说心里话，然后我就会写日记。
0: 嗯，
2: 我就看一些作文。我记得那会儿家里比较穷，然后我就想着我怎么才能拥有一个自己的一本作文书。我想着我可以多捡点，我可以多换点钱。好长时间才攒了几十块钱，然后我就跑到我们县城的那个书店买了一本喜欢的作文书。当时我就看到里面有一句话：“你不坚强，没人替你坚强。”我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我初中那会儿我记得成绩一直保持在全年级的前十名，然后养父想都没想直接给了我一句话，他说：“有钱你自己上去吧。”当时我听了这话心里特别难过。这个时候我就开始了半工半读的这个半年的生活，就是上班是粉丝厂，

0: 从粉丝场去学校，就是5、6里地吧，骑自行车要半个多小时。最累的时候就是站的腿疼，然后脚也疼，腿是胀的。我每天就是要记那个粉丝团的一个克重，每天用手抓那个湿的粉丝去称它。早班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晚班的话就是晚上8点到早上8点。我回家以后，我就会做那个模拟考试卷，不会做的题我就把它写到本上，等着有机会去学校我能问老师。毕业考试要考2天，我晚上我也没有请假，就上12个小时，早上起来就蹬着车子去到学校，骑车子要半个小时。去学校考试的时候，一般去了我就把那个会做的题先做了，不会做的题我就想一会儿。但是
1: 那你上一宿班，第二天也不睡觉就直接去考试？
0: 对。
1: 你扛得住吗？
0: 写字的时候就有点犯迷糊了，但是还坚持下来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语文老师就找我来了，他拿着一个荣誉证书，他说：小玲，这是你的荣誉证书，你的作文《17岁少女梦》得了河北省青少年作文大赛的初中组的2名。
1: 哎呦，
0: 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哭着抱着语文老师，我说谢谢老师。
1: 17岁你的少女，你是什么梦想啊？
0: 就是努力让自己坚强。到9月1号，我就拿着自己的工资，大概有4000多，大概不到5000的样子，我就去了邢台的一个高中，当时特别高兴。虽然不是特别好的高中，但是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我只有上高中，我才有机会上大学。高中的学习特别紧张。我每天都5点多起床。哎呀，起来以后我就拿着语文或者英语书去操场上跑步，然后背那些老师让背的内容。晚上的话一般都是10点熄灯啊，晚上熄灯以后，我会在那个床板上敲个钉子，有一个小手电筒那么大，然后我就给它拴个绳挂到那个床板上，就没有睡觉，然后抽这个时间我再去学一些自己没有能理解的那些内容。到了高中2个学期快要开学的时候，养父和奶奶都生病了，我也没有时间再去半工半读，然后他们也没有钱给我上高中。那个时候我找到班主任，我就给老师说，我说老师，我是休学，我不是退学，1年以后我还会再回来的。我就这样离开了喜欢的学校，回去一边照顾养父和奶奶，一边开始打工。后来到了2011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钱攒得差不多了，但是那个时候奶奶又得了肺癌。
1: 哎呀，
0: 我也没有去再上学，
1: 钱都花在治病上了。
0: 对，2012年的5月4号，奶奶就去世了。当时奶奶去世，我就感觉整个天都塌了。
2: 原本打算通过上大学的方式，让自己走出去，找寻家的线索，但是，为了照顾养家，他一直错过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在最亲近的养家奶奶去世后，他更加思念自己的家人，而不久之后，他偶遇的一片竹林，更是加快了他寻家的步伐。
0: 过了有几天吧，我有一次出门，正好碰见一个同学，然后我们就一边走一边聊，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我之前的一个同学家门口，就发现他家有种那个小竹子。当时我那是第一次在

0: 这边看到竹子，
1: 这就是你小时候的那个记忆里的东西。
0: 对，我觉得就是我记忆当中的竹子嘛，我就跑到他家里摘了两片那个嫩的竹叶，揣到我的随身携带的本里，现在还保存着呢。那会儿我就想，我的家在哪儿，那个竹林到底在哪儿，我就在网上搜竹林的分布，然后我搜到竹林分布在四川的北部、四川的南部，然后安徽、陕西南部都有。后来我就跟着同学到处去，去了好多地方，我就来到了河北石家庄。
1: 哦。
0: 来到河北石家庄的时候，就特别幸运地认识了，河北石家庄刑警大队的陆振双警官。当时他听了以后，就跟我约时间见面，给我介绍，他同事赵志红警官，然后他还给我采了血，他说，采血可以入 DNA 数据库。
1: 对。
0: 那天我记着，第二天我都是兴奋的，都没有睡着觉。
2: 我想着，我想快点找到家。我感觉自己一个人很孤独，可是我还要有工作。我平时是一名护眼师，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内心里面的东西。我跟顾客在一起，我就要让他们看到我是开心的，我是快乐的，我是有能量的，所以表现得像朋友一样的跟他们快乐的聊着。
0: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小女孩，她16岁了，然后去的时候视力比较差，我给她做按摩疏通，然后让她的眼睛恢复到0.8 1.0。然后记得她妈妈给我说，她妈妈说，我闺女特别喜欢你，我闺女说这个姐姐特别阳光，特别快乐。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顾客对我的认可让我感觉我自己有存在的价值。
1: 嗯，小范妹妹，我问问你，你刚才讲你整个从小到大的这个全过程，你觉得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0: 没有家人，都是一个人走过来的。
1: 都是一个人走过来，你是怎么撑过来的那么多的打击？
0: 因为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在家里门外面那一片竹林里玩，我觉得那里就是我的家。
1: 就是寻家的这个愿望，
0: 对，
1: 一直支撑你到现在。
0: 对，每到晚上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想家。
1: 你还是自己孤零零一个人？
0: 对，我就平时就会看一些微信公众号里的他们写的一些心情，我就想着我也可以写。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晚上睡不着觉，正好我看到了等着我一个节目上有个小伙子在找家，然后我就写，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爸爸妈妈你们的女儿离开家里20多年了，但是我依然记得家门口那一片竹林，虽然我记不清楚你们的样子，但是我一直想着可以快点回家。爸爸妈妈，您的女儿很坚强，很勇敢，我一直没有忘记家里的那片竹林。爸爸妈妈，我想回家，我想你们。
1: 这是一个就像竹子一样坚韧挺拔的女孩。郁钧剑老师，我看您也特别的感动。
3: 他让我想起了一首郑板桥的诗，要定青山

0: 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首诗就是赞美他的，他把自己的家乡用竹林来固定了，用竹子来固定了。我用这个竹子的诗赞美这位姑娘，也预祝她今天能找到家，找到竹林。
1: 谢谢。
2: 来，小林妹妹，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家的。来，
3: 范小林，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您记得自己是在4岁左右的时候被人从家门口抱走了，之后又辗转到了河北的养家。在您的记忆当中呢，从小是跟奶奶生活在一起的，家中的房子建在一个很大的斜坡上，周围有大片的竹林，所以呢，您认为自己的家可能是在竹林茂密的四川或者是陕西等地。那么根据这些线索，我们马上联系了河北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4: 我们志愿者在看到范小林登记的信息后，立即在网站上进行搜索，在查找时发现一个家寻宝贝的帖子，发布的信息与范小林的比较相似。之后志愿者断线与登记的家人联系沟通，发现这家的家庭成员孩子丢失的时间、年龄、竹林等多个信息都与范小林的非常吻合。随后我们第一时间将疑似家长的血样寄给了警方。
5: 我们接到志愿者的求助以后，立即将寻亲人的血样进行入库比对。
3: 那么这一对疑似父母究竟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爸爸妈妈呢？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因为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在家里门外面那一片竹林里玩，我觉得那里就是我的家。如果我能见到爸爸妈妈，我想给他们说，爸爸妈妈，你女儿很坚强，

0: 天，
1: 找到了妈妈，找到了包装，你这么多年，你受苦了，没有尽了妈妈的父母责任，带着丢好多了，
0: 欢迎家人。

0: 想找你了。
1: 我不爱你了，我不爱你了。
0: 我不爱你，
1: 果然过得这么辛苦。
0: 哎，小刘，小刘，带着爸爸妈妈咱们过去说吧，好不好？
1: 好，
0: 走。

0: 坐下，坐下，坐下。七月，
1: 小玲，我先要告诉你，你是1990年出生的，你真实的名字呢叫陆小英，你离开家的时候还不到5岁，而你的老家就在陕西安康石泉县。
0: 那所以他判断这个陕西南部是对的。
1: 对的，是对的。在你走了之后，其实爸爸妈妈非常非常想你，爸爸一直在找你。咱们让爸爸说说怎么找的你。
2: 我们那时候在外边打工嘛，这到哪位监听的时候你丢了，我们都赶回来，一直从那时候回来都没有打工了。我们在家里都在找你，一直找到现在，可是没有找见你。
0: 我问问啊，这个爸爸和妈妈，当时小林记得是自己没有爸爸妈妈在家，就跟奶奶在家。
1: 对，
2: 是。
1: 看看这个奶奶，这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奶奶吗？
3: 记不太清，
1: 记不太清了。这个应该就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奶奶，不过我要告诉你，她不是你的奶奶，她是你爸爸的外婆。
2: 你走的时候她都90多岁呢。
1: 你说你们家是在一个斜坡上，其实你们家就是在一个斜坡上，然后周边都是竹林，在竹林当中有一个房子，就是你的家。啊、小英，你再看看妈妈手里的东西。哦，
0: 这是什么？
3: 这是妈妈。
2: 你那时候小的时候，
3: 你小的时候赖赖床
2: 穿的这个衣服吧，这个颜色的，这
3: 是粉色的裤子，我记得是。
4: 这个孩子当年是从陕西安康被拐走的，应该是这个犯罪分子啊。看这个孩子平时是由一个老人来照料，把这个孩子拐走的，所以啊。尽管这个案件是已经很久了啊，但是陕西安康的公安机关和河北邢台的公安机关要联手开展侦查，争取把这个拐卖犯罪团伙挖出来。
0: 好，谢谢陈局，谢谢陈局，谢谢警察同志们。
5: 小英不仅是一个坚强的女孩，更是一个自强不息的女孩，所以我们圆梦基金向你们家捐助20000元，这既是帮助，更是鼓励。小英，加油！
0: 好吧，我们再次掌声送给这家幸福的人。
6: 我想在这儿给大家鞠个躬，我想谢谢大家。我要找
0: 来，
7: 魂牵梦萦了23年的那片竹林，今天终于找到了。坚强乐观的小玲，在此刻也与思念已久的家人实现了团聚。我们希望她可以在未来更加优秀，也祝福他们一家幸福永远。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湿邪，
1: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1: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1: 对，
4: 汗味。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

0: 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好，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吗？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0: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

0: 踩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0: 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5: 再见。
4: 谢谢老师，回家喝酒。

0: 青瑶木鲁泛舟溪上，在船娘的低吟浅唱中，仿佛驶入了江南的过往。位于江苏省太仓市的沙溪古镇，东接长江，南临黄浦江，距上海只有半小时车程。纵横密布的河网不仅给小镇带来了百业的兴旺，也让这里的人们自古以来就能在城市的繁华与水乡的闲适间进退自如，品味着生活的千姿百味。
1: 七浦塘水从身边缓缓流过，这是水乡独有的古朴与宁静。相传明代诗人黄甫孝在游历沙溪时就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曾写下“水尽三江照，花园七浦堤，自堪江路永，不比武陵泥”的诗句，写出了古镇两岸迷人的景致。
0: 古镇中一条老街蜿蜒曲折，人来人往，三里长的七浦塘河逶迤来去，仿佛衔接着沙溪的前世今生。这是一方隐逸富庶的水土，前店后宅的建筑格局让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既能享受生活的便利，又能时刻远离尘世的喧嚣纷扰，得享安宁优雅的时光。就连古镇之名沙溪也暗含着这种遗世而独立的气质。
2: 沙是最小的石头，溪就是小的溪流，沙溪呢就是最小的石头和小的溪流合并组成的。沙溪人比较收敛，我们觉得小的东西可以发展壮大，而巨大的东西你就到顶了。
0: 自元末兴起之时，沙溪就吸引了天南地北的人栖居于此。到了明清时期，伴随工商业兴起，三里长街上聚集了500多家商铺，经营着绸缎、布匹、药材、饭庄等民生百业。当地人几乎家家开店，户户经商。说起给古镇带来富足生活的主要航道七浦塘，沙溪人都会满怀感激地提到一个人。
2: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他因为被贬到苏州当知府，那么为了解决苏南地区的旱涝之灾，他就开井了这一条河。
0: 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三起三落，却在退至人生低谷处仍能奋进。公元1034年深秋，二次被贬的范仲淹转调苏州，前往沙溪探视民情时，见当地因连日暴雨导致内涝成灾，于是他提出了疏五河、倒太湖、筑之海的整治方案，得到朝廷批准。两年之后，治理工程如期完成，从此太湖地区再无旱涝灾害，粮食年年丰产，仅苏州一郡年产稻米就多达700万担。而在此期间开凿引流的七浦塘河也被沙溪人称为了母亲河，造福之功延续至今。沙溪人因七浦塘而永远记住了范仲淹，他以退为进、退而有为的精神也伴随着七浦塘水缓缓流淌，被一代代古镇人所铭记。七浦塘的开浚连通了阳澄湖至长江的河道，为小镇带来了航运商贸的兴盛。便利的交通、富庶的生活也使得沙溪古镇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云集于此，其中不乏一些从朝堂退隐的高士。在小镇的东侧，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宁静雅致的江南园林乐音园，这座园林就是由元末隐士瞿孝桢所建的。
3: 那么原先的名字呢叫乐隐园，隐居的
1: 隐居的那个
3: 园，对对对、
1: 一看里面就特别亲近的那种。
3: 对对对对对， 这里呢实际上也特别适宜于隐居。
0: 据记载，瞿氏家族早在东晋时期就来到了沙溪一带定居。当时瞿家先祖瞿行是一个刚正不阿、一心为国的官员，在朝为官期间，因看不惯大司马桓温独断专权、结党营私，故而辞官，带着家人来到这里隐居下来。没想到他的到来却为沙溪古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3: 他呢到了这里以后呢，他实际上是隐而不退，他开办了许多的这个学堂，他还给我们当地的农民带来了许多中原地区先进的一些耕作的技术。那么这些呢实际上也就是促进了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业经济的发展。
0: 瞿行见沙溪地势平坦，气候温润，非常适合棉花的生长，就从中原引进了棉花的种植技术和印染技术，不但给沙溪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古镇后来棉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晚年时，瞿行留下了一句家训：世处即可寄人，何必居官也？以此告诫后世子孙，出仕为官是为了造福百姓，而当官场腐败，自己又无力回天之时，就要懂得适时退隐，沉淀自己，用另一种方式为国尽忠，为民谋利，尽己所能造福一方。在这样的家训影响下，出生在元末乱世的瞿孝真也不再考取功名，他在古镇里修建起一座精美雅致的江南园林，一生隐居其间，开坛讲学，以诗文会友。
3: 我们这里呢就碰到灾荒年的时候呢，他也会只拿出自己的讲学费捐助给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因此老百姓呢都非常的怀念他。
0: 如今乐音园中仍保留着一块石碑，铭刻着瞿氏家族留给古镇人的精神。

0: 此道而进焉，
1: 嗯，
0: 乐在妙郎，
1: 嗯，
0: 此道而退焉，乐在山林，正是体现出他进与退的这样一种精神。
1: 哦，
0: 这两句话呢，实际上也可以体现出我们沙溪地方它的饮业文化的一个精髓所在。
2: 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正是中国文人追求的一种处世原则。在沙溪古镇，像瞿氏父子一样隐居于此的人络绎不绝，他们退而有为，用自己的见识和智慧不断改变着古镇人家的生活。
3: 人生的道路啊，不可能是一马平川的，这个中间一定会碰到困难，碰到挫折，甚至打击。那么这个时候退一步，让自己能够有一个机会静下来反思一下，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到是往后退，实际上是进。
2: 浓郁古朴的文化气息，闹中取静的隐秘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来此定居。浓浓的书香伴随着缕缕炊烟萦绕在古镇上空，延绵多年而始终未绝。
4: 行走在青砖铺就的老街上，感受到的是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明清时期的老宅静静矗立，浸润着岁月的痕迹，而在这些商铺的背后，一条条幽深而狭长的弄堂里，仿佛铺陈着一段段岁月的往事，小镇的历史和过往就深藏其中。
2: 自瞿氏家族为古镇带来棉花种植技术后，沙溪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棉花的主产地。到了清朝中期，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大批商人来到这里经营棉布生意，也带动了古镇经济快速发展，天下客商云集沙溪。最繁华的时期，河道中的商船帆帷林立，三里长街上车水马龙。在沙溪镇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20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民居，临街而设的商铺户户相连，从中不难想象当年古镇的繁华景象。
5: 最早的时候呢，沙溪号称就是东乡十八镇沙头第一镇，那么商贸非常那个发达的，那么寸土龙金，许多人家这个商铺你看都是墙靠着墙，然后上面的瓦是连着瓦的，那么就说明这个房屋非常紧张。那么我像我身在我身后这是公家，你身后的是租家，以前呢他们也是在这个街上就是开的店铺的，就是挨着，就是这个弄堂以前没有，就是两堵墙挨在一起的。
2: 家家相连的房屋结构虽然节省了空间和成本，但也给附近居民的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曾经公家和朱家两座大宅前便是小镇主街，居住在后面的人要走到前街去十分麻烦。公家人把邻里出行的不便早就看在眼里，当他们翻建房屋时，主动把自家围墙往里退让出了2尺。
5: 因为他平时听见许多住在后面的人家就是在说不方便，为什么不方便？后面的商住家呢，他每次要到大街上都要绕，不是往西绕就是往东绕。那么其实呢，公家呢早就把这个事情呢记在了心里了。
2: 在寸土寸金的小镇主街，公家人退出的这条窄巷显得尤为珍贵。它不仅为附近百姓出行提供了极大方便，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份邻里间的善意。时隔不久，隔壁朱家在翻建房屋时也主动把自家院墙向内再退了一步，这一步加上那2尺，就让窄巷变成了宽巷。围墙退后了，道路拓宽了，人心也更加开阔了。每天从这里走过的沙溪人都能体会到这份退让之间的邻里温情。有一年冬天，这条让出来的小巷还成为了古镇人的生命通道。当时弄堂里面的一户人家不慎失火，火势很快蔓延，殃及了周边几十户人家。
5: 当时后面呢没有河， 他旧水呢必须要用硬水呢必须要靠这里进来。然后呢就是因为有了这条弄堂以后，就是北边他又跑的地方就是逃生，然后这边就是硬水过来，哎，用了一个多时辰就是把整个大湖就是扑灭了。如果当时没有这条弄堂的话，就是许多人就可能葬身火海之中了。
2: 因为有了这条小巷，大火中没有一人伤亡。为了感激公家和朱家这份让路而来的救命之恩，百姓们提议用两家姓氏来命名这条小巷。
5: 两户人家坚决不同，因为他们说作为一个杀鸡人，他们为杀鸡的父老做点事情是应该的，他们谦让礼让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2: 两家人不但互退院墙，还互让美名，他们的做法让大家分外敬重。后来镇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提出，公家和朱家的房子最早都是属于邱家的，不如就取名为邱家弄。
5: 我们小时候经常在这条个弄堂里捉迷藏玩嘛，就是仰头一看，哦，这个有一条这么窄的街很好玩。但是再想想，就是我们父辈传下来说，人碰到的事情要谦让礼让三分，有句老话就是退一步嘛，海阔天空，就这样了。
2: 上百年时光弹指即逝，邱家弄的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沙溪人。他们有的在建房时特意让出一条过道，有的则刻意把门脸向内退让，建起一个个遮风挡雨的屋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沙溪人自有一种为而不争的性格，更有一种抓大放小的远见。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先生年少时就在沙溪镇读书，那时的王淦昌课余时常去七浦塘边听老人们讲述古镇里发生的一个个故事。沙溪人适时进退的精神在少年王淦昌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61年，刚刚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通知，希望他放弃正在进行的科研工作，参加中国核事业研究。作为国际上知名的物理学家，当时的王淦昌已经在自己的科研项目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果选择放弃，不仅他之前十几年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也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要在世界学术领域销声匿迹。
0: 但就在那个时候呢，就王淦昌只说了四个字，就以身许国。所以这四个字我觉得字字千金，字字无悔。
2: 王淦昌清楚地知道，科学与爱国之间从来密不可分。从那之后，他化名王晶，隐姓埋名，背井离乡，投入到了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那段日子里，他与家人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写信。
0: 他的孩子多年没有见到他父亲，吵着要见父亲。然后王淦昌先生的夫人呢，他就含着泪讲，你父亲调到了信箱里工作去了。
2: 为了国家的需要，也为了民族的自强，王淦昌把个人得失抛在脑后，也把对家人的思念沉入心底。从1961年到1978年，他在学术界静默了整整17年。对他来说，中国可以没有人叫王淦昌，但绝不能没有两弹一星。
0: 后来他在回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说，国家的强盛是我自己真正的追求，所以个人的利益啊，就是在国家利益面前是那么的渺小。
2: 1982年，刚调回北京没几年的王淦昌接连辞去核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专门领导了一个科研小组，继续从事激光核聚变研究。
0: 他说这个工作可以由别人来做的，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能辞掉的，那就是科学研究。
2: 要做科学家，不做科学官，对名与利的淡然，对家与国的深情，让古稀之年的王淦昌再一次选择了退居幕后从事科研。他也用一生的时间践行了自己以身许国的诺言。源自沙溪的古老文化，让生长于此的人们能够清楚地知道究竟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沙溪老街的一间茶馆里，每天都会传出一阵阵二胡的悠扬旋律。老戴这间茶馆最大的特点就是根本不像茶馆，在这里大部分空间都用来放置乐器和老物件，整个茶馆只有两三张桌子。以前曾有人建议戴建国撤走一些老物件，多添置几张桌子，这样收入也会更多些，他却总是笑而不语。
1: 其实在我们这种平凡的一个小茶馆，其实也是一个古镇的一个窗口，那么它传播的是文化，把沙溪的这种文化带出去。
6: 这一口子里面是放一半茶壶啊，是不是一半茶壶？
2: 名人有名人的决断，百姓有百姓的舍得。对于戴建国来说，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的历史和文化才是他最大的满足。两年前曾有一位上海来的客人开价800万元要买下他这家位置绝佳的茶馆，当时戴建国的茶馆每年收入也就3-4万元钱，800万元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有了这笔钱，不但能给家人带来衣食无忧的生活，也能让自己后半辈子安稳闲适。不过在短暂的动心之后，戴建国还是断然回绝了那位上海客人。
1: 对800万肯定是有诱惑，但是来说他人是有得到有失去，在金钱这一方面我可能是失去了，但我在想，你和那个文化和祖宗存下来的东西比，那就金钱是不值一谈。
2: 对老戴来说，开茶馆虽然发不了财，但能守护着祖辈传下来的老宅，做着自己钟爱的事情，这份惬意才是千金不换的好日子。累了的时候，坐在临河窗边，呼吸着温润的空气，眺望着水面的涟漪，想象着古人的风骨，云舒云卷中，世事荣辱便归于了一颗平常心。一壶香茗海天阔，两三知己话正浓。对于沙溪人来说，幸福的日子其实很简单，就是从欲望的最高点退下来。一碗熬鸭面，一盏老黄酒，是许多人最钟情惬意的早餐。一曲香音，一杯清茶，时光就在这悠扬的声调味道中缓缓流过。留在心中的始终是那份古镇独有的淡然与宁静。时代始终向前，古镇又迎来了新机遇。为了更好地向外界展现沙溪的历史与文化，政府计划修复古镇最大的园林公室花园。可是公室花园里一直居住着20多户老居民，他们有的从小就生活在这里，有的在这里结婚生子，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岁月。黄家洞老人的房子是地理位置最好的一家，阳光充足，冬暖夏凉，走出小院几步就是古镇中心。对于他这样上了岁数的老人家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居所，不管出行还是购物都很便利。
7: 朝北走，我们说就是新街，往南走就是老街，也是一个商业区，真正是个中心。那么出去要买点熟食啊，买点点心啊，都方便的。
2: 虽然多少有些不舍， 但听说古镇要修复宫室花园，让从前的历史与文化得以延续，

黄家栋老人带头做通了家里人的工作，第一个搬了出去。在老人心中，古镇开发事关全镇居民的利益，自己的房子虽好

0: 那各地的人都可以来享受，来领略那个我们沙溪的文化，
1: 所以觉得还是挺值得
0: 还
1: 的。
0: 是值得。
2: 如今在政府的安排下，大家都住到了新房子里，居住环境变好了，空间也更大了。大家在享受新生活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怀念着曾经的古镇岁月。他们有的把老房子的门牌珍藏了起来，也有的把老屋里的物件搬到了新家里。已过耄耋之年的范继川老人就把老房的花窗带了过来，装在自家的客厅做装饰。
0: 装起来也是一个装饰，也是一个回忆。那老家我也非常留恋，经常回忆，有时梦里还是住在老宅。
2: 一扇花窗更像是沙溪古镇的符号，推开就能看见从前的光辉岁月。沙溪不在别处，故乡就在心里。对于老人来说，虽然搬出了老屋，却把对故乡的深情厚谊全都深深地留在了心底。和从前一样，成为旅游小镇的沙溪，每天迎来送往着天南地北的客人。一边是热闹的街巷，游人往来穿梭，另一边是林和人家，照旧波澜不惊。宁静与喧嚣，传统与时尚，隐逸与进取，全都在这里完美融合。
1: 岁月随着七浦塘的水静静流淌，也将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情怀留给了这里的人们。枕水而居的沙溪人就像这七浦塘的水一样，不争不抢不急不躁，积蓄力量走向远方。而这份恬静淡然的人生智慧，恰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小镇在时代变迁中总能进退有度，永葆生机与活力。

0: 在四川省古蔺县城以东35公里处，有一座太平古镇。小镇与贵州省隔河相望，自古便是出川入黔的重要通道。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古蔺河与赤水河在此交汇，河道水流湍急，险滩密布，历史上曾被人们称为落洪口。明朝时，凭借着发达的水运，小镇的商贸渐渐繁荣起来。人们为了祈求出航平安，把落洪口更名为太平渡。从此之后，小镇便以太平为名沿用至今。2000多年的时光里，古镇人临水而居，依山就势，修建起一座美丽的家园。数百座木质的吊脚楼层层叠叠，高低错落，山墙上寓意着平安吉祥、幸福万代的泥塑山花随处可见。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始终凭借着勤劳、团结与智慧，共同谋求着生活的太平与祥和。
1: 太平古镇素有赤水明珠的美誉，历史上它曾经是川黔商旅集散的贸易重镇，如今呢，它是远近闻名的旅游小镇。人们来到太平镇，不仅仅是为了欣赏这一份保存良好的古雅质朴的古镇风情，还为了追忆和感怀古镇曾经拥有过的光荣岁月。
0: 历史上四川的盐业十分发达，从西汉时期开始，赤水河畔的太平渡就成为了川盐的重要集散地。原本以务农为主的古镇居民，为了生计也纷纷加入到了川盐运输的队伍中。千百年来，船工号子始终响彻在峡谷山涧中，吟唱着一代又一代船工们的血泪和悲欢。
2: 船工号子的作用，它也就是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赤水河都是胸膛过水，如果你把劲儿不往一处使，它也放流了，你要重来干过。
0: 太平渡与下游的合江码头相隔179公里。运盐的船只从合江码头返航时需要逆流而上，其中盐滩是最危险的地方。由于水势落差大、流速快，船只到了这里经常遭遇急流的冲撞，如果遇到暗礁，就有可能船毁人亡。每次经过盐滩时，船工们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不管是舵手、艄工、饶工、纤夫还是号子手，大家都必须团结一心，拼尽全力，才能让船顺利通过险滩。纤绳在拉紧，人心在凝聚，以水为生的日子里，太平人养成了齐心协力的习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集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无论遇上什么困难，太平人总是能够相互帮助，渡过难关。
2: 船上的人大家都齐心协力，哪家有事情，或者哪个船工生病了，有啥子困难，大家都要齐心协力来帮助，要来扶持他。
0: 30多年前，刘代明和同伴运煤到合江码头，在离目的地还有90公里的时候，一位名叫明凤秋的船工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疼痛，其他人连忙调转船头，把货船开回离他们最近的县城。经过医院的检查，船工们得知明凤秋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立即治疗。由于船队带的备用金不够，大家又一起凑了700多元替他付了医药费。由于手术及时，明凤秋转危为安，虽然耽误了工期，造成了大家收入损失，但船工们都没有怨言。
2: 太平是因船而兴，因业而兴而兴旺的。那么这个传承下来的这个同德同心的这个精神，哦，一直都留下来。
0: 随着航运的发展，这座赤水河边的小镇变得热闹起来。到了明朝时，太平古镇已经发展成川黔地区重要的水路码头，矿物金属、木材、粮食、食盐、百货在这里往来交易，一时间商贾云集，船只密布。那个时候，古镇原有的体量已经无法接纳来自五湖四海的船只和客商。当时镇里的一位乡贤朱富同率先站了出来，他把镇上的商人们召集到一起，建议大家一起出资兴建码头和集市，这样不仅有利于古镇的发展，也会带来更多的商机。朱富同的提议得到了商人们的一致响应，参会的人员都捐出了银两。随后古镇的居民也加入其中，大家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石匠、木匠负责码头的搭建，青壮年的汉子负责搬运材料，女人们则负责为大伙做饭。经过三年的努力，同心协力的太平人终于在古镇里兴建起了一座崭新的码头，一个宽阔的集市。同心同德的船帮文化就这样由水及岸，融入到了古镇百姓的生活中。
3: 太平古镇的这些人民，他们从这个拉纤里面，他悟出了一个人生的哲理：一艘船要往前走，必须所有的人同德同心，我们才能生存下来，我们才能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周易里面就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这句话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要团结。任何一个镇或者是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国家，它这个发展都需要凝聚民心民力，都应该把这个民众的力量调动起来，然后要发挥它最大的效能。
0: 随着码头和集市的兴建，更多的盐商涌入了太平古镇，川盐通过太平渡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最繁盛时期，太平镇上就有8家盐号，当地的居民也开启了一家家客栈、商铺和茶楼。到了清朝初年，古镇发展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1: 太平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老小镇，在2000多年的岁月中，太平人传承着同心同德的古镇灵魂。在近代中国史上，他们齐心协力，不畏艰险，为谋求新中国的太平盛世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0: 在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中，矗立着一组雕塑，一个是神情专注、书写标语的红军战士，一个是憨态可掬、举着木桶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的人物原型就是如今已经92岁高龄的车胜银老人。从古蔺县电力公司退休后，车胜银回到了太平镇，腾出自家老屋，筹建了红色见证展览馆，为过往游客义务讲述他当年亲身经历的故事。1935年1月底的一天早晨，平常热闹的太平古镇异常冷清，空荡的街道只剩下年仅9岁的车胜银和他的父亲车在田。因为镇上的居民听说有一支部队要来，感到恐慌，都躲进了山里。车家父子由于身体原因行动不便，他们只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留在镇上。没多久，一支红军的队伍走进了古镇，
4: 我家当时是小学生的，把鞭子买来求吃的。我家当时的房子有点漏，有点漏嘛。啊，红军来的当天上午就落点雨，我父亲把这盆门给接，哎，有个红军，就问了老大爷你要抓的，他说我房子漏了，他说让我去给你在哪点，我给你看，他就爬进去给我们看一下。
0: 红军的举动让车载田十分感动，他觉得这是一支值得信任的部队，于是他给躲在山里的乡亲们传递消息，让他们安心回家。山上的百姓回来了，镇上又重新热闹起来。
4: 红军是赶人的队伍，帮助赶人把土豪分田的。
0: 慢慢的，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对百姓真诚的情感打动了太平人，古镇居民开始把红军当成了朋友亲人，不仅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居住，还拿出平时舍不得用的新毛巾给战士们使用。古镇人像过年一样煮上了一锅锅鸡蛋，端出热腾腾的茶水，招待这支在长征途中疲惫劳顿需要休整的队伍。
4: 起码是两万人。
1: 他们都住哪儿呢？
4: 就住在通街，越街住的有，通街都住的有，这里也住的有，我家里面也住的有。
0: 由于红军人数众多，古镇人让出沿用千百年的会馆和庙宇，腾出自家商铺和院子，为红军提供了指挥和备战的场地。红军总司令部驻地设在渔翁庙，临时医院驻地搬进了朱家大院，毛泽东住在荣盛通沿号，彭德怀住进了刘家的四合院。与红军同心同德的太平人为中央红军在艰苦岁月提供了一处温暖的港湾。为了治疗部队伤员，古镇的居民们组织起来设立了临时医院，镇上的医生们都义务出诊免费施药。作为古镇上有名的老中医，胡大成也参与其中，

0: 治了不少伤患。
1: 红军的那个干部是又违了感情，我要异人，要给他定的这个医疗费用，我也拒绝不收，因为他说总觉得这个红军都是为了这个天下劳苦大众哈，打天下的，他也没收这个钱。
0: 胡大成用祖传的创伤药为红军治疗枪伤，效果十分显著。虽然胡大成平日里慷慨大方，遇到拿不出医疗费的病人，他也会免费治疗，但是对于他家的祖传秘方却始终守口如瓶。
1: 因为曾经我要去在个行医的时候啊，我要足足地告诉过他，秘方不能够告诉任何一个人。之后他最终跟我两个来商量哈，第二天要红军要走的时候，他又把这本书来送给了红军。
0: 胡大成和家人说，红军是为天下百姓谋福利、谋幸福的军队，帮助红军就是帮助自己，赠予祖传秘方可以挽救更多战士的生命。胡大成的情谊让红军十分感动，临别时红军把一本珍贵的西医医书送给了他，如今这本医书被珍藏在古镇的博物馆中，成为太平人民与红军队伍深情厚谊的历史见证。
2: 慷慨热情的太平人与远道而来的红军相处融洽，在那段艰苦的征程中，古镇人敞开胸怀，把红军当作亲人和朋友。在四渡赤水之战中，同德同心的太平人又凝聚了起来，成为了人民军队最坚实的后盾。
0: 红军在太平古镇得到了有效的休整，为四渡赤水实现战略转移等来了时机。1935年3月20日，毛泽东命令红军迅速从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由于前有大河，后有追兵，两万红军要在短时间内强渡赤水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缺少渡船的情况下，只能想办法搭桥过河，但是在宽阔凶险的河面上，人们很难快速搭起一座长桥。为此，太平人想出了一个独特的办法。
3: 过河这个叫搭浮桥，搭浮桥啊，就是有些就是船工啊，这些啊就帮助红军就是造船，街上的居民啊就是大力的帮助。
0: 古镇上的所有居民拿出自家的小船，把船作为支点，船与船之间用纤绳和船梢连接，两端固定在岸边的岩石上。
3: 船呢固定以后，桥面上这次就要搭板子，所以街上的居民呢都自发的起来，这个把门板下来，河边去把这个浮桥搭好。
0: 镇上的居民纷纷拆下自家的门板，送到太平渡口，一块块门板被人们铺在了木桨和纤绳上。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太平人就为红军搭起了一座约6米宽、150多米长的浮桥。1935年3月21日，红军主力从这座浮桥上渡过赤水，进入贵州。当红军最后一支后卫队通过浮桥后，古镇人又冒着枪林弹雨，帮助红军把西岸四川一侧的绳索砍断，整列浮桥随着湍急的河水飘走，断了敌军的追路。在红军长征的关键时刻，太平人把自己的命运和红军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历史的转折点，他们与人民的军队站在一起，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 所以我们中国人啊，特别讲这个和，我们可以在一个共同的

0: 目标之下，我们团结，我们一起奋斗。事实也证明，我们一个家庭同心同德，这个家庭就会发展得很好。一个单位同心同德，或者一个国家所有的人同心同德，那么我们就能取得一个最好的发展。只有我们的力量扭在一起，我们才是不可战胜的，你可以无坚不摧。
1: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赤水河边的这座千年古镇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祥和，耕种劳作，喝茶听戏，一个个平常的日子就在这份惬意从容中缓缓流淌。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打破了古镇的平静。1953年端午节前后，太平古镇发生了一次特大洪水，暴雨持续了3天3夜，到第4天上午，赤水河的水位上涨接近20米，古镇的街道被淹没在了洪水中，不少房屋也被大水冲垮。
2: 这个地方，哎，这俺这里，这个镇。
3: 哦，到这儿了。
2: 哎，往往小二位二位地方，就这个设计在我第4梯上，这个房子安了，但是没有倒塌，外面都挨排的话，全部没跑，所以说老百姓就没办法，就走到上面办。
1: 洪灾面前，太平人迅速行动了起来。冯开树还清晰地记得，为了帮助被淹家庭抢救出重要的生产生活用品，很多居住在高楼层的居民不惜破坏自己屋顶地板，把楼下的东西用绳索往上吊。只用了1天1夜，古镇里的许多重要物资都被抢运了出来。
2: 老百姓，你大家那个气力和控制的掌握的话，全部动员，是吧？我们需要这么21个老师的话，我们都把动员起来。
1: 无情的洪水让住在地势较低的古镇居民失去了住处，地势较高的上街乡亲们分别把他们接到了各自家里居住。当时，冯开树一家把镇上20多人请到了自己家中，悉心照顾他们的生活。
2: 人员比较多，几十个人，我就安排在这个地方住。生活上我们就全力照顾，因为他我们的厨房就那个地方，他要煮饭吃啊，要搞地方我们就帮他搞。这样子我就把生活给他安排一下。
1: 这种与受灾家庭同吃同住的情形持续了1个多月，直到洪水消退，家园重建。这场洪灾让居民们变得更加团结，大家的心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每家每户只要遇上困难，邻里之间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在温暖的乡情中，小小的古镇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走入新的时代，太平镇人再一次站在了选择的关口。由于水运的没落，曾经繁华一时的太平古镇变得冷冷清清，当地年轻人为了谋生只好外出打工，小镇里留下的都是老人与孩子。胡静华曾是太平古镇社区居委会的主任，他从小在古镇中长大，看着家乡的衰败，心里十分难过。为了让家乡不再沉寂下去，胡静华把镇上的居民召集到一起，大家商量决定要依托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当地旅游业。
4: 为了保护好明朝和清朝建设的古建筑，我们太平镇发展起旅游的，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要团结一致，共度难关。
1: 要发展旅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镇里的一些重要历史建筑在几十年前被人为地分割成了许多小空间，作为公租房分配给了当地居民。 十多户人家杂聚在一起，原有的建筑格局被破坏，再加上年久失修，房屋的墙体和梁柱也出了问题。要还原小镇当年古朴原始的建筑风貌，就必须要劝说里面的居民全体搬出，再进行重新整修。当时张世坤一家经济状况并不富裕，搬离老街意味着要重新买房，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他觉得保护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旅游，不仅可以带来商机，让镇上的居民都获利，也可以更好地传承古镇精神。于是张世坤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到了古蔺县城。
3: 当时还是舍不得，为了发展太平镇的旅游，供这个游客们很好的观光，这是很有意义的。
1: 在张世坤的带动下，长征街上的居民陆续搬了出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休息处，红军团部驻地旧址、红军临时医院等遗址恢复了原貌。如今太平古镇古朴典雅的明清建筑，帮助红军四渡赤水的光荣历史，吸引了众多游客游览古镇，缅怀先辈。那些为了古镇发展迁出的人家，虽然离开了老屋，但还会经常回到那里去看一看。家乡变美了，生活更好了，每个太平人都分享着这份内心的喜悦和自豪。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同心同德的精神将永远回荡在这片土地上，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太平人。
5: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至尊名为太平的古镇，它的历史发展并非一直平静，但是却寄托了古往今来世人谋求安定祥和的太平盛世的美好愿望。这份太平需要人们用日常的善心德行，用关键时刻的选择和付出来获得。太平人同心同德的精神起源于航运业的古老生存法则，曾经在红军长征的紧要关头发扬光大，如今依然在小镇长久有序的发展中延续，生生不息。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恰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

0: 凡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片子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你来吓唬他吧。好，这一张火铁他就会了吧。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

0: 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兰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那么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

0: 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下，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时间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2: 万里同意包青天啊，
0: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 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在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给他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收。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声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波，京广线以西的一波，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按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3: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

0: 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1: 万蛇出动，
2: 此外破。
3: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3: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0: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3: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擂古今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咣咣咣咣，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个。
0: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6: 仇人头发烂，
0: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3: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0: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3: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3: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 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

0: 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一直到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1: 亲奶奶，哎，
2: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2: 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黑小朝廷
3: 有家。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他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的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的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4: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赊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

0: 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功盖

0: 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1: 聂耳，田汉被捕了。
2: 什么？
1: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2: 我不怕。
1: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0: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那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本来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连续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源你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界的时候，每个人为飞龙划出最后的风声，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着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要放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在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

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十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一二三四，你看他怎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着电流，一二三四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流，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他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

0: 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演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四五十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一二三四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0: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零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在下面看手表，这13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13秒，空气都凝固了的13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纪念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个零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会想到它。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

0: 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的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是我们2017年3月，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汉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0: 43.8b.15 adopted.
1: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

0: 同一片天空。
1: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2: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3: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4: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5: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6: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7: 您有新的订单，
8: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1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2: 读中国，
3: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就如。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2: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

0: 京杭大运河边的底港古镇，在唐代形成聚落，到了宋代已经拥有了典型的江南村镇模样。如今古商业街遗迹尚存，同样留下来的还有一些标本一般的传统日常。凌晨三点，一处几乎是唯一的灯光照例亮起。83岁的潘平福和他75岁的老伙计早已备好开水，很快他们的熟客就要上门。在陆游的乡村世界，也有这样的茶馆，当时更多称之为茶坊。城市里的茶坊清雅，多是文人墨客品茗论道之所，而乡村茶坊则简朴的多，提供的主要商品甚至不是茶，而是空间。茶客可以自带茶具茶叶，目的不是品茶，而是谈天。陆游经常流连于乡间茶坊，84岁的陆游自己带着茶叶在村里泡茶馆，85岁的陆游怀揣茶饼到茶坊与人谈生意。农村地区人口居住分散，于是茶坊变成了人情交往、信息交汇的公共空间。
1: 家里对了那个早菜的，这里专门人多啊，家里一个人嘛，跟哪个说话？
2: 这个新闻到这里来说的，我说这个门，他说这个都能知道。
3: 中医的小姐，你把小姐怎么样？我不小姐怎么样？你今天到哪里去玩？我今天到哪里去玩？就来的这么。
0: 自带茶叶茶杯，付1元钱，便可坐上一日。这是潘平福与老茶客们几十年来达成的默契，一元茶馆也由此得名。一元茶馆还是一个理发店，来的也都是老顾客。熟人社会这个乡土中国最基本的特征，充满温情地在这一方茶馆里传承千年，与几千米外的高速运转的现代城市彼此关照，互为依托。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能与茶不分伯仲的就是酒了。即使宋朝有着严苛的榷酒法，酒品实行专卖制度，但仍然无法阻挡酒香渗透到乡村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距离绍兴府几千米远的地方，村民自己酿酒实属平常。自号酒仙的陆游常常沉浸在家家新酿美、邻里递香邀的欢喜之中。鉴湖畔的东圃是绍兴黄酒的发祥地。两宋时期，长江流域推行割麦种禾、一穗两熟的耕作模式，农业产量显著提升，为酿酒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支持。著名的《宋人笔记·清波杂志》中记载，田亩种熟，1/3供酿材曲捏，可见当时酿酒所用粮食占比之高。

0: 酒坊的酿造工作要适应节气，不同的季节酿造不同的种类。
1: 绍兴的红艾黄酒，它是家乡的味道，那这个是别的酒没有办法代替。
0: 47岁的沈晓峰在东浦村经营着一家老酒坊，今年他打算酿造2000斤名为香雪的一种黄酒。在盛夏来临前，他必须完成酿造的前期工作。800多年前，陆游也曾尝试酿酒，偶尔酿得好酒，他还会特意赋诗自夸。不过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到乡村酒坊去买酒。或许是他酿的佳酒不如酒坊的醇美，毕竟酿酒是一个技术活。从初夏浸米到秋末压榨，需要经历5个月的时间。最忙碌的时候，邻里会相互帮忙。
1: 到这第二个关了。
0: 在乡村，一件普通的小事也能成为邻里聚会的理由。
1: 啊，今天忙的不吃，那就摆了。
0: 这样最朴素的人情往来，延续至今。
1: 哎，啊，上米了啊！因为我从小是在这个河边长大的嘛，酒坊旁边长大的嘛，都是看着我们长大，我们也在看着他们老去。

0: 酿酒这个事情还不会有焦虑感。今年的酒卖不出去，放在家里，晚上睡得很香，因为你相信这个酒是好酒，明年还是反而会更值钱。
1: 忙碌过后，沈晓峰通常会为自己倒上一杯黄酒，做半尾糟鱼，享受一份自在。800多年前，陆游应该也会这样，或月色中独酌，或与邻家老翁对饮，谈笑间任时光老去，酣畅饮酒。

0: 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江南富庶是鱼米之乡。在陆游晚年的诗句中，常能窥见对日常饮食的描述。诗人爱酒也爱吃肉，最爱的要数被宋代士大夫阶层视为上品的羊肉，只是他长期寓居在乡村，珍贵的羊肉实属难得。
1: 两碗就是你的。
0: 时光流转，昔日的珍惜在如今已是寻常，宋代皇室南迁带来的北方口味早已在江南扎根结果。凌晨四点，在湖州市南浔区的练石镇，沈玉林的羊肉面馆已经开始忙活。店面不大，座位不多，却凭着一碗羊肉面

在这个小镇扎根了近20年。江南的绵羊是蒙古绵羊的变种。南宋迁都临安时，大量黄河流域的居民也随之南移，同时把饲养在中原的蒙古羊

0: 江南没有广阔的草原，缺少天然牧场，绵羊或是生活在纵横交错的河网稻田之间，或是圈养在农户家里。明朝末年的沈氏农书有浙江杭嘉湖地区用桑叶喂养胡羊的记录，带有鲜明的江南特色。在陆游生活的年代，胡羊的数量显然很难满足需求，再加上皇室贵族喜食羊肉带来的附加值，也就更显珍贵。
1: 这个羊肉，这个羊肚，他们吃点注意的来，早就黑的嘛，赶回进到大，他们喝好了去赶回。
0: 下夜班的，赶早工的，在蒸腾的热气里相对而坐，点一碗羊肉面，做一杯老酒。当年士大夫身份的标志，已经成为很多体力劳动者最日常的能量来源。江南传统的饮食习惯中，稻米是主角，但到了陆游生活的宋代，山块地区麦子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面食逐渐被社会各阶层接受，并不局限于北方移民了。陆游也喜欢面食，在诗中也曾书写对面食的赞美。在《东京梦华录》《梦良录》等记录宋代生活的书中，展示了非常丰富的面食种类，不过似乎没有专门提到过羊肉面。估计在羊肉珍贵的宋代，如此粗放地将羊肉和面条组合在一起，应该是过于奢侈。陆游或许也难想这样的口福吧。在近60年的漫长生活中，陆游每一天的日常都会折射出乡村世界的某一个侧面。一日三餐，人情冷暖，以及最能代表中国人文化传统的节庆习俗。南宋庆元元年5月，陆游在山阴迎来了人生第70个端午节。年逾古稀的陆游兴致盎然，遵从乡村的习俗，在帽檐儿插上艾枝，分享各家的粽子，男女老幼欢聚一堂，气氛和谐温馨。乡村本身就是熟人社会，传统节庆更是将人们聚拢在一起。这样的人际交往互动方式，在中国现代社会的乡村依然得到保留。农历5月，青山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端午游龙会。端午节是重要的节日，全村老少要合力制作一条长近百米的巨型游龙。
2: 不管做一个什么事情，大家共同去创造这一个。像我们青山村端午节这个游龙非常热闹，这一部分的来源就是要靠大家一起合作。
0: 龙身的主体材料是山上的毛竹，余才根有着40年竹编经验，加上村里的几位熟悉竹艺的老手，将一起完成最重要的这部分制作。
2: 你看，完成了。

0: 今年端午游龙会的主题是百纳，就是在全村收集旧衣服，拼接成游龙的外衣。
1: 拉扯。
2: 这是百家铺，
3: 这是百家铺嘛，都是自家编的。
0: 陆游生活的年代，百家衣就已在民间流行，带有百家庇护、驱病消灾的美好祝愿。农耕时代的中国乡村，生产活动需要邻里协作，和睦相处是乡村中人际关系的底色。而这种类似亲情的乡邻关系，在各种节庆活动中变得更加深厚和稳定。这也是乡村世界中经常引发陆游感慨的重要内容。
4: 一定要把那个头抬起来，让它重力在腰上，会好很多。
0: 端午当日，300余人共举游龙，接力而行。经人家，过水库，越过田埂，穿过村巷，7-8千米的路程，将人心再次聚拢。
5: 种子呀，哥哥，都买是种子呀，哦，谢谢啊。
0: 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陆游当年肯定也曾高举故乡的美酒，与全村老幼欢聚月下。民生，中国人世代延续的命脉，扎根于土地，生长于市井。无论时代如何更迭，永远生机勃勃。从陆游的乡村世界走来，千百年间，我们回望故乡，重建乡村。支撑我们的，从来都是中国人血脉中从未改变的民生之愿。

0: 最北的黑龙江段从漫长的冰封中苏醒，冰层开裂，撞击成大小不一的冰块，覆盖着整条江面。江水带着北疆独有的辽阔与坚韧，奔向远方。江畔的北极村，也在新的生机里酝酿着焕新。
1: 6米5
2: 的话，哈。
0: 为了提高北极村的游客接待能力，北极村计划新增22家由本地老百姓改建的民宿，同时制定了新民宿修建标准。然而，在执行的过程中，文竹却发现了问题。
3: 他那个房盖，他没按咱那个设计走，他变成踩那个踩钢瓦了，多磕碜了，他不按设计走。
4: 2万多块钱整上的，你这又让我没那啥，钱那么好借的呀？
2: 你要现在说，大姐啊，咱说盖这批房，政府也好，包括这个村里面也好，想着是为解决咱们困难，对吧？咱说盖大房子了，但是问题是，你要不按照咱们那个吉凶的去建，又恢复以前建。

0: 的话，整个北村不还是不漂亮吗？是不是让这个村更好看？
1: 我们那个整漂亮点不就完事儿了吗？嗯，这东借西凑，好不容易凑上来了。嗯，你说又说不合适。
0: 这个建房，你包括他家，谁家不是这个勒紧裤腰带把房建起来，包括他家一样的呀。你把房建完了之后，你说现在你跟我说，按照最初的标准，你不按照标准去建，能行吗？肯定不行啊。咱说咱有规矩吧，每个事都有规矩吧。
2: 为了北极村的整体村容形象，执行的标准容不得半点折扣。面对村民的不理解，文竹一方面耐心讲解着，一方面想着怎么帮村民补救。
0: 我问你实话实说啊，你上村里看图去了吧？
1: 我去了。
0: 你去选完了之后，你咋还盖成彩钢瓦了呢？
1: 他们那个这不包工头，能说不挣钱，非要跟我们换成这个
0: 的。完了，然后之后你就换彩钢瓦的了。然后他你不找他，你找我，你说我没钱，我就得这么干。你说我挺冤枉，我挺委屈，这么听你说，别听这个说，听那个说，要问他，问我没问题，你问我也行，随时随地的，十二点打电话我都接。
1: 啊，行。
0: 对吧，你得按照标准干，你就说所有二十二家都是统一一个标准，一视同仁，他家也一样，跟对你家要求跟他是一样。
3: 找设计的搁网上找玩咋的，我看有一家30块钱一平的。
4: 管设计费啊。
3: 我能找他吗？
4: 30也不贵。
3: 你家多少平？
4: 2000平吧。
3: 2000平是多少钱？
4: 多少钱呢？
3: 1平30，10平300，100平3000。
4: 嗯。
3: 1000平30000。
4: 嗯，
3: 你家多少平？
4: 咱们设计前半球，后半球不能设计。
3: 拉倒吧，一个院子花好万，我自己琢磨设计了。
2: 绿水阁虽然开业了，但因为冬天无法施工，外面的院墙还没开始修建。这个春天，史瑞娟心里盘算着开始动工。由于之前自己一手操办的装修没做好防水，导致房顶渗水，这次她想着和丈夫一起商量着弄，可这商量刚开个头，夫妻俩就较上了劲儿。
4: 我早前我就想法就想整这样式的房间
5: 啊，完了烧着火大黄泥，那你整你咋不整呢？谁住啊？你整这玩意儿满墙大黄泥，一进屋埋个胎的，谁住？我就问你，
4: 我一看你这眼光就不行，
5: 你眼光行。
4: 这你眼光行，你装上这个效果。
5: 嗯，这都是你排版同意的。
4: 哎呀妈呀，我想多花点钱装。
5: 嗯，你多花呀。
4: 你不干呢？
5: 我也想花，整1000万装去呗，10000块钱一个房间。说呢，钱。这地下室整客房，那就不实用的玩意儿。你非要整客房。打比方，一伙12个间11个间全住了，就那一个间住地下，人家不差那点钱。那他们都住上面，我干啥住地下呀？
4: 你要听我的，我给地下整成那个地印子那种房间，你看有没有人住？
5: 我啥前没听你的了？
4: 你呀、啊，
5: 我哪块没听你的？我哪没听你的？
4: 你哪样你都没听我的？
5: 哪个都是啊？你看咋整咋整吧。哪样没听你
4: 就好了。
5: 我现在就开始听你的，你说咋整？
4: 那都装完了，装成这样式的，我还咋整啊？
5: 外面不还有呢吗？
4: 那外面给我准备钱就行了。
5: 准备好了，开干吧。你说咋整？
4: 嗯，
5: 钱预备好了。
4: 外面你就别管了呗。
5: 我真不管了，哎，这你可真说对了，这外面我一点都不管。完你也别问我，你说拿钱我唰就给你摆这儿，后背给你干足的。
4: 行，
5: 钱给你准到位，你说用多少钱我给你拿多少钱，你就整着吧。
6: 就是。
5: 咋啦？
6: 哇，真厉害！我们郭总哪里就泡这种冷泡茶给他是吧？你就不能给他展示一下我们的功夫茶是吧？
7: 我也就配合这种茶。
6: 不能。晚上的。
2: 扩建民宿的烦恼让郭浩天陷入了短暂的迷茫。
8: 来呗。
2: 从福建来的邱小允夫妇是北极村的外来创业者。几年前，他们来到北极村，被北极村的美深深吸引。在北极村开启了不同于传统风格的民宿，和郭浩天一样，他们都喜欢纯天然的感觉，也都喜欢那种充满文艺的气息。因为审美经营理念的相近，夫妻俩也成为郭浩天的好朋友。
6: 郭总最近怎么不开心了？
7: 没啥值得开心的。
6: 啥值得开心的？
9: 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我们
6: 开心一下。 今年这个住宿就很卷。

0: 的嘛，对吧？那你也感觉得到，就是今年的这个新的这个民宿很多嘛。
1: 就比如说，你原本就有咖啡，然后咖啡再结合一下一些什么像特产啊，文创啊。
2: 这个我知道，但是市场就这么大，以后会越来越难。
0: 人数肯定比以前多了，郭总，就是人数百分百比以前多，只是说的目前的这个市场提供的床位太多了，所以人家选择变多了嘛，对吧？
2: 但是你的是你人数可能确实是越来越多，但是它的增长率肯定是赶不上。
0: 那它可以始终是增长的。
1: 床位就是我们要接受的是床位，它肯定是
0: 越来越多，而且肯定是超过人数增长率的。这个玩意就是。你去年这么火爆，今年不可能人家没有想法嘛，对吧？但是好在是客房再多，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抓这个高端客群的嘛，对吧？那高端客群还是存在的嘛。
2: 哎呀，我知道。
3: 哎呀，你这样造的，你瞅瞅这老伴儿，这家伙造的都不像样，这光鲜亮丽的。
4: 打工的不也有打工样吗？我是老板吗？
3: 董事长是董事长，
4: 对，
3: 人家不副总吗？不总经理吗？疯子，
4: 打工，
5: 我是打工的。
3: 你不是孙总吗？这不是石总吗？
4: 以后再给他派职位吧。
6: 虽然在口头上较劲儿，但是关于小院的设计方案，使瑞娟两口子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今年村子里动工改造的民宿不少。史瑞娟是北极村民宿经营的成功典型，文主特意到这儿来看看。
5: 想搞这嘎子整一溜那啥，那个水嘛，滤水格嘛都有水啊。
4: 我是想整小，
3: 那你的水，
4: 感觉自己还得用自来水引活动的温，但是那咱这
3: 你冬天你咋整啊？
4: 冬天就抽了。
3: 哎，也有可能，北京有一个里边它插着那个加热水管的。
4: 哎呀，冬天再加热呀！
3: 别看你这么大老板，差一点电钱吧，差一点电钱吧。为了你的一个沥水格，你就活水来呗。
6: 史瑞娟跟文竹描述着自己的设计方案。为了让新店舒适度更高，体验感更好，两口子颇费了一番周折。原本计划只想弄院子，为了整体氛围，又果断把外墙也做了全面升级。
3: 貌似你说了很算，其实人家这个包工头说了算。
4: 对，
3: 包工头说我不干，
4: 我也雕不动，
3: 你也干不了，你也往下雕。
6: 文竹在北极村工作了十年，家家户户的村民都跟家人一样。看到史瑞娟家的马圈里多了一匹小马，他赶紧凑过去打量，满是欢喜。
3: 小马。叶龙，你家这造型跟阿娟造型设计的吧？
7: 对，
3: 带齐刘海儿，
7: 刘海都我给绞了，
3: 按他媳妇造型做的，带个头饰，哎呦我天哪！小马真可爱。
6: 兴安岭上的杜鹃花开了。将林间坡地染成一片花海。杜鹃花也叫达子香满山红，这是北国特有的报春花。
0: 好，等会儿我看一下，
8: 没啥问题吧？
0: 可以。开播了，家人们啊，欢迎所有新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木盒派派，一名在木盒做。
6: 派派直播着北极村的春日美景，因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
0: 在这里的雨热，在这个地方，同时它也被誉为了天然的氧吧。每天清晨起来，闻到这种泥土的芬芳，别有一番韵味。咱们主打一个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到我们的大自然。在我们6月24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我们的白天日照时间差不多会在20个小时左右，天黑大概就在4个小时啊。那天晚上我们会在北极村里面载歌载舞，我们共度良宵，去感受我们的夏至佳节。
6: 5月21日，位于北极村的中国最北的结婚登记点举行集体结婚登记仪式。七朵金花之一的雨萌。

0: 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1: 我们的小花嫁出去了啊，
2: 男女生一个，娶金花玉绑享幸福人生，男生再来一个。昨天不是说你们几个男生是男生亲友团的吗？
0: 作为娘家人，文竹带着其他几朵金花声势浩大地送来祝贺。
3: 享幸福人生，
4: 一日吃得上岗。

0: 属啥？你属马。这个从生肖来讲，
1: 没有啊，
2: 可以发呀发呀。
3: 我直接说什么呀？

0: 郭浩天想重新设计一下民宿的院子，找了一艘旧船摆在院中当景观，增加一个游客的打卡点。郭大勇一如既往无法理解这所谓的装饰，却还是照着儿子的想法做了。
1: 忘那么蓝还是这
2: 跟帐子一样一样，就这么这样。
1: 不是，你在那边出来一块，完了往那边一块，
2: 跟帐子一样，一模一样。
1: 啊，也是就这么蓝一下子
2: 啊？对。
1: 那啥景观呢？那一个拐角，
2: 拍照打卡的地方呗。
1: 行行，那整吧，就抓紧整吧。
3: 你这搁三轮上都容易掉下来呀。
4: 是拿四轮装四轮啊，
3: 里边也是铁皮吗？两边
1: 一样的。
4: 来，
1: 他们小孩干的活差老远，到哪呢？我们不行。
5: 这个要拆下来吗？
3: 看你们戴手套拉倒吧。
4: 你推一下，
1: 马上就急。
4: 那会儿，
1: 对，那会儿，哎，
4: 车送过去就完事。
3: 我说你的车挂挡了吗？
1: 哪有挡啊？
3: 不是你，
4: 再抬前面
3: 手刹。
4: 这样式的，
1: 老王你过去吧。
4: 打住啊！就这样。
3: 往前走，
4: 往前走
3: ，走到里头去。再往前，往前。往这儿一坐，旁边向日葵一开，算个景吗，兄弟？
4: 行。

0: 春风渐远，夏意铺陈，山林叠翠凝绿，江水澄澈如练，黑龙江两岸郁郁葱葱。北极村的夏天是绿水青山编织的一幅天然画卷，又一个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这几年游客激增，让北极村原有的基础设施出现了供应能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长达几个月的供暖期，更需要稳定、高效、环保的供热保障。刚入夏，村子里开始实施建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供暖改造。
1: 这还是个竹井。
2: 不是，这个不说今天能买上吗？一会儿填是吧。
0: 史瑞娟家的小院儿已经修建完毕，民宿出行的道路却被村里的施工围堵，史瑞娟心里有点着急，眼看就要到旺季了，急忙找来村领导研究对策。
1: 没办法啊，嫂子，这赶到这几个都是竹井，都是会管的地儿。
2: 我知道这集体供暖大家的好事，但是你得施工，你得有个顺序吧，你最起码你得安排好这个工程量，你最起码保证老百姓出行，保证我有一个出口吧。
0: 这次的升级改造将实现冬季集中供热和零污染排放，不仅能让全村的老百姓和游客住上更暖和的房子，更能进一步保护北极村的生态。识大体的史瑞娟主动配合施工，表示自己一定全力支持。

0: 七月，游客逐渐多了起来，郭浩天的民宿一房难求。母亲在民宿里打扫着房间，和房嫂聊起儿子当初回村建这个民宿，自己其实心里也没底。
1: 你说他整这些个，是开民宿还是开动物园的？你说整这个小路回来，
2: 不知道的以为是动物园的。
1: 那你说现在那咖啡厅，你看让人整的，就放那几个树枝子，吊上灯，你要咱瞅着呢，不够挡害的了。谁家整那个你、啊、
2: 那个时候我就想让他上班吧，我不想让他做，我一直就想让他那个上找有个工作，有个事业编多好啊，省心呐。但是他坚持，那我就支持吧。
1: 那你说你现在看到他的成果呢，你感觉咋样？
2: 感觉还可以吧。
1: 还
2: 可以吧。
1: 我算是看出来咱们做妈的左眼就一说的没有那个满足的。
3: 哎，你这些设计什么的都还搞得挺好的呀，都是你搞的。
4: 对，
3: 挺能干的，非常棒啊。哎，
5: 什么东西啊、都要往高走啊。
6: 对，往高走
5: 才有未来。
6: 那肯定，现在我就往高走。
7: 对，往高走，继续往高走啊。
6: 好，我们

0: 派派夏季首期深度游团成型了，傍晚围坐喝茶，正好感受这份独有的清静。
1: 它的每一块的土地，它都是有人去管护和养护的。春秋两季呢，他们就是什么呢？防火啊，然后到了冬天呢，就是清林作业啊，养护啊、巡护啊、看火啊等等等等。那我们呢，来到了漠河，一定得看一看我们是怎么保护自己家园的林子的。
0: 北极村的对岸就是俄罗斯，夏日游界江。更能体验别样的风情。
1: 等会儿看见对面的俄罗斯叔叔阿姨啥的，你说哈拉瘦，加个手势，你说哈拉瘦，哈拉瘦，挥手呢，挥手呢。走走走，发车了，发车了。
0: 每一次顺利的出行，是派派团队背后周密的准备，可这一天。却因为搭档的大意出现了问题。
1: 咱今天中午这餐吃啥呀？
2: 东北特色大饭包。
1: 中午不是安排的饺子宴吗？
2: 啊，
1: 中午安排的不是饺子宴吗？
2: 谁说饺子宴呢？
1: 咋不是？你看看给你发的单子，
2: 啥时候发的？
1: 之前不就给你发过吗？你这菜单也不合呀。那中午吃饺子，中午吃饺子，晚上吃饭包，咋看呢？中午没人合合菜啥的，你们这活干的不细节也。
2: 我抽烟。
1: 是我给你打语音说的吧？我说咱们今天中午饭菜挺冷的不？
2: 是。
1: 等会儿跟他们解释一下，不行晚上带他们包个饺子。
2: 行，中午吃啥？中午吃饭吗？
1: 中午那就直接菜都上来了，咋整啊？回头你跟下面领队说说，以后这种情况别再出现啥的。
3: 头一次隔着不同地方来的人在这包饺子，
4: 包个大元宝，哎呦，占了占了，大元宝。
0: 派派巧妙化解困境，把一个小插曲变成了这次行程中一次特殊的安排。
1: 包姐搁这挺好的，包饺子呢。啊，二姐、三姐、四姐，你看搁那整劲劲的都，啊，又擀皮又包饺子，又元宝又麦穗的，啊，这媳妇搁哪找的呀？回头往东北近点呗。来，饺子来了啊、哦，看谁能吃着钢镚儿。
4: 饺子来喽！
1: 整整整，小志干，快吃，里面有钢镚啊，里面有钢镚。让我们共同喝一口吧，好吧，感谢大家齐聚漠河来到我的家乡，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在这里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漠河呢是我们缘分的起点，不是我们的终点。再次感谢大家选择我们团队，来开心。

0: 干杯，朋友们，来来来。
1: 夏至，北极村的白昼可达近20个小时，也被称作极昼。北极光节是夏日里最盛大的一次狂欢，江畔灯火璀璨，人们在这里载歌载舞，感受着这神奇的白天与黑夜。
2: 好，之前的和尚把他的裤子啊，男生上衣到裤子里领。
1: 史瑞娟的小女儿今晚在舞台上有表演，一家人都赶来为她加油。

0: 清风掠过林海，江水映着天光。北极村的夏天短暂的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那些人与山水的相依，那些山水与人的相融，都浓缩成这一季难忘的风景，留在每一户北极人家的记忆里，久久不散。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25岁的冯浩正生长在城市，对于车水马龙的嘈杂之声司空见惯，他一直想寻找一些不同的声音。

0: 陆游爱山，晚年回到故乡，打开院门就可以看到对面的会稽山。会稽山不算高，主峰东白山不过1195米。这里是大禹治水，召集天下诸侯之地，所以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会稽山被列为中国古代九大名山之首。这里也是中国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
1: 这里的植被大部分是原生林，山上的风吹过了千百年，我相信我跟陆游一定听到的是同样的风声。

0: 陆游诗作中有非常多水的意象，或悠然灵动，或潮汐汹涌，这是江南的流动之美。
1: 从浅水区流过石头时候的那种清脆，到渐渐远去到深水区，水声逐渐低沉，它不仅净化了耳朵，也净化了心灵。

0: 睡香温柔离不开粼粼波光，也少不得灯影桨声。乌篷船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陆游“轻舟八尺，低篷三扇”的描述证明，至少在宋代，乌篷船已经穿梭往返在绍兴的小桥流水之间了。乌篷船走得慢，正应了观山看景的情致。
1: 乌篷船在河面上缓缓地滑行时，像是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墨画一样，心也跟着一起慢了下来。

会有些许凉风，发出沙沙的声响。还会时常有清脆的鸟叫。

0: 把它弄掉嘛，这个养分留给组织的了。我这叫铺山，我每年要清理一下，过这个草烂下去是一种肥料。
1: 这个老树是6年的，是可以砍了。这个是呢，2年经历长的呢，不能砍。
0: 我们这里有不能乱砍滥伐，要开牢留嫩的，它会生孩子当组织的了。
2: 老竹告别竹林，不仅是去发挥它的实用价值，也是给新生的嫩竹让出空间，更好的生长。在中国古代，毛梨竹舍被视为风雅。陆游眼中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梨，也代表着清幽美好。当然，竹子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多时候还是以多元的样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3: 这个毛竹从下面到上面都是宝，哦，都有用的嘛。它结婚50多年了嘛，啊，都是有作变的。
2: 江南的竹编工艺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更早，新石器时代中国陶器上的编织纹样极有可能源自竹子或藤条编织的筐篓。

0: 竹子真空，容易开裂，但削成薄薄的竹篾时又极有弹性和韧性，这一切都让竹编和这片山水一样，跨越几千年仍然充满生命力。风穿过竹林响了几千年，转到另一片山林时，则可以听到果实掉落的声响。
1: 师傅，您这是什么林啊？
2: 我们的香妃啊。
1: 香妃啊？
2: 哎。
1: 哦，这个香妃果啊。
2: 哦。太高了，太高不推关系。
1: 哦。要摘到那个树上面去是吧？哎。现在成熟了吗？
2: 熟了，熟了。
1: 已经可以摘了啊。
2: 可以采摘了。
0: 2000多年前，野生斐树在绍兴嫁接成功，香妃开启了它的千年历程。
2: 整片山的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香妃树了，讲了1000多年以前的祖先留给我们到现在了，很大的一笔财富了。
0: 唐代的《本草拾遗》有食用香妃的记载，宋代香妃已成为了珍贵的贡品。会稽山现在有400平方千米的古香妃群，千年古树当仁不让，成为中国农业史上的活化石。收获时节，香妃青果散发着淡淡的松木清香。香妃树高达数十米，采摘需要经验和勇气并存。

0: 你看这个都发黄了，都裂了，你看，那就是证明它成熟了。
1: 香榧树从开花到成熟需整整三年时光，在一棵树上，幼果与熟果共生枝头。
0: 如果用杆子挡的话吧，明年的都要挡掉了。阴宅的话，你把那个树叶摘上来，所以呢，只能用手一颗一颗的把它拆下来，那呢，明年的就不会损伤。
1: 那些祖辈留下的千年古树，匪农们坚持不砍伐、不攀爬，只拉网拾取自然落下的香榧。陆游在四川任职期间，曾与四株千年古楠相遇，留下了“生携风雨，根入地不知几百尺”的生动描绘。后来，得知古楠将被砍伐时，他挺身而出，用文字的力量呼吁保护古树。800多年前的陆游和现代社会的山民，面对祖先留下的古树，心意相通。
0: 我们大的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种小的种下去，我们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啊，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2: 在江南的乡村生活啊，这整体的这个声音的环境还是非常的闲适，非常的让人向往，就是很悠然自得的一幅画面。现在再看陆游的诗歌，我耳边都会响起相对应的那些声音，非常美好，非常生动。
1: 冯浩正即将完成他的声音采集工作，回到他熟悉的城市。此时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在相向而行，从城市回到了乡村。
3: 院子的梦想是从小就有的，拥有了这个院子，我是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
1: 在城市生活了近20年的月影，不久前来到这里，希望像陆游那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安放身心、亲近自然的三山别野。

0: 陆游的《三山别业》中有一片他亲手经营的园林花圃，月影也要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
1: 我要种好多的绣球。我设想的院子是满院子的花，满院子的植物。
0: 选房、砸墙、开窗，整体装修，庭院布局，月影一点点构筑理想中的居所。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更深入地理解了陆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乡村世界。
1: 我就全靠这些邻居帮我。阿婶啊，就是我们房东，他已经70多了，但手脚特别利索。墙面是他粉刷的，天花板是他拆的，建筑垃圾是他清理的。
2: 就这个，这次有个呀，个男高兴的啊嘛。
3: 啊，没高兴的。我老来他们不照顾我，
2: 哎，
3: 老是俺家不是我出的。
2: 嗯，是。
3: 那跟那丫丫都是精明凑帮我接下去。
4: 来了，
5: 来了。
0: 宋代以后，更多的江南乡村聚落沿水而建，邻里之间形成了

0: 不来东社及西家也老逢迎一笑华的共居互助的乡土传统。
1: 啊、哦，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2: 谢
1: 谢。啊，阿香，你出门来没得么嘛？
3: 来没得么么你啦？哦。
1: 阿香，
2: 哎，那女羊去哪去
1: 了？啊，个捡火柴。
3: 姐姐，
4: 我们下午做清谈，
3: 一起做
1: 啊。啊，好。
4: 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来帮的。
3: 这邻居啊，
5: 我们邻居，我们现在时间太太空了。
6: 啊，好大一楼那个。你们是三个品种吧？
7: 嗯，我们是松花的。
8: 松花。
9: 我的选。
0: 月莹与村民围坐共饮时，很自然地与八百多年前陆游《手挽柠檬作号歌》共情了。
8: 对啊，确实是
10: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有温情。
8: 对，
3: 月莹以前不怎么讲心里话，
7: 就打不来的。
3: 然后到老子哥，
8: 嗯，感觉
10: 要去沟通。
0: 当年僻居三山的陆游虽远离朝堂，却始终通过阅读邸报、友人往来、书信传递，关注外界动向。
11: 在比较后面吗？
0: 生长在网络时代的月影，精神世界的半径更是无比巨大。

一杯香蜀罢，无意爱无邻。月影的乡村世界里有自由的风，有邻里间的温情和信赖，有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和发自本心。

0: 北极村高纬度的季节交替有着天然的快进键，秋分极至，天气已经泛凉，黑龙江两岸的颜色也渐次丰富起来，人们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
1: 咱们叫首届春晚吧，应该去，因为去年是文化周，首届春晚，这个需要集思广益。去年说心里话，我也第一次体验一把当导演的感受。
0: 今年，导演就是北极村的旅游收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村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在北极村举办首届春晚。
1: 今天上这会儿呢，主要是说听大家思路，我们怎么做的，怎么展示的，农民的欢天喜悦的心情的。
2: 然后有一个有我的这个舞蹈，就是寻思跟去年那个像追梦人是一样，展现新生活。第七个，
1: 把握紧。
3: 嗯，想响应这个中国管理健康年号召。
1: 又村又潮的得呀。
4: 怎么能把乡土气息那种农民身上朴实的那种气质、人情味儿、豪趣的风格能联系到一起？
5: 我们可以组织，就是不只是年轻干部，也是村里的一些青年，反正创业的青年一起参加这个题材秀。
1: 要找一些村里的大娘、大爷，啊，给他。

0: 化妆，
1: 他测不是眼睛疼吗？
0: 找大娘大爷去去整，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大娘大爷上台表演节目了。
2: 就在文竹带着大家忙着开始筹备春晚的同时，史瑞娟一家正体验着一场特别的旅程。
3: 我的位置现在先就是都比较特殊。
2: 因为带动村民开民宿，共同致富，史瑞娟一家入选全国最美家庭，一家人受邀前往北京录制央视的节目。
0: 那咋感觉这块给你改改词儿呢？
4: 不行，别改，太绕。
0: 用自己的话说呢？
4: 那可不，也不想来，你来吧，还是怎么了？
0: 他说他后面实在是整不下来。
5: 你就是偷懒，你肯定能说下来。
4: 我再整不下来，我背啥？我背呀、啊？
6: 你背，
4: 我就自然发挥得了。
6: 你赶紧背，
4: 越背越懵。
3: 都是可以变的，家之主得整一句，
4: 就全让他整就行了。娟子，我还头一回上台化妆呢。
2: 紧张的彩排后，终于到了录制时刻。化妆间里，史瑞娟和孙艳龙互相调侃着，紧张里藏着满满的期待。
7: 你上学的时候上过领奖台吗？
4: 没上过。
7: 这辈子第一次上舞台，上了个最大的舞台，人就是那样出道即巅峰。
4: 跟着你吃香喝辣的。
8: 掌声有请2025最美家庭，来自黑龙江的史瑞娟家庭。
9: 大家好，我们来自祖国的最北端，黑龙江省的漠河北极村。我叫史瑞娟，一帆风顺平安宅，万事如意幸福家。我也希望把它送给所有入住我们民宿的客人。
10: 接待了多少游客了？
9: 大约有26000多人。
10: 接下来我们就请他们留下最美全家福，有请。
8: 一路向北，极光照耀青春，扶持乡邻，一起创造幸福。
2: 从北极到北京，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史瑞娟夫妻奋斗岁月的最佳褒奖，也是对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深情礼赞。
11: 圆满旅程，我们明年再见。
12: 娟，哦，你自己做的？
13: 哦，不是，我没这么厉害。哎，我们那儿的非遗。
12: 他这个做的稍微简单一点，然后就是自然的纹理加上他自己的构思。
14: 树皮它本身的一个树皮，
12: 对，
14: 就整个底，
12: 因为你所有的树皮都不一样，一幅画就是这世界上就这。
14: 那这个上面粘的是啥呢？
12: 苔藓。
14: 按照那个树皮的纹路在创作是吧？
12: 对，没错。
14: 谢谢，感谢。铺好。哦。哦，你要在村子里吃，他那边也是栽树木哦。应该是。
2: 民宿的经营没预想中那么顺利。和父亲理念上的磕碰也不时发生。年轻的郭浩天虽然经常带着游客找北，但自己最近却有点找不到北了。恰逢曾在新疆生活多年的他，收到了伊犁朋友的婚礼邀约，便想着趁此机会出去散散心，既为老友送上祝福，更想借着这场重逢向同样经营民宿的朋友取经讨教，为自己的民宿事业寻找新的思路与方向。
15: 首先欢迎大家从全国各地，从四面八方来到新疆，来到肩和南平。
16: 新疆美不美？
17: 我是来自漠河北极村的郭浩天，这次不远5000公里哈，1万里了来看见。我18年来新疆的时候，

0: 就是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其实就是琼宫石台，我觉得是一个梦幻般的仙境。然后这次婚礼安排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结束和收官。也谢谢你。
1: 因为昊天是一个超级爱人，他能上来我太感动了。
2: 加油！加油！

0: 吐鲁番，我们那时候经历了很艰难的好几年，然后呢，他最后也选择了回到家乡，然后再创业。
1: 如果真的你有兴趣，我们可以联动一下。我
2: 嗯，
1: 们其实从去年，我们算是在伊犁地区。
2: 嗯，
1: 现在如果有人想找做文化类的，可能都会找到我们。
0: 如果你光是通过那个民宿去做营收的话，回收成本的周期实在是太慢了。
2: 对，所以这次回去，我想弄点尝试新项目。我相中一大片地方，那地方要是做一些高端的、有文化属性的酒店，它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所以这次新疆之行也重新给了我挺多能量，尤其这次婚礼参加的，我也挺感动的。
3: 你也要快点啊！
2: 行，好，我加油。
4: 陈坚，新婚快乐，过好年，加油！
5: 这一声加油，仿佛穿越了辽阔的天空，回到了遥远的北极村，回到了郭浩天实现梦想的地方。
6: 那个是车，将近一年，一年来2次漠河。他从家出来的时候，他那个儿子问他说："妈，漠河到底有谁呀？"他说："漠河有干儿子。"
7: 他说："漠河有俩干儿子等我们去看呢。
6: ”握手、拥抱加地花，练一遍。握手，啊，地花啊，地花地花，行。现在到那个秋古拉
5: 靠着新颖的游玩线路，暖心的伴游服务，派派赢得了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游客的喜爱。今天，一场特别的重逢即将到来。20多位曾在冬日与他共度欢乐时光、结下深厚情谊的上海阿姨，时隔300多天，再次踏上北极村。
6: 我现在怎么有点激动呢？
7: 我都冒汗。
6: 谁成想能把这旅游干成家人呢？一年来2回，
7: 对，
6: 激动，真是激动，
7: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幸福你有没有？
6: 有有有，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来，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辛苦了辛苦了，咱们终于啊，跨越了3500公里，300多个日夜的想念，我们终于在漠河见面了。
8: 第一次收到这个鲜花，
9: 他说，
8: 包括我老公也没收到，送给我花，啊，我真的激动的、感动的，我都流泪了，我真的是。
10: 大哥啊，
6: 我们去年冬天在这儿就过不去了，
10: 过
6: 就是这条路，对，就是这个路，
11: 对，
6: 陆地重游，对，陆地重游，陆地重游，
12: 大姐，哟，派派，我们。
6: 来吧，咱们团队今天有个过生日的，来，来，咱们一起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给他，来，来了来，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团队里有个阿姨过生日，贴心的派派和小伙伴们给他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惊喜。
6: 快乐，等会儿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啊，许愿许愿，
7: 快快
6: 快，许愿和许愿。许愿是抱拳，你这拜谁呢？现在
13: 来到祖国的最北面，请你过一个别样的生日快乐啊！这个生日你这辈
14: 子走吧。
15: 今年这鱼塘的水真面真大呀，到时候冬天落雪圈就搁那一个吊桥呢，看到吗？落到金鸡之冠。
16: 坐爬犁。
5: 秋意渐浓。北极村的山林被染成一片绚烂，这片水域是孙艳龙冬季搞冰雪游玩的区域，史瑞娟和丈夫计划着下一个冬天再增添些新的游客体验项目。
16: 完了还有泼水成冰，那这游客搁这玩都能玩2小时。
15: 对，冬天就是这些项目。哎哎哎，小舞姿跳起来，哎哎哎哎，是哪个？哎，
17: 好害怕呀！
16: 这多美呀！你
15: 一出来，舞姿来。
16: 看来了，今年冬天啊，只能老忙了，慢慢整吧，全捋出来就好了。

0: 加油！天儿，咱上场乐呵点啊！笑，使劲笑，笑，省得下场他们告诉你郭浩天表情，你表情。
1: 史瑞娟、郭浩天参加到了春晚节目的排练中。他们和邱小允作为北极村民宿经营的代表者，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节目。
0: 大家现在有这个认识了，要不然
1: 几个人在场下的话题自然离不开民宿。
0: 真说实话，就是你们实业之优来到北极村以后，就给北极村这些老百姓就是上了一课，真是上了一个啥课呢？上了一个民宿高端课，大家才注重服务，注重那个就应该是。除了服务外，应该也注重游客这个情绪价值。性格有点内秀，你随谁呀？他爸，纯场面人，老能说了，都羡慕你。你说你才多大岁数？
2: 我还没成家呢，那
0: 没成家都干成这样。你说我干到现在干了20多年，才刚刚有起色。你现在已经就干成这样了，你想想以后，不可限量。
2: 大家都越来越好。
1: 夜幕漫过黑龙江面，给澄澈的江面镀上一层静谧银灰。
3: 春光大道走出了
1: 北极村的七星广场上，春晚的排练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尽管白天已经忙得脚不沾地儿，文竹傍晚时分还是马不停蹄赶到彩排现场。
0: 你就开会互动一下，大家伙儿说是不是啊？
4: 你不是咱村的了，民族
5: 一动气势如虹。感谢
1: 彩排时，文竹正巧遇到了史瑞娟。
0: 央视，你是在那？你在总台录的还是在哪录的呀？
6: 中央电视台总台录的。
0: 啊，行啊，上央视总台了，可以。
6: 一号演播厅。
0: 行啊，春晚邀请你呢，这春晚。
7: 要开心，要把你一个我们村我这全村大美人的一个表现拿出来，请全国游客，我们北极村人民给你们跳最好的舞蹈，邀请你来看，你们有没有信心？
0: 让市场监管局的人马上到，他们要视频监测的。你这北是歪的呀，咋的？找不着北了？架子的事儿。
1: 金秋九月，春晚正式演出的日子终于到了。北极村七星广场上一派忙碌，搭建舞台，调试灯光，协调桌椅，全村人齐上阵，把多日筹备的期盼都融进这场即将启幕的欢聚盛宴里。
8: 尊敬的各位来宾，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
9: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1: 舞台上村民们载歌载舞，北极广场上到处是欢声笑语。
10: 吃好喝好，热热闹闹，咱们看春晚。谢谢大家。
1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一个关于未来、关于家乡的梦。
12: 我希望和乡亲们一起发展好旅游民宿业，保护好生态，扎根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13: 也希望有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为我们北极村的建设添砖加瓦。我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14: 让北极村这片土地成为更多人向往的诗和远方。创业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春晚成功了，虽然不是一场精致的专业演出，但却是北极村村民们最真诚的情感表达。

0: 九月经霜，十月飘雪，地处边陲的北极村，又一个冬天悄然降临。时光轻轻流转，讲述着北极人家的故事，在冰雪中落笔成暖。
1: 看不见墙。
2: 是这些年在外面也没少支持我，这我这又去给佳琪开店，又去新疆开店啥的，都是没少支持。嗯，也就是也挺感谢你们的。这
3: 那我儿子干啥必须支持啊，是吧？
2: 是，
4: 你可是支持了。那家伙装房子的时候我就看着不行，你儿子说啥是啥。
0: 冬日的小院里，父子间的心结慢慢打开，家人的支持让郭浩天更坚定了信心。
2: 我挺想把村里建设好的，还是希望能多整一些咱村人用得上，然后能宣传北极村的东西。
4: 有些时候就还是年轻人，
3: 我相信你老儿子，你是最棒的。
2: 慢慢来，慢慢来。
5: 娟子，哎呀妈！哎
6: 呀，啥意思呀？
5: 啥意思？你不辛苦了吗？啥意思？
6: 啥意思呀？戒指啊，挺闪亮啊。
5: 嗯，钻戒。娟子，咱俩打小就是同学，咱俩结婚也快20年了。大姑娘，
0: 这场突如其来的浪漫
5: 该高考了，
0: 让史瑞娟又惊又喜。
5: 这还是头一回给你写信，今年正式忙活。
0: 20年的相濡以沫，
5: 从开春就开始设计民宿，
0: 都化成了浓浓的爱意。
5: 娟子，我嘴笨，说不出那些漂亮的话，但你对家的付出我都明白。明年咱俩接着好好干，你还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永远追随你的。孙总，
6: 处对象都没给我写个情书啊。
7: 正好是这次回来第一个周末，带你们玩一玩，给你们放松放松。
8: 谢谢书记。
9: 那三朵今天不在家，
10: 对，
9: 一个丰收了，怀孕了。嗯，我是小花里边第一个怀孕的吧？
10: 对，她是
9: 小花里第一个有宝宝的。嗯，然后另一个在学习培训去了。
10: 对，
9: 还有一个去到另一个村里了。
10: 对，在村里。
9: 所以你看，你作为你们7个人啊，真的是在不同岗位上，
7: 你们有正能量，有正常的方向。我觉得我特别有成就感，是你们给了我成就感，你们要把这份成就感传承下去，将来一天。你们就坐在这个位置上，带着你们的金花们在这聊天。你说，哎，当时我跟我们的老书记，老文，这老文一块儿坐着聊天，当时跟我说什么是吧？然后你也和他讲，你就会明白一切。
10: 厉害。
0: 文竹从外地出差回来，看着几朵金花，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成为北极村的带头人。
11: 今天晚上来，我给你们介绍，这就是我们北村的极光猎人。咱们今天晚上让他预报啊，预报，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那么有怎么办呢？有咱就看，没有咱就下回再来。给我们看看现在这天是咋回事呗？现在他。这玩意儿拍是得拿那个延时拍呗，
4: 对，延时摄影，然后或者是拍照，
11: 延时，对，延时摄影。那今天晚上就是你感觉出现希望大不大哥？
4: 今天晚上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11: 回头我教你们个口号：来到了漠河，找到了北，看见了极光，我不后悔。
4: 好，
11: 学会了吗？
12: 学会了，
11: 来，学会了，学会了。咱们年终岁尾，咱们
0: 派派带着游客开启追光之旅，把对新年的祝愿融进这浪漫的天际。
11: 健健康康的啊！
13: 好嘞，
11: 加油，平安顺遂。

0: 从春到冬，北极村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们，在求新求变的探索中，踏踏实实地奋斗着。他们乐观坚韧，敢闯敢试，和这片极寒的冰雪共生，与这片壮美的山河相守，感恩着自然的馈赠，守护着共同的家园。那些寻常的日子，平凡的故事，带着幸福的点滴，在四季的轮回里生长，成为这个中国最北乡村蜕变路上最温暖最动人的注脚。
1: 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零碳之路》第二季。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

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京杭大运河微山湖段，又一个黎明如期而至，渔民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宋新华的拖队也开始了新一天的航程。一艘动力船，九艘无动力驳船，通过缆绳首尾相连，组成了一条超过400米长的大船。这艘大船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拖队。宋新华是动力船的船主，也是整个拖队的领头人，因此被称为拖头。
1: 专有一个停船的地方，然后就是相互结合，比方说我这一趟我到什么地方的，我到苏州的，我到杭州的，跟我走吧，我一趟给你多少钱，互相都不认识。
0: 58天前，宋新华接到一趟从济宁运送建材到杭州的生意，他把9条驳船召集起来，组成了这个临时的拖队。尽管船主们大多数互不相识，但是只要同在一个拖队，他们之间就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1: 后边这边注意啊，有脚挡的赶紧转啊，后边这边注意啊，
2: 知道的往右看一看啊，知道的往右转一转，
1: 必须统一往那边打，你要是带反舵的话 就容易碰到人家船上面去，然后这边需要打弯的时候，你要不带舵的话，有可能你这个船就要开到岸上，比较危险。
0: 互相配合，齐心协力，这是船帮自古以来的传统，一个船队之间如此，不同的船队之间也是如此。每当船队遇到突发状况时，船主之间不论亲疏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1: 出外靠朋友啊，比方说我这个船第一次到这个航道跑，不清楚航道，船头浅了，我下不来，高频上面一喊，联系个船队，也是不相互不认识的，然后就过来放船头过来给你拖一下，给你带下来，反正是遇到一起大家都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0: 2000多年来，数不清的大小船只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或南下，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京杭大运河依然航运繁忙，而船队之间这种互帮互助、情同一家的故事也随着运河水传遍四方。近2个月的航程就快接近尾声，中午时分，宋新华的船队从一个小岛经过，这个四周都被水包围着的小岛叫南洋岛，岛上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就是宋新华的家乡南洋古镇。
3: 南洋岛周围的湖面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渔村，它们组成了这座水乡的小镇，镇上的人们面湖而居，从空中看就如同一艘大船稳稳地停泊在微山湖上。上千年来，古镇虽然历经风雨，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能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让南洋镇这艘庞大的船队有条不紊地一路前行。
0: 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南洋古镇，在微山湖的环抱中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早在战国时期，渔民们就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岛上渐渐形成了一个小渔村。公元1282年，曲直之后的京杭大运河穿村而过，南洋凭借沟通南北的优越位置，逐渐发展成运河航运和贸易的枢纽。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南洋镇这艘大船行驶的并非一帆风顺。明嘉靖年间，古黄河决口，小镇遭遇水灾，运河漕运中断，众多商家和店铺只能关门停业。朝廷派人前来南洋治水，提出要重新开凿河道来疏导洪水。当时住在南洋镇的除了本地居民，还有许多天南地北前来做生意的客商，但无论是家乡人还是异乡客，都明白一个道理：共同生活在这座孤悬于陆地之外的小岛上，风雨中大家的命运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

0: 只有同心合力才能共度难关。新河道开始动工的那天，从山西来做粮食生意的富商胡金发给工地上送来了100斤面粉作为粮食储备，并且承诺以后天天送，直到新河道开通为止。唐记铁匠铺的老板也承诺，凡是用于开凿新河的工具一律免费加工和修理。就这样，胡金发每天100斤面粉一直送了8个月。唐记铁匠铺叮叮当当的声音一直响了8个月。在所有人的团结协作下，不到一年，新河开凿完成。南阳不仅从此免除了水患之苦，水运航道也变得更加畅通，小镇也由此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1: 当年的工厂也是非常发达的，因为来来往往的船只12000多艘船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要吃要住要购物要娱乐。
0: 纵贯南北的运河把不同地方的人们带到了这里，他们在小岛上抛弃了狭隘的地域观念，相互尊重，分工协作，共同造就了南阳空前的繁华。来自南方载满丝竹白米的渔船、酒船、米船、官船往来相接，强为林立。每年从江南船运的100万担黄粮也经由南阳北运京城，南来北往的船队都会在小镇的港口停船夜泊，随之带来的人气使得南阳镇工商百业兴旺一时，有着小济宁的美誉。相传有一次康熙皇帝下江南途中经过南阳，见街道两旁商号林立，有江南商人经营的杂货店、绸布店，也有山西商人经营的粮行、当铺，还有当地人经营的客栈、酒楼，街道上不乏身着满族服装的人。康熙倍感亲切，很是高兴。当地官员趁机介绍说，南阳当地民风和善，从不排外，来自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人在这里都能融洽共处，亲如一家。康熙皇帝听后龙颜大悦，当即题下和和居3个大字。风雨同舟，和和而居，这个古老的生存法则由此更加深入人心，融入进每一个南阳人的日常生活中。
2: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勤劳淳朴的南阳人大多以船运捕鱼为生，每天一早，这里的人们就纷纷扬帆下湖，开始了一天的营生。他们捕鱼牧鹅，采菱摘藕，在一代一代的生产实践当中，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捕鱼方式。抱团生产，有力共取，是南阳人创造的最大智慧。
0: 用鱼鹰捕鱼是南阳渔民的传统捕鱼方法之一。今年60岁的宋叶奎是一个放了40多年鱼鹰的老手，也是现在南阳鹰帮的老大。今天宋老大和其他6位同伴各自带着自家的一船鱼鹰，迎着朝阳向南阳湖的深处进发，开始了他们今年的第一次放鹰捕鱼。嘴里喊着号子，脚下跺着船底，有节奏地敲击船帮，这既是向鱼鹰发出进攻的号令，也是一种信号，告诉鱼鹰不要远离，就在附近集中力量围捕鱼群。
2: 这个有
3: 五六斤，
2: 五六斤。

0: 哎呀，这鱼鹰有这么大劲儿，能把这么大鱼给逮上来呀？
1: 验上。
2: 午后，湖上的风浪大了起来。虽然鱼鹰们斗志依然旺盛，但是宋老大还是果断决定结束今天的放鹰。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也是出于对自然的敬畏。
0: 我看这些鱼鹰逮上来鱼，大家都是放一起的，那怎么能分谁家逮上来多少啊？
1: 不是没，卖700一个那100，
0: 那完全平均分。
1: 都平均。
0: 啊，那这个规矩是谁立下来的？
1: 这反正是老辈的规矩。
0: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规矩。
1: 都是这个规矩。
2: 水面茫茫，风浪难测，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水上讨生活的艰辛，让南洋人自觉地团结起来，依靠群体的力量，有利共取，合作共赢。除了鹰帮，在南洋镇还有用竹竿和网揽鱼的揽帮，撒网捕鱼的网帮。他们虽然捕鱼方法不同，但是信守的规矩都一样，团结合作，平分收入。不只是渔民之间遵守团结合作、平分收入的规矩，船帮兄弟们之间也信守同样的规矩。
3: 不换褂，不换裤子。其实一个是古代军服思想的延续，吃饭人人有一份，而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和现在的共同富裕这个理念是相一致的。
2: 穿镇而过的古运河，让南洋镇形成了岛在水中、河在岛上、镇在湖内的特殊景观。镇上没有公路，不通汽车，船是进出南洋镇唯一的交通工具。近些年来，不少城里人来到南洋镇赏荷花、采莲蓬，品尝地道的全鱼宴，体验远离喧嚣浮躁的清闲生活。一些渔民也专门开启了摆渡船，每人收取10块8块的船费。可是开摆渡船的人多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4: 来车都从哪个方向来？一看来车了，呼的叫都来那跑，围着一个车接啊，把车拦停之后啊，上南洋吗？就跟我的船上南洋啊，多少钱多少钱，那边也喊过，跟我的上南洋，南洋啊，多少钱多少钱，一弄我喊的客户都不敢开车门。
2: 混乱的场面愈演愈烈，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影响乡里乡亲的和睦，还会损害南洋古镇的形象。当时杨、宋、胡、梁、马等几个大姓人家坐到了一起，商量解决办法。
5: 以团结为重，
6: 都是同样价格卖，同时一样分配，
7: 同一样买票，一样买，一样分钱。
6: 那个有买票的，这有卖票的，
7: 把钱弄在一块。
2: 祖祖辈辈在一个湖里打鱼的南洋人，很快就想到了办法。大家决定沿用过去鱼帮的老规矩，一起经营，利益均分。
6: 一毛都给他编上号，一号总管，二号，咱挣10块钱，一块。
2: 傍晚，南洋镇码头的摆渡船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船主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分享一天的收获。
4: 来个差不多了吧？来分钱，咱忙一天了，该分的分过来。一趟98，照100分，我先借点钱，啊，借2块，明天总账出。啊，也要照100分，行吧？啊，韩玉成的100。
8: 给运龙一百，给这个机长的一百。
4: 这我别忘了我的。
8: 啊，对，
4: 给我的一百。
0: 那些多跑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吃亏了。
9: 不随着这个情况，今天你多跑了，到第二天、第三天，一个时间一长，谁也不比谁多跑，它是一个循环的，都是排班的。
2: 统一了价格，统一了管理，大家的心也统在了一起。如今的轮渡码头

0: 秩序变得井然有序。前来游玩的人们从开始登岛的那一刻就有了良好的观光体验。而在南洋岛上，许多古镇居民也开启了农家乐，经营起了住宿和餐饮。曾经的渔民们虽然登了岸改了行，但风雨同舟齐心协力的做事方式从来没有改变。在古镇人的共同努力下，小小的南洋岛在新的时代里又有了新发展。
1: 打虎同吃肉，有福大家享，这是几百年来世世代代的南洋渔民遵从的规矩。南洋岛面积不到5平方公里，别看地方不大，这里却有9个村的人共同生活。他们聚居在古运河的两岸，繁忙时岸上人声喧闹，水边桨声款款，而古镇人也正在这一个个寒来暑往中亲如一家人。
0: 南洋岛上有9个村，他们交错混居，村与村之间没有明显的地域分界线，户与户之间也是紧密相连。从一个大门走进去，里面住的很可能是毫无亲缘关系的4、5家人。这些人家大都是随运河而来，几百年前开凿的京杭大运河蕴含着古人创新与包容的智慧，它不仅沟通了城市与城市，也架起了一座连通人心的桥梁。自古以来就和和而居的南洋人，即使有一些勺子碰锅沿的磕磕碰碰，他们也有自己的化解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到街上去找明白人给说道说道。古镇的明白人以前被人们称为懂礼，意为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因为懂与总发音相近，叫来叫去，懂礼变成了总理。一般的家长里短到了总理那儿，往往是3言2语就化解了，当时双方握手一笑重归于好，真正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如今的南洋镇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依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镇上的派出所包括户籍警在内只有4个人，一年到头没有刑事案件已成常态。总理不止调解纷争，缓急之间还常常组织协调大家互帮互助。2009年，古镇居民王一东突发脑溢血，妻子赶紧把他送到了济宁市的医院诊治。听说这件事情后，镇上的总理朱祥奇老人按照岛上的老规矩挨家挨户去组织乡邻捐款。
1: 当年邻居生病您筹款，周围的人都什么反应呢？大家都很支持。
2: 是，很支持。丢了那家那家最低了是100，也有给300的，也有给200的。不到2钟头收入是2万1000多块。
0: 乡邻间暖暖的情谊支撑着王一东一家度过了难关。在南洋古镇，谁家有喜了就聚在一起一同分享快乐，谁家有难了就尽自己所能互相帮扶着，这是岛上居民千百年来形成的默契。互助和睦之风就这样伴随着静静流淌的古运河，无声无息又自然而然地浸润着这座千年古镇。在紧邻古运河的回春堂里，温暖人心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
1: 那两位都是
3: 一直
0: 回春堂的创办者是晚清秀才马玉山。有一年，一个在南京码头做苦力的乡邻李继江染上了肺痨，无钱医治，家人们见他危在旦夕却束手无策。
3: 回了家之后，俺老爷听说之后吧，上他家里去看望，然后呢给他送医送药，然后看他家里条件特别困难，也没钱吃喝，就是然后呢又给他送米送面送一些吃的东西。过了半年左右，这个李姓的就邻居就彻底康复了。
0: 马玉

0: 山对贫苦的患者施医舍药，对有钱人却一律提高药费。曾有一位开钱庄的富商不解，为何自己一副中药竟然需要10块大洋？马玉山答：因为你的命值钱。自此以后，找马玉山看病的富人便不再计较，欣然接受他这穷人看病，富人掏钱的规矩。今天的回春堂，马玉山的孙子马同安和曾孙马再清继承了祖上的医术，也一直谨守着这份规矩。他们从来不问病人身上钱多钱少，只管看病开药方。有的时候病人一时半会儿的掏不出药费，马再清也不计较，留下一张单子，照样把药拿走。按照生意人的传统，秋后就要开始计算一年的账目，古镇人也知道这个习惯，大多数病人都回来结清欠款。可也有的病人家里实在困难，马再清也不计较，只是默默地把欠费的单子清点出来，一把火烧掉。
1: 我每年都会收到一部分单子，但是具体多少钱没有统计过。
2: 都是一个镇上的，都是解放司令的。然后呢，就是既然他有病了，家人没有钱，他还得治病呀，是吧？有治病了，治完之后，他又改了之后，他更没能力偿还了。他到一定程度就把他烧掉吧。富的帮下穷的，这个强的帮下弱的，
1: 这是应该的。
0: 对于马再清来说，医者父母心，开医馆本就不是一门生意。更何况大家都是彼此熟悉的乡邻，困难时搭上一把手，帮助了他人，也快乐了自己。如今的南阳古镇，绿树成荫，杨柳依依，人们的日子如同一汪碧水，平静安稳。千年文化的积淀，让这座古镇抵挡住了历史上的风吹浪袭，也在快速发展的时代守住了传统，守住了乡情。
3: 走在南阳镇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看着街道两旁大大小小的风干鱼和各种各样的湖产品，南阳人团结互助的生产生活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同住一个岛，亲如一家人的血脉情缘，把南阳人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外出创业的南阳人无论走多远，这份亲情都是他们心中永远无法割舍的眷恋。
4: 同我以木瓜，
5: 同我以木瓜，
4: 报之以琼琚，
5: 报之以琼琚，
4: 诗经未封木瓜。
0: 11月3日，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延华回到南阳镇，为这里的小学捐款100万。王延华在南阳出生，在南阳长大，后来到上海创业。这次回到老家，除了给学校捐款，他心里最牵挂的还是曾经帮助过他的乡亲们。
6: 哎，大娘。大娘。
0: 今年已经83岁的徐继安老人，当年对王延华一家的照顾最多。王延华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兄妹三人全靠母亲一人照料，日子过得很清苦。当时邻居们见到这种情况，隔三差五就会做些好吃的送到他们家，有时还会为孩子们添置一些新衣服。在乡邻们的帮助下，王延华一家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6: 原来我俺大大不在家，俺娘一个人在家，还有邻家辈是照顾的都蛮多的，我一直是，包括俺娘现在也想起来，一直很感激的。
0: 几十年来，街坊邻居的恩情，王延华始终记在心里。对于每一个离开老家到外边工作的游子来说，他们都像是一只放出去的风筝。无论这只风筝飞得多高多远，它的线总是牵在故乡的手里边，对故乡充满着深深的感恩和眷恋之情。千百年岁月悠悠，人们同舟

0: 共济桐城南洋古镇这艘大船。一对新人的婚礼又让这艘船上的人们聚在一起，分享这份甜蜜和喜庆。
1: 天长地久，越过越有好了。
0: 新人带着乡亲们美好的祝愿，开始了他们人生的新旅程。而古老的南洋镇也伴随着这份喜悦步入新的时代。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

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精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由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8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3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沧浪之水，曲沫如汉。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0: 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应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祸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他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荆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腐儒，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古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了《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
1: 哦，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执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在大

0: 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
15: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越飞扬。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0: 聊跑路上。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哎，那我呢？
1: 增援部队马上到，你接应，小心点啊！

0: 上，
1: 上，
0: 走，
1: 好，
0: 上。
2: 你是龙司令员吗？
3: 没错，
2: 真是神兵天降啊！
3: 你帮我把兵工厂建起来，那才是神兵天降呢。
2: 我一定会尽力的。这是什么？
3: 见面礼。
4: 由于我们这地方比较高，所以鬼子的重装箭都搭上了。
5: 冯大，哎，你终于回来了。
6: 参谋长刘水泉，哎呦，这就是方工。
7: 你好，
5: 你好，你好，
7: 我是方西昌。
5: 你好，你好，我叫刘水泉。哦，我们都盼着你赶紧来啊。哎，王毅呢？
6: 随后就到。啊，走吧。
7: 好，
5: 走，
7: 好，走。
8: 我这形象啊，装成农民不像，所以只能扮成传教士的。本以为这小鬼子对传教士查得不严，没想到还真被抓了。
9: 让您受惊了，方龙姐。哎，
8: 受惊不怕，只不过我还什么都没干呢，却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
9: 那没事，
8: 以后你们大伙儿就管我叫方工吧。哎，我们那个军区啊，都管我叫方工。
9: 好。哎，
8: 这次的事儿是我经历的最惊险的一次，不过也是最精彩的一次。哎，你们这个龙司令员他很神奇啊。
10: 这算什么呀？我们司令员比这还神奇的事儿多的是呢。
8: 我们都管他叫战神。战神？
9: 对。
8: 哎，这个称呼好。恰如其分。
7: 我被救的那一刻呀，
8: 我恍惚之间还真有一种神助的感觉。哎，这个龙司令员他很年轻啊。
10: 那当然了，我跟您说啊，我们司令员啊不到20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了。
7: 是吗？
10: 这叫什么？这叫英雄出少年。
7: 是吗？
10: 不管指挥千军万马还是孤胆出击，那都不在话下。
2: 我后头啥呢？
8: 哎呦，龙司令员，大家都在夸你呢。
2: 哎，甭听他们瞎吹。
6: 哎，方工啊，实不相瞒啊，你也看到了，我们支队啊，人强马壮，就是缺武器。盼着您来，帮我们建一个兵工厂，您给我们做一些副装的子弹啊、炸药、地雷、炸药桶什么的。
8: 你放心，这个兵工厂啊，我一定帮你们建立起来。
6: 好啊，有啥需要的，你尽管向我开口啊。
8: 好。
6: 哎，对了，还有，这小子归你指挥了。你教他眼镜就行了，有文化啊！哎呀，
8: 好，你好，方工，你会日语吗？我记着救我的时候，你喊过日语啊。
6: 没错，这小子在天津读过书，还在小鬼子地方待过。哦，
8: 太好了！哎，那你英语怎么样？啊，
9: 也会一些。啊，
10: 你会英语？啊，
9: 我在天津上学的时候学的就是英语。
10: 不是，那你小子，咱俩这么好，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9: 不也用不上吗？
11: 跟鬼子喊话啊，都说的是日语。所以英语总不用，都快忘了。
8: 哎，没关系，我跟你说英语。
7: 好啊。
8: 哎，真没想到你们这儿还有这样的人才。
6: 坐坐坐坐坐，坐下来。
8: 好。
2: 方工，其实告诉你啊，花了姑娘人才真不少。嗯，
6: 尤其是延安，知识分子特别多。我也一直跟他们说，打仗最重要的还是要用这儿。嗯，
8: 在我们那个军区啊，也有不少从平津来的大学生和科学家。他们研制出了制作地雷和炸药的方法。
6: 这人里边就包括你吧？啊，
8: 我也做了一些工作。我这次来啊，带来了不少文字资料，都是我们总结的经验和方法，可以供大家参考啊。
2: 太好了！
6: 啊，方工，啊，这位是马征，我们支队的副司令员啊，建兵工厂的事儿都交给他负责了。你需要啥人手物料，直接向他开口啊。
8: 好的。
6: 还有，这院子就交给你住了。你工作的地方就在这院子后边那个半山腰的棚子里边。
8: 我觉得啊，试验一定要在人少的地方。我呢，就住在那个试验的地方就可以了。哎呦，
6: 那就委屈你了。
8: 没有，咱们要不明天就开始工作吧？
7: 好啊，
8: 行了，
6: 太好了啊，
2: 太好了，行了。那我要没事儿也参合参合。
8: 好。

0: 啊，这跟硫磺混合没爆炸啊，是，看来啊，第一步成功了。哎，后面我们再找出合适的比例，看看怎么样？啊，这样吧，我觉得用杂炮来试一试，这也是我们军区总结出来的方法。杂炮就是找少量的药做成杂炮，然后看它响不响。如果响了，就说明杂炮不够稳定；如果不响，就说明炸药是稳定的。如果不稳定呢？ 我们就重新调试一下比例，最终找出一个最合适的比例来。哦，啊，至于司令员说的那个烈性炸药，那就需要加入三硝甲基苯了，也就是 TNT， 只有加入 TNT 才能做出烈性炸药来，对付敌人的坦克。哦，啊，那我们能不能自己做
1: TNT
0: 啊？从理论上讲，只要条件具备是可以的，不过嘛，就是原料不太好找。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在一个容易找到原料的地方先制作出来，然后再把它运输过来？尤其是应该在一个化工厂里制作，这样制作出来就比较方便和隐蔽。
2: 行，那等一会儿我跟蒙娜汇报去。
3: 好，
2: 蒙娜，你说这 TNT 到底是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的？
0: 啊，这个 TNT 啊是淡黄色的，形状吧，哦，你们可以把它做成像肥皂一样。 这样运输的时候，就把它夹在肥皂里，这样也方便也隐蔽啊！哈哈，啊，
2: 真行，好办法，
0: 这都是我们总结出来的经验呀、啊。

0: 哟，吓我一跳！你怎么在我后面，还端着一盆水？
1: 主任，是这样的，我看您太辛苦了，想让您洗把脸，精神精神。哎，
0: 是啊，最近这工作啊，真的是挺辛苦的。
2: 冯工啊，这是非得找着一个不想的吗？这按理说这不是炸药？

0: 越响，它就威力越大呀。
1: 司令员，
0: 嗯，
1: 必须不响。如果一响啊，就说明炸药不稳定，随时可能出现危险呀。
0: 哦，
1: 嗯。
0: 哎，哎，
1: 哎，
0: 这家伙没响。
1: 哎，快看看。哎呀，多少号？哎，128号。
0: 数字也吉利。
1: 是啊。快记下来，
0: 好啊！
1: 哎呀，真是太好了！
0: 哎，眼镜，正好有一个没响，终于让咱逮着了。
1: 好，
0: 咋了？出啥事了？
1: 啊，没事。
0: 嗯，双大茄子似的，真没事。
1: 还真没事。啊，一晨，你看这个比例对了。
0: 哎呀，这回咱们算成功了。
1: 哦，司令员，这个比例是对了。
0: 嗯，
1: 但是。要做地雷和火药桶的话，还有很多问题，包括装药装置和引爆装置。另外，如果要做到你说的那个烈性炸药的话，
0: 嗯，
1: 还需要放 TNT 才行啊。
0: 明白了，
1: 嗯，
0: 一步一步来吧。
1: 好。
0: 哎，先生，
2: 啊，
0: 大古来了，
2: 啊。等，我问你件事
0: 啊。
2: 我听说你从日本鬼那儿抢了一辆摩托车，然后闯到人据点里的，你不要命了你啊？
3: 这是谁跟你叨？我都过去那么久了，谁说的？
2: 我听说的我。
3: 您坐坐，先生莫急啊。
2: 行行行，我能不着急吗？我担心你呀、啊、我。
3: 上次啊，完全是处于情况紧急，我不得已而为之的。
2: 是什么情况？
3: 我跟你说，我们这儿啊，一直想研制出来一种威力比较大的炸弹和手雷。苦于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方工啊，却被鬼子给扣了去。我能不把他救出来？
2: 哎呦，那要这么说，你是不得已啊。
3: 对。
2: 哎，你现在做实验啊，还什么难处吗？
3: 这个方工来了以后，其实好多了啊。他有知识，有专业的素养。可是现在我们想做威力更大点，缺一种叫 TNT 的东西。
2: TNT 什么？
4: 这个我知道。TNT 啊，是一种黄色炸药。
1: 威力
4: 特别巨大，
2: 那到哪儿找去找？
3: 哎，方工说了，其实这东西要做，我们自己能做得出来，但是原料比较复杂，而且从外面往里运不方便。
1: 哦，
3: 他说最好是能找到一个化工厂，直接研制成品，然后再给我们运到这
4: 儿。哎，这巧了，
3: 嗯，
4: 我们严家呀，在天津租界区啊，有一个油漆厂，主要是生产油漆什么的，可不知道能不能做炸药。
3: 我可以去问问方工。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那要麻烦你了。
4: 哎，那都没什么。
2: 什么你们我们呢？抗日的事情责无旁贷啊！
3: 好，那事不宜迟，我马上去问他。
1: 哎，好，
3: 走了，先生。

0: 你路上多加小心啊。好，这是我给你写的信，你交给厂长就行了，他会按照这个办的。这个人不错，能靠得住。等那个东西做好以后，该我会运的时候，你跟厂长说一声，我和他有联系方法。是。罗司令，那边我要联系上以后，我会通知你，到时候你再派人去取。
1: 好，谢谢。
2: 注意安全，快去关会。
3: 是，
4: 保重。
3: 龙子，那我走了。

0: 老爷子，给你洗了些黄瓜。好，让大夫吃啊。
1: 大国，来来来，吃黄瓜。你这这么辛苦了，你该休息一会儿。来来来，
0: 好。
1: 哎呀，我看你那样是不是事业有什么难处？
2: 是碰了点事儿啊，
1: 挂一块儿，烦得慌。
0: 哎，既来之则安之啊。
1: 无为才有，您知道吗？是吧？
3: 哎呦，老爷子
1: 来了啊！来来来来来，吃根黄瓜，刚才还说要给你们送去呢。哎，
3: 嗯，好吃，
1: 好吃啊，好吃就好。
3: 那个，我找龙大哥要事。

0: 出事儿啊！你到时候趁我回来了。你最近是不是怎么着都不顺眼了？
1: 你他妈什么态度啊？啊！
2: 我什么态度啊？我心里别扭，我什么态度？还不能说了我？
1: 不是你这是无名火发的，谁又惹你了啊？龙大姑，咱俩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了，
0: 嗯。
1: 那姓马的来我城外人了是吗？哎呦，
3: 你这老娘们的东西又出来了，
1: 刘雪儿，你怎么就成外人了？能给我说说吗？
3: 那你凭什么让他去负责这样的事儿，给我支开管训练的事儿去了啊？
1: 不是刘雪儿，你他妈是参谋长，你不抓训练，你抓什么玩意儿？
3: 训练抓不好怎么打仗？
1: 你也承认了，我是参谋长。
3: 搞炸药更重要的事儿，为什么不能跟我商量？啊！
1: 训练不重要吗？啊！
3: 我让你抓训练是他妈因为信任你，我跟你说炸药我都不懂，你他妈懂个球啊！你懂？越来越像个孩子。
1: 再怎么说，你也不应该跟他姓马的套近乎吧？
3: 我怎么就套近乎了，刘师？啊！我们跟马正一路怎么走过来，你不知道啊？ 我们此前有仇恨，有隔阂，人家现在进了龙之队，我是不是应该尽量的消除这种仇恨，消除这种隔阂？我能抄近乎吗？我是团结的，跟你我用得着团结吗？
1: 怎么就用不着啊？
3: 我还得团结你是吧？滚蛋！滚蛋！滚！

0: 冯导，你跟马征，我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儿。
1: 啥事儿你都搞得懂，那你来当这个司令员？
2: 马征大哥，你回来了。

0: 还准备去啊？你每次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我都觉得心惊胆战的。我知道，可是你不用说了。我知道，我们都是为了抗日。我凤小兰可不是不懂事儿的姑娘。对了，你有什么要洗的衣服吗？如果你忙的话，就按小布点拿来，我可以帮你洗。
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洗。那你要缝缝补补的吗？我脸上有东西吗？小兰，你能不能不打八路军了？
0: 为什么呀？我们从复仇团来就是为了当八路军的。 你为什么不想让我当兵啊？
1: 没事儿，你当吧，我随便说说的。好了，你忙吧，我先走了。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革命情操。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并

0: 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6: 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我们这边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主任，您找我。
1: 对了，我有个事儿啊，要跟你核实一下。你是班长，要如实说。
2: 是，主任有事儿尽管问。
0: 我听李和说，你们班有个王楚根，
2: 自己吃喝嫖赌都干过，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0: 这不可能吧？
1: 嗨，主任，这小子呀，就爱吹牛。
0: 这个有什么好吹牛的呀？
2: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袒护他，我们决定要审问他。
0: 我今天叫你过来呢，就是通知你一下。主任，这事儿龙司令员知道吗？这事儿不归龙司令负责。你呀，就不要问东问西了，去吧。
1: 是。
0: 哎，对了，你把那个王树根叫来。
1: 是现在吗？ 晚上吧，动静不要太大。你带他来的时候呢，顺便问问他，为什么来参加八路。因为你是战士，或许他会对你说实话。
0: 您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1: 哎，对了，主任，我觉得为了不打扰你的工作，我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关了。
0: 也好，你想的还挺周到的。那你去办吧。

0: 你就是王树根吧？
1: 啊，是我。
0: 你这是要干嘛去？
1: 我刚换岗了。
2: 李总，
1: 哎，
2: 我装备下了。
1: 不是，干什么呀你们？哎，你下我装备干嘛？
2: 别动，走，走。
1: 不是，别动啊！
2: 别动，
1: 打我呀！
2: 别动，
1: 哎，
2: 老实点。别动，走。
1: 哎，哎，不是，你干嘛呀？这是？
2: 别动，别动，
3: 滚了！
1: 不是，这干嘛呀？你这是？

0: 你干嘛呀你？你干什么呀你？
1: 谁派你来的？
0: 什么叫谁派我来的呀？
1: 你为什么要混进八路军的队？
0: 哎，你这同志说话怎么这样啊？我是自愿参加咱们八路的，我是愿意打鬼子。
1: 硬是吧？
2: 我硬是吧？
0: 你干嘛打人啊你？
2: 打你了，我早就想打人了。
0: 你这什么意思？
2: 打人呀！打人呀！
1: 看不见吗？这四面墙都用棉被封起来了，你就是喊破了喉咙，别人也听不见。
3: 这么多人，他们自己承认的？
1: 啊，是。
3: 你确定他们神志正常吗？
1: 正常啊。对，我是跟王树根说了咱们的政策，他才说的。
3: 你说什么政策？
1: 我跟他说，坦白就有出路。你要是不坦白的话，组织上早晚会查出来，后果更严重。
3: 哎，你这个名单还有没谁看了？
1: 没谁看过，我直接就到您这来了。
3: 你做的很对，这事儿啊非同小可，涉及到了两位支队的主要领导人。绝对不能声张，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你去吧。
1: 爸，
4: 龙大，

0: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1: 我刚接到了分局的密报，已经确认了，鬼子有奸细，打入我方的内部。
0: 哪支部队啊？
1: 还不清楚。
0: 这么说，刘明伟成立那锄奸办公室还真没白弄啊？
1: 锄奸没错，关键是方式方法。
0: 管他什么方式方法呢？查不到咱们瞅什
1: 么？刘圈，你还真别马虎，整个分局都特别重视这件事，说所有人都是调查的对象，包括你，也包括我。
2: 报告。
1: 进。
3: 司令员，我们班王树根不见了。
1: 不见了？
3: 啊，前半夜他下岗就没回宿舍。
1: 东西还在吗？
3: 东西还在，我估计是他跑哪开小差去了。
1: 为什么这么说？
3: 他最近老觉得不自在，说什么没有在家里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你想想，如果他真跑路走人，东西一定会带走。
3: 哦，对，
1: 自己再找找去。
3: 是。
1: 有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2: 是。
0: 哎，要出大事了。
4: 小张，
5: 哎，贵叔，您来了。
4: 哎，给你拿两瓶酒，
5: 谢谢。啊，您来的刚好。您的电报到了，刚一出来，给。上面说货已发，老地方去。
4: 哦。您家的生意可真不错，
5: 现在这兵荒马乱的，像你们这生意照做的可真不多。
4: 哎呀，都是些小本生意，只是维持，也多亏你们呀，大力的协助，
5: 我们也就是尽职尽责吧。
4: 来，拿着。
5: 这怎么好意思？
4: 嗨，给孩子一些零花钱不多，就那么点意思。我走了。
5: 行，那您慢走。
4: 哎，

0: 都在呢。
1: 你怎么来了？
0: 啊，我借个刷马的刷子，刷刷马。
1: 什么都借，等着。
0: 哎。我用完了给您送回来啊。
1: 哎，行行行，不用还了，你拿去用吧。
0: 好，那谢谢了，那我走了。
2: 回来了，
3: 有信儿吗？
4: 有啊，龙司令员在吗？
1: 在啊，我给你叫去。
4: 哎，别叫了。
3: 哎，龙司令
4: 回来了，
3: 天津来电报了，又一批货已经发出来了，还是在老地方取。
4: 好，我让马上他们取货。
3: 哎，龙司令，
5: 这两天趁着没什么事，我想回盐坊镇去一下，一来看看家里有什么事，二来啊，给老爷子再取一些换洗的衣服。
3: 不用不用不用。
4: 放心去吧，现在有我们照顾。
3: 好好好，我这不是挺好的吗？有人跟我下棋就行了。
5: 先生为何不敢同我下棋啊？莫不是怕了我？
3: 我跟你下不起啊，这刚摆上棋盘，没下几步被人叫走了。
5: 你忒麻烦你啊！
1: 不行了，别指望他，我陪您下啊。
5: 哎，好的。
6: 先生有所不知啊，这同臭棋篓子下棋，只怕是越下越臭。
3: 下得不错。
1: 哎，老爷子，您也有所不知啊，我的象棋都是他教的。
3: 跟你走。
1: 哎，
7: 大哥，我们这次去天津还是去那个地方？
6: 对。
7: 那不会碰到那个九爷吧？
6: 你怕了？
7: 不怕，我跟着你什么都不怕。
6: 我又不是神仙。记住，我也有救不了你的时候。
7: 那我不信。
6: 行了，赶紧回去准备一下，天一黑我们就出发。
7: 好。
4: 哎，抽空啊，跟凤宫殿告个别吧。
6: 不用。
4: 哎，告别又不费事儿。
6: 行了，赶紧准备去吧，等回来再说。
4: 那回来告什么别啊？
6: 也是啊。
4: 我走了。

0: 他们能不要走？他们都换了便衣，而且那些袍哥兄弟都跟人打呢。他们要去哪儿啊？说是好像要取炸药。哎，对，上次也是他们去的。
1: 你怎么知道？
0: 啊，我是去韩永那儿借马刷的时候正好听见的。你说他们会不会借这机会逃跑啊？
2: 也许是个机会呢。什么机会？你想啊，咱们等马征还有他的兄弟离开了部队，我们在路上找人把他们给截住，哎，然后隔离审问，神不知鬼不觉。哎，对，龙司令员也不会知道这事儿。
0: 也就是说，龙大谷以为马真是去取炸药，其实是被我们隔离审问了。这倒真的是一次机会，我还在担心怎么样同时处理他们两个人的问题。那样闹的话，动静会太大了。
2: 是啊，可是谁能截住马真呢？你帮我叫司联副连长过来，我跟他说。

0: 这全是坟呐！大哥，这块会不会有鬼啊？大哥，
1: 什么鬼啊？当然不会有鬼，只不过都是人自己吓唬自己罢了。
0: 你不害怕？
1: 从来就没怕过。行了，没事啊。
2: 小不点儿，你这是鬼故事听多了，
1: 我拉着你，走走走。

0: 别动！咱们都是自己人，有话好好说。
1: 谁是自己人？咱走！
2: 走！

0: 陈一鹏来了，
1: 。
2: 主要陪方工做实验，你的任务是靠这两个下棋的解分上。
3: 行，
4: 可是我这棋术可一般啊。
2: 我知道。你听着，如果这两天发生了什么情况，
4: 能发生什么情况？
2: 我不希望发生什么情况，但如果真发生了什么情况，你记住一个词儿：潜龙勿用。
4: 啥意思？
2: 记住这个词儿就行了，潜龙勿用。
5: 马志他们怎么样了？
6: 啊，带回来了。
5: 你也去了？
6: 我去了，那个但是没事儿，天黑看不见我。
5: 哦，他们在哪儿啊？
6: 他们在山洞里呢。
5: 怎么回事？
6: 哎呀，他们反抗的太激烈了。

0: 根本带不回来，所以就直接押在山洞里了。哎，
1: 宁河，咱们锄奸的工作是光明正大的，怎么让你弄得偷偷摸摸的呀？那主任，那我现在把他们带回来吧。哎，主任，那我现在带回来是不是会惊动那个龙司令员呢？
2: 那你要怎么样？你让我去山洞里面见他们。
1: 去是不方便，您不能去。主任，您不就是想问他们问题吗？你想问什么，我给你问你不就完了吗？王树根真的说了有一个组织吗？
2: 真的。
1: 但龙大谷和马振都是他亲口说出来的。
2: 是他亲口说的呀。
1: 主任，
2: 您是不是在怀疑什么呀？
1: 我不是怀疑。 但凡事都要谨慎。啊，对。其实主任，您做事不光是谨慎，我觉得您还特别厉害。对了，有个事儿要问你啊，你有没有打他？
2: 没有，绝对没有。主任，我可以对天发誓，真的。
3: 发什么誓？我相信你。
4: 那我去了啊。那好吧，你先去吧。
5: 小不点，饿吗？饿。你想想，你平时吃的大饼子，你就不饿了？你就别逗他了。你这么说，他不是越想越饿吗？唉，
6: 咱们这次是在劫难逃了。说什么呢？
5: 他是不是还记恨你？
6: 他如果要记恨我。 就不用让我去参加八路军，等我当了副司令员，再在暗地里给我下班了。我相信龙大哥，他不是这样的人。
7: 大哥，咱们逃跑吧。
5: 怎么跑？洞口还有俩守卫呢。
8: 怕什么呀？他们哪是我们对手啊？一会儿啊。
6: 咱们想办法把绳子解开，出其不意，拿昏他。不行，咱们现在是八路军，既然是八路军，就要讲纪律，全都不能对着自己人，不能因为这种事儿连累了司令员。

1: 这个马踏鞋，象飞田子炮打嗝，这个小卒一去不复返。
2: 有点意思，你有点意思啊。居走直线马踏鞋，象飞田子炮打嗝，这个小卒子过河了不得。
1: 哎，对了，老爷子，这小卒子过河真了不得。哎呀，这次咱们俩谁选刘邦，谁选项羽啊？老爷子，
2: 这次你挑，
1: 我挑
2: 啊。
1: 那我上次可输了，我选了刘邦，但这次呢，我选项羽。
2: 那我就先走，红先黑后，输了不招。
1: 成，您来。
2: 接着说，
1: 哎呀，这个，我是大将，大将做中军，百万军中可取上将之首。
2: 我是老帅做军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1: 我有左右武士，东杀西挡。
2: 我左右谋士，万无一失。
1: 我有相伯，所到生威。
2: 我有宰相，深谋远虑。
1: 我
2: 说你别我
1: 这姜还是老的辣哈。哎呦，
2: 接着说，
3: 下棋呢？
2: 哎，
3: 这怎么不见动子儿，光动嘴了？
2: 这叫震慑战术，我先把他的心理
3: 攻破了。这叫心理战法。
2: 对，来走，
3: 老爷子，
2: 我先走啊。
3: 我刚才回去啊，打听到你小女儿的下落了。你看，
2: 哦，
3: 这是他留的一个纸条。

0: 姐，数日得到父亲回信，心中难安，特来探望，又逢大门紧闭。若姐姐看到此信，烦请立即回复。另外，妹妹我一切都好，现在化名林燕，在分区医院略记绵力。勿念，嘉许。
1: 你说这个孩子惜字如金，就写这么个几句话，这么个小条，哎呀，真是的。哎，你们这分区有战地医院吗？
2: 有啊。
1: 有个叫林燕的吗？
2: 有啊，这个龙大住院的时候就是他护理的。
1: 他说错一件事，你帮我找找他。
2: 成。
3: 通过
4: 啊，
3: 我们这点燃装置一定要明火。
4: 是啊，你有什么问题吗？
3: 咱们住这批家伙呀，主要是为了对付鬼子装甲车和火车什么的，搞不好以后夜袭会比较多。点明火第一不方便，最重要的是容易被鬼子发现。
5: 可以用电雷管，通过线路遥控，这样就不容易被鬼子发现了，而且也保险。
4: 那好吧。
5: 不过最好是用很细的白金丝，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用手电里的灯泡丝代替。不过最好还是白金丝。
4: 行，那我就派人去找那个什么白金丝。找着之前啊，就先用那灯泡丝代替。
5: 好的。哎，马副司令员他们该回来了吧？
4: 按日子算，应该差不多该回来了。
5: 司令员，我手头上可以用的TNT已经不多了，只够几次实验用的了。

0: 乖，听话啊！我去找林护士了。来了，灵儿，来了，谁来了？挡子弹的呀？他怎么来了？哎，是他手上吗？还是？哦，想问龙大鼓是吧？我问你，你快说。
1: 林大鼓他没来，就人家挡子弹的一个人来了，还牵了两匹马呢。你说他刚消停两天来干嘛呀？添乱，人家哪儿得罪你了？老跟人家过不去，他怎么没得罪我呀？他冒充司令员把我吓够呛。哎呀，这都什么时候的事了，你还记着？我记性好呀。
0: 是吗？平时没看你记性这么好，我找你。
1: 哎，看见林护士了吗？没有啊。
2: 知道他去哪儿了吗？好像刚才在那边吧。哦。嗯。谢谢啊。林护士。林护士。林燕。林护士。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李护士，
1: 等等，你来干什么呀？
0: 没你事儿，我接林护士来了。
1: 你又想耍什么花招？
0: 嘿，我怎么耍花招了？我什么时候耍过花招啊？
1: 多了。
2: 行了，你们俩别一见面就吵。
1: 什么事儿啊？
0: 李护士，我接你去我们驻地。
1: 又有绷带了？那你直接拿来不就行了吗？
0: 哪有绷带？林护士，你爸爸来了，在我们驻地呢。
2: 我爸？他怎么会在你们那儿啊？
0: 你去了就知道。
2: 我也去。
0: 哪儿都有你，鼠目归鹰了。
1: 就哪都有我，怎么了？我陪林燕不行啊？
2: 不行，我可能走不了吧。我前两天刚请完假，这再走可能不太好。
0: 我去跟你请假，你放心，绝对没问题。
1: 哎，你还是别去了。哎，他那么有本事，让他去呀。
3: 放心吧。
0: 朱院长，我又来了。
3: 哟，
0: 徐大夫好。
3: 哎，龙司令他好吗？
0: 好着呢，跟头活驴似的。
4: 坐。
3: 哎，坐。
4: 哎，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5: 林老爷子来我们部队了。
4: 林燕给他。

0: 他们写了很多信，一直都没收到他父亲的回信，后来他们好不容易联系上了。秦大夫，你看是不是给林燕腾几天时间，让他回去看看父亲？好，秦大夫，你是个一顶一的好人，老贫嘴了，赶紧带着林燕去见他父亲吧。
1: 我这就回去。钟院长，秦大夫，我想把高武也带过去。
2: 你们要是确认的话，第一时间通知我，我马上把人带回来。
3: 我没意见，问秦大夫。
4: 我也没意见，
5: 那你们都听我的了，我马上就带走了啊。
6: 还有，我爸怎么会在你们部队里呢？
7: 无巧不成书呗。
6: 别理他，嘴里没一句实话，反正等一下我们见到就知道了。
8: 我跟你说啊，等一下我们要是没见到林燕的父亲，我可饶不了你。
9: 信都看了，你还不相信我啊？高红，你别嘚瑟啊，小心你掉下来。
10: 卖山货，卖山货，
8: 人参、鹿茸、松蛾。
10: 哎，你这人参怎么卖的？
8: 啊，三块大洋。
10: 太贵了。
11: 卖山货，看看吧。哎，师傅，已经卖山货了。
12: 啊，
11: 哎，你老家是哪儿的？
12: 东北那嘎达。
11: 你这除了山货以外，你还能弄到其他东西吗？
12: 啊，能！你想要什么玩意儿，我都能给你整到，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太好了！事情进展的非常顺利，那刘主任就是个笨蛋，完全在我的手心之中。还有那个马征服司令员也被我给抓了。嗯，
11: 干得好，待会儿奖赏他。
12: 命令都写在纸上面了。
11: 没有机会下手，没机会中枪，而且不能暴露，要继续潜伏。好吧。哎，对了，师傅，你能弄到那个气灯和手电吗？就是我们主任吧，他每天晚上都要写字儿，他戴个眼镜，特别的不方便。我想弄一那个吗？
12: 啊，你放心啊。
11: 那谢谢你啊。
12: 哎，好嘞，哎，回见。
11: 谢谢你啊，
12: 回见。
11: 哎，好嘞，哎。
8: 卖山货。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货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

0: 和黑芝麻的香味，
1: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2: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3: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1: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4: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4: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这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1大碗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4: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

0: 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破壁筋膜而成的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6: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无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

0: 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破壁精磨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 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

0: 个别足。
1: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2: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3: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
4: 要问早晚吃啥好，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

好适应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年的功课唱给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2: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心。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学生们太没有经验了，他们总以为政府没有过多的干预就没有危险，这是绝对错误的。周芳怀绝对不会放任学生继续这样闹下去，所以最近你们暂时不要有任何行动，静观其变。
1: 我发现了，现在很多关口哨卡都撤了，以前巡警是白天晚上巡逻，现在是改成晚上巡逻了，似乎放松了很多。
0: 这正是梁海棠内情外松的策略，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哎，少杰，现在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0: 我正在想办法打压梁海棠在总署的气焰，让他没有办法介入到打压学生的行动中来。这个女人心狠手辣，一旦介入，学生们肯定会受苦。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应该这几天就能见到成效。
1: 太好了，绝不能让无辜的学生再受牵连了。
0: 还有一件事情。
1: 什么事？
0: 西南军区的陆上将，他有个侄女叫乔燕。我第一天到西南的时候，跟何掌柜接头的那天就碰到她了。我总觉得这个女人身上有很多的疑点，问题很大。
1: 如果她对你精神威胁，我想办法干掉她。
0: 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1: 哎，哎，你要多保重啊！
2: 干什么？
3: 你不是会这个吗？
2: 啊，讨厌了，不要碰我！
3: 生病了？哟，脸色这么凉，
4: 干什么？
3: 我看看你发烧没有？还没消气儿。哟，少杰，今天起得那么早啊？
0: 哈，打了一宿麻将。
3: 妹妹，外国货。这他们有讲究啊，你呀，搁嘴里嚼嚼嚼嚼嚼，还能吐出泡来。哎，就是嚼到没有味道的时候，再把它吐出来，但是千万别咽。
4: 你给我一块不能咽下去的糖，你什么意思你？赵姐，你笑什么？
0: 哎，我就奇怪了，我高兴，我不能乐意了。
4: 小人。
0: 梁队长啊，你说我是小人，我同意。可你说我得志，还真是有点不明白。
4: 你装傻是吧？你别以为我不敢把你那些丑事说出来。
0: 行啊，你要是愿意再接你那个老伤疤，我不拦着。
3: 这怎么了？这是？哎。
4: 杨远的事，你是故意陷害我的，对不对？
0: 梁海棠，你别满嘴放炮！情报是我给你的，没错。不是我有指名道姓让你去抓一个叫杨远的人吗？啊！我只是跟你说，生活旅馆里面不干净，有学生头目在里面活动。你自己不调查清楚，抓错人了，你能怨我吗？
4: 我就是存心的你。
0: 干什么你啊？

0: 你瞅瞅什么呢？在楼道就听见你们吵吵，让手底下人听见，多丢人呐！来，就知道窝里斗，知道外面学生运动都闹成什么样了吗？前两天。 这帮学生啊，堵住了市府门口，叫嚣着要跟市长对话。要是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呢，他们还以为天老大，他老二。你们都说说，怎么应对，怎么解决？
1: 怎么着？嘴巴里面吃什么呢？那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解决，让谭副处长跟军方协调一下，不用多，派一个团，嗯，机枪一突突，解决了。天哪，
2: 怎么可以这样？这样不可以的。再说了。 南京方面那么短的时间就知道西南方在闹学生运动，十有八九是陆上将统上去的。用军方出面，很难如愿哦。嗯，
3: 那不用他们用谁啊？啊，用我们的人，我们才几条枪，才多少人？学生呢？那黑压压一片，那突突一片又上来一片。不能开枪，无力解决，只会激化矛盾，解决一时，解决不了根本。
1: 反而会增加学生们的仇恨感，会惹出更大的风波。谭副，谭副说的有点太绝对了。关键是怎么向南京汇报的事儿。
0: 不是曾腾，你有什么要说就直接说，别吞吞吐吐的。
1: 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很好的由头，我们就把学生运动转嫁给共党身上，啊，就跟南京。 跟舆论说，是共匪挑起了事端，他们屯粮县粮，制造混乱，从而迫害我们西南区的百姓，这样我们就有开枪的理由，同时又打击共匪在西南区的名誉。
4: 也就你能想出这种下作的手段。
5: 哎，梁队长，你也说说。 处长，我这里有一份学生名单，擒贼先擒王，将这些骨干秘密逮捕，然后派人以这为筹码和这些闹事者谈判，想必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至于蒙骗南京这类事情，我看还慎重为妙。
1: 抓了这些学生代表，学生们还会选出新的代表，这样发展下去，你能抓得过来吗？
5: 谭副处长，那照你的意思，对付这些学生运动应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坐下来跟学生们谈，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跟学生谈？啊？哈，跟他们谈，有什么好谈的？啊？
0: 他们给你提出这个条件，给你提出那个条件，谭副
6: 长，你都能答应吗？啊，心平气和的谈，总比开枪抓人来的长远吧。哼，少杰，
0: 你刚才不吵了挺厉害的吗？怎么一到正事儿你不吱声了？你也说说。
6: 不是。
0: 刚才都说了很多办法了，随便挑一个不就完了？<笑>哎呀，你小子倒是省事儿啊！行了，我看呢，梁队长说的这个办法可行，先抓住他们几个主要的，然后再跟他们坐下来谈。

0: 啊，这事交给你来办。是。
1: 少卿，少卿，少卿！你看这个海棠吵什么呀？这个梁海棠啊，被流氓欺负了，不从自己身上找理由，都赖我身上。你说他是不是胡搅蛮缠？你等等，
2: 海棠被流氓给糟蹋了。
1: 这个梁海棠是一句实话没有，他明明抓了很多学生代表，在会上。
3: 什么都不说，还让大家想对策，其实他心里早就有数了。
4: 陈秘书，你刚才说什么？
3: 你说梁海棠什么？
1: 梁海棠抓了很多学生代表。

0: 陈秘书，你刚才说的话属实吗？当然属实了。这些学生都被关在总署的监狱里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1: 已经好几天了，谭副处长，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吧。 这个梁海棠啊，根本没把您这个副处长看在眼里。好像这个处里面除了处长，就是他老大。嗯，他有心思，有手段，对付学生一套一套的。可是我看那些学生啊，岁数都不大，基本上可以算是孩子。这个梁海棠对这些孩子，那真够心狠手辣的，个个都被打得遍体鳞伤的。
0: 太可恶了！这个女人果然恶毒。关键是啊，这些被抓来的学生可不都是学生代表啊。依我看，大部分是被她误抓的。这样一来的话，学生们对政府的意见那就更大了。我听手底下人说呀，这些孩子过几天要转到郊区的监狱去，到了那儿。
2: 这些孩子就有的苦吃了。哎，陈秘书，你先回去吧。这件事我来解决。好。陈少杰在会上看出了谭一波对游行学生的同情，他想借谭之手帮忙解救被关押的学生，同时。
3: 利用对方对梁海棠暴力手段的反感，挑起两人间的矛盾，阻止梁海棠进一步的行动。
4: 什么？谭副处长把那帮学生给释放了？
5: 是。
4: 他通共！
3: 谭副处长，
4: 那些学生是不是你放走的？
3: 对，是我放的。
4: 你有什么资格放走他们？
3: 笑话！我一个副处长，没有这个资格吗？可我才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梁海棠，
4: 这些学生都有共党的嫌疑，通过他们身上，我可以找到地下党的线索。谭副处长，我请问你，你有什么资格放走共党？
3: 共党？
6: 他们是共党吗？
4: 有嫌疑。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是共党？他们就是一群手无寸铁的孩子。安国培养了你一身的本领，就是让你对付这些孩子们吗？正经的事情一无所获，反倒把精力都放在对付孩子们身上。
6: 潘一波，
4: 你这种行为就是通共。我怀疑你有共党嫌疑。
3: 你说什么？ 你敢说我通共？
4: 我不但说你通共，我还怀疑你就是总署里的那个内鬼。

0: 进来，
1: 部长。
0: 哟，少杰，你今儿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
1: 哎呀，梁队长啊，跟谭副处长在办公室吵起来了，您要不要过去看看？
0: 海棠这女人怎么像疯狗似的，见谁咬谁呀？
1: 嗨，处长，您是不知道，这女人的情绪是最大的弱点。梁海棠在杨远的事情上吃了亏，她肯定得想办法找回来。照这样的状态工作下去，咱们署里面可是清静不了啊。
0: 说的有道理，你去把她叫来。
1: 是。
2: 他放走了那帮学生，你说这是不是通共？
3: 谭副处长，放走学生恐怕就是您的不妥了。
4: 不妥？学生是我放的，他们就是一群热血青年，他们懂什么？那么年轻，他们只是看到了当下的种种丑恶和腐败，才想通过游行的方式表达不满。而我们呢？我们却把枪口对准了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们，打死打伤那么多人还不算，还要抓回来严刑逼供。我问你们，这是一个军人应该做的吗？啊？
3: 哎，谭副处长，话不能这么说。年轻怎么了？学生怎么了？啊？难道他们就不是共党？我跟海棠的观点是一样的，我也觉得他们的嫌疑是最大的。我们都是为党国效力，不管多年轻，只要是共党，抓总是没错的吧？啊，
2: 谭副处长，抓共党是我的本分，我宁可错杀也绝不放过。这次学生运动一定有共党参与，我会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到时候如果查到谭副处长身上，别怪我梁海棠不讲情面。
4: 好啊，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谭某人奉陪到底。
1: 都在呢，
3: 小姐。你劝劝这用？
1: 劝什么？梁队长，处长让你过去一趟。

0: 喂，你还有不同的观点？
1: 谭副处长，我觉得您的行为……哎呀，海棠啊，还是年轻呢，咱们都是为党国，哎，都消消气。
2: 曾队长，你说我这些年在处理的工作是不是一直都尽心尽力的？
3: 没错啊。
2: 可现在为了杨远那个无赖，处长竟然要我放假休息，我真不知道我是错在哪路。
1: 妹子，你呀就太要强了，休息休息也好。这样晚上啊，要是心情不好觉得自己憋屈的话，就到我那去坐坐，我再好好开导开导你。
2: 去你那儿？
1: 去你那也行，我送你。

一切果如陈少杰所预想的那样发展，他利用谭一波达到了边缘梁海棠的目的，打击了后者的嚣张气焰，而接下来他则要想方设法搞清乔燕的身份。

当晚他跟踪了乔燕，却不料看见对方与周芳怀走进了茶馆雅间。陈少杰知道这绝不可能是巧合。

0: 赶紧带弟兄们过来！我接到举报，香山路上的香香茶楼有学生代表出没。
1: 别打搅我们了，有什么事情我会叫你。哎，好的。
2: 燕子，
1: 这些年你一个人在外面，辛苦你喽。
2: 处长，辛苦倒没有什么，不过经常想念您对我的指导和教诲。<笑>
1: 就你嘴甜。
3: 这学院的事情是陆上将同到南京方面的，具体的情况我不知道，不过他确实反对出兵镇压。啊，他同情共党？
1: 不，我想这是出于一个军人的自觉。
3: 他有怀疑过你吗？目前一切都好。
4: 你要小心呐！你在路上将身边工作是否进行的顺利，对我们的工作影响重大呀。我明白。
5: 明白就好。
4: 妈的，来这么晚！
5: 放下电话，已经可没敢耽误。这地方有点偏，不好找。
4: 行了，废话少说。我告诉你们啊，这家茶馆有人举报说学生代表在里面开会。 一会儿你们进去以后，每一间雅间给我仔细的搜，不许落下一间，明白没有？
6: 明白。
4: 你们梁队长这段时间不在，你们几个好好给他们长长脸，行不行？
6: 明白。
4: 上去。
6: 各位爷，你们这是？
4: 西南总署的，有人举报你的茶楼与学生代表开会，我们必须得搜查。啊！
6: 关爷，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4: 谁他妈要你的钱？滚蛋！走！处长！处长！处长！干什么？混蛋！混蛋！滚！滚出去！对不起，对不起，处长，那个情况是这样的。 之前梁海棠的线人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地方有学生代表在开会，我就带弟兄们来查来了。没想到你跟乔小姐在这儿，你们二位这是？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周叔叔，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跟婶子说的。
6: 绝对不说！
4: 啊，对对对，你们俩，你们俩，我走了，
6: 你给我回来。

0: 你这脑子想什么呢？啊，过来，我跟你重新介绍一下，
1: 乔燕，陆上将的外甥女。哦，
0: 我知道，
1: 也是我们西南总署的人。总署的人，没想到吧？乔燕是我们西南总署的特勤人员。
2: 他主要的工作是在陆上将身边。啊，明白。既然如此，陈秘书，那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原来乔燕就是西南总署安插在陆上将身边的潜伏特务。面对这个结果。
3: 陈少杰感到有些意外，幸会，幸会。乔燕的保密等级很高，你该知道轻重缓急。处长放心，在正事上，陈少杰绝对不掉链子。这件事情，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1: 行，你先回去吧，我跟小小姐还有些话要说。
3: 是。
1: 哎，少杰，少杰啊，这件事情我不希望你阿姨听到什么风声。
3: 明白，放心吧。嗯。

0: 是你，你要不要下那么狠的手啊？
1: 乔小姐，是你半夜三更跑到我家里来，想对我图谋不轨，现在反而怪我下手狠，你这倒打一耙有点过吧？
0: 给我倒杯水，让我压压惊。

0: 说吧，什么事儿？那天你为什么要去淮阴路28号？误打误撞。
1: 乔小姐，捉贼拿赃，当时没有抓到那个收大粪的。
2: 现在想往我身上结身上来，恐怕晚了点吧。有道理，那就试试吧。你也去过那个地方？我去执行处长交给我的秘密任务的，不像你。舅舅的司机还在外边等我呢。好了，我没别的意思。 那天看到你们的人在抓大学生，听说这件事情是由你负责，我只想来讨个人情，别太赶尽杀绝了。
1: 你究竟是什么人？

0: 特遣人员，
1: 对，他是周芳怀放在路上将身边的一颗棋子。既然如此，他为什么没把你俩见面的事情告诉周芳怀？
0: 不仅没说，他还跑到我家里来，替学上求情。
1: 这其中的缘故，我也一直想不通。
0: 哎，
1: 组织上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0: 这件事情我已经跟组织报告了，目前没什么消息。不管怎么说，他一定是周。

0: 保险起见，我想办法干掉他。
1: 这样一来的话，我的嫌疑会更大。我在想，一动不如一静，看看情况再说吧，以免自乱阵脚。
0: 好，这边我派人看着他，崇华那边多加小心。
1: 我知道。
2: 现在学生运动闹得越来越厉害了，如果照这么闹下去，西南区恐怕就要陷入瘫痪了。据我所知，现在已经有多个工厂正在酝酿罢工，如果这个时候工人们再闹起来，那局面就很难控制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5: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6: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的香浓软糯，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7: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8: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9: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良

0: 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破壁筋膜而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2: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6: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
7: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

0: 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讲述教育家故事，传播心灵智慧，我是主持人张涛。今天我们栏目组请到的这位嘉宾是天津职业大学的老师胡小鲁胡老师，欢迎胡老师。啊，胡老师先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小鲁。
2: 胡老师声音也特别的好听。胡老师，您是有国外求学的这种经历，在哪个大学？
3: 在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因为我在国外求学的时候，我深切地感受到我周围的同学他们来自不同的企业，有着不同的行业背景，他们在课堂上呢会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老师的理论学习充分的结合起来，所以他们在展望未来的时候更多的是融入了自己一个切身的体会，所以每一堂课是非常的生动的，所以他们的未来是连起了过去现在，所以那些课堂让我获得了很多难忘的收获，也是我想把自己打造成未来一个可以带给学生无限未来的一个老师。
2: 其实这是我听到最好的答案。那对于胡老师来说，我们从国外求学回来，然后有没有想过就是不当老师，有没有想过去做别的工作？
3: 其实我第一站回来还真不是做老师，我有将近20多年的企业经验，所以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酒店文旅人。那是在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下，也是我在香港理工大学读博士期间，那就萌生了说我想站在讲台上，可能后半生要为教育事业去贡献自己的经历。
2: 当然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下胡老师，就是您写的就是增强实现技术对非遗手工艺品购买意愿影响的这个论文，为什么会想就是发表一篇这样的论文呢？
3: 这个研究的起点确实是源于我在香港读博士一个持续性的研究性的思考，因为我在想 AR 的技术能否让消费者更愿意去购买非遗手工艺品。当时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在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村寨里面呢，我看到了妈妈们会一针一线的来教女儿做刺绣，那他们以这种古老的方式传承技艺，虽然手艺很精湛，但是因为地处乡村非常偏远，又不懂数字营销，所以往往呢一件作品耗时很长时间，却不能得到一个市场很好的认可。所以我当时感受到技艺如果不能去变现，传承就很难实现。所以那一刻起，我意识到 AR 技术呢不仅是我们城里司空见惯的一种娱乐方式，它完全可以成为连接深山和市场的数字桥梁，是让数字化的轻盈走进更多人的内心。这也是我留学回国的一个初心，就是要把国际先进的科技应用和中国的文化跟脉嫁接在一起，做一个新时代的文旅教育工作者。
2: 胡老师的这种理念我觉得会在未来得到更好的体现。其实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旅游就要走出去，我觉得现在的旅游可能就不需要走出去了，我戴一个 VR 的眼

0: 镜，可能就能够走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过去我们可能眼前就这么一片地方就是世界啊，其实正是因为有了胡老师这样的用心的，然后优秀的老师，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们的眼前才能够有更大的世界。那我们也知道胡老师的视频号也特别的活跃，也在每天用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大家容易接受的、喜闻乐见的这种娱乐形式给他们传播知识啊。为什么会想着去这样做呢？
1: 因为本身我觉得中西方文化的教育哈，也让我感受到了，其实教育应该是既严肃又活泼的。那就是因为我的学生啊，现在全都是00后，他们出生在数字和移动互联网的世界，也就是天生就喜欢这种，互动性比较强、节奏又快，有各种美感的内容。所以我想呢，我用一种看似比较潮的方式来去解读文旅给他们，也在做一种教学的翻译，就是我会把枯燥的理论知识翻译成学生像您说的哈，喜闻乐见的数字化内容，这样学生也会学起来更有趣。同时，我也想呢，通过自己的一个教学实践来向外界传递一种理念，那就是未来的文旅人才应该是非常有趣的、有审美能力、可以讲动人故事的人。
0: 我特别想听听胡老师谈一谈，就是您觉得怎么能够让科技赋能我们国家的文旅项目，让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很知名的地方。
1: 如果说我们把科技、文旅、教育产业连成一个整体生态圈，我想借呢我们这个就是我的探索，我总结一句话呢，就是1+N+1。比如说呢，我们有一门课可以形成 N 个创意，那么又从 N 个创意当中呢，挑出来最优质的一个项目作为一家创业公司，所以这是我们讲的，我们可以从教育到产业的相互融合，那也一定会打造出很多优质的文旅项目的。
0: 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像胡老师有一门课叫国际酒店开发与管理，这门课也被评为全国师生信息素养展示型教学的案例。哎，你给大家简单的解答一下，就是这是一门什么样的课？
1: 这个课其实很有意思，就像您说的，我们可能很多的教育工作者他还是相对于比较传统的方式去做教学，就是说我会把教室搬进我们的一个虚拟样板间，然后我会把企业老总呢请到我们学生的课堂里面的评分席上去给他们评分。
0: 观看这期节目的所有的家长朋友也好好听一听胡老师的一些箴言啊。胡老师，你看，其实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他也很迷茫。迷茫在哪儿呢？因为现在比如说这个 AI 出来了，说这个 AI 可以代替人类劳动啊，这个 AI 可以代替司机的工作，结果司机就不干了，我没有工作怎么办？那 AI 出来了，我们主持人也不需要了，然后我们主持人也着急了。您觉得未来什么样的人 AI 是代替不了的？
1: 我觉得张涛老师您完全不要有这个担忧哈。从我的角度来讲啊，我深刻的体会到，其实 AI 还完全不能替代我们人，我们有我们的特性特点，有我们不可替代的一面。其中呢，我会觉得像审美呀、共情力和人文关怀，这是 AI 无法替代的一种护城河吧。我常常会在课堂上跟同学们讲说，你看我们有这么多 AI 的工具，那它可能帮你一秒钟生成上百张精美的海报，但是呢，如果说哪一张更能够打动人心，那这就需要我们人的一种审美判断能力。再比如说，我们 AI 可以帮助生成完美的服务话术，但是在酒店的场景下，它的一种需要的眼神是我们现场啊，你能够察觉到，并且呢予以温暖的一种回应，所以人的这种共情力是不可替代的。
0: 就是作为资深的、受大家很喜欢的明星教师，对想对这些年轻老师说些什么？
1: 我想对他们说三句心里话吧。第一句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做知识的搬运工，我们要去成为点燃学生求知火焰的人。第二呢，就是要勇敢地走下讲台，走进产业。你的教案里一定要有风起云涌的商业战场，也要有热气腾腾的工厂车间。第三句话我想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请先成为一位有趣有爱的人。一个热爱生活、懂美、会玩的老师， 本身就是。

0: 一个很好的课堂。学生呢可能会忘记你曾经教过的公式，但是我想他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带给他的那份热情。所以职业教育是一条匠心报国的大道，让我们一同把它走宽走亮。
1: 今天采访胡老师非常开心，看到胡老师坐在这儿就非常优雅，想到一句顾城老师的话，他说："风在摇他的叶，草在结他的籽。"胡老师坐在这儿不说话就十分美好。当然，也希望胡老师未来能够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学生，为我们的国家添砖加瓦。好了，这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些人呢，都是井底之蛙呀。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那不只是我们西南区有啊，你放眼全国，哪个地区的日子都不好过呀。毕竟是大厂嘛。
1: 是啊，反对内战其实就是这次游行的根源。处长，卑职认为。 应该尽快想办法平复群众的情绪，稳定社会秩序。我愿以西南总署副处长的身份，和学生代表谈判，力求平复社会的动荡。好，
0: 老谭呐，关键的时候，你总能挺身而出，很好。
1: 海棠正在休假，我把他的行动队啊，暂时划给你指挥。
0: 处长，谢谢您对我的信任，但是我应该不需要行动队的人手。
1: 好，好，老谭呐，你一向稳重，你就自己把握了。
0: 老谭呐，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折腾干几年呢？啊，说实在的，就我现在啊，时常是感觉力不从心呐。以你老谭的才能啊，这把位子早晚是你的。去什么广州啊，在西南。
1: 能照样干一番大事，处长，属下实在没有这个才能，担当不起这份重担，所以调动的事情，还希望您能够成全。看来你是去意已决，老谭，我多次挽留你，你就是不松口。 既然如此，老谭，你调动的事情，我一定尽力帮你。不过老谭你也知道，眼下的时局你能不能如愿，我可不敢保证了。
0: 谢谢处长的体恤，一切随缘就好。
1: 好，随缘。

0: 哎呀，别闹了！哎，处长，您怎么来了？
1: 少将，你怎么这个德行啊？啊，你就是睡觉啊？你把门关起来啊！谁都知道你是我调来的，是不是？
0: 处长，您坐。成天也没什么事儿，这太阳一晒我就睡过去了。您放心，下回不会了。嗯，
2: 没事儿吧？正好有个工作要

0: 我们俩可以相互照应着。哎，这次是去谈判，不是去打架呀！啊，你这臭小子脾气，一定要收敛收敛了。
1: 行，我明白。